0: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本推背圖或者那些外族全部是蒙古人的，你可以想像到這是一定是明代或者甚至元代的版本，明白嗎？好了，但是去到明的中葉之後，例如去到嘉靖年間，嘉靖年的時候還是蒙古威脅，日倭寇威脅。 他們不很少說倭寇的，因為蒙古大，但是去到萬曆年間，威脅中國的是因為滿洲崛起，努爾哈赤崛起，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推背圖裏面是說外族人是穿滿洲裝的，就一定是萬曆至清代之間，如果你看到那些又有
1: 又有讚又有掛又有什麼乾枝又有粽，因為這個就是金聖誕之後才出現的，其實不同朝代或者不同年代的推背圖，它的實質內容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0: 有舉個例，這本金聖誕版裏面他們還有一個
1: 我舉一個找一下這本金聖誕版就沒有了一張圖了，為什麼沒有了一張圖呢？如果看其他的版，有一張圖就是怎樣呢？一個女人，就有幾座的神主牌，她就拜她的，這個為什麼呢？這個就要講到
0: 朝代的歷史，去到金聖誕版這張圖已經不見了，這張為什麼要講到朝代的歷史呢？你知不知道朝代，我有一本是比金聖誕版應該早一點的，為什麼呢？它有這段的故事，我讀給你聽，我這本應該是大概是元代的版，為什麼呢？
2: 這個應該清代，對不對？有，你看看這段，或者你讀一讀給大家聽這段。哪段？整個你讀一讀。我希望懂得那些字。第十四章，丁丑擲火甲，大小石碑二座，有二女子一女頭上插樹枝。 签曰：抱朴怀玉，与鸾石相，绝而不生，道无良人。诗曰：且问和尚过河舞，何南拱手待姑父？待得姑父至中土，非奔轻上作容庐。 按此仗是薛丹为僚之祖，中国欲于夷狄之端，以胡曾为姑父，其欲可知矣。大悲是恨，得董小悲是黑汉，
0: 含得
2: 阴得父子俱垮。
0: 驅壯於中國，而女是如宅女真知非笨也，常神切於得緊陰德者，話好心啊！這段就是當時的一個民間的講法，因為正史我抄不到這段的講法，就是怎樣呢？朝代他們的分族呢，
1: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什麼呢？他們是分兩個族，一個就是王族，就是耶律氏，一個就是後族，就是姓蕭的。即是說耶律氏的人一定只可以娶姓蕭的，姓蕭的一定 只可以娶耶律氏。
2: 所以你看这本东西，读过这个
1: 推背圖版本姓蕭你就引起很多聯想了沒錯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怎樣呢因為這個分族他們甚至怎樣做呢是老爸死了那個妾室是嫁給兒子的這個在當時的中國來說就是亂倫他可以怎樣呢 有很多故事裏面譬如皇后的弟弟娶了她的公主即是侄女嫁了她的舅舅明白我說什麼他們有很多這些分族當時在中國人來看這些就是野蠻人亂倫所以他們專門把這個故事即是說這個妃是個女真女子嫁給坎德大汗他和他的老爸而他們說相傳遼代人的祖先就是一個和尚出家但是他沒有做到正式出家就變成一個淫僧生出來的後代你明白嗎這段故事裡面就在那裡 諷刺緬遼國那個分族那種大逆不道的事所以你想想誰會說這件事就是當時的北宋因為南宋已經不是薛丹了不是遼國了已經是金朝威脅他了金朝就不會有這件事了女真
0: 所以他還有這個女真這個女子是由女真的妃來的其實一腳就曬了兩個人女真和薛丹都亂來了其實老實說滿洲也曾經發生過這些事你都記得了就是誰就是皇太極的老婆
1: 跟多爾衮有個緋聞是不是這個故事也是類似的故事所以你看到我為什麼要講這段這段是在舊版的不是金聖嘆版這個是第十四章如果金聖嘆版的十四章就是講周世宗受國威命 周世宗就是柴榮這個帳第一件事完全不同第二最主要就是他們經常低就低你一個女人拜兩個老公就是父子都是他的老公的神主牌你明白嗎這段故事去到金正嘆的時候是沒有了明白嗎所以你看到中間 就有人去刪改了但這些舊書還有我這本又不夠浪費為什麼呢它又有象又有卦但是它又不是叫仲它就叫詩但是這本東西又有這個象但是去到金聖嘆那本就沒有了所以你看到譬如它這裡 那些畫的胡人全部不是穿清裝的所以我這本書有機會是明初的版來的這本細書另外我今次找到那本書就最特別了這本書權哥你可以把一頁拿上去這本書畫的胡人是很有趣的裝扮它是怎樣的呢 佢係著住佢剃光頭。但呢,個老後邊後腦個邊呢,係留著。嗯。一個兩條大邊的。那呢種裝扮是非常之奇特的。係
2: 不是像中原人士的頭髮的模式是啊
1: 絕對不是啦這個肯定是你知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模式啊 唐代壁画已经有了，因为这是薛丹人。唐代壁画已经有了，因为这是薛丹人的装束，那些外人来的。是不是因为唐代之后之路开通的时候，中亚很多人都是走到来这里的嘛，西市有多少胡姬、跳舞，很多敦煌的壁画和便民当中都有描述。所以某程度上，天龙八部那个是谁？
0: 那个应该就是这样了，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明白吗？所以这本书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见这么久的推背图，是这本书的外族是薛丹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南宋的时候威胁他们的就已经是金人，金朝人的服饰就不是这样的。 只有薛丹人才是这样的。所以这本书重要的地方就是只有公仔，是没有字母图的，即是没有解释的，全部没有的。这才是推背图，对吗？好了，然后呢，如果照这样推，即是有机会这本书是 宋代，北宋重要，不是南宋的书，外族的威胁就是薛丹。所以为什么我说很有趣，我这本书是我最近得到的，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到这本书里面的头饰全部跟我一般见开的是不同的。你看两个薛丹人，你看，是的。
1: 这本真藏呢，你拍这张照片，这张最好。因为权哥第一张拍的那张，就是讲一个汉人跪在神台前面，有站了两个薛丹人在那里。其实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是讲后汉五代十国里面的第三个朝代后汉
0: 的劉知縣，他本应是一个军后汉高祖，刘知縣本来是一个驻守边疆的将军，他就引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来，就打败了后唐，然后 他就认阿令辽国做干爹，他自己是干儿子，然后就将燕云十六州割了给辽国。燕云十六州就是今天的大同，山西大同一带，和北京的地方，因为燕者就是北京 河北石家庄这一带，云者就是大同云冈这一带。所以后来北宋兴起之后，赵匡胤就带兵杨家将去收复燕云十六州，和萧太后大战的，跟着杨令公又说要战败，死了那些故事。 就是因为这件事开始的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二章呢， 就是两个辽人相背的了，所以证明这本书是写于辽代而不是写于元代，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就不是讲辽代发生的事，是讲什么时候呢？是讲元朝，元朝两个父子相斗的故事。 即是元朝內亂的故事，所以呢，如果用第二本書的解釋，我讀給大家聽，炒一炒，為什麼呢？你看到這些故事裡面，其實某程度上由唐代到今日，我們中國的歷史一個反summary，當然他給的summary跟我們的就不同，但是呢， 所以这个公仔去到很多后期的版本又不见了，你看到有些古版里面有些公仔去到新版就不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种的篡改的元素，这个书就是这样，像是指元顺帝父子相背而行，明白吗？顺帝 则顺天命而去，元故亡而不亡也，这就是元朝在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和他的仔内廷相斗的故事。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这本推背图所得到的东西。至于你说这一卷，其实就不是一卷来的， 其實它是一本原本的一本很細本的推背圖書，只不過呢，他們為了要買，或者要好看呢，就將本書的頁數縮短一點，將那些書的頁數呢，就全部 卷了，镶了一个卷轴里面，你看到一页页格，行不行？不要拍我，不要拍我，只是拍书，所以你看到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个就叫做继德堂宝，又是另外一本的推背图。 但是这个推背图呢，就有些像是怎么说，清或者是应该是清代版本，因为怎么说呢，你看到他有一个人呢，拖着狗的呢，就是穿着清装的，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知道呢，就是说这本书呢，就跟这个那些版本是差很远的，还有这个宋代版本，我觉得画工是漂亮很多的，很有味道，所以这些就是我自己好推背图，我现在差不多了，连朋友影印本给我，我十几个版本了，我应该可以出书了，但是就
1: 但是你要很小心保护，因为潮湿那些东西都不是太好，我现在装了一些密封箱，密封箱的全部都密封箱装着，但是我希望，我觉得这件事是其实是很有，你不要理什么，总之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流传下来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图， 所以反而留得多，如果你要冇圖呢，就咁字呢，啲人呢就可能当垃圾，因为我有其他嘅原书啊，係淨係字㗎，你可以畀呢个金圣叹版啦，呢个封面俾大家睇下，呢本就係寫明㗎，你整个title等于淨係应该睇，就试下一成本书就得，即係你可以睇到呢，即係话呢，我就咁多年来即係专去 研究这件事，发烧都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是一些很经典的典籍来的。
1: 不是，今天 這些人對別人來說是怪力亂神的東西，是不是？怎麼跟經典的東西是寶來的。我記得我大學畢業之後去上海古籍書店，很貴，不讓我碰，不讓我看。現在都貴的，因為他說其實 賣不賣給你，他都要想，因為他覺得你不是懂得收藏的人來的。真的，他說得出，你在香港，他說多餘啊，你那裡，即是你一定要好好呢，最重要首先不要被你濕，還有防兩樣東西濕和蟲。這件事你就放心了，我家裡有那些箱來的。是。<笑>
0: 所以我都說了，錢我沒有了，這些東西我很喜歡藏一部分，都不敢說多的，但也有很多版本，好了，
2: 我們今天談了這麼多，節目時間到了吧，好，下個星期再見，
0: 拜拜。

0: 咁持假授权书都讲噶啦吓，系俾一个或者多个人咧合法咁动用自己嘅资产啦，当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吓，呢样嘢系比较麻烦嘅吓，比平安纸麻烦，因为要攞去法庭登记，又要律师生见证啦。
1: 嗯
2: 嗯，
0: 咁有啲咩情况适用咧？脑退化、认知障碍啊、中风啊、植物人啦、
1: 嗯，
0: 或者因为末期病患令到自己冇精神行为能力都可以用嘅。过多十年有200多个老人家啦，
1: 就冇做嘅，
0: 200多万个老人家。得6000个人做咗嘅啫，要揾律师生验证，跟住攞去法庭登记，跟住通常啲人都收10000-20000蚊，咁我安心参保就有啲平啲途径啦，几千蚊搞掂啦，但系一般都系10000-20000蚊，咁所以好少人做，系啦，你谂下香港一年做2000单，10年之后做到几多单咧？如果政府唔推广嘅话，但系10年之后有200多万个老人家，250万个老人家，
1: 好啦，
0: 新加坡都有人口老化嘅问题，新加坡有100多万个。
1: 你做了很多，
0: 但是人哋简化了，因为他都看到我刚才所讲几千亿的问题，即是新加坡政府，他不断地宣传，少了1%，即是99%的人呢，家人没了行为能力呢，会拿不到钱。
2: 嗯，
0: 这个会是很大社会的问题。
1: 陈律师，我们可以解释多一点今天的安心三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100 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3: 原本讲紧就话，香港台我又唔系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4: 真系啊，
3: 过零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4: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1+1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都系1000蚊。嗱，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噶咋？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 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三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掌权天下。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啱就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18年。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掌权天下，主持蒋康文博士

0: 那張照片我已經拍攝了放在Facebook給大家看。第一件事，火卦是怎樣的呢？就是一個畫羊在上面，即是一個牛，上牛就是一畫羊，中牛是一畫陰，下面的牛又是一畫羊。
1: 這個其實是代表火的，即是這個是離卦，八卦裏面就是屬於離卦。離卦其實有什麼象徵呢？如果大家，我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因為我後來我聽我的學生說，坊間有很多人解釋，陰就代表一些虛的東西，陽就代表一些實的東西。我的講法就剛剛調轉的。
0: 陰是代表一些實的東西，陽就代表一些實的東西。為什麼你跟那個講法調轉呢？別人的家派我不懂得回答你，我自己的研究和我家派教的這些東西百發百中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待會我講給你聽。陽就代表一些用現代一點說就是能量，古人就叫做氣。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和你拳哥站在中間是不是沒有東西的？其實有東西的，所謂之氣，空氣嘛。
1: 你見到天沒有東西，你摸不到，但是你覺得它熱，覺得它冷，是不是有氣？但是從中國的另一個層次去看，氣是另外還有一些所謂氣場，又或者你現在用過紅外線拍你，你的頭頂也有些氣。
0: 因為熱力在頭上升上來，那這些就是氣。古人就摸不到，但是知道有。好了，那我問你了，火是怎樣的？埋不到身的嘛，辣的嘛，是不是氣？但是火中間是不是有塊木？沒有炭。沒有塊木，那個火還存不存在？熄了。
1: 所以是不是那個離卦是不是像中間一個實物周圍被氣包住了？那些氣就是熱力了嘛，這個就是火咯。看不看得到？形象是可以畫出來的，跟個卦。風就是兩個畫羊在上面。 一畫陰在下面，風你見不見到的？見不到。你怎麼知道有風啊？你看到地上的草木吹到歪了，你就當那些吹歪了那些草木，就知道有吹風的存在。那是不是氣很強啊？所以兩畫
0: 陽在上面，下面那個陰就代表可能被它吹歪了那些椅子、那些椅子、那些波那些東西，那就是風。看不看到那個形狀在那裡？好了，那火和風加起來就是頂，頂卦又怎樣形容呢？更好，更有趣。兩卦加起來，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火風頂兩卦就是將剛才我講的火卦放在上面。 风卦就放在下面，但我们易经的读法通常是由下读上上的。好了，不要理会了，我又由下读上上，大家试试找支笔、找支纸可以画一下，都可以看到的。最底那卦就是阴卦，就是风那个底卦。接着第二爻呢，第三、第四都是阳爻，
1: 都是长的一画的。
0: 第五爻呢，
1: 第六爻是陰爻，第六爻是陽爻，頂，大家印象中有頂的形象，
0: 沒有的，大家上網都看到啦，其實三隻腳是不對的，不是，四隻腳最大的那隻是師母頂，師母月頂，四隻腳，知不知為何四隻腳？為何舊時三隻腳？天地人，不是，這跟我們的科技進步有關。
1: 自古以來由養朝時代新舊石器時代開始，那些頂是陶瓷做的，很細小的，就三隻腳的，那些是什麼？那些就是你今天去吃火鍋，那些個人火，日本式日式火人火鍋，那些沙布沙布那些鍋，因為那隻腳下面你就可以燒火。
0: 上面放一些食物去煮熟它，對嗎？這個就是頂了，頂的最早功用，你看看養朝時代、龍山時代那些考古的頂，全部都是很小的。好了，到了商代，下代商代開始，商代開始，青銅器出現了。
1: 於是就會將頂有錢的就整個青銅的頂了。為何用青銅呢？有人會問，是否那時鐵未發明呢？這個考古學家有人這樣說的，因為鐵未發明而用青銅，而青銅在古代是尊貴過鐵的。
0: 為何會尊貴過鐵呢？其實原來有一個原因，鐵沒有錯是硬的，硬過青銅，所以用來做武器是好些的，不過鐵是會生鏽的，鏽得多那個鐵是會爛的，那個器皿，銅只是生銅綠，是啦，所以古人用來製字一定要用銅頂，就不用鐵頂的。 就是這樣的理由，鐵只可以用來做兵器而已。於是商代有一個習慣，就是他每一次打贏仗，就會將那些人家搶到回來的兵器，不是那些酒肉，酒就分給士兵，肉呢
1: 就整個大鍋一鍋過煮，然後皇帝和大將士兵分金銅味一起吃，以示皇帝看得起你們這班人。所以頂慢慢就變成一種祭禮的最高的標準，明白嗎？就變成一種跨越了食物的
0: 功能啦，等于你今日那些人买四万蚊美金买一嚿松露，已经超乎了你吃松露的原意啦。啱唔啱啊？系食一种虚荣啦嘛。有个即系有个good view喺度啊嘛。咩啊？即系有个咪虚荣咯，简直系听啲啱唔啱啊？即系我上咗神台，所以我今日请你食呢个四万蚊美金嘅松露，要一个大宴会。咁你嗰啲必须受请嗰啲人咧，就已经系受咗一种好有地位崇高嘅恩赐啊嘛。我完全认同啊。点解咧？历史上最贵嗰个白松露菌咧，最贵拍卖价最贵。我有份食。
1: 是不是啦？我吃过，于是乎我可以讲到现在，那种虚荣感几大。是啦，所以如果将个大鼎，将只牛整了下去，将只羊整了下去，将个猪整了下去，三牲齐备去拜祖先，拜完祖先之后呢，这些猪肉牛肉分给你吃，是不是一种好国地位崇高的 恩赐嘛？
0: 我完全认同啊！点解呢？ 歷史上最貴的八重勞菌最貴拍賣價最貴我有份吃是不是我吃過於是我可以說到現在那種虛榮感多大
1: 所以如果將大頂將牛

0: 是不是一种很光荣的东西所以鼎慢慢就变成庙堂的物品庙堂的物品所以又不可以乱来了皇帝于是就规定了就是什么皇帝用九鼎诸侯用七鼎一路减下去 普通平民呢,就兩三頂最多,然後呢,除了頂就制肉啦。跟住就要制鬼啦。鬼就是竹花頭一個根字唔係木字根字,加個下面有個名字。現在普通呢,喺電腦打字呢,係無擔到這個字的,要做的,係啊。
1: 我有時寫不到打不到的字要透過手機就寄個email過去就拿吸個字出來因為我見過有本那些字典是有埋個倉頡那些密碼給你的因為找到個字就找到那個字那我查得來我不如就好啦anyway所以通常的天子就是九鼎八鬼諸侯就七鼎六鬼一路數下去啦如果九鼎八鬼即是八鬼是最大因為天子用為什麼九大鬼會突然間多一鬼的呢
0: 這些就是廣東人廣東人那種粗豪那種山高皇帝遠那種的話之理你明白嗎所以你為什麼搞九大鬼你還離譜到連天子都超過了這樣解釋你吃東西吃到離譜
2: 咁解囉,明白啊。所以咁解囉。好啦。所以因為咁呢,鼎就變咗一種國家嘅制例,所以點解去到春戰國末期,楚王又要問,又要走去問周朝天子你個鼎係點樣㗎,我想仿製一套喎。 秦獻公又要去探訪周天子目的就是去看看他的頂代表我有我現在跟個有名不過沒有權的老闆吃過飯所以我可以號令諸侯他當我是阿爾的了這個世界你聽我說這麼個種所以你可以看到頂就是這樣頂是怎樣的呢銅頂 通常銅頂大家都會看到就是三隻腳為什麼後來那些司命方、朱元方頂是四隻腳的呢因為在仰韶到商代中期那些頂都是放在一個泥地那裡的泥沙地所以那些人當時坐是怎樣坐在一個泥沙地上放一塊石就盤室而坐
0: 所以那個家大小就看見到石這個刑法到今天去到日本人都還有博士所說的你們大家研究一下仰韶文化都略略有交代然後呢這個頂如果放在泥地上大家想到你有沒有試過放一張椅子在外面的地方坐下去
2: 是不是夾一夾一下的因為四隻腳就會有一隻腳不穩如果地不平但三隻腳就永遠都會穩的所以你看到那些野外測量的人那隻腳架一定是三隻的不會有四隻的對嗎好了但是去到商代末期就會出現了四腳頂那即是怎樣已經是
0: 進步了即是說那個地方已經放到木板然後木板就可以測量到建造到全部平了不用摺舊木下去摺齊它

0: 建築，我想問其實這是科技進步，在路面上其實是不是故意做到有少許平面是傾向排水斜下去，如果不是你絕對平是做不到的，於是有些地方會凹一些，有些地方會凸一些，反而就會令到有一個水淡落雨的時候積在那裡， 不如做一個像龜背形式兩邊線，一定水排走，就是這麼簡單。所以大家知道了，頂上有兩隻大耳仔，有個洞，為什麼呢？因為一隻銅頂分分鐘有一兩噸，大頂分分鐘有，小的都起碼幾百公斤。
1: 怎麼搬所以不可以用手去一起抱，通常就會是用一條大的木就貫穿那隻耳朵，然後找十個二十個人三十個人都可以，條木夠長就可以了，一起抬就頂了。難怪無端端是有些疑，所以
0: 最多我幫你抬頂，最多我幫你抬頂，就是我們現在廣東話還有這句，還有問頂，問頂就是剛才我說的初黃那些，所以問頂中原，就是這樣。頂中間是空的，上面有兩隻耳，下面有三隻腳。剛才我說的火風頂卦，如果當陽是虛的， 頂，我剛才說嘛，煮東西吃的嘛，為什麼要弄三隻腳，為什麼不就這樣坐在那裡呢？鬼呢，有些鬼呢，早期的鬼是可以就這樣一塊，好像圓的飯碗那樣，有個蓋的，放在那裡的嘛，頂一定有隻腳的，就是因為下面一定是生火，吃的時候是生火，沙布沙布這樣， 煮熟一些肉，然後一起吃，因為這樣呢，有隻腳，煮熟了一些東西，是不是有些蒸氣升上去？對，剛剛說，所以那個頂掛最頂的那個牛呢，如果剛才畫了個圖的朋友，你都看到了，頂的牛是一個牛羊，是代表什麼？代表升上那些熱氣。
2: 第五爻呢，就是两个阴，即是一个阴爻，是代表那两只耳仔。四三二三爻都是阳，就是虚的，就代表那个顶，那个大肚装肉那个地方，底那个爻呢，
0: 就陰來的，就代表那三隻腳，似不似整個頂的形象畫出來？明白嗎？大家要用一點抽象來想一想，所以頂就是這樣。我們現在這十年六十年就是頂卦，六個爻，頂卦在我們黃極經濟的變裏面，
2: 是每爻每爻咁变嘅，即系1984年到1993年咧就系最低嗰爻变。第94年咧到到03咧就系第二爻，04到13咧就系第三爻。14 到到23呢就是我哋第四爻，24到到33呢就是第五爻，34到到43呢就是頂個爻，聽唔聽到啊？係每10年一爻嘅。
0: 这样变。所以那十年发生什么事呢？就看过那个牛所说的东西了。所以呢，第一个我先要炒一炒。其中呢，我也要先讲讲先。在易经的卦里面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是以第五和第二爻呢是叫做比较好的爻。但因为为什么呢？对不起，我这里好像在讲易经，但因为大家要明白易经的道理，才可以解到这个我讲这堆东西的原因的。初爻呢是代表普通人。
1: 是。
0: 第二爻呢，即是由下上上啊，第二爻呢就代表士。古人士即是刚刚出来做事。
1: 即是企人边那个士兵的士。
0: 没企人边的，就这样士士大夫的士。那个古人是什么呢？即是等于初级公务员。
1: 是。
0: 简单点讲一下。第三爻呢就代表大夫。大夫是什么？是中级公务员。第四爻呢就是代表诸侯。就即是高级公务员或者司长啦，
1: 系好似系系啦。
0: 第五爻咧就代表天子，咁即系一系啊习大大，一系就林郑啦。明唔明啊？咁点咁嗱？因为五爻系最好嘅，所以通常咧佢哋就唔会将最大嗰个摆喺顶嘅，因为顶嗰个咧点啊？要根据易嘅变嘅道理啊。顶下一步系点啊？升到上顶啦。
1: 系
0: 下一步点啊？跌落嚟咯，
1: 系啊，所以白石干头啦，唔好再进一步啦，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顶个咁死啦，边个骑住老弟老细啊？你明唔明我讲嘢啊？咁林郑最大啦，香港，啊，中国习大大最大啦，美国 Donald Trump 最大啦，咁边个喺佢顶啊？嗱，古人咧就好尊敬历史嘅，所以就话宗庙，咩叫宗庙啊？习大大个老豆，阿林郑个老豆，因为冇林郑个老豆咧，就冇林郑，
1: 即系祖先啦，
0: 系即系祖先啦。
1: 但
0: 系
1: 又有一句说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哦，
0: 咁宗庙咪代表各种咯，睇住你嘅嘢咯，
1: 嗯，
0: 明唔明我个 idea？ 咁所以咧，嗱呢个就系第一个，
1: 好啦，嗱，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先讲第二个，好嘛？

0: 平安紙咧，個個都知道要做，即係有幾多個人做咧，可能得 10%， 咁但係個個都會翻天家噶嘛，即係除非就係冇資產啦，咁其實有資產都應該要做嘅嚇。持久授權書係有啲平啲嘅方法幫大家做到，有咩 trigger 到咧？就有位師兄嚇，咁佢就唔係好老，佢都係醫生嚟嘅，咁佢50出頭，即係都有啲資產啊，又好健康咧，因為佢醫生嘛嚇，咁佢好注重健康，又中意去踩單車，咁踩單車有一日咧就中風了，但非常之唔好彩咧，就衝咗入啲樹林度嚇，過咗個黃金時間，即係個零兩個鐘頭後先至急救，係咁跟住救得翻，就變咗植物人。咁佢啲太太啊仔女就好慘啦，因為佢明明有資產嘅，又用唔到，又攞唔到，咁跟住要搞一大輪法律程序，即係使多10多萬搞一年。要找律師、大律師、精神科醫生出報告，要找醫生出報告，最尾都搞得掂，這樣就很辛苦了那一年，
1: 因為他要繼續生活的嘛，
0: 是的，就是仔女去讀書，跟住又要照顧個病人，平安紙的法例百幾年的了，預知聯指師剛剛通過了，持久授權書呢其實不是新東西，是回歸到現在已經有的，就是20多年、全香港都
1: 生活了。 Oh my god！
0: 咁我哋安心三寶或者有其他 NGO 一起宣傳下，呢兩年就好咗嘅，舊年就做咗2000份嚇。咁、但係你諗下，之前係幾百份，10年後香港個老人家有幾多個咧？250萬個。但係有幾多個人會冇行為能力咧？啱啱有個報告出嚟話，淨係認知障礙都30幾萬人，10年後嚇。咁、你仲未計嗰啲中風啊，或者有啲
1: 意外啊，
0: 或者末期病患。那些嚇，而你可能講緊50萬人啦，即已經係好保守估計。咁如果你做得個幾千份，其中一個老人家有資產冇行為能力，邊個幫佢俾錢咧？邊個幫佢俾生活費？邊個幫佢俾醫藥費咧？咁所以就變咗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即係同埋啲資產就凍結曬啦。
1: 嗰、個財政大權就係嗰個病患者，咁、個病患者本身都要醫療服務。如果佢去到嗰個醫療服務，其實佢自己都要用錢啊，但佢就行唔到啦，亦都冇人幫佢執行啦。佢自己本身都 suffer， 全部人都係一個受害者啊。甚至乎佢如果有買保險咧，個保險又話又唔清唔楚，咁樣點樣賠，好多理賠嘅問題又都會出現。
0: 唔係賠咗佢個户口，屋企人都用唔到。
1: 係啦，嗱，聽唔聽到啊？
2: 屬於佢嘅資產。
1: 你賠咗都用唔到，因為入咗佢户口，你點樣咧？即係我就俾我媽咪即係處理我嘅家產，
2: 授權佢。
1: 我妹就授权咗去睇妈咪，一个三角形咁冇死啦啩，
2: 一个循环
1: 系啊，一个圈咁咯，唯有
0: 同埋可以多嘅一个嘅，即系例如你授权两个人，咁其中一个做唔到，另外一个都可以做，即系未必系啦，净系授权一个人。
1: 咁我妈咪又做翻俾我哋两个咯，总之我就三个就有个圈啦，咁样啦，嗰份嘢 keep 到而家咯。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呢，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呢 D100 而家推出咗3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因为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呢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呢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呢，哇呢、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开，诶再抵啲，即系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系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系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翻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咧，一年都系1000蚊嘅。
5: 新闻天地无疑咧，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咧 只听不买，或者是离开了我们了，前订户咁只听新闻天地呢，即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是只听不买，袖手旁听，D100 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呢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 D100， 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呢，有点如个遗憾呢，可能维持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呢呢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呢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6: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郑京汉林毓华潘启迪主持摩洛界高谈阔论复刻版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节目精华来自 2019年
2: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全新一辑菠萝界高谈阔论复刻版那个刊物老千真的帮的就是他临走的时候 他也特意幫我做封面跟廣告客說你如果想做我的獨家訪問這個訪問我不會跟別人做的我只是跟女兒做的你一定要跟她下多少錢的廣告然後我才會跟她做封面我就由那時候開始即是他那次罵我開始我以後之筆都真的只會盡量
3: 拿來寫一些正面的東西我認為是正面至少影響到我現在我都是這樣的即是你由廣告就去正式做出版是的我們稍後休息之後再詳細講一下你轉去出版的經過或者經驗但我想你講一講就是IKEA那個
2: 黄尖或者黄雨林就是IKEA的广告公司亦都是第一间引入catalog做中文版的你也知道有多大本里面有多少个项目里面你想想如果每一个英文字第一次介绍入中文表达的时候是要几花时间心思去想你当年负责这件事的经过是怎样的呢这个经过又真是一个不生难忘的经验来的老詹那時候就接了這個客人要做對著那本英文的catalog很多英文你都會認識的英文字你會認識的但你怎麼樣將它用中文去演繹出來呢那時候是沒有的他就跟我去客人那裡寫字樓都在灣仔的我記得那時候我起碼有沒有半年都有四五個月直接在客人上班的朝九晚五 在那邊上班的老千會來的初頭一個月他跟我兩個人坐在那裡有個房子給我們穿粒字去翻譯穿粒字去翻譯那不懂那些呢那就問IKEA了這個字怎麼解不是問字怎麼解字你會懂解但這個東西是什麼來的那就穿個產品功能去介紹給我們我們懂了之後然後在那裡就想一個 合適的中文的演繹穿粒字你想想一本catalog有多少這些terms而且黃尖出手中文的要求很高他不要西化的他就是這樣穿粒字來推敲我就坐在他旁邊我就一直做跟他一起做大約做了一兩個月之後他就交了給我了 他教了我的頭是怎樣去做怎樣去推敲一些東西怎樣去學他教了我一件事就是說什麼叫做創作創作就是說如果你可以同一個市場去釐定了一個標準出來以後的人跟你這個就是叫做創作所以這個對我影響很大了 我就真的記到現在了IKEA那本catalog
0: 今晚真的很高興因為Alice和我跟你共事不是很久在
2: 在那個年代說1992年 這些天然健康食品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小孩子玩我經常去公園摘花來吃因為花很甜我經常吃到被管理員抓拉去學校見家長我已經喜歡這件事也喜歡大自然經常去行山等等<笑>
0: 我喜歡一些很簡單的東西即是很直接很簡單的所以我做人都很直接很簡單的我在讀書的年代講一九八零年左右我已經記得當年的大院有一些專櫃專門賣一些健康食品那些什麼冬菇粒花粉由瑞典那些來的不是現在那些我又不知道為什麼又賺到錢人家去吃零食我就去吃那些東西哇這些高級
2: 高級不是零食這些是高級補品超高級也很貴的我真的喜歡去吃的我覺得很自然那時候已經有了一些這樣的概念去到台灣看到周街店都有得賣任何地方都有這些這麼簡單 即是隨手可得的東西，香港那時候是沒有的。即使我講的話，我先說的是80年、79年、80年的時候去大院吃那些，去到92、93年的時候，香港都沒有什麼賣的。我又想想，為什麼香港人對這方面的認識不是那麼深呢？那時候，如果你跟別人說維他命C， 他會懂得維他命C這個名字，但裡面究竟對你的身體有什麼，現在就很容易知道，人們都知道，但當時不知道的，甚至乎維他命C是什麼，維他命B是什麼，這麼簡單的都不要說到那些什麼螺旋藻、鯊魚丸，不要說那些了。於是乎我就想想，當時自己年紀又開始大了，都 所謂大都30多歲了，30多歲就漸漸跟以前20多歲的身體是有不同的了嘛。就想想，其實維持健康是很重要的，我亦都去想，亦都聽了James講的，就是你怎樣可以做一些事情，去跟市場去定一個標準出來，即是人家一路就走下去，創一個新的領域。那時候做出版其實很蓬勃的。 有哪一樣雜誌是沒有的呢？我想說，咦，健康雜誌是沒有的，譬如我在外國看很多這些雜誌，挺好看的，什麼well-being等等，好好看，為什麼香港會沒有的呢？於是乎我就想，那我不如我就做一本這樣的雜誌，橫掂這件事我又認識，因為一定是要從自己又有興趣，又熟悉，我知道每一個出版的細節，我不會亂花 往一分一毫的嘛，我亦都知道怎样可以去慳錢，怎样去賺錢的嘛。不過呢，就有樣嘢呢，都我係同步做嘅。唔知點解嗰陣時個腦裏面呢，有一個意識嘅就係你靠印刷做出版呢係一個夕陽行業嚟嘅。即係呢樣嘢，因為嗰陣時亦都開始慢慢有電腦啊，有呢樣嘢，所以雖然互聯網未曾係好成功成事，我記得係千禧年嘅時候先至人人一部PC㗎嘛，但嗰陣時已經開始係行電腦㗎啦，我都知道個世界會變成咁㗎啦。咁我諗下點樣可以唔使用個即係paper嘅咁樣嘅出版呢，咁樣。又更加會諗下，我自己又鍾意食嗰啲嘢啦，又用咁多錢去買啦。 出版都只不過是一個渠道，其實我又在做什麼，其實不是做廣告，我只不過是拿本雜誌去傳播一些正面的訊息出去，而當中其實是商機無限。有人都會說，你寫一些題目，寫一下就會沒有了。我說不會的，你一天有條命，你一天都有得寫的。還有呢，人類就是人類，你的身體結構， 我想在一百年之内都不会有个突变的，你基因不会突变到这样的，你只会循序渐进慢慢少少的变，但我说我现在都不够40岁，你给我去做20年，20年之后我包你不变，那我20年是无限可以写的，同一个题目我可以再写，再写，再写，写足20次我都有个新角度去写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是可以做的。不过初初做的时候，香港人真是不懂的，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健康杂志，他们只知道什么叫医疗杂志。我好记得我出版啦，没多久，就有个医生打电话来，直接打电话来骂，你凭什么去做这些健康杂志？你懂医人吗？你这样叫人家去看这么多这些资讯， 今天你有病的时候怎么办？你不应该要做这些东西的资讯，今天你有病的时候怎么办？我不是医生来的，亦都不是护士。但尖嘴来的是不是？于是乎就跟医生说，医生你有没有看过我本杂志？我本杂志每一篇文章都叫人家有病去看医生的，叫他不要乱这么相信，千万不要相信所有这些坊间的传言，我只不过是告诉人家，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一定要去看医生。我说你应该多谢我，我并不是去医人，我是叫人去看医生。医疗和健康，我说医生你分不出的吗？我说如果连你都分不出的话，我更加要做这本杂志，我就要告诉人家， 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医疗，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中间是有很多的共通点，我就给了一个界线给人家知道，还有你要做的事你都要从正路去，你真的有病你就要去医了，正正式式去医了。 我看醫生都不要看錯醫生都要看你對的醫生吃東西你也要吃得對的吃藥也吃得對的我說我這裡又不是賣藥因為我不可以開藥我不會拿搶了你生意結果教人們認識多些東西人們多些去看醫生多些吃藥
3: 你就多點生意咯答個醫生的即是這個健康常識健康醫療的知識但是除了你說健康其實健康都有身和心的健康你做了生命力怎樣後來演變到成為心情行動現在的主席因為我經常都想問大姐明他為什麼肯將他這個 我覺得很成功對社會有很多正面影響的一個運動一個機構心情行動肯交給你全權去代他去執行他退位讓賢用中國人說你是一個蟬羊他看中了你什麼東西覺得你會有足夠能力去繼承他的志願將他發揚光大其實首先很多謝大姐兵對我這麼信任
2: 冰姐真的做這個心情行動做得很成功很好 亦真的幫了香港人在這方面一個很大的進步 講到我當時做生命力其實我不是只做出版的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marketing的人 以前做廣告亦搞很多活動 生財是在哪裡生出來的所以我做生命力除了做出版本雜誌放在街上賣的同時我已經做很多市場推廣還有我做很多活動尤其是譬如做一些商場的講座我全部是做健康講座的一做就整個一百場這樣做入學校做又是做健康講座的時候我已經是 講怎樣教學生的EQ當然贊助商全部都是廣告商已經是用了這個方式去做市場推廣雜誌是我的媒體只不過是但是活動就是以健康講座的形式賺錢是那裡的不是由賣書那裡賣書那裡當然都會有一些收入但是最主要的收入就是由活動那裡來的直到2003年的時候
3: 大家都知道所有這些活動全部停止了我那年真的沒有工作了即使本來是有的東西都沒有幾乎連雜誌都沒得做了還哪有人去看雜誌人靜了下來沒工作所以要靜被迫沒多久就哥哥事件發生了明姐那時候也走出來說 其實抑鬱症是一些可以拿命的疾病我不太認識抑鬱症當然我聽過這件事於是我就想你還有本雜誌在這裏這麼大件事這個什麼病應該要認識要去學於是就叫了明姐出來做訪問我是這樣認識的 我就直接去跟他做這個訪問他就說了他的經歷死過翻生那時候他已經是比較穩定的了他就說想跟社會做一些事情我說那你想做些什麼他就說想搞一個這樣的慈善機構然後將這件事要做宣傳推廣讓人們個個都知道
2: 不用讳疾忌医不要歧视自己有这个病亦不要歧视有这个病的人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病接受了这件事原来这个是个病你然后才会走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但你要教人家什么事情水病你都要用很多功夫明姐真的很无私出钱出来去做 其實那次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說你可不可以幫我我說怎樣幫你你真的很厲害你一次見面已經可以得到他的信任這個也是你的特色我認識你這麼多年我認識你認識的人或者我介紹你認識的人跟你一接觸都有同一的印象這個很難得 我就反為在一些宣傳裡面我認識做的是什麼呢出版、寫稿、做一些宣傳物料還有因為我做了以往我做雜誌的時候是做了很多大型活動就是全港性的大型活動這些是我認識的東西來的於是在心情行動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在幫助明姐就將一些東西一夜就發出去了就這樣就開始了心情行動一直到五年前明姐就說我都做了十年了真的都累的因為心情行動就養東西都自己一手一腳做的你都要認識了就說都累了都想是時候要休息一休息了我就問我你肯不肯接棒呢我當時都想了很認真我是想了半年
3: 因為你接這個棒你喜歡說接就接說不做就不做接了就是你的責任真的很大很大不能伸的我想了半年之後所以我就說好了我嘗試一下接因為第一林健明小姐大姐明她做了十年 就肯放手很難得她真的是一個icon來的她是一個代表人物來的第二接她的手的人也很難得因為壓力、對比是會很強的所以我覺得你肯接或夠膽接也真的很難得這幾年心情動都真的不斷發展謝謝這第一在演藝界真的由你們 那本刊物心得介紹的演藝界的有情緒病或者抑鬱症的人肯挺身而出去分享這個風氣或者這個開放程度明顯是大大提高社會認受性也高了很多而你們現在又去做青少年其他的工作我覺得那個對 老實說真的這是將來一個很大的計時炸彈或者一個社會需要我不說它是一個疾病你怎麼看這件事你們的工作的發展其實當初我為什麼要想半年才肯接棒呢我就想明姐做得這麼好我如果用她的方式繼續延續下去我怎麼會比她好她就是她是不是我就是我兩個不同的人 明姐我沒辦法可以去取代到她完全不可能所以我就想她做了十年就是教育別人什麼是情緒病如果我要接手我就覺得我們是要到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頭十年我就叫做what第二個階段別人知道了知道之後就how現在我做的事我由明姐接棒之後我做的事就是how 你當你知道這個病的時候你要怎樣呢以前就是不認識嘛連名字都不知道現在我們才是去做到你剛才說的不要歧視你怎樣去面對或者不要有stigma有標籤現在我就這樣做下去以往很多時候早期早十年就是很多娛樂界名人那些出來說我就 都有少少察覺到人們就開始有少少誤解就以為這個是娛樂圈的病你要將這件事扭轉它所以扭轉它我就入學校、入公眾、做這些那些不是娛樂圈的東西亦都適合我做我不是一個娛樂圈的人我不會有明姐那些威力但是明姐打了一個很穩固的底給我 令到我例如在做事方面我有很
2: 本身有个很基本的资源我是完全可以运用到只要一讲心灵行动那些人就会知道但我就很努力地告诉别人这个不是一个娛樂圈的病是全民都有的病由学校开始去有学校还有公众正话讲又是用回我那里版库出版用心得
0: 心得多謝你,名字是你改的
2: 明白看的文字如何去介紹這個病以及如何處理等等的方式去做也多謝有位善長捐了一筆錢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出版到這個星期其實很多謝Alice來跟我們分享她的我經常都說這個叫做她的事業的前世今生 由黃占到大姐明如何創造了他的人生工作的人生時間真的夠了我也很艱難完成了任務獨腳戲不過幸好找到Alice幫忙所以終於大步纏過了下星期林伯會回來我會跟他和另外一位嘉賓繼續主持這個節目下星期見好拜拜
3: 拜拜

0: 解要做平安紙呢？跟法例呢往往是大家未必想到的、即例如兩公婆冇仔女的、一起遇到交通意外，一起不在冇做平安紙、分了给誰呢？
1: 最近的親屬，如果你對上還有爸爸媽媽咯，
0: 是啦，叫父母，如果父母不在這裡就兄弟姊妹，
1: 兄弟姊妹咯。
0: 咁系边边咧？
1: 真系唔知道、
0: 啊。跟法例咧就系后生啲个，你分咗俾后生啲嗰个先，跟住后生啲嗰个再分到俾佢屋企人，老啲嗰个屋企人咧就分到好少，系嘛，甚至分唔到啦吓。即系一般可能系太太后生啲咁啊。如果啲咁嘅情况，咁啊变咗太太嗰边嘅屋企人就分咗好多啦。层楼老公名，跟住老公过咗身，好多太太咧系唔知道佢要卖咗层楼，跟住分咗一半俾老公家人嘅，咁啊变咗冇屋住，呢种情况都经常性发生嘅，即系个太太如果咁啲情况冇做平安纸咧，太太系攞头100万，跟住其他嘢要卖系啦，
1: 唔知喎、
2: 即系其他嘢就系咁样，
0: 系就要平分嘅吓，咁咁、你话喂唔系，
2: 好大机会唔系嗰个老公嘅意愿添，
0: 啊喂我老公同佢细佬嗌晒交噶，对唔住，因为你老公冇做平安纸，
2: 通常都系跟法例，系通常都系俾晒老婆噶嘛，
0: 如果你唔想跟法例分，你又唔好清楚法例点分嘅咧，就最好做张平安纸。
1: 但系又咁，个细佬又唔知有家产有嘢，佢唔识争，咁得唔得
0: 啊？唔得，你
1: 哇好严明啊，个律师，
2: 因为跟遗产系判咗先。
0: 你一定要跟法例咁分嘅，即系唔可以话佢唔知咁分俾佢。
1: 即系个律师有责任我去搵个细佬翻嚟。哎呀，好惨啊，律师
0: 系系系咁，所以系要做平安纸。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 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100 一段时间的自己友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元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100 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友亦可以1000元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 ，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白節目製作，我希望永遠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網台節目免費試聽，跟著播出的網台節目是凌空翻騰半夜講呢啲，聽過啱聽，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贊助成為 D100網台節目嘅訂戶 ，D100網台節目多元，創意相聯。
1: 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无雇佣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原则， 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亦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贊成、不鼓勵主持人及嘉賓在節目中推介任何投資或相關活動。各主持人若透過他的節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業或私人活動， 概與D100無關。 D100並且建議自己友不要輕信中介， 因此而蒙受損失。
0: 關於財經節目中任何涉及投資的資訊， D100特此聲明，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 證券價格可升亦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該詳細閱讀相關風險披露聲明和相關文件，亦都應該請教合資格的專業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資資訊，直接或者間接導致聽眾蒙受損失或者損害，與本台無關， D100亦不會負上任何責任。節目精華來自2020年。
2: D100網台只是提供一個廣播平台， 供不同節目主持人主持節目。 各主持人並非D100全職或兼職僱員， 而所有網台節目其內容及立場 與D100無關， 敬請留意。 此外，各主持透過其節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業活動亦與D100無關。

0: 月27号，阿翠收养两年的老狗离开了他，加上他又觉得好少时间陪个仔仔。原本他想尽快在11月3号接个仔仔回来，但是因为社会运动的关系，阿翠好怕赶不到，送不到仔仔再一程，无奈改了去11月10号。但是世事真的每日改变，好似套路讲开翻之后，原本阿翠想攞翻11月3号嘅日子，但系已经攞唔到满晒啦，唯有继续等11月10号接仔仔翻嚟。但系同一日11月3号同一个地点，阿翠有另一个朋友个女都走咗，时间比较晏，所以阿翠安排到系可以赶到去。阿翠从来冇试过一定要去买花送俾呢个小朋友。佢早咗4个巴士站落车，唔系佢熟路啊，系佢好啰挛，好啰挛，一定要去买花，但系佢一啲都唔熟路。落咗车之后，佢净系见到离远路中间有一只手掌咁大嘅黑色蝴蝶，伏咗喺度，真蝴蝶好靓。一般嘅蝴蝶都系左右花纹对称，但系呢一只蝴蝶全黑，只喺右边身近蝴蝶尾嘅度有一点。我再望住佢，唔知佢死咗未，但个心諗就算死咗我都唔想你俾人踩烂，咁又可以点呢？阿翠唯有伸隻手指俾佢，即係蝴蝶好得意爬咗上阿翠嘅手指度，然后就一路同佢一齐行，一路同佢讲，好啦，你冇事我搵个花槽放低你啦。沿途佢哋行咗十几分钟，中间有车过，有人贴身撞到，即係蝴蝶喐都冇喐，一路企咗阿翠手指头。最后阿翠找到个花槽，但是花槽哪有花的，现在都有多草啦。阿翠尝试摆埋去，即蝴蝶180度跳转头望着阿翠，好像投诉咁，冇花喎。阿翠又傻婆咁同只蝴蝶讲，吓咁冇花是啊，咁你乖啦，我哋又再找过啦。嗰只蝴蝶好似识听佢讲，只角色摁下摁下咁，又掉翻转面，一路同阿翠又望住条路继续揾，再揾多咗一阵，阿翠终于揾到个花槽有花，虽然唔靓啦。佢将只蝴蝶摆落草度，只蝴蝶一跳去第一块叶度，好快跳去另一块叶度，但系动作咧系个肚向住阿翠，阿翠就同佢讲：嗱，咁你好地地啦，我走啦。当阿翠拧转面嘅时候，喺度谂紧，其实我咪应该影低佢咧，但系再望翻去花槽，已经唔再见到只蝴蝶咧。呢、这个时候来来回回，阿翠其实迟咗去朋友狗狗丧礼。去睇翻 WhatsApp， 朋友话佢知，原来呢一度全个朝头早个 lift 坏咗。阿翠就系话有成12层楼、哦，点行啊？阿翠谂咗阵，唉，唔理咁多啦，去到先算咯。其实去到嘅时候，阿翠又见到有 lift 搭，冇问题啊，照上去啦。上到去其实都是你眼望我眼，大家咸餐饱。到朋友搞定晒所有之后，同阿翠讲：喂，系啊，其实呢我今日睇咗你 WhatsApp 之后，我唔记得复你啊。成朝嗰啲都坏咗啊！我哋两个上到嚟唞咗一阵，几分钟就先见到你嚟。阿翠谂一谂，突然间个心跳一跳，因为佢仔仔喺狗场嘅时候，长嘅毛系剪晒，唯独是姐姐喺佢右边身留咗粒星星。朋友同阿翠讲：个仔其实好多谢你，因为你佢先可以唔使喺狗场度老死喺个笼度病死。其实阿翠最想同阿姐姐讲，系妈妈好爱你，妈妈知道你系好锡我，你知道我受咗伤行唔到，天意之下就将你出品日期改咗，而喺你头七嘅日子，亦都出嚟等妈妈，唔需要行咁长嘅楼梯。仔仔你要记得来世投胎，唔好做中国人，亦都唔好做香港人。仔因为挂住妈妈，你要翻嚟香港揾我，我哋有一日一定会再见。记住，你要幸福。
1: 好多 谢晒呢位听众提供嘅故事。咁如果系我哋凌空嘅长期听众嘅话咧，都听到呢把声系非常非常之熟悉噶啦。多谢晒，多谢晒。咁啊，所以咧，其他嘅听众啦，或者你哋身边嘅朋友，咁如果你哋都有你哋嘅一啲嘅灵异经历啊，或者系一啲似是而非，唔知系乜嘢，总之古古怪怪嘅经历啦，咁其实咧都系可以将你哋嘅故事录俾我哋啦，或者广邀你哋身边嘅朋友一起去 share 呢啲嘅故事，咁等更多嘅其他听众系可以一起听到一起分享嘅。
2: 我觉得佢嗰把声咧好啱啊，录呢个
1: 啊绝对系啦，绝对系啦，
2: 佢即係有嗰啲少少嘅拉低咗把聲，再加上佢嗰個腔調呢，
1: 係
2: 好適合講呢一個鬼故，
1: 完全
2: 好凄怨佢嗰把聲，
3: 驚嚇聲。
1: 咁所以呢聽到Peter 同Kent 咁講啦，驚嚇聲我啊，咁Peter 我覺得喂非常之 fit 啦，咁所以呢位聽眾你自己知道自己係邊個啦，
2: 俾心機啊，錄多啲人嚟俾我
1: 聽，所以呢繼續有故事呢就記住要錄俾我哋啦，可以多啲人分享啊 ，thank you 你啊，好啦，咁啊系冇错，我身边咧就有 Peter 啦，同埋有 Kent 嘅，咁啊究竟 Kent 系边个咧？咁其实睇开视像嘅朋友咧，虽则大家戴晒口罩啦，但我相信大家都系会认得嘅，口罩系要冚埋鼻噶，
3: 我俾人见到我半边面咯，
2: 同埋你
1: 咩啊？听到你把声已经认得啦，
2: 你个耳塞可唔可以戴好啲？好似小丸子我觉得
1: 听到把声咧就会知道点解叫阿 Kent 啊？
3: 大家估下咧，
1: 乜唔系叫 Carson 咩？点解叫阿 Kent 嘅？
3: 系咯，可能咁系新人呢个系，
1: 系嘛？即系呢个系 Carson 二，就叫阿 Kent， 系咁。总之大家啊，听估唔好博估，唔好问啦。总之咧，我哋今日就有 Peter 同埋阿 Kent 喺度嘅。
2: 大家好，
3: 你哋大家好。
1: 咁啊，Kent 咧相对就比较少嚟啦，咁而佢今日嚟得
2: 叫佢做阿健噶，
1: 冇啦，你唔好
3: 越嚟越多名，
1: 你唔好要我记咁多名啊，大佬。咁但系阿 Kent 今日嚟得咧，就一定系有嘢交俾我哋嘅，有啲嘢要同我哋分享咁样啦。咁但系咧喺阿 Peter 同阿 Kent 分享之前，咁其实咧我哋就已经接通咗一个电话陈小姐嘅，咁陈小姐应该系有故事同经历要同我哋分享啦，咁以及咧就应该系想阿 Peter 帮佢开牌嘅。陈小姐喺咩度啊？
4: 喺度啊，阿思思。
1: 你好啊，我哋唔好，我哋喂，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最紧要啊！系我哋仲系正月嘅，而家系
4: 系
1: 啊，我哋唔好咁生呆啊，我应该点？
5: 咁多名啊，大佬。
1: 咁但系阿 Kent 今日嚟得咧，就一定系有嘢交俾我哋嘅，有啲嘢要同我哋分享咁样啦。咁但系咧喺阿 Peter 同阿 Kent 分享之前，咁其实咧我哋就已经接通咗一个电话陈小姐嘅，咁陈小姐应该系有啲故事同经历要同我哋分享啦，咁以及咧就应该系想阿 Peter

0: 系
1: 系
0: 系啊，我哋唔好咁生呆啊，我应该点样叫你啊？
1: 咪叫陈小姐咯，
0: 都系叫
1: 陈
0: 小姐。
1: 次次都是这个名字的啦。
0: 好的，红不改名撞不改姓。
2: 次次都
1: 好，是是。
0: 陈小姐。
1: 之前打电话来给的师傅都有傾过一轮偈，有张相给他望过，不过我就没有鸭鸭讲那些鬼故那么好听咯。
0: 哦，那不要这样说，各人的提供的故事都是有他的可取之处的，都是非常好好的。
1: 是长话短说，咁我自己本身有啲灵异体质嘅，但系就见到嘅。
0: 系持续咗几耐呀，又或者由几时开始呀？
1: 其实我耐唔耐就见㗎喇。
0: 你记唔记得系由几多岁左右开始见呀？
1: 中学见到而家。
0: Okay。
1: 咁耐囉，几十年啦。
0: OK， 几十年。
1: 耐唔耐呢，唔係成日见嘅，即係有陣时运滞咪见密啲，运好咪几年都唔见一次嗰啲咁样囉。
0: OK， 嗱，咁既然都有几十年嘅经历啦，咁其实有冇话在于你个人嚟讲有啲咩影响咗你嘅睇法啊，或者係某啲嘅经历啊，咁样对你有冇影响啊？其实。
1: 我会更加偏向信佛多啲咯，同埋自己个宗教会更加巩固啲咯，即係我会而家都成日念经咁样咯。
0: 嗯，咁喺识念经之前同念咗经之后有啲咩分别？
1: 其实个人 peaceful 咗好多嘅。
0: 嗯，
1: 即係个胆更加大，你点样咩嚟我都唔驚嗰啲咁样咯。
0: OK,OK, 咁啊，嗱，我哋洗耳恭听，好想知道其实你究竟有啲乜嘢嘅经历同我哋分享呢？我哋嗱，我係除咗我之外，我身边有啊 Peter 同埋有 Ken 喺度。
3: Hello,Peter,Ken。陈小姐。
1: 係你好。咁我就讲我耐唔耐就会 feel 到啦，如果佢恶起上嚟我都会见到嘅，咁今次我讲住台湾嗰个先啦，因为我啱啱去完越南呢都有问题。
0: 哦、oh, ,ok,ok,、okay, okay. 我哋睇下咩，我哋睇下我哋嘅时间
1: 係
0: 啦，有就可以分享多啲。
1: 个古仔係好长下嘅，即係、
0: okay.
1: 如果係我就驚下一次我再傾囉，如果得嘅话。
0: 冇问题、一定得啦。
1: 嗱，咁呢就我十二月中过台湾呢，就係、是、其实去环神嘅。咁我环呢就係、是、要落返台南嗰啲地方係环嘅，係财神。咁其实就唔关嗰个财神廟事嘅，係、完全是因为要租个酒店房，在台南那边租个酒店房，而还完神之后去到那里第二日住一晚，跟住可以第二日去那间庙度还神，跟住再返上台北咁样嘅。
0: 嗯
3: 嗯。
1: 咁住酒店嗰晚，因为收花我是我同我老公啦，同埋我两个姑奶，因为我两个姑奶是住台北嘅，咁佢哋就会有同我一起包个车落去当玩啊，行下咁样，佢哋自己去另外一笪地方还神咁样约埋一齐嘅。咁同埋都系做东之前去还啦。咁我就住嗰间酒店呢，我就住唔记得咗咩酒店名。咁就住嗰、个 number 就非常之唔鍾意啦，就
0: 五一二五楼。
1: 係啦，十二号房，不过唔记得咗咩名啦。咁其实我都以为啊，会唔会系喺出粒大堂路中间嗰啲位呢，点知原来唔系，一出粒转左边第一间就已经系嗰间房啦。
0: 我可唔可以问一下呢，其实你话淨系个 number 已经觉得好唔舒服啦。
3: 点解呢？
0: 五一二在你嚟讲系啲咩呀？
3: 系咪汶川地震？
1: 唔系，五同埋二都唔系一个好嘅数目嚟㗎嘛。
0: Oh, OK。
3: 喺你嘅角度系唔系嘅。
1: 是
0: OK， 有冇话呢一个咁样嘅讲法系based on一个乜嘢嘅宗教或者乜嘢嘅算法㗎？
1: 都潘生个节目都几多嘉宾讲㗎。
0: 系。
1: 你明白啊？
0: 好，明白。
1: 咁呢就我入到去间房其实好光猛，我就唔觉得有乜特别嘢。只不过我哋第二日走嗰时候都好 OK 嘅，咁好畅顺咁样还完神就直接返落台北啦，成差唔多十点咁滞先至返到去台北屋企啦。咁跟住就返屋企即係冲凉瞓觉咁样，但係第二朝早先至有事，系咩事呢？原来我先生同我讲佢琴晚有女鬼搵佢搞嘢。
0: 係。
1: 咁我都觉得奇怪，我话我成晚系觉

0: 我覺得房間不舒服，我又不知道有什麼不妥，也都沒有搞我，原來是去搞他，但我初時以為沒有理由是家裡不應該會有，因為都設好了位置，不會有這些入到你的問計。
1: 你意思家是香港的家？
0: No, 台北
1: 的家是。
0: 是啦，咁跟住嗰朝早我就同我两个姑奶讲咯，咁我有个姑奶就话：咦，咁奇怪嘅，屋企平时应该都唔会有神神怪怪嘢入到嚟嘅，咁样一 set 好晒结界嗰啲咁样。咁跟住佢就我哋当晚咧就去台北最大嗰个恒天宫，就同我老公一齐，即系我四个人啦，一齐去呢个叫做收惊啦。即是我姑奶嗰个角度就带我哋去收惊。咁收惊完之后呢就我老公嗰块面口系明显冇咁黑黑沉沉嘅。咁呢个都未至于系重点。咁原来我哋最后尾行程嗰日呢走之前呢就去咗内湖区，因为我哋住内湖嗰边嘅。咁内湖区有一间叫做妈祖庙，你知台湾都好多妈祖庙㗎嘛。咁其实我都以为好普通嘅庙啦，咁入面有个师姐，就係我两个姑奶佢哋去拜开神嗰陣时去嗰度搵师姐作下福啊，傾下偈啊，或者係做平时年头年尾祝福还神嗰啲咁嘅嘢啦咁样。咁跟住就每人去拜圣杯求妈祖保佑平安返香港啊啲咁样啦。咁就我姑奶拜完冇事啦，两个姑奶拜完冇事啦，我老公拜完佢都话佢冇事喎。咁就跟住呢我最后尾拜啦，因为当我系外姓人跟佢哋屋企去啦。咁我拜完之后跟住就要掉呢个圣杯，掉咗10次都唔可以有圣杯。咁师姐就指住我腹部下边，佢唔肯走。咁我又听唔明佢啲，
1: 即指住你对脚位
2: 腹部，
0: 指住我
1: 腹部下边，
0: 腰下边，腰下边左边，
1: 我睇到足部下边添。O K， 腹部下边，
0: 小腹嗰边，小腹嗰边。咁佢又话佢唔肯走，你呢度耐唔耐都痛噶。咁因为佢讲啲闽南话，咁我要搵我姑奶翻译啦。咁原来翻译完一大堆咧，佢个意思就系话，原来嗰个女鬼酒店嘅女鬼就冇恶意嘅，就系喺台南跟住我就找我老公攞嘢啫，咁烧咗俾佢啦。咁
1: 即系当时喺庙里面做埋俾佢。
0: 系。咁跟住呢佢就同我讲，你身体入面有一个呢对你几好嘅，佢就点都唔肯走，你要自己念经搞掂佢啦咁样。咁我而家就系想搵阿 Peter 问呢一个，我呢个身体入面唔肯走嘅会唔会系我个朋友囉？
2: 是你个朋友。
1: 是你个朋友。
2: 可不可以说
1: 发生什么事？
2: 是啦，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你个朋友呢？
0: 他自杀了十几年的。是我的好姐妹来的，就是大家都感情好好的。那那时候我念经那些不是那么懂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用错方法引了他来我身体到咯。或者他依附了来我都不知道咯。
2: 是。
1: 咁 Peter 开牌之前呢，其实我都仲有啲关于你呢个经历嘅嘢想问一问嘅。譬如啦，你话喺酒店里面有隻女鬼啦，就搵你老公搞嘢啦。咁其实。
0: 佢係跟我返屋企，黐咗我，跟我返到去台北先至喺屋企搞嘅。
1: 係
0: 我老公话俾我听，因为佢第二朝早起身换底褲。咁样囉。
1: OK。咁而其实嗰个过程系发生咩事？你老公有啲咩感觉噶？
0: 我唔知道，佢净系一起身话要换裤，有嘢搞佢咯。
1: 即系整污糟咗。
0: 系啦，
1: 系
0: 啦，
1: 系。OK，OK， 即系亦都冇多讲佢当时个感受，佢发生咩事，点样埋佢身啊？
0: 系啊，冇，
1: 完全冇，你亦都冇问佢。
0: 冇，因为我 即系瞓到死猪咁咯，就系。
1: 是 ,OK, 好。咁
0: 好多时都系你隔离嗰个有事，另外嗰个系唔会知㗎嘛。
1: 系冇错冇错。
0: 系佢点嗨我都唔知。
2: 喺开牌之前咧，我有几样嘢想问一问嘅，就系、是、我想问阿陈小姐有冇俾低佢嗰个出生年月日嚟？
1: 冇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嗱、
0: 啊，
1: 我哋就除非你想，否则我哋唔会详尽公开。咁但系因为如果 Peter 要知咧，你可以而家立刻咧就喺同我联络嗰个 PM
2: 嗰
1: 度，你可以 send 翻俾我。
2: 因为咧，我抽牌要攞
0: 你
2: 个出生年新历。
0: 哦，你要我嘅新历？
2: 你 send 过嚟。
0: 唔系走咗嗰个朋友嘅新。
2: 唔系，系你，因为而家系
1: 出生年月日。
2: 系啦，因为而家系帮你用你去问啊嘛，咁所以要你嘅资料啦。
0: 系而家写紧过嚟。
2: 好啦，同埋你嘅中文全名系。
1: 中文全名就系你喺呢一度显示嗰个名系咪？
0: 你睇到我？
1: 我睇到嘅。
0: 系 ，OK。
1: 好，嗰、那个系全名。咁而家就等你嘅出生年月日啦。
0: 冇假啦，系啦。系
1: 好出生年月日收到啦。
2: O K，
0: 中间嗰个系月份，
1: 中间嗰个系月份。
2: 嗯
1: ，O、okay, K， 好，
2: 好。
0: 咁咧就台湾嗰度咧，阿师姐就话会帮我每个月都要拜，咁啊作福点灯，咁睇下可唔可以同埋我自己。尽量在香港念经俾返我身体入面呢一个咯。咁其实我都唔觉有啲佢咩出出入入嘅。亦都唔会怀疑佢有真係有帮我定係有害我呢样嘢咯。因为害我又唔见嘅。帮呢我亦都唔清楚。咁而家阿 Peter 开完牌未？如果定如果问我讲埋越南。
2: 首先我要讲埋俾你听先，就係、是、第一样嘢呢、我会想引导问一啲乜嘢嘅问题先。就係讲今日因为而家呢就你讲今日有一个庙宇入面嘅庙祝啦，即係师姐啦。咁佢咁样同你讲话啊，你个身体入面其实而家有啲灵怪嘅嘢，系咪咁样？
0: 係。
2: 我想第一个问题呢就问咗究竟各位师姐讲嘅嘢呢系是否准确先。明唔明白？因为呢、
0: 我的而且确系耐唔耐左下腹系会痛嘅，我成日以为系啲妇女病， okay. 不过我五月先至去 body check， 所以我未去领即系点啊，未去 confirm，
1: 即系未知道系咩事，但系的而且确久唔久小腹部分就系会痛嘅，
0: 系净系左边添，
1: 咁而 suppose
0: 指住都系左边
1: ，OK， 咁而 suppose 呢一样嘢喺嗰个庙嘅师姐系唔会知噶嘛。
0: 我姑奶我都冇讲、okay. 我屋企我个仔同我老公都冇讲。
2: 好。问多你一样嘢，想问一下你平时呢，因为我头先都听你讲话你有你自己嘅宗教啦，即係你自己系信佛啦。咁平时会都多嘅去念经嘅，系咪？
0: 系。
2: 会念一啲乜嘢经啊？
0: 我念六字大明咒
2: 咯。OK， 好。OK， 我而家先问咗啦，我自己心讲你嘅资料啦，咁啊呢啲我唔公开，其余更加我先会讲我嘅问题。
0: 是
2: 今日想问一问呢位女士，佢之前喺过去一年2019年嘅10月啦，佢就去咗台湾嘅台北。
0: 12月
2: 啊嘛。係咪12月係啦 ,12月去咗台湾嘅台北。咁呢就冇记错系咪嗰个行天宫啊，
0: 行天宫如果师姐系妈祖庙。
2: 妈祖庙。
1: 先去行天宫。
2: 去咗妈祖庙。
1: 去妈祖庙。
2: 系啦，入面有一位师姐，咁呢佢就讲话呢位陈小姐呢，佢嘅身体入面有一啲灵体或者有啲阴灵邪物啦，就依附咗佢嘅身体。我想问呢一样嘢是否系准确呢，是否系真嘅呢？好，而家我会抽牌嘅。
0: 系。因为佢讲系话佢对你冇害嘅，佢仲会来唔来帮你，但系帮都唔系揾呢啲帮嘅。
1: 系啦，因为咧喺我嘅理解里面啦，咁始终阴阳有别啦，咁虽然佢唔害你，咁但系其实假以时日，一啲太过阴嘅嘢一路黐住自己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是啊，
2: 陈小姐唔好介意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唔想喺呢一度答呢，你可以选择唔答嘅。我就问啦。我想问下你先唔好计呢一个灵体系咪你个朋友啦。我想问下喺你嘅年轻嘅时候同丈夫啊或者同其他嘅男朋友仔啊各样有冇曾经有个小朋友？
0: 冇啊。
2: 一次都冇嘅，冇落过小朋友嘅。有冇有机会就系你自己嘅父母咧？自己嘅父母有冇一啲可能出唔到世嘅兄弟姊妹啊？等等，
0: 有一个出咗世，但系后屘死咗嘅哥。
2: 因为咧，我喺牌嗰度睇落去咧，就你问系唔系你嗰位灵体嘅朋友咧？第一下我就睇唔到话系你嗰位自杀咗去世咗嘅朋友，反而咧我就出咗一啲牌出嚟。第一隻牌啊，你去睇翻，因為而家你我哋未有得睇視像咧，你佢之後可以睇翻噶，陳小姐係啦。咁啊，第一隻牌咧出咗咧，就係講緊話有一位Queen 啦，咁佢坐咗喺度嘅。咁咧，通常我哋抽到呢啲牌咧，女士坐喺度咧，通常都係預計可以反映到一啲嘢，就係一啲關於新人上面嘅嘢嘅。咁 that's why 我頭先會問你一個問題啦，唔好介意。咁如果陳小姐你話你冇，咁當然我哋會相信你啦。咁而第二隻牌咧，反而我就係出咗一隻牌咧，就家庭牌嚟嘅。呢一隻牌咧就好多錢幣滿布住家庭啦，入面有父母啦、細路仔啦等等嘅。咁而第三啦，就係講緊話。所以我会问你话会唔会有啲兄弟姊妹或者落个 BB？ 咁如果你话冇兄弟姊妹嗰度中咗咧，咁亦都有嘅，就系讲紧话有一啲呢只牌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又系有个人啦揸住把剑啦，咁系赢咗嘅。咁即系话讲紧喺一个家庭入边，其实有啲人咧系出到世啦，有啲人咧其实出唔到世就离开咗嘅。OK，
0: 系。
2: 咁而第四只牌咧就睇到有一啲争拗啊。有一啲打交嘅情况出现，咁即係话有一啲家宅不宁不和嘅情况会出现嘅。咁而第五隻牌呢就係讲緊话有一啲唔係咁开心嘅情况出现啦，因为又讲緊有个心心呢有三把剑插住咁样。咁我就觉得话头先我问嗰个问题呢就係讲緊话系唔系是否准确呢，同时间地佢都有，我首先会答咗你先，你个身体上如果你嗰、个师姐讲嘅话，你个身体上有啲阴灵邪物喺度呢係有嘅，我觉得係有机会有嘅。OK， 先答咗你呢个问题先。咁但係如果你话再 further 去问，就係话嗰一个朋友仔究竟系唔系你已经自杀死咗去世咗嗰位朋友呢，我就觉得不是，我就觉得不是，我就觉得不是，係啦。

0: 咁点解要做平安纸呢？即跟法例呢往往係大家未必諗到嘅、即係例如两公婆冇仔女嘅、一齐遇到交通意外，一齐唔喺度，冇做平安纸、分咗俾边个呢？
1: 最近嘅亲属，如果你对上仲有爸爸妈妈囉，
0: 係啦，佢父母，如果父母唔喺度呢，就兄弟姊妹，
1: 兄弟姊妹囉。
0: 咁系边边咧？
1: 真系唔知喎、
0: 啊。嗱，跟法例咧就系后生呢个，你分咗俾后生呢个先，跟住后生呢个再分到俾佢屋企人，老啲嗰个屋企人咧就分到好少，系嘛，甚至分唔到啦吓。即系一般可能系太太后生啲咁啊。如果啲咁嘅情况，咁啊变咗太太嗰边嘅屋企人就分咗好多啦。层楼老公名，跟住老公过咗身，好多太太咧系唔知道佢要卖咗层楼，跟住分咗一半俾老公屋企人嘅，咁啊变咗冇屋住，呢种情况都经常性发生嘅，即系个太太如果咁啲情况冇做平安纸咧，太太系攞头100万，跟住其他嘢要卖系啦，
1: 唔知喎，
2: 即系其他嘢就系咁样，
0: 系就要平分嘅吓，咁咁、你话喂唔系，
2: 好大机会唔系嗰个老公嘅意愿添，
0: 喂我老公同佢细佬嗌晒交噶，对唔住，因为你老公冇做平安纸，
2: 通常都系跟法例，系通常都系俾晒老婆噶嘛，
0: 如果你唔想跟法例分。你又不太清楚法例怎麼分的呢，就最好做張平安紙、
1: 但又這樣、細佬又不知道有家產有東西，他不懂得爭，這樣行不行？
0: 不行，你
1: 哇好嚴明啊，個律師
2: 因為他遺產是判了先，
0: 你一定要跟法例咁分嘅，即系唔可以话佢唔知咁分俾佢。
1: 即系个律师有责任我去揾个细佬翻嚟。哎呀，好惨啊，律师
0: 系系系咁，所以系要做平安纸。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月复活重生，
4: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啊！
5: 哇，真系烂啊！未试过咁优惠，咁啊全新嘅订户咧就系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名额得200个嘅啫，即刻订啊，唔好等啦！现有嘅订户如果系续订嘅话咧，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嗰啲啊，
4: 双 CD 单碟价。
5: 咁咧就系续订嘅朋友咧，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咧，只需要啊！1000蚊，以前有订过嘅、以前系订过嘅，都系啦。咁啊，而家订翻嘅话咧，都系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4: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啦，真系。
6: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系最类近专业电台。
5: 我哋嚟讲系一个
6: 规格
5: 借揸咁嘅价钱，
6: 系啊，借揸价钱烧鹅髀味道，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沈西城西城故事，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17年，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主持沈西成。
1: 今天我请到一位特别嘉宾吴永辉先生的身份有多重，第一重他是一个Mac King，即是地图，不是说你现在我们小时候读书看中国地图那种地图，现在地图的千变万化，其实对这样东西我认识不是很深，一会儿吴永辉先生会详细地跟你讲一下，还有会讲一下他创意的围间。 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会选择一个题目，很多人都会关怀，因为吴永辉先生是选位，对于特首今次的竞争的激烈，大家都关心的，所以我们会一日的时间，两次的时间，在星期三我们会播出，就听听我们吴先生的特殊看法，特别的看法，希望各位留意，我们先讲吴永辉，你做这个Mac King，你解释一下给我们西城故事的观众，到底是什么回事，因为我老眼昏花。
2: 即是对这件事不是太熟悉，你跟观众说说西城故事呢，就应该我们讲到这个出征西域就行走江湖，都不是的，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用我的笔名来做故事，即是叫我讲故事，坦白讲呢，故事呢
1: 就算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又不会太多，都会有讲尽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嘉宾拔刀相助，好像我们有那些旧的东西，有那些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节目，其实什么都讲得的，名义上很少讲政治，那你都要找一个人对政治真是熟悉了解的人讲，如果你说我们纸上谈兵呢， 不好意思，根本自己不是燕窝房在这里，蒙查查就看到人家讲的资料，我整理了写一篇文章出来评论，那些我觉得不是太有用的，每个人都写到的，我有时看到一些专栏作家写的关于政论的文章，我都觉得其实中学生都写到，你只是将人家 各方面歸納自己作落過，是這樣，你明白嗎？這些不是政論，如果真的想知道政論，我建議他看看日本那些專家寫的政論，朝日新聞、讀新聞，就不要說到外國，你看看人家是怎樣寫法，你就會覺得我們真的有些少慚愧。我們先講生意，後講政論，先講什麼？
2: 其實呢， 不是庸俗，你这个叫西城故事，就要行走江湖。话说小弟这间公司，今年我50多了，吴永辉公司 Map King， 我持有个牌照，就是那些城市规划师的牌照，早年跟随这个华叔。
1: 就做过一届末代市政局议员，那时市政局连彭定康那时就试过全面普选，于是很多人赢了。市政局我最有印象，以前不过这位议员都过了身，叫黄梦花。
2: 你有没有印象？早过我们，因为他给我的印象，他就说我们香港要设立红灯区。
1: 他就说我们香港要设立红灯区，他提倡了很久，不过黄议员可惜到你过身，都未付诸事实。你说到现在这个上海街和这个庙街都是不够旺，不是不够旺，
2: 大富豪都走了，
1: 他就不是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些叫做掩耳盗铃，是有给你的了，但是事实上叫做犯法的，但是他又不会怎么拉你，跟
2: 我们祖国有些不同，我们不讲这件事，你是做市政局末代议员，现在就没有市政局了，没有了。现在市政局变成什么呢？
1: 市政局政府当时就批评要简化行政架构，
2: 取消中间的议会，声称那时候叫借鸡杀局，就是 那时叫借鸡杀局，就说禽流感，你们管些畜生，管得不好，有禽病，于是呢就
0: 检讨市政局，咁孙明阳负责嘅，就取消，董建华你又取消啦，咁呢个就表面上嘅原因就行政架构嘅精简，咁实际嘅原因呢就是当时呢其实就见到因为嗰时两个市政局即是新界叫区域市政局嘛。咁当时又未有民主党嘅就叫港同盟。咁我嗰时就后生啦即是讲20几年前我哋又20几30岁就成班僆仔结果我哋当时呢是两个市政局占咗都是差唔多四分之一淨是一个港同盟嗰班即是有啲支联会有啲港同盟有啲民协啊咁加埋嘛。变咗呢我哋咁样四分一加埋变咗三分一。就政治上呢睇到呢班友又唔系建制派又唔系跟呢、这个大财主搵食。咁相当之巴闭下少年得志成日闹啲官。
1: 即系等于而家都有人替报你哋嗰个脚步啦系咪咁不过就冇你哋咁聪明。即未入局已经嘈定先喎，结果咧唔使杀局啦，直情唔入局啦。
0: 系嗰几个系入唔到啦 ，DQ 咗。而家有个新名词叫 DQ。
1: DQ。
0: 咁我哋当时咧，所以表面上就叫做呢、这个精简架构。咁实际上咧就睇到呢个民主派啊，即系20几年前开始有啲后生仔成班人唔系好点啊，因为势力会发展啊咁。咁取消市政局之后咧，政府嘅讲法就话将部分功能俾区议会。咁部分呢就中央行政效率高啲咁。咁但係坦白讲即係我哋睇到啦过去呢20年呢市政服务有冇好多大嘅市政嘅建树呢真係唔係好多係咪咁即係嘢又讲咗好多啦咁西九搞到而家都未起咗20年都未起到出嚟。
1: 你知唔知呀永辉兄讲偶尔㗎嘛。做咗两回事嘛讲定先。你知逢亲啲政要在选举嘅时候都讲好多嘢㗎跟住讲完之后呢可能推返晒甚至冇做都唔出奇呀咁你信佢一成你都死呀继续讲。
0: 咁呢就所以呢简单讲就到了今日咁个市政呢就都系做得慢慢地嘅啫。咁唔係话怀念我哋后生细个嗰时做市政局议员啦不过当时呢的确就係、是、政治上呢佢就啱嘅因为杀咗市政局呢就其实当日嘅即係港同盟嗰班后生嘅市政局议员呢留到今日喺胡志伟又做咗党主席啦其他呢就已经冇乜即係唔係好多个呢就培养得到做到呢个所谓民主派嘅接班人都係少数咁所以即是政治上呢杀咗个市政局就达到佢目的。咁但对香港好唔好呢咁大家睇返过去嘅咩啦。
1: 係事实啊。
0: 係事实。咁呢就话说咁当时呢其实小弟就系读呢个城市规划嘅。咁香港大学读城市规划硕士嗰时呢因为我工程嘅背景。咁我嘅老师呢就一位叫叶家安教授而家仲健在。咁就。
1: 都派咗差几喎。
0: 是啊七十几年即好资深嘅教授咁中科院院士嚟嘅。咁佢就话喂你工科背景不如你搞城市规划嘅电脑啦咁。咁即係咩呢城市规划嘅电脑咪即係地图啦因为你规划咩都有一个图纸上面。
1: 即要有一个图先。
0: 咁於是我就开始呢就搞呢、這个电子地图嘅嘢。咁当时喺大学就咁。咁跟住出嚟做议员咁做咗几年议员。咁跟住呢就借机杀局杀咗局。咁杀咗局呢咁当时我就两个细路啱啱个一个出世就问下真系喎问华叔。华叔就话阿花姨你呢有细路啊咁就全力就做生意即係搵两餐先。咁就从政呢就慢慢嚟咁。
1: 咁你话
0: 真
1: 熟呢
0: 真係咁讲过。
1: 真係好啦。点解呢有很多人呢即係我所知啊就推你去做呢唔使啦为政治啊唔使食饭啦你跟住我得㗎啦咁就呢个世界有好多呢啲人。咁所以华叔呢係一个长者我见过佢一次。咁呢我就觉得佢一个非常之好嘅长者佢唔会话为自己私心因为呢佢係无私我私因为点佢係冇结婚冇家虑咁佢係对于老实讲共产党嘅了解都不得了㗎啦已经啊。咁佢劝你係啱嘅因为呢你要政治你要食饭嘅。你冇钱就点政治呢屋企嗰啲細路返到爸爸攞奶粉老婆问你攞家用系唔掂啊。你个屋企 都平唔到个屋企，齐唔到家，就点去平天下咧？佢啱嘅，佢指引你呢条路啱。
0: 系咁，于是咧，咁咧就停咗市政局啦。咁啊，开始咧就做自己生意啦。咁啊，专业嘅服务啦。咁所以咧，因为我就做嗰行咧，就于是搞呢间公司叫 Map King。咁啊，辗转而家都吓。就回归二十年啦嘛，
1: 记咗二十年，
0: 系啦，都做咗二十年啦，差唔多十几年啊。咁做十几年咧，我哋其实而家咧就有三范嘅业务嘅。第一范业务咧就叫 map， 咁咧就地图啦。
1: 啊，你解释下噃，唔系有啲人好似我咁傻啦，地图啊，地图有乜好做咧？咁有地图好多嘢做嘅，好多嘢做，冇地图你唔使行路啊。
0: 我都咧就大家都知道，而家日新月异啊！阵间我哋又讲下呢个智能城市
1: 啊。好，
0: 日新月异咧，咁就经即系做生意都点咧？风浪好大啊嘛，一个金融危机，跟住唔知点样又次贷危机，跟住起翻啲，跟住又话到你想买个铺啊，买个地方做生意，跟住话啲贵贵到你顶唔顺
1: 啊！
0: 咁咧就，但系好得意喎，其实地图呢样嘢咧，上至呢个秦始皇。都系拿住张地图咧，就话要
1: 统一六国，
0: 呢个统一六国，跟住啊北建长城，就南通渭水啊，咁啊居同鬼做咗好多嘢啊，不过嗰时居同鬼就唔系讲铁路，系讲嗰条马路咧，就要几阔咁样。
1: 嗰阵时只有马路，所以马行嘅路，
0: 马行嘅路，
1: 冇车路，
0: 叫马路，
1: 所以好多人唔知道咩叫马路，马行嘅路嘛，傻仔系嘛，就系咁简单啦。
0: 咁所以咧，即系上至秦始皇，就远至呢个火星都好啦吓。其实而家 NASA 美国都帮佢做紧地图噶嘛，咁所以咧。地图呢样嘢咧就恒古存在，因为我哋揾个地方、要知道一啲嘢喺边。咁、但系咧，地图呢一个客观嘅实体咧，就变得好厉害啦。即系同咧以前吓、我谂啊，拿破仑、西征等等用羊皮啊嘛。
1: 系
0: 中国应该都系噶。
1: 但系而家你有张羊皮地图嘅系古董嚟。
0: 哇！而家系过直钱，而家
1: 直钱过你而家个地图啊。
0: 咁从啲羊皮地图到咧纸嘅地图吓。就到呢现代梗係而家拿地图书呢都已经少见啦，因为呢都有人买，但个市场好小。而家各个一样有一个智能手机嘅地图。咁即係话呢地图都喺度。咁问题呢就内容唔同咗。
1: 唔使买。
0: 係个经济来源又唔同咗。咁就如果对用户嘅角度嚟讲呢，其实你就拿地图用嘅啫。其实我哋就好複雜嘅。今日嘅电子地图。咁其实我哋嘅客户呢高哥啊，即
1: 高哥
0: 我哋客户。
1: 呢个高哥又好似大陆人讲我哋 Google 算了。
0: Google 啦。咁另外嗰啲呢世界最大嘅智能手机公司都系我客。咁地图做咩呢咁我哋从普通嘅地图而家有立体啦啲屋会隔起嘅。跟住呢地图上面就有资讯小姐就系搵间屋啦多啲搵间公司啦。再者就搵埋公司个内部啊 ,360 度嘅景观。跟住呢要搵飲食就搵到个餐厅有埋餐厅电话营业时间啊朝九晚11。
1: 地图喺边度
0: 喺个资讯
1: 度个地图入边啊。
0: 咁呢啲呢
1: 就。這個、已经唔系地图呢个超咗地图范围㗎喇。
0: 其实都系嗰样嘢嚟。问题嗰个
1: 资讯。即最详细嘅资讯。
0: 系丰富嘅资讯。乃至于呢最新嘅呢就係有啲实时嘅资讯啦。例如话呢其实而家我哋部分客户呢係嗰啲车队管理。佢哋呢已经我哋帮佢做到呢啲小巴同啲旅游巴。就已经做到里面有个 CCTV 嘅。
1: 係睇过。
0: 係就其实你而家搭小巴呢你或者你搭公共交通留心望下呢就会见到其实有一啲已经装咗一个咁嘅摄像头啊。
1: 即係而家唔系全部有有开始陆续有。
0: 以六巴嚟讲呢就装咗几百部啦。绿色 van 就装几百部啦香港。咁就大型嘅巴士就陆续多㗎啦。咁就尤其是长途巴士啊即係返国内嗰啲呢咁一大嘅巴士公司咩冠中啊中港通嗰啲都有㗎啦。咁佢主要係保安因为呢一个就係保安即係人打劫睇到啊咁。第二个呢就有时好多时候呢就係啲乘客同个司机 又吵翻。
1: 嗯，
0: 咁究竟系个乘客啱啊，定个司机啱咧？
1: 嗯，
0: 还是系两个都唔啱咧？
1: 我上到法庭呢个咧，一个证供嚟嘅
0: 吓。如果有交通意外咧，就警察部咧就会有时会索取嗰个 GPS 嗰个轨迹嘅，即系几时几分几秒呢架车喺边个位置，咁佢系咪超速咧？咁呢啲
1: 咁咪就 check 到啦。
0: 咁就睇警察个需求啦。咁我哋都即系适当地予以协助啦。咁咁所以咧就而家个所谓地图咧，就第一就基本嘅地图，咁第二头先讲紧啦，即系一啲相关嘅服务啦，已经有车队管理嘅系统啊 ，lean。啲咁样嘅嘢，咁就好似而家嗰个叫做顺丰物流啊，顺丰你知啦，中国最大啦。咁其实咧，佢哋都做车队管理，都系用紧呢啲咁嘅。

0: 如果你留心呢，就见到之前呢仲係有啲太太呢，其实佢收緊个位冇咗，就帮佢即係帮助你喂点样揀餐咁。但实际上最近都少咗啦。咁即係可能自然流失咗呢，就出个问题咯噃。即係话呢，一啲工作嘅职位呢就係被取代咗。
1: 係。
0: 咁呢个工作职位被取代咗呢啲问题呢，就
1: 造成失业问题。
0: 造成呢个就业个改变。咁所以呢，香港政府而家成日就讲咩智能城市呢，但係呢佢喺点样评估点样处理相关嘅改变同影响呢，亦都唔系到你唔做喎，你唔做呢即系社会一直转变嘛，你都要自行化。咁但係同时好多 side effect 啊，即係边际嘅影响，失业啊或者等等嘅改变。
1: 好啦，永威兄啊，我哋停一停休息啊，一阵返嚟我哋再继续。

0: 即大家看報紙看電視經常有些個老人家病了幾年都沒人理、但一過了身突然間就十個親戚跳出來那個是成蛋遺產
1: 東張西望經常說的啦有幾攤都是這
0: 樣那些又是沒有做平安紙如果做了平安紙寫到明明誰信得過就是執行人那就減少一點的問題、保障自己關心的人因為可能同居一直沒有註冊或者同性戀關係或者有契仔契女或者有些朋友都想給他、或者想捐了給一些慈善團體
1: 都做不到
0: 了那平安紙有什麼內容呢就即最主要是分配財產、金錢、物業、如果有些公司、業務、誰去繼續管理呢這些都要寫下去啦可以分給一些不是只是親屬的人啦或者遺體處理的安排啦有些人想綠色殯葬又好海葬又好那都可以寫到明的個個都覺得老人家先做平安紙那其實就不是的後生的有家企的呢即是成立了家庭的人呢尤其是有未成年仔女啊殘疾仔女的人呢、都應該做平安紙的那另外平安紙有些什麼角色呢就立遺囑的人啦、跟住受益人就是获得分配财产的人跟住一至四个執行人负责分配财产的人執行人都可以是受益人的即是自己分给自己最简单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執行人不是受益人就未必肯去做两个见证人未必一定是律师医生的所以可以两个朋友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是受益人当然找律师医生会有保障一点就是找医生证明你做的时候有行为能力找律师呢就是因为遗产承办处咧，见系律师楼做咧，佢就会觉得份
1: 可信性高，
0: 遗嘱可信性高就唔会捉翻嗰两个见证人出嚟。即系我哋就建议你俾几千蚊揾律师做好啲啦。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22971998 22971998 登记查询
3: 等着你回来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4: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 一百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元一年，名额200个。
5: 原本讲紧就系、香港台我又唔系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元一年，一日得3元啫。家姐而家仲惨，600元一年。
4: 哇！
5: 咁咧即系一日1元啫。
4: 真系啊，
5: 过岭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4: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元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元都系1000元。嗱，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嘅咋？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
0: 精益求精， 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 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跟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 郑京汉、林毓华、潘启迪主持， 摩洛界高谈阔论复刻版。 听过、刚听， 登入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 收听收看直播， 重温下载全包， 监制行动， 加入成为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 2018年。
2: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全新一辑《波罗街高谈阔论》复刻版，
4: 我一个中餐场面，幸好有两个在旁边，都是一个学识渊博，一个就是见惯世面，见尽世面，应该叫做
5: 两个都说得的，我今晚坐在中间听，声音两边就可以了。今晚双张去张着你，是的，我在左边入右边出，然后右边就左边出，听完大家这么精彩的表演，我可以安心回去睡觉。今晚呢，喂，
1: 根本上次就好像沒什麼出聲，你說先，因為剛剛結束那裡我就有出席，你有出席，還有我收到很多照片，看到蘇瑞登過來唱，但是最值得說的就是魯冠廷，魯冠廷拿這個中欣人頭獎，
5: 是的，
1: 真的這個歌星，這位artist實至名歸，他最有趣的是他一直都是被大眾忽略， 不是主流的歌手，但他的歌越來越流行，特別國內又流行，另外他最近又開過演唱會，我也有去聽，反應好得不得了。這種這麼耐力、這麼堅韌力、這麼強的歌手，我值得很開心，能夠 站在那裡，越做越唱越好，我覺得是鹹魚翻身，有兩個歌手在香港真的是堅守，韌力很強，一個是夏兆星，一個是盧冠廷，兩個都是韌力夠強，終於現在就是
6: 就大眾，不如這樣，當他入行的時候，似乎他的歌很另類。 30年前、30多年前，盧冠廷就在美國回來，我想夏兆星都是夾著當年有些搖滾味道的歌手，還有我想在30多年前 他一把長頭髮，那時候還未受落，外形還是陳百強， 張國榮年代，我想他們那種路是走得比較崎嶇，好崎嶇，而且他自己的歌當然紅，但原來他作給別人的歌更加紅，蘇瑞的《憑著愛》是我如果要選10首我喜歡的歌裡面的其中一首，我也很有同感。
1: 盧冠廷，我講講他的故事，他是美國回來， 參加TVB歌唱比賽， 落選了，他很厲害，落選了有唱片公司找他，華納找他，選歌唱了六歌，錄了大堆歌之後，接著說不能出，因為那時候
5: 就是羅文的小李飛刀最紅的時候，這個時候怎可以出到羅冠廷的歌出來，在那個環境之下，華納就說了一句話，你的歌是鬼佬歌來的，我們現在是中文歌，他當他的歌是鬼佬歌，那時候他錄的已經是廣東話，一樣，唱英文歌開始，但轉了唱廣東歌，但華麗轉身， 轉得很成功，他就轉不到。還有我想因為盧冠廷他唱歌的唱法在當年來說是很另類的，他唱的已經找到 ahead of his time， 被人家走早了幾步。
1: 我要飛上天上你真是嚇到中文歌迷的觀眾完全接受不了當作笑話我覺得他的賣相真的很影響他坦白說當時要流行英俊女
6: 還要有電視台的劇集主題曲沒有TVB撐的時候都頗難紅你說你那時候要捱那段辛苦做一個歌手這個人終於際遇了好他終於遇到一個女人就是唐書心幫他寫歌詞哇真是厲害隻隻都紅
5: 你兩位有沒有填過詞的呢?有,101首,當時何家勁好像簽了新力
2: Sony Music,幫他出第一隻個人專輯 當時都是早的,1981年 連劉德華都未冠唱片 因為在亞視有一套電視劇,大將軍
6: 專輯有一首歌是我填的大家記得我寫稿很多人說不如你試試填一首歌詞我人生終於怕唱歌唱不到自己寫的歌詞唱不到怎麼被人終於有人叫我做過這件事但我自己自認沒有能力做這件事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唱歌的人你呢你有填過詞嗎
5: 沒有那你好像這一範你就差了不是我又好像錦滿那樣第一那時候太多專欄寫沒空有人叫過你的有第二就是我很坦白說我見過同期林振強我跟他一起在公司一起共事我看完他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差太遠我覺得有這樣的目標
2: 他不一定要懂得唱歌但他一定要那個譬如林振強他最特別的地方那時候我五體投地他真的去美國讀電腦他不是讀中文黃尖都是讀中文他讀電腦回來說自己什麼字都不懂得多過我牆上憑著愛無論你
6: 哪怕怕會失望都可以我喝牆都是那個音但你以後有這個觸覺我不懂填詞我有個音可能因為我也有音樂感所以我覺得可以在那個雜誌你又這樣的能力你說出句子出來我想因為我可能有這個感覺所以自亦都文字來說我不是很厲害但是 能夠浮現到一些有意思的句子拼在音上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時代發展那些越是不合意思越來古靈精怪即是不是叫無厘頭我不知道那些反而越是接受因為人的思想其實後來我看到好像偉文中文叫什麼黃偉文他的思想就跳得很快變成他能夠將 喜歡他的歌的歌迷或者是年輕的一輩能夠將那些感覺在這麼另類的思想裡面一刀插死你那些寫得出的例如李慧敏那首歌
5: 他都可以在歌詞裏面能夠表達到這麼到的感覺就是他的天分多說兩句林鄭強先第一他不是讀文學出身不是讀中國文學也好或者是研究寫作的出身他是但我想他對聲音或音樂的敏感度很高這個跟黃霑有互相發應我舉個例子最出名的廣告術語叫做點子戲水不簡單原本是不止戲水不簡單大家都覺得不止戲水不簡單是正路很多但你用點子這就是廣東的說法第二一個點和五大家說出來就知道差天共地響兩路多所以林鄭強在這方面真的我覺得他有得天獨厚有天分但不止這樣他的意象的運用譬如白金星降機白金星降機白金和星降機已經拉不了但白金星降機再去形容愛情再形容這個真是天馬行空所以這種功力我們看完就真是自認閉香了不要去這個了說起歌詞全世界歷史上有一個有兩首歌最轟動的歌詞方面完全不明白兩首歌說什麼但是全世界流落不得了是經典現在不是我不明白是全世界在網上都全世界在討論這兩首歌的歌詞第一首歌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 原來沒有人知道那首歌是唱什麼的但是因為有音樂
1: 他的歌詞和melody曲配合到天衣無縫每個人都唸口王唸口王就是以為自己明白歌說什麼原來沒有人懂的甚至作歌的歌詞的人都不知道說什麼他自己說不知道說什麼那他怎樣可以填上整首歌只是唸口王另一首歌唸口王就是Booker
5: White the Shade of Pale 這首歌完全沒有人明白他在說什麼
6: 就要黏著歌曲的一曲就不能夠獨立看一個歌詞歌詞能夠曲配得這麼漂亮就是好歌是這麼簡單至於他說什麼你就沒辦法理會那麼多了不理得那麼多等於一般人平時去思考一件事在萬不經意的時刻其實我們的思想裡面的組織能力可以說不強想到什麼就是那件事而飄忽的你平時如果 譬如一班人都在聊天你不覺得那些話題很飄忽嗎我想歌能夠將那些飄忽的一些即時性即氣的感覺就放了下去而對了音的那他就有這個成功的因素現在我們講林夕的歌詞和黃偉文的歌詞就是這件事就是你獨立看它完全不行的但配合一曲到就合得漂亮那有辦法沒有人明白他唱什麼我又覺得
5: 沒有人明白不指沒有人明白每句或個別的句子令人很深刻印象這個又是怎樣來的呢我聽過林夕說他平日看那些文章也好看那些文字有些句子他hit得很重他就記住了在適當的時候會用出來遇到對的音樂的時候就會放進去他就是香港最有名的電腦
6: 作曲的全部的字放在電腦上音一按就是自己的字他有一堆字給他選擇但他也平時儲了很多靈感或者很多令他深刻印象的不要是刻骨銘心的情感的字詞來去配下去不如我從一個比較創作角度去看一首歌我想首先就是他覺得的音符 串在一起,它有一種感覺 然後找個感覺是水
1: 是草地還是深淵他有一個鎖定了一個角度然後就在那一陣子好像你所說他用電腦彈一堆字出來然後就拼了好像砌圖但不要忘記你不要以為能夠配詞跟著音符逐個音符
5: 套入去那才厲害你要懂得歌曲寫作的旋律節奏有些字是賴兩個音有些賴三個音那裡就有技巧譬如說《Eagles》那首《Hotel California》可能《Hotel California》那首就是很印象中很深的講的名字他就其實歌就是這樣砌出來你就哭到觀眾哭到聽眾就是
1: 他為了一個陀飛輪作曲歌出來就可以了可能我是喜歡陀飛輪音樂字的例如我填三個字陀飛輪我自己都不知道唱不出來怎麼唱給普丟手聽沒辦法唱出來例如有時我突然間譬如顧忌的一首歌《愛與誠》做了貓做了狗寧願做個什麼情人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很可
5: 那些很調皮的感覺那他就中了那些人就覺得媽
6: 只唱他唱了一百次他自己那晚出來唱
1: 經典作全部都是曲向我詞如果你問我舉一個例子容易受傷的女人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什麼吻別不要說馬後炮我覺得隨便給誰唱那首歌的紅的機會都很高因為本身真的是一首很優秀的作品加上詞是這麼正那就變成就行了我當然說王菲唱紅了容易受傷的女人林憶蓮的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5: 當然是好但是那首歌本身真的好明白又說今天這首歌你就隨想曲你想想順流逆流那Melody好嘛本身好有些歌詞是很漂亮的很貼心貼肺的李宗盛說為你我願意冷風吹哇這些真是
6: 哇人家是人家扔糖的有趣的我們講的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但是我們最記得的多數是作詞家因為我們要講出來的時候那個歌詞是容易哼回Melody出來的第二件事就是香港是很幸運80年代大量的日本歌給你填詞所以我們最出名的填詞人鄭國江老師 盧國瞻、黃瞻不要說他又作又甜 一直打下去林振強
5: 全部我覺得是受惠於那年代的日本旋律填出來就彈出來了日本歌有個特色就是鄧中國有個很漂亮的旋律有一句話給你一段段可以跟一句一句清清楚楚還有幽怨幽怨最重要有些感情有些感覺但是沒有那個
2: 日本旋律的出現我相信今天的粵語流行曲或者經典的粵語歌會少了很多盧冠廷是突出我想在七年代尾八年代初五輪真功是幫了香港的流行曲壇好我們看一看回來再說 全新一輯《摩洛街高談闊論復刻版》主持潘啟迪、張之國、張錦滿我剛才在大家聊幾個時候我就隨手了了了幾個字我試一試無論你再有否希望其實我如何感
5: 都可以的如果再發展我就將彭俊愛變成另一首歌詞即是歌詞這是盧冠廷的曲當然他厲害我們那些是亂來的不是亂來他老婆太太厲害說回Cash我問過兩位你們都不是Cash的會員但是 如果你上維基百科看看Cash香港有提到大班評價方面負面鄭經翰在香港商業電台廣播節目風波女的茶杯稱呼Cash為公路強盜
2: 公路強盜搶人東西搶人東西在公路上經過的車人都要搶錢他保障那些人的版權的收益所以年年Cash都可以搞個很大的派對知識產權
5: 知識產權曲詞也是我今天才正在排我的舞台劇《玻璃動物園》其實監製一直追我喂喂Cash追我們究竟你的戲會不會用已經現有灌錄了的歌曲我說一定有是四十年五十年的歌曲四十年代五零年代的歌曲
2: 周旋、白光、張露走不掉哪幾隻因為這些都是白聽不聽我現在告訴你《桃李爭春》有首歌床話是你醉了嘛那首白光有一首《永遠的微笑》我小時候我五歲我媽媽教我唱的第一首歌《線上的人兒有多少臉庞》不懂那個好打又說給我太陽我不能讓水多因為我們戲裡面講一個溫馨的家庭所以《永遠的微笑》就講過爸爸另外我就選了一首張老1956年的第一首他的勁歌就是這個叫做《Seven Lonely Days，給我一個吻。咁當年佢1956年咧，真係喺北角船工戲院隔離嗰個麗工夜總會登場，中國歌後嘅流行榜嘅冠軍曲就係佢唱呢個給我一個吻。另外咧有一首就係白光嘅《我等著你回來》啦，我等著你回來嗰首歌啦，咩電影都用過嘅，黃家衞嘅電影。另外一首就係呢個叫做。如果不是有你那些歌全部在我的玻璃就迷他的劇裡面是用得著的因為歌曲會令到看戲的人即時間撻著了你什麼年代都好那些是懷舊曲還有講北角小上海所以這歌是中了的還有我們有一場戲我真的想找到杜德偉麻煩你看看我們的戲因為你講你媽媽兩個男主角一個Tom一個Jim我們改了中文名就在天台的位置立量什麼聲音前面 這裡就是船工戲院那邊就是麗宮夜總會在夏天的時候夜總會的門會打開偶然間會傳來陣陣的狂歌熱舞然後就放了啊是吧張老姐姐唱的歌我們會播完整首歌但會在他們的對白裡面然後他們說是吧麗宮夜總會真的有張老登場 說是我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你說戲劇是人生絕對是人生如果戲劇是回憶絕對是回憶如果戲劇是一個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夢幻的那種 就會將這麼多剛才我講的歌詞誰作的誰唱的什麼年代是什麼電影的主題曲全部一網打盡讓你未看戲之前都覺得這歌是很熟悉變成一唱的時候你就有這個感覺但是他們都作曲作詞包括唱的那個可能還在其他的死了很久了五十年已經過了我有這個幸運因為七零年的時候 47年,48年,當年有一個叫做李厚湘,是教唱歌的秦燕老師的先生,叫李厚湘,他是幾乎最後那一批在上海下來香港發展的流行歌曲創作人。

0: 另外很多人忽略的就是如果没有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搞遗产承办是麻烦很多，要证明多很多东西，如果有做遗嘱又跟个执行人讲，那个执行人就拿出来去遗产承办处，如果没有的呢，叫间律师楼写信去律师公会问一下其他香港律师楼有没有这个人的遗嘱，或者如果有银行保险箱呢，又要向民政事务处申请开个保险箱看看里面有没有遗嘱，那这个有几个月了，清点遗产啦，咁如果有遗嘱，通常就易搞啲嘅，因为列明啲财产，如果唔系就可能逐间银行写信，即系香港有几十间银行写到听朝，问下佢呢个人有冇户口啊嗰啲啦吓。咁但系呢啲都唔系最麻烦嘅，最麻烦咧就系要证明啲关系。嗱，首先要证明自己同死者的关系啦吓。早嗰排有个伯伯同我讲：，喂，陈律师啊，我个妹过咗身，佢有两层楼，但我承办唔到啊。为什么呢？原来他和他妹都是几十年前内地偷渡下来的。
1: 哦，没有身份
0: 证明。又没有出世纸，没有身份证明。
1: 没有证明那个是他妹
0: 啊。是啦，没有东西证明到那个是他妹，那他有两层楼都承办不到。就很多人七十年代以前在内地出世呢，没有出世纸呢，其实有点麻烦的，证明一些比较疏的亲属呢。那他差不多是要证明其他有优先权承办遗产那些人都不做给他做，或者都过了身，咁先至承办到遗产嘅，即系优先权系点咧？即系配偶啦、仔女啦、嘅父母啦、兄弟姊妹啦。咁例如你如果一个比较疏嘅亲戚，例如嗰啲二生仔，佢咪差唔多要证明晒成个家族嘅人都俾佢做咯。
1: 要抄到天涯海角，
0: 是啦，你要抄晒，例如舅父移民咗秘鲁，你去边度揾阿舅父翻嚟签张纸，话我唔做，
1: 都唔知你好，都唔知几耐冇揾过佢，
0: 或者如果过咗身嘅家属，你要攞佢死亡证，喂，唔系话公四十年前喺内地过咗身冇死亡证，点搞
1: 啊？好烦，成件事好烦，
0: 系成件事就变咗好烦啊！你可能揾到个四十年前去家公丧礼嘅人，叫佢出嚟宣誓，我去过佢丧礼。我真的看到他死了的，找不到他这样的人呢，没有做平安纸，尤其是比较疏的亲戚去承办遗产呢，是很麻烦的。
1: 陈律师，我们可以解释多些今日的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3: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呢，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呢 D100 而家推出咗三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因为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呢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呢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呢，哇呢、這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开，诶再抵啲，即系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系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系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翻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咧，一年都系1000蚊嘅。
4: 新闻天地无疑咧，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咧只听不买，或者系离开咗我哋啦，前订户，咁净系听新闻天地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系只听不买，袖手旁听，啲百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咧，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啲百，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咧，有点如个遗憾咧，可能为时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咧，呢、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2: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 一百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一至五《风中三子》，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17年，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以下节目可能含有成人内容，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收看，敬请家长留意。

本节目内容纯粹吹水老作，加上妄想症发作，时真时假，又是时真又时假，最紧要都是那句，切勿尽信。

0: 公司有一年的公務員那些就可以最高峰儲一百天一百天就要到你退休的時候一鋪過拿三個月忘記那些但是普遍公司就不適宜帶過年，但其實儲得多都不對勁，我覺得那個員工如果員工他沒有朋友第一沒有朋友第二為公司犧牲到真的要儲了這麼多日假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況，我們如果你說我們有20%我試過最高峰期在大班手上幫我大班打工我是差他價的哇你這什麼員工來的做到遮兩遮家這些搞的反而我想儲一些
1: 沒理由放兩個月那些去浪游一下吸收一下大地精華這樣對做節目也有幫助有幫助你真是跟阿姐一定要做節目我在成全這裡我聽過一個人說過這句話那時候我在蘋果和商台的時候就拿兩個月假然後去巴黎流浪吸收一下評論節目各方面看有什麼得著 李慧玲就是這樣但是你跟他真的是perfect。
0: 射回出來射到幾個小時實際一公司有一公斤多少呢我一張照片說一個小時我覺得周鵬回來之後感覺是恢復了但帶了一種滄桑和唏噓不知道是不是在紐西蘭看到大自然環境受到破壞或地震的破壞可能比對香港香港實在太垃圾了主要是對著大自然
2: 你知道我黃德全說我一言九鼎蔣師傅叫我今年千萬不要駁嘴就過年了但我就在想過了年之後我回復一言九鼎 一句KO人逼人賣場角好還是怎樣但我對著湖 對著天鵝兩公婆在那裡駁東西的時候其實應該收斂一下在這裡湖光山色又有雪山 與世無爭,駁來做什麼呢?
0: 有得人在那裡說廢話你沒理由跟天鵝說你Google一下天鵝先生你走過來問我怎樣駁東西搞你老婆你Google一下天鵝忍不住他走過來原本不懂得說人話對著周鵬說你去旅行
1: 好心你寬容一點我看到在想我們可以送殯那些河邊我們可以看看那些大自然風景的照片張張未有反應你看看他看看照片他還未有反應應該有的有啊整了還有兩條片風景片因為我聽說話周鵬去到那邊其實就應該很享受就唯獨沒有人跟他聊天正常但我很奇怪他老婆跟他一起為什麼老婆不跟他聊天
0: 這傢伙真的收了這件事不讓我們吃住因為去到現場的時候當地的時候就拼兩張當時一隻牛會動大家真的要看視像我覺得這些鏡頭這條片就不是真的到處看到的但那隻手很厲害但那山為什麼好像這麼矮三千多米而已三千多米而已三千多米我上金頂要上六字<笑>
2: 我要走六萬級我看看以為是馬鞍山不看這些我們看大花園的鞍鞍太差了這些不要看這些是遺跡這個我來做背景哇這個背景就是這個後面是山嶺的這裡不是吳桐河是林村河其實這個山大有來頭為什麼我會去了這裡呢 首先不是我安排你沒有話事權同團的團長說周鵬知道你這麼大個人看這麼多套戲唯一一套戲你會買正版 的DVD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戲
1: 你買正版因為被海關捉了
2: 我真的見看很多戲那時我有強迫症每一天
1: 正版還要貴到沒朋友你知道那時做商台是在職貧窮的收底薪而已那時候黃德全那些才會高他還要黑薄我一半又要受氣應該是否那套什麼The
2: 一條有幾差的人工拿五塊錢來買一隻DVD
1: 曼吞新地很簡單曼吞新地就遠眺那個雪山就在那個位置星期日才夜山但看起來好像遮摩近南一般那些人就會去皇后鎮看富克山
2: 導演他真的懂得選擇因為他都虧你找到這樣的場景在這裏拍還要在石頭上搭了一個場景在石頭上再搭一個在一個山上有一個小山有一個城堡在上面然後又拍即是建一個城堡在那裏其中一個場景我未有時間回去
1: 連續在10個小時摸鏡我就想找那個場面這堆是甚麼這堆好像石春但看起來像那些腐爛了石春石春即是它是不是有很多青苔在上面之類的總之水很乾淨都沒有青苔因為如果水流夠基本上就生不到青苔
2: 水流不夠然後困了慢慢吐就會生到車內然後坐一架大車然後一行就10-20個那你跟著出來 但是就約了那個大叫兩個字約了那個旅行隊就約了在酒店9點鐘等我就8點3去到酒店
1: 不可以緊張如果這麼緊湊一緊張屙兩塊都已經遲了對今天連貓的時間都沒有有半個小時走盞何苦呢這是荷里活巨星的生活來的6點鐘上飛機7點鐘到現場然後8點3分鐘駕飛機還有延遲15分鐘真是老母但是根據我這幾年回數碼港出門口上班公司最衰星期三有個人經常說要開會你知道
2: 3點04分回來沒錯接著就在這個奧克蘭去基督城的位置就試一試計算時間飛機班次連轉車一些摔肚8點3去到酒店約那個人9點鐘在酒店等為什麼你不早一晚去過一晚夜不就是早上出差不是私人上車就行了我說再次強調其實他是說不到事的我說不到事我覺得他應該說過同一番說話其實阿領隊我們出發了這麼久為什麼不早一晚飛過來他才知道你這番問題其實我說了幾次我由出發的行程為什麼這麼問 如果飛機延遲9點鐘來接錯過了那怎麼辦我想問到第三次的時候你不要去現在是不是不滿現在只是說我安排一周你自己搞吧我不理的了
3: 我沒有特別的反解又不要拿計分家錢刷一刷我明白的你沒有看剛才有張他在山上走過那張照片看看另外一條片這張就充分解答了他問了三次之後心突然間我想跳下去泛起了一個舉措算了人生苦短
2: 再見了,悲慘的世界
3: 我領隊就拿著一本Catalog
2: 拍那些什麼是無極那些幾件事那些幾件事那時天湖在湖那裡不知道怎樣拍完之後搞亂人家的環境他就說其中一幕就是他要整個場景搭那個搭一點東西有棵樹頂住了阻住那個位置令到那個鏡頭為什麼無端端有棵樹在那裡突然被那些魔界的人製作組的人就想了
3: 將那棵樹連根拔起掘起它移一移的位置拍完了清場了整個城堡拆走了再移回那棵樹然後種回那棵樹在原位那裡是這樣的移移也很大工程搞幾天的即是它不是那些你阻礦而開你那些其實應該頭搭尾如果你整棵樹勾到這麼大棵是啊那些灌木來的你托起它跟著再養住再拍完再拖回來還沒傷到那些根
4: 其實這個成本是非常之高的香港那些就是沒問題的一劈二劈那些石屎就推著它這些是防波堤其實它掛緊了你敢搞法但是搬咸道那幾棵樹我覺得它的生命力很強你一敢死呢
2: 搞了好像搞七個月還是八個月他要搭個城堡出來哇又不知道那裡山卡我坐車去都要三個小時但後面的故事會不會關乎是譬如是那邊的政府的一些旅遊局極度配合極度配合我覺得這些就好了要配合魔界因為他有研究到劇本知道一定是幫到旅遊業所以就全程配合然後當然談好了細節知道你不會亂來就等等那些就給你拍還要沒有人因為那個找到那個荒山野嶺真的沒有人又沒有垃圾又不會有垃圾桶如果在香港的
3: 無緣無故拍攝有隻猴子走過然後有條六八九下台是不是拍古裝片但有個可樂瓶在旁邊如果你現在來到外國的拍電影的電影公司或者是導演你來香港看景如果你真的要拍我告訴你整個山頭全部都是D7689
2: 這是什麼密碼來的這個周圍都有桃台島又有長洲又有大嶼山又有去到東北那裡八仙嶺都有最過癮之處是什麼呢它就不只是在荒廢了的屋裡面的當眼處再加上什麼呢譬如我們山頭那些有路標的可能有路標
4: 因為有好處,要不就是譬如介紹山頂,山頂是甚麼山,譬如麥理浩徑下面,浸山,很多人去到,我已經來到浸山,上到幾百米,拉著那個影像
2: 那裡的木全部畫了那些才是重點其實可以騙那些外國人的 Asian people的symbol 其實這些就是Hong Kong people的symbol 幾千年前的 D768九內地那些朋友又不知道扔然後我們一群行山被人老套打什麼號碼大陸打112應該是打7689不斷打7689
4: 健康了去了山上寫最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我竟然在一個藍絲的Facebook那裡看到你走過上山拉著那輛柱影完然後還要去Facebook拍建國不是吧這些甚麼狗非常有趣不過我想問那個紐西蘭的地勢是不是在海裡爆出來還是
2: 我紐西蘭的認識未去之前過去很多年前就主要是看他的生態究竟毛利人未來紐西蘭之前那裡的植物究竟是怎樣到毛利人來了再到英國佬的殖民那個變化那些就可以之後我都有拍了一些照片就看到有個分別之後可能下個星期才再跟大家說還有重點是看企鵝都有看到企鵝紋身那方面我研究多一點跟彭哥在節目那裡大家簽名紋身我可以給個名字為什麼有紋身的
4: 你講的是那個我比何亨的手信先我想深一點和闊一點那個其實是毛利人和南太平洋島國那些人那個叫做大地之神那個符號來的我在找一些資料希望下個星期可以跟你深入一點講一下因為其實紋身那方面都是他們在文化上一直傳承了很多年是很厲害的一個習俗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他那個都有我找到一點
2: 少少聊都有的但有個消息我們要紹介方面我研究多一點點跟彭哥在節目那裡大家簽名紋身我可以給個名字為什麼有紋身的那個是那個我給何亨的手信給我研究深一點先我想深一點和闊一點那個其實是毛利人和南太平洋島國那些人那個叫做大地之神那個符號來的
4: 我在找一些資料希望下個星期可以跟你深入一點講

0: 在文化上一直傳承了很多年，很厲害，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他那個，我找到一點資料也有，但有個消息我們要說出來，有個自己有提供說慧玲姐居然在左右大局1950的時候說了一些三個字。
1: 7:55，我們去Y來看看。打一飛了就帶到他直接三個字，不要緊。好激動。一會休息我出去，你給5分鐘我又找到究竟他有沒有講過這三個字。
2: 所以晚上我們的重溫下載逢不是。
1: 今晚成晚都要播到10點。
2: 是的，無限loop啊。
1: 放鬆三點主持，嘟嘟嘟，周鵬、曹良、何亨嘟嘟嘟。
2: 哎呀，哇，正。
1: 馬上聽聽。

0: 咁持假授权书都讲噶啦吓，系俾一个或者多个人咧合法咁动用自己嘅资产啊，当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吓，呢样嘢系比较麻烦嘅吓，比平安纸麻烦，因为要攞去法庭登记，又要律师生见证啦。
1: 嗯
2: 嗯，
0: 咁有啲咩情况适用咧？脑退化、认知障碍啊、中风啊、植物人啦、啊，
1: 嗯，
0: 或者因为末期病患令到自己冇精神行为能力都可以用嘅。过多十年有200几个老人家啦，
1: 就冇做嘅，
0: 200几万个老人家。得6000个人做了、要找律师医生验证，跟住拿去法庭登记，跟住通常人都收1-2万元，那我安心三保就有些便宜的途径，几千元搞定、但是一般都是1-2万元，所以很少人做。你想想香港一年做2000单，十年之后做到几多单呢？如果政府不推广的话，但十年之后有200几万个老人家，250万个老人家、新加坡都有人口老化的问题，新加坡有100几万个，
1: 但人家做了很多，
0: 但是人家简化了，因为他都看到我刚才所说几千亿的问题，就是新加坡政府、他不断地宣传，少了1%，即是99%的人呢，屋企人没了行为能力呢，会拿不到钱。这个会是很大社会问题。
1: 陈律师，我们可以解释多一点今日的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一点，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100 一段时间的自己有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元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100 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有亦可以1000元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D100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18年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掌权天下主持蒋康文博士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三下午5点到晚上7点 掌权天下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0: 修炼的诸法博士交给你了这个其实是密宗一个比较高深的所谓的法因为什么呢密宗的所谓的方法里面有所谓色增为诸四个四类什么叫色呢色就是色灾即是说等于你的人身体就很不干净 我現在找一些水幫你洗乾淨它這種就是那種法的大概的意義我就有些物宗很膚淺的不過我希望用一些淺白的方法來幫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他們那個講的是什麼這個就是增這個是色增就叫增益增益是什麼呢你沒有錢的是 你修密宗要有很多法器也要有些時間讓你坐下打坐如果你像我們香港人那樣早上7至8 所以古人的做法就是我幫你密宗的做法就是我幫你解決了你生活方法你修這些益法增益就可以增財了明白嗎但當然這套東西被一些邪教拿來做你現在修財神法了明白嗎招財這個那樣那些就是增益那個什麼然後接著就是懷了
1: 懷什麼懷愛懷愛兩個字為什麼呢我們今天香港其實缺乏了這件事你見到一些東西不順眼你知道現在香港人做什麼的了爆粗口的了爆到台北被人抄牌告了是吧我們就缺乏了什麼呢缺乏了愛
0: 即是愛的意思是包容和一種體諒明白嗎所以古人就是這種叫做懷愛懷愛是怎樣呢我做修行人我用懷愛嗎好像不是很對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呢如果我是個修行人我怎麼可以令到你作為我的弟子 一見到我沒多久你就當我是師傅我有什麼證明給你看我是師傅對不對我是不是一定要做些什麼法術、魔術你才令到你信我是師傅呢不是的佛教不會這樣做的但有一種所謂莫名其妙的力量是令到那個人突然之間
1: 信他是師傅的見一見他就已經覺得他是什麼接下去以後就跟著了你明白嗎很多那些信徒都是這樣跟的這種是一種正式來說是一種大愛的表現就不是一種我們說的男女之間那種 關係那種愛的表現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們男女之間多多少少有少許色慾的關係對不對正式來說是有色慾的關係但是這種是大愛的關係所以懷愛其實是這樣修這正式來說是目的是做這件事的所以你看到我剛才有個故事真的故事是講孫中山的女兒曾經呢 就說想去代中國做稅客去見達賴喇嘛原本他是想去代賴喇嘛不要搞撞毒誰知去到見到達賴喇嘛一見到他就立刻跪下然後就哭從此之後就做了他的徒弟 這些是沒辦法可以用常理來解釋這種現象的你知道我說什麼
2: 和珅其實其後在被人捉捉白令自盡，就掛上在玉中有一首絕命詩都很出名，我姑且讀一讀出來：夜色月如水，嗟疑困不身，百年元氏夢，沙宰枉費神，暗室難換算，長高不見春，星辰橫冷月，淚勢泣孤神。 对景相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尿无己，空负九重人。我略一译，寒夜的月光就惨淡如水，我和珅现在奋起牢房当中，辗转不能入睡。原以为能够留名青史，看来我愿望就不能实现了，人生不过是一场梦。30年的功名 和辛苦真是成为过眼云烟，而我的智慧和我自觉的谋略在这个黑暗的囚室里面已经用不上了，因为高高挂在围墙上的阳光和我无关，星星环绕在冰冷的月光四周，就好像我身陷这个牢狱当中那种孤独和我的隐忍。先王啊，为什么你弃我而去？ 这当然是指乾隆死，留下我在这里受辱受到侮辱，回想起往日的辉煌，怎样不教我这个孤臣百感交集呢？面对眼前的现实，我越发觉得伤心，看来只是因为我出色的才华被你欣赏，才害到我有这样的一日。我知道我自己活着的时光已经
1: 不多了，我最难过的是辜负了先王你对我的厚恩。整首诗是对乾隆讲，不是对嘉庆讲，他那种高傲明知死定了，仍然是我是很有才华。
0: 你知不知道他的死跟嘉庆的老师有关？嘉庆的老师叫做朱吗？死了，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我们现在看那些片集，讲来讲去就是和珅又斗刘罗锅，和珅又斗纪晓岚，这些全部都是 即是劇作來的，與現實不符，因為什麼呢？真正好像朱潛，死了，突然間忘記了他的名字，是不是？在找，因為什麼呢？真正跟他死敵的是誰呢？就是嘉慶的老師。嘉慶的老師是朱貴，為什麼呢？還有劉庸。
1: 劉庸就不用說了，劉羅窩和他的職場地位絕對不夠他那麼高，但是因為朱貴是嘉慶的老師，故事是什麼呢？是嘉慶當了皇帝。 朱貴是高興到寫了一首詩贈給嘉慶，乾隆看在和珅就去打小報告告訴乾隆，乾隆就非常之不高興了，因為我其實我讓的位置是因為就康熙，我不是因為這件事，你現在就急不及待地去擦鞋，擦他當年即日的學生的鞋。 於是就將朱貴調歸去不知做巡撫，即是去不知哪個省做巡撫。所以嘉慶一死，即是乾隆一死，嘉慶第一件事就是
0: 然後朱貴寫咒接抄和心，這樣然後抄和心，明白嗎？因為皇帝沒理由就這樣拉和心，一定有人有個神，有張咒接，他拿著公文，等於林鄭不會立即自己主動去滅黨，是要有個下面有個人
1: 講這個黨有什麼問題才可以他們就行動去搞定他的，明白嗎？那些封建制度裡面是這樣行的，所以這個朱貴就是和珅致命的一個人。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劇集，我經常都說最簡單的一件事，永遠都你一看下去你知道那個劇集的人有多少料，而且你知道
2: 為什麼寓意現實不符，所有做官的人出入一定有一大堆的人陪伴。現在做局長都四五個人陪伴，不是啊，你現在看看那些公主蹦蹦跳<笑>
0: 那些後妃蹦蹦跳在市井上去找個舊朋友，沒可能的，當然啦，是不是啊？你一看到這些東西，你知道根本上那些人是自己都未體驗過這種宮廷生活，是啦，都不知道那個東西，你明白嗎？還有那些居然可以在紀奧南裡面乾隆被人綁票，是嗎？ 這樣也可以，你這樣搞錯，你明不明白？這些完全是亂來的，只不過是為了遷就大媽喜歡的，大媽喜歡就看這些，這些最受歡迎的，但這個就與，你不要說我很有趣，大陸對那些電影檢查制度呢， 你知道作為新聞自由的言論自由當然不喜歡，但我又挺喜歡一件事，你知道大陸對所有的劇集有一個檢查，歷史要依附，即是歷史裡面說的那件事，那個人明明死了，你不可以說他不死，明白嗎？他是這樣做，你就不可以扭歪來做，但我們香港的片集呢， 就真是劇作，例如你說你看那套戲《家政和和珅鬥》那些，絕對沒可能，又炸子甚誠，又這樣那樣，舉兵作反，這些全部肯定就是作的，這些就在大陸就被人censor了。你知不知道那段時間，前一段，因為這件事，你總之舉歷史劇，你就一定要跟歷史，於是他們變成了什麼？ 你知道大陸的適應度是怎樣？例如那些什麼三生三世那些呢，我走了人魔妖的國度裏面，那些人魔妖國度裏面又有皇帝又有後妃又有公主又有驸馬，一樣的，不過是人魔妖，即是脫離了歷史現實。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過這輪有很多這些人魔妖的故事，都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國家來的，沒有的，因為那個國家在歷史上不存在的，那他就可以亂這麼作，但是其他那些就不是了，比如現在那個什麼鬼，那個什麼只可以謀殺雍正那套叫什麼戲，死了，突然間忘記了，
1: 真是不知道，我講了很多這些劇，你看到我覺得中國人做這些所謂的劇作有略為過分，反過來你看日本的片集，日本的片集很多都創作的，但是去到那個所謂的historical
2: line那裡，
1: 如果是跟一個真的歷史人物有關， 他是不會step out of line的，
2: 是不是雍正王朝？不是，那套叫做用女主角來做什麼的，忘記了，算了算了，你明白我說什麼？
1: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我覺得
2: 所以就大件事了，於是人們沒有看歷史而看了金庸的小說就以為歷史是這樣的，是啦，那些什麼陳家洛將乾隆在鑼塔綁票，這些故事真的是吧，正正是這樣，是因為金庸最高境界是將你帶入了這個武俠世界，完全
0: 脫離真實世界，反而他們覺得更真，因為他寫得有血有肉。但是你要想一件事，問題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我們普及教育、歷史教育的，令到我們所有的人對歷史的蒙昧，完全是我今天講的，譬如我今天講雍正、康雍乾這些，全部是有歷史的書，你不要理它是碑史，即是那些後人寫出來的傳說，它都多多少少有些小小的根據。譬如很簡單，我們講《呂四娘金鳳池》這個故事，如果在清代的記載裏面有金鳳池這個人，
1: 是個大賊，雍正真的捉他，但是沒有那些金鳳池是呂四娘的師兄，又有個三德和尚那些故事，
2: 不過那些故事還故事。

0: 即係好多人就話：喂，我做咗持久授權書，會唔會個授權人攞咗錢走佬㗎、授權人你揾個信得過㗎啦，即係唔好揾啲信唔過嘅人、指明佢有啲咩權利嘅，就唔使話樣樣都俾曬佢管嘅。你話你只管我呢個銀行户口，或者只管我呢層樓，收咗啲租金，幫我俾生活費、藥費都得嘅，係啦，唔係話任佢用嘅。咁、你可以話：喂，層樓阿媽住緊，阿媽咧如果繼續住咧，你就要問個阿媽先可以賣。咁如果唔係，你授權咗佢，佢賣咗一層樓，阿媽就冇屋住啦嚇。咁生效日期，如果你好信得個授權人，可以即時生效都得嘅。咁但係一般人都係話冇咗行為能力先生效，揾個醫生證明我冇行為能力先生效。授權人數咧，你可以委任多幾個，一個做唔到咪可以第二個做咯。你話互相監察又好，互相幫助又好，幾個仔女咪幾個都可以做。咁但係有事就做唔到噶啦嚇。如果有事，唔單止持久授權書做唔到嚇，平安紙又做唔到，預設醫療指示又做唔到嚇。簡單啲咧，就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做監護人啦嚇。咁但係一個月就係攞得個20,000，層樓嗰啲又喐唔到啦嚇。如果你想喐多啲錢啊，或者有啲物業要解決咧，就要向法庭申請啦，做呢個產業受託監管人啦，可能要搞一年，就律師揾大律師、醫生同精神科醫生出報告，
1: 解釋翻平安紙之前嗰段時間嘅麻煩嘢啦。
0: 咁呢個可能要使100,000啊，
1: 係係頭先你講
0: 以上係啦。另外就係大家要注意喎，而家就搞一年，因為而家法庭係一年處理幾百單，咁你諗下10年後。如果有幾萬單積聚咗喺法庭，佢要搞幾多年？分分搞到個長者唔喺度都未搞得掂。
1: 陳律師啦，我哋可以解釋多啲今日嘅安心三保係點樣保護你嘅未來。
2: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紙、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興趣請聯絡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記查詢。
3: 等着你回来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4: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
5: 哇真是
4: 抵烂
5: 未试过咁优惠咁全新嘅订户咧就系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名额得200个嘅啫即刻订啊唔好等啦现有嘅订户如果系续订嘅话咧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嘅啫
4: 双 CD 单碟价
5: 咁咧就系续订嘅朋友咧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咧只需要啊1,000蚊以前有订过嘅以前。是订过的都是啦咁而家订返嘅话呢都是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4: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啦真係。
6: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係最类近专业电台。
5: 我哋嚟讲係一个
6: 规格
5: 借渣咁嘅价
6: 钱。係啊借渣价钱烧鹅俾味道。係啊绝对系绝对系。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 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网台节目是凌空翻腾半夜讲这些， 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赞助成为D100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网台节目多元， 创意相联。
1: 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无雇佣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原则， 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也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 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且建议自己有不要轻信中介， 因此而蒙受损失。
0: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特此声明， 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 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 甚至变成毫无价值。 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 亦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 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 直接或间接 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损害， 与本台无关。 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2: 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各主持人并非D100全职 或兼职雇员， 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 与D100无关， 敬请留意。 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 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 亦与D100无关。

凌空翻腾，半夜讲呢啲。主持何慕斯。

0: 好啦，这个故事呢就一阵剩下一节的，放心一定会找个位播埋俾大家睇嘅。好啦，咁啊 ，Mr. Zhang， 咁跟住咧就讲到咁啊，同佢相睇啦，
1: 相睇啦，
0: 搵个第二个女仔谂住结婚啦，
1: 谂住因为成条村即系几条村咧，几年以嚟嘅气氛啊都唔好，搞到好似好阴森、好凋零咁样啦。咁、第一就想自己屋企个丁个香火有后啦，咁第二就希望搵啲喜事冲起下啦，咁等大家都开心啲，有翻啲生气，咁所以咧就哇搵咗一个女仔同佢结婚，咁OK 喎，咁结婚之后咧，成件事都好好啊，三年抱两。OK， 咁算快啦，即系生完一个接住一个，三年抱两，咁就一个系仔啦，跟住一个系女啦，咁大家都喜气洋洋，以为即其实三年其实已经系
0: 掉低啦，
1: 已经系七年八年后嘅事嚟噶啦，生完三个之后，即系生完两个之后，咁已经大家都淡忘咗嗰件事，已经唔记得晒啦。咁但系生完个女，大概个女一岁之后咧，个爸爸就过咗身啦。
0: 哦，即系陈仔，
1: 系啦。
0: O K，
1: 陈仔就挂咗啦。
0: O K，
1: 挂咗咁啊，哦，剩翻寡母婆守一仔一女。
0: 系
1: O K， 咁啊，然后当然啦，妈妈好唔开心。咁啊，都
0: 咩原因死嘅先？
1: 嗱，呢个佢一路讲，佢未冇讲，
0: 一路未揭盅，
1: 一路未揭盅啊！佢净系话一路系咁，即系佢一路讲，我一路听啦。因为其实我都觉得话以前啲嘢几吓人。因为即系你摆个咁嘅阵，即系你喺咁样挂上去咁样死，系嘛？咁
0: 冇事，啲人都会认住有事。
1: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一路听咧，我都冇追问，一路系咁听，究竟系玩啲咩咧？咁同埋即系开始嘅时间，你同我讲系有鼓啊，有巫术啊嗰啲咁样嘅嘢噶嘛？咁只不过依家你听到，我听到嘅系一个诅咒啫。咁究竟嗰个女仔系啦，有啲做过啲乜嘢咧？冇未讲噶嘛？咁我喺度听，哦，过咗年纪，个女细女出咗世嗰年纪，个爸爸就死咗。跟住就再过多三年咧，个妈妈都死埋啦。即系父母都死晒啦
0: ，OK，
1: 系啦，
0: 咁啲僆仔都仲系好细，好细个，
1: 好细咋，
0: 岁嘅啫，
1: 系啊，吓咁啊，然后咧，就系、是、由嫲嫲一路带大嘅，一路嫲嫲一路带大，咁净系话，哦，知道，即系因为太细，都冇讲到话，喂，爸爸点样死，妈妈点样死，咁你知噶啦，山区啲细路咧系又系要帮屋企噶嘛，去斩柴啊，向攞水啊，或者系去采药啊，或者采一啲野果啊，或者系啲菇啊嗰啲嚟食嘅，佢哋食嗰啲比较多嘅吓。咁、okay. 阿哥过去嗰个阿哥咧，一路都好生性，好细个就去斩柴啊，喺山嗰度摘嗰啲啲菇啊、啲菌啊嗰啲嚟食吓。咁到十岁，哥哥十岁，今晚做生日，朝头早去担柴吓，咁、去咗就翻冇翻嚟啦，
0: 消失咗。
1: 因为山区咧，太阳一落山，你几乎揾唔到人噶，即系六点后，总之太阳一落山，你就揾唔到人噶。当其时系我哋摆好晒个阵，就话做生日嘅，咁但系咧，啲村民发散晒都揾唔到人，因为黑到真系揾唔到，直至到第二朝先至好早就出去揾，就发觉个细路仔咧。那个哥哥呢原来就跌咗落山跌到是散开了的。仲被啲野狗定是啲野猪嗰啲是咬到好核突。咁呢个其实是个细路女唔知嘅。个细路女因为啲老人家讲呢啲唔会同个细路女讲只不过系事后个细路女系听到可能喺门出面听到就知道哇阿哥佢阿哥挂咗，就跌咗落山。
0: 佢都系好细个，
1: 系啦，都系好细个，十岁唔够，系啊，佢相差一岁多啲咯，咁佢净系知阿哥死咗，咁啊，当然好唔开心啦。
0: 但系其实阿陈仔嘅阿爸阿妈，即系阿爷嫲啦，咁就其实一路都系照顾住僆仔。
1: 阿爷冇交代，但系佢话阿嫲带大咯。
0: OK，
1: 咁可能阿爷已经系即系。 一段时间已经走咗啦，吓咁啊一路就系、是、佢、okay. 就话阿嫲带大咯，咁、但系阿哥呢一单嘢咧吓，亦都令到佢阿嫲咧觉得系好唔妥啊，
0: 系
1: 吓咁啊，其实佢嘅意思即系话，其实原来佢阿嫲咧一路养大佢哋两个，细个一路养到佢哥十岁之前咧。佢阿嫲对佢哋管咧系特别严厉嘅，咁系好有家教嗰一种，要佢哋我成日讲喂，你要乖啊，要做好人啊，吓唔好去呃人啊，吓咁啊，同埋系要佢哋系规规矩矩啊，咁系好锡佢哋，但系咧好严厉，同埋咧佢哋印象中嘅阿嫲咧系好成日都唔开心，即系当阿嫲自己坐埋一边嘅时间都系。成日谂嘢啊，好唔开心啊！但系问佢咩事，佢又唔讲啊！咁当其实小朋友唔知道，净系知道可能爸爸妈妈唔喺度咯。
0: 吓
1: 咁嗰阵时，细路仔对爸爸妈妈，即系喺几岁嘅时间，爸爸妈妈喺度，细路仔都唔系好大感觉嘅。咁净系最黐阿嫲。咁直至到佢阿哥死咗之后咧，佢阿嫲先至觉得，喂，成件事唔简单啦。咁所以咧，一处理好。佢阿哥个身后事之后咧，阿嫲就同呢个孙女讲：，喂，我哋要搬啊，吓、我哋搬去第度住啦，呢度风水唔好啊，点点点啊，讲到好多理由。咁但系当然细路仔唔听，都唔知咩叫风水，
0: 系你都听唔入耳。
1: 你叫我搬就搬咯，吓、咁所以咧，到最后佢系一家，其实一家得翻两口，
0: 得翻阿嫲同阿孙女，
1: 吓咁就搬走咗啦，
0: 吓
1: 咁讲到呢度，我因为大家都喺度。饮紧咖啡，咁我松一口气啦。喂，大佬死晒咁就吓，咁、你话搬埋啦，到最后搬埋冇嘢讲啦，咁、就喂松一口气，
0: 我
1: 系冇错咯，即系都冇你死人啫，都冇讲过啲乜嘢，
0: 又话有精景嘢，
1: 系啦，有精景嘢咁样，咁啊饮咖啡，咁啊即系我又闲聊同嗰、那个同嗰、那个女仔，喂系啊，依家即系我都话喂，其实系啊，云南啊，嗰边啊，或者系海南嗰边好多古灵精怪嘢啊，咁系有特别多嘅，系我知道今时今日都依然有嘅，甚至乎有啲系出咗嚟市区做嘢，即系变咗个普通人，但系你唔知道佢可能系识呢一啲嘢，咁、当然我估系识都未必系多，可能剩翻两招吓古法吓嗰种。咁讲讲下咧，我又死唔断气啊！我就走去问：喂，咁其实你住海南啦、啊，咁你知唔知道后尾点样啊？吓咁啊，一话呢件事系不了了之啊！吓咁啊，有冇啲乜嘢？
0: 有冇后续啊？
1: 咁我一路问，我即系喺度饮咖啡吓。咁啊，佢又饮咖啡，我又饮咖啡咁，佢。当其时佢就好，好，佢嗰啲语气系咩咧？好唔好落寞嗰种语气。佢话我知吓，跟住我望一望佢，我见到哇喂，啲眼神咁突然间咁
0: 幽怨，
1: 咁幽怨咧，好似喺度。佢又冇，
0: 我睇到佢
1: 系啦，咁感触咁幽怨咧，佢又冇，即系前面冇 focus，好似喺度倒紧带咁喎，
0: 射紧系，吓、
1: 跟住我话喂，唔系你啊嘛，吓、你唔系识佢啊嘛，咁佢话系啊，嗰唔系我嚟，跟住我当其时我心谂，我脑啊几秒钟即刻住，喂唔系玩嘢系嘛，
0: 佢系边个位啊，佢系边个啊，
1: 系啊，你边位啊，
0: 唔系整翻个孙女嘅啫咩，
1: 咁你都唔系话俾我听你姓张，姓陈嘅，系嘛，头先介绍你唔系姓陈嘅，咁我闪咗两下，跟住我话喂唔系你啊嘛，你头先介绍你都唔系姓陈噶，
0: 因为咁要改姓，
1: 咁跟住嗰个女仔咧好平静咁样望一望我，就答我。是啊，我跟咗我嫁咗我老公之后呢，我跟咗我老公姓何，那个是我来的，那个女仔是我来的，我心想哇，我背脊凉一凉，咁即係点啊，即係依家你冇事啦你冇事，即係成件事就完啦，係咪咁啊，我话喂，咁你收尾搬咗去边度啊，咁佢话阿嫲，跟住佢就开始讲啦，佢就开始嗰、那个眼神又嚟啦，开始到倒带咁啊，同我讲啦。其实阿嫲话俾我听搬屋啦，原来我哋搬屋咧系我净系细个嗰阵时，嗰阵时得个九岁，都未到， 搬屋阿嫲系带住我咧，走咗十几日，又车又行，又车又行。
0: 嗯，
1: 吓，收尾我先知道，原来阿嫲带咗我去云南。
0: 嗯，
1: 吓，去咗云南咧，去到云南咧，点解我知道？去到嗰个地方，啲人讲嗰度系云南啊嘛。
0: 嗯，
1: 吓，咁然后咧，就再去到云南之后咧，再行咗几日，又系有一，佢话有啲系坐嗰啲驴仔啊，坐嗰啲驴仔行，有啲就要自己落地行，即系拖住只驴仔落地行，有人带佢哋去揾。佢话当其时阿嫲，佢一路问啦，阿嫲我哋去边啊？你话搬屋吓，咁点解去到咁远噶？吓，佢几时先至到屋啊？咁样，佢话我哋未搬屋啊，依家去揾紧噶啦，不过咧依家我哋去揾日神仙，去揾神仙帮你医病先，吓。咁佢阿嫲，我有咩病啊？我冇嘢，我都冇唔舒服吓、啊，我唔食嗰啲药啦，好难食啊！你只细路仔，咁佢先至讲，佢话原来佢同佢阿哥从细咧好多病啊，系病亲咧，都系一啲唔知咩病，咁但系好难好嘅，又或者有时咧喺喺你知喺嗰阵时喺海南嗰啲山区咧都系好湿啊，好多嗰啲虫，有时俾啲虫咬咧系烂得好犀利，系好耐先医得好。佢哋就上山好多时自己搵啲草药去噏去医，咁但系因为以前系冇咩话真系医生噶嘛，嗰啲地方咁系全部用啲草药或者系自己煲啲草药。佢话佢从细已经系两兄妹已经成日都系咁啦。咁佢话阿嫲，我唔食嗰啲药啊，我唔去啊，我哋翻我哋搵屋。搬啦咁样，咁佢阿嫲就一路带住，放心啦，我哋去揾个神仙啦，帮你医病啦。医完咧，我哋就揾到屋噶啦，咁就会你就会好噶啦，我哋唔使再走噶啦咁样。咁佢行又行咗两日，如是者拖住只驴仔，有时系坐驴仔咁啊。揾佢话去到，佢形容俾我听咧，佢话其实嗰关咧基本上嗰、那个系山嚟嘅。
0: 嗯，
1: 喺个山咧就佢话未到45度，但系好斜嘅。
0: 嗯。
1: 但系喺个山嘅腰吓嗰度咧，零零舍舍嗰度有一间石屋突咗出嚟。咁佢嗰种形容咧，我就谂起啊，系咪即系好似巴里嗰啲喺个山度插咗间屋喺度嗰啲咧吓嗰啲石屋？咁佢话其实云南去到嗰度咧，当其时即系嗰啲地方都好大雾啊。咁你离远，其实你睇唔到间屋嘅，你行到去见到山上边嗰间屋喺度，可能烧紧柴煲紧水，你见到嗰度有啲烟，本身佢有雾，但你见到有啲烟咧，咁你先至知道嗰度有间屋。咁去到咧，佢就话搵个神仙。咁佢话当其时我去见到我见到个乞衣咯，阿嫲话系搵个神仙，但我见佢个样系似乞衣，因为系好邋遢啊吓、即系佢哋住开着，即系住开。住开佢哋嗰啲土著本身都唔系话好干净好干净，但系佢都形容系乞衣。你谂下嗰个老人家系、即系都好邋遢噶啦，吓衣衫褴褛咁。佢话咁，佢话佢当其时净系依稀记得阿嫲同佢唔知讲乜，系讲嗰啲土话，啲啲咕咕啲啲咕，唔知讲乜，但系净系见到阿嫲又跪又拜又喊，讲咗好耐，咁卒之咧就肯医佢。咁我话点样医啊？佢话其实我唔知点样医。我咁细个，我个印象就系、佢肯医我嘅时间咧，佢俾佢煲一啲药俾我食，吓咁咧煲药之前咧又喺度又拜神啊，又念咒啊，咁咧我自从饮第一碗药咧，我就迷迷糊糊就瞓下醒下，醒嗰下我就见到唔系饮药咧，就系食少少嘢，咁咧食完饮完咧，我又系迷迷糊糊瞓，总之就即系佢讲嘅迷迷糊，就好似。啲人重病打咗麻醉针咁样，吓佢话我依稀记得嘅就系、是，哦，我阿妈大只眼就系一系咧就我见佢喺度见到嗰个老人家喺度，一系就喺半夜，总之唔系天光嘅，一系就有时系临天光即系啱啱有太阳嘅，我记忆就系、是，总之佢就唔系喺度念咒整啲药咧，佢就喺度劏啲鸡唔知搞啲乜，吓喺度念咒，咁咧俾我饮嗰啲药咧又好臭嘅黑色嘅，咁我估就可能系啲符水啊或者系啲药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嘅嘢啦。咁佢又话又见过，佢系有一次系临天光嘅时间，佢擘大只眼，俾佢念咒食药嘅时间咧，佢系见到有一个羊嘅头咧就摆咗喺前边嘅，吓咁啊，即系佢讲嗰啲我就估到系。哦，可能是做緊一啲法事啊，或者是祭緊一啲嘢啊，求緊一啲嘢啦。咁佢話 总之他说原来他那个医病的过程呢足足原来他睡了两个月。
0: 嗯。
1: 足足两个月他说最后是他呕啲好臭嘅嘢出嚟，咁佢话有虫嘅，吓咁啊，佢话呕完嗰次之后冇几耐咧，佢就话佢好翻啦。咁佢走嘅时间咧，佢净系记得，哇！佢话我瘦咗好多噶，瘦到得翻棚骨。咁但系咧走嘅时间咧就，阿嫲话俾我听，原来我喺嗰度已经成两个月噶啦。
0: 嗯哼，
1: 吓咁自此之后咧出翻嚟咧，就喺云南定居。
0: OK，
1: 吓。咁然后喺云南嗰度慢慢大，咁直至到，喺嗰段期间咧，佢阿嫲咧都冇讲究竟嗰个神医系同佢搞过啲乜，只系佢依稀记得个影像就，总之我擘大眼我就系食药，唔系就写符就系念咒，就系唔系杀鸡就系有个羊头，佢最深刻就系有个羊头，擘大只眼有个羊头喺前边，吓咁啊，同埋。呕得好辛苦，呕啲好臭嘅嘢，同埋见到系有虫噶，吓咁啊！最后醒翻出翻嚟喺山度出翻嚟，已经系佢话两个月嘅事啦，吓、咁、然后之后佢都冇，即系佢话佢已经好似佢好唔知点解细个嗰时一路都冇再问过究竟嗰个神仙系咩人，亦都冇谂过，即系冇问过就系阿嫲点解我哋要搬嚟呢度。
0: 嗯
1: 爸爸妈妈哥哥是为什么会死、因为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山区死人好像是好像不是一件很大件事、当然会有不开心。啊直至到他二十几岁开始懂性开始想回起以前那些东西、他问他妈喂阿爸阿妈为什么这么早病死的我嗰时有个哥哥好锡我嘅，成日同我山嗰度玩嘅，佢又咁早死，依家嫲嫲得我哋相依为命，诸如此类，都系讲呢啲咁嘅嘢。讲讲下佢阿嫲先至同佢讲翻原代佢细个嘅时候，佢爸爸妈妈之前，即系佢爸爸系发生过一啲咁嘅事。跟住佢阿嫲即系临死廿几岁嘅时候，佢阿嫲临死嘅时间咧，先至吞吞吐吐同佢讲，其实你爸爸死咧。你妈妈死呢同埋你阿哥死呢我哋搬嚟呢度呢其实有段故㗎佢先至讲就话原来当年佢爸爸发生啲咩事啦原来佢爸爸死嘅时候呢究竟点解会咁早死佢话原来佢爸爸结咗婚之后呢咪话同佢搵咗一个好勤奋好文静嘅老婆即係佢妈其实收尾你爸爸讲咧，生完你哋两个，开始越嚟越身体差，越嚟越瘦，越嚟越病嘅时间咧，你爸爸先至讲，就系话原来你妈妈咧，一到夜晚瞓咗落床就好似半夜啊，瞓咗落床都未系，瞓下半夜咧就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咁，嗰个要求好大，
0: 性需要，
1: 性需要，
0: 哦、oh, ，OK，
1: 可以完全变咗第二个人咁。晚晚都要嚟
0: ，OK
1: 吓，唔晚晚咧，就算几攰都好啦，可能隔晚都要嚟
0: ，OK。
1: 咁所以当其时佢爸爸又冇谂咁多嘢，因为即系话好似死里逃生，啱啱新婚宴尔就喂正常啊，系嘛，咁啊亦都高兴啊，系嘛，咁始终系一个年青力壮嘅后生仔，系嘛，咁耐咗咧开始发觉，喂真系顶唔顺啊，
0: 嗯，
1: 但系又开即系又。又觉得奇怪为什么你日头又因为不是这样的、日头你又很持家有道、又不多讲嘢又很斯文为什么夜晚好像变了个
0: 狂野
1: 是啊吓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样但是又即是初头就没什么去想但是后期哇越搞越不掂自己不掂身体虚耗损耗得太犀利那就开始想但到生完第二个的时间依然是这样呢收尾就是其实他讲他麻就是讲就话，当年其实你爸爸当然呢件事佢知道已经系好后期，佢阿嫲系好后期知。佢当其时佢个仔死嘅时间，佢阿嫲系估啫，估自己个仔体质弱啫，吓、就谂唔到个心抱系咁嘅，吓、就系估个体质弱，咁啊死咗。
0: 嗯，
1: 咁收尾先谂到，哇，原来即系佢个仔系有曾经同佢提过话，啊，佢会问啊，即系。 你点解咁攰啊？咁啊，夜晚啊，点点咯，点咯吓。咁阿妈知噶嘛？咁当其实阿妈嘅开心噶嘛，系嘛？因为介头香灯
0: 执到啦，
1: 吓咁、啊，但系佢估唔到系咁样噶。咁、你爸爸系咁样死噶，吓、系最后系气虚体弱死噶。吓、咁阿妈咧，阿妈系咪辛苦得滞啊？
0: 阿妈唔系老豆死咗之后，阿妈阴阳不调。
1: 你讲得冇错，
0: 真系噶。我错噶咋？
1: 阿妈原来系点样咧？阿妈原来系收尾阿爸死咗之后咧，就偷人啊！
0: 吓，
1: 以前讲嘅偷人，你知唔知？
0: 即系勾佬咯，
1: 勾佬啊！
0: 系
1: 原来佢阿爸死咗之后，佢阿妈每一晚半夜咧顶唔顺啊，出去偷人。
0: 系
1: 吓，咁偷人收尾俾啲村民发现咧。当然好大件事，但系佢哋细路仔唔知噶
0: 嘛，
1: 系啦，吓咁又唔知点解冇去浸猪笼，咁但系咧自此之后，当然佢日头佢正常翻，日头佢觉得好羞辱啊，好觉得自己唔知点解会咁，
0: 即系佢知嘅，佢自己知自己做嘅，
1: 系啊吓，咁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到夜晚就好似嗨到爆咁样咯，佢、就自己又出咗去咁样，咁、收尾哦东窗事发俾啲村民知道之后就唔敢，亦都冇人够胆啊。咁开始佢阿妈就开始病，开始病咧就生蛇啊，生蛇去啲生蛇唔系好似话一个圈嗰啲蛇偷人，
0: 系
1: 吓咁偷人收尾俾啲村民发现咧，咁当然好大件事，但系佢哋细路仔唔知噶
0: 嘛，
1: 系啦吓咁又唔知点解冇去浸猪笼，
0: 系
1: 咁但系咧自此之后，当然佢日头佢正常翻，日头佢觉得好羞辱啊，好觉得自己唔知点解会咁。
0: 即系佢知嘅，佢自己知自己做嘅。
1: 系啊吓，咁但系唔知点解到夜晚就好似嗨到爆咁样咯。

0: 慢慢就開始病，就開始生蛇，生蛇，那些生蛇不是像一個圈那些蛇，圍著腰，是全身的皮好像生了蛇皮，人開始自己做出一些事情是接受不了，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癲 光啊，最后咧成身生晒蛇皮咧，死嗰阵时咧，原来匿咗喺床下底死啊！死咗收尾，即系可能死咗一晚两晚，即系死咗一晚，佢啲先有人知道。喂，家属去咗边啊？搵唔到咁啊？咁下先知道。喂，原来喺床下底。
1: 系
0: 咁，原来攞起条尸出嚟嘅时候咧，佢全身啲蛇皮咧系损晒烂晒。咁估计系应该系佢可能好恨。
1: 系
0: 喺个床下底，你知道以前嗰啲地下系石地嚟噶啫嘛，冇嘢铺，系泥同出边街嗰啲系一样噶嘛。佢喺个床下底嗰度磨啊，可能痕得滞啊，磨到咧烂晒、流晒血啊。佢死嗰阵时系成身损晒噶，吓咁嗰阵时好怪，咁但系又唔敢出声，就草草撞咗佢就算，净系话哦。傻傻地咯，都有啲村民都知道佢啲衰嘢噶啦，偷人，咁跟住开始精神有问题，跟住死咗。咁、所以嗰阵时佢阿嫲已经系原来即系直至到佢个新抱死咗之后，佢阿嫲就更加已经开始认定咗、喂呢件事原来
1: 系
0: 有古怪，吓咁、一路就好战战兢兢咁养佢哋两个，又见到冇咩事，咁一路养，直至到佢阿哥都出事，然后咧佢先知道，喂唔对路啊，真系、喂谂起当日佢嗰个毒誓，就系话生生世世变厉鬼都要嚟搞佢哋，咁佢先至佢阿哥出完事先带呢个细路女走，收尾然后系问到一啲啲老嗰啲村嗰啲人话，云南你去搵嗰个神仙啦，系咁样医，到最后先至医到。医翻好佢，咁佢咧，我唔知道系因为真系嗰个神医好咗，一话哦走到咁远吓，即系嗰个怨念啊，或者嗰啲嗰佢嗰灵又跟唔到啊咁样，之后佢话佢就冇事啦。自此之后，但系佢都系到差唔多成廿岁，到佢阿嫲死之前嗰几年，佢先至依稀记翻呢啲嘢，然后先至去问翻佢先知道。
1: 系
0: 啊，所以佢阿嫲一路系教佢哋话。从细已经系教啦，喂，你哋要做好人啊！吓、佢大个咗就叫，喂，你唔好害人，唔好呃人，唔好去做小三，系啦，唔好做小三，吓，唔好呃人啲嘢，因为你可能你哋觉得有少少，有啲嘢可能我呃咗你，以为系微不足道，又或者，喂，争男朋友、争女朋友，就咁噶啦，由细男啊争女，女又争男，就咁噶啦。咁、但系佢话
1: 未娶你未嫁，
0: 系啦。但系佢话，你以为呢啲微不足道嘅嘢、但系可能系对起人哋嘅身上系好大嘅伤害，而到最后系变得对自己好大嘅灾害。吓、当年你阿爸就系发生嗰啲咁嘅事，咁、所以话你大个咗咧，唔好去做人哋小三，唔好去搞啲三角关系、要做个好人，嫁个好人。件事系咁，咁所以哇，我听完之后，喂，即系。有料
1: 喎，
0: 吓咁、但系经过咗咁耐，咁而佢又系好，佢话都话佢好模糊咁，使唔使成廿岁先识？唔知点解医好咗之后嗰十年八年，好似唔记得晒啲嘢，唔知大病初愈啊，抑或系哦有啲嘢俾嗰个神仙抹咗啊，定系点？到后期到到佢阿嫲死嗰两年，佢阿嫲先讲翻出嚟。咁而佢阿嫲亦都系等到佢阿哥嗰阵时先谂翻啲前因后果，哇死啦！原来嗰个诅咒系一路都未停过。件事就系咁。
1: 好，听完咁精彩嘅故事，咁我哋嘅时间就刚刚好啊。
0: 咁刚刚
1: 好。我哋时间刚刚好啊。咁啊，今日多谢晒 Mr. Zhang 先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即除非真的没有资产，其实有资产都应该要做的。持久授权书是有些便宜的方法帮大家做到。有什么 trigger 到呢，就有位师兄、
1: 啊
0: 他就不太老，他都是医生来的。他五十出头、即都有些资产、啊、又很健康，因为他是医生嘛、他很注重健康，又喜欢去踩单车。踩单车有一天呢就中风了。但非常之不好彩呢，就冲咗入啲树林度。过咗个黄金时间，即係过零两个钟头后先至急救。咁、跟住救得返就变成植物人。咁佢啲太太呀仔女就好惨啦，因为佢明明有资产嘅又用唔到又攞唔到，咁跟住要搞一大轮法律程序。即係使多十零万搞一年。要找律师、大律师、精神科医生出报告，要找医生出报告，最尾都搞得掂，这样就很辛苦了。那一年他
1: 因为他要继续生活的嘛，
0: 是的，就是那些仔女读书，跟住又要照顾个病人。平安纸的法例百几年的了，预知律师刚刚通过了。持久授权书呢其实不是一些新东西来的，是回归到现在已经有的，就是二十几年、全香港都
1: 申请了。Oh my god！
0: 咁我哋安心三宝或者有其他 NGO 一起宣传下，呢两年就好咗嘅，旧年就做咗2000份。咁、但係你諗下，之前係几百份，十年后香港个老人家有几多个呢？250万个。但係有几多个人会冇行为能力呢？啱啱有个报告出嚟话淨係认知障碍都30几万人十年后。咁、你仲未计嗰啲中风啊，或者有啲
1: 意外啊
0: 或者末期病患。那些而你可能讲的50万人、即已经是很保守估计、如果你做得个几千份，其中一个老人家有资产没有行为能力，谁帮他给钱呢、谁帮他给生活费，谁帮他给医药费呢？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即还有些资产就冻结了。
1: 那个财政大权就是那个病患者、那个病患者本身都要医疗服务，如果他去到那个医疗服务，其实他自己都要用钱、但他就行不到了，亦都冇人帮佢執行啦，佢、自己本身都 suffer， 全部人都系一个受害者啊！甚至乎佢如果有买保险咧，个保险又话又唔清唔楚，咁样点样赔？好多理赔嘅问题又都会出现。
0: 唔系赔咗佢个户口，屋企人都用唔到。
1: 系啦，嗱，听唔听到啊？
2: 属于佢嘅资产，
1: 你赔咗都用唔到，因为入咗佢户口，你点样咧？即系我就俾我妈咪即系处理我嘅家产，
3: 授权佢。
1: 系啊，咁我妹就授权咗去睇妈咪，一个三角形咁好死。
0: 一个循环
1: 是啊，一个圈咁咯，唯有
0: 还可以多一个嘅，即系例如你授权两个人，咁其中一个做唔到，另外一个都可以做，即系未必净系授权一个人。
1: 咁我妈咪又做翻俾我哋两个咯，总之我就三个就有个圈啦，咁样啦，嗰份嘢 keep 到而家咯。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4: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5: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 一百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6: 原本讲紧就话、香港台我又唔系嗰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
5: 哇！
6: 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5: 真系一日蚊
6: 过零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5: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都系1000蚊。嗱，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嘅咋？
6: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星期六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喂食麻辣 show》，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啱就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18年，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不是飲食节目那么简单，喂食麻辣 show， 喂食鬼，快来听快来看了喂。喂食鬼卖位了喂。
3: 我讲完这个新奇士的西柚橙，那些人就问在哪里买啊，都不听节目，证明
4: 这些人呢，
3: 不是啲人就系睇呢个 Facebook 啊，
4: 哦、
3: 就冇睇节目嘅。咁、不如咁啦，第时我哋删咗个 Facebook 佢，咁咪得咯。
4: 啊，唔俾人哦，咁你横掂都唔睇，无谓嘥啊。
3: 咁、
4: 要时间做噶、
3: 哦。咁啊唔得，
4: 啊
3: 咁你即系公器私用、哦，将个 Facebook 收埋佢、哦，吓、收埋去厕所用啊，唔得噶嘛。
4: 唔得。
3: 嗱，即系咁样。嗱、喺太古城嘅 Epita 嗰个地下嗰个嘅超级市场，吓咁咧就，但系咁。我是买了四个的，因为它一 pack 四个。
4: 39.9。
3: 是啦，我今朝吃第三个，都仍然不见到红。
4: 或者真的没有、或者做没有、
3: 但是我越来越喜欢、因为呢，第一它不酸。
4: 我最紧要不酸啦。
3: 第二就是呢，它是真的是一种西柚的香味。这个香味不是闻的。
4: 食得出的，食得出的。
3: 我学班哥讲嘛，我系食翻嚟噶嘛。
4: 咁你以后咪得认屎认屁咯，我唔系睇翻嚟嘅。
3: 我唔系叫认，哦，你而家即系间接话班哥认屎认屁。
4: 哇，你好叻摆我上台，我发觉你。
3: 哇，阿班嫂听紧噶。
4: 我知啊，知啊。阿班哥成日都话班嫂监听紧噶。
3: 系啊，嗱，班嫂俾好多意见嘅，真系。但系你俾好多意见，但系未俾让我食过。
4: 你上去拜年未啫？
3: 我未得闲。
4: 阿班哥话唔俾你上去摆年，惊你挞嘢啊！
3: 你用嘅字眼真系错啦。
4: 喂，呢个系原汁原味阿班哥个口度出嚟，惊你挞嘢。
3: 嗱，佢系唔啱咯。
4: 哦，佢系唔啱嘅。
3: 我用咩字啊？帮佢清理。
4: 哦，佢话石头都有喎，佢屋企啊。
3: 其实阿班嫂好想我上去清理嘅。
4: 唔知点解咧？我发觉咧，啲太太咧通常都系好不屑嗰啲。老公啊，即系嗰啲兴趣啊，嗰啲咩嘅。
3: 你而家即系话大日本妹啦，
4: 佢成日都要掉我啲嘢，好得意噶。
3: 你啲嘢应该掉嘅，
4: 点解我啲嘢应该掉啫？真系啊！
3: 嗱，我真系上过你屋企。
4: 你上过，你叻啦。冇乜嗱，讲真嘅，系冇乜边几个上过我屋企嘅，因为我屋企从来唔接受外宾嘅。
3: 我个仔迟啲就喺上啦。
4: 你个仔会住喺我屋企添？
3: 唔系啩？
4: 梗系啦。飞飞去
3: 狗同面啊！
4: 唔系我系真系狗斗啦，我嗰度真系。你放心，你个仔去到我屋企一定有房住。
3: 系啦，嗱咁样咧，讲开咩嘅西柚橙啊嘛。
4: 啊，继续讲，继续讲西柚橙。
3: 嗱，我就试图咧喺其他啲超市揾下，又冇
4: 喎，应该冇嘅。
3: 嗱，我仲发现一样嘢，可能点解我嗰个西柚橙咧，系冇红色？
4: 点解咧？
3: 因为咧。个督督嗰度咧，仍然咧喺个橙皮嗰度咧，见到有丁点嘅绿啊，
4: 即系未熟一透，
3: 未错啦
4: 啊，或者
3: 未错啦，
4: 摆佢嗱，阿妈教咧，摆个橙，摆个生果落米缸，嗡佢几日，攞翻出嚟就熟晒噶啦。
3: 你估女仔啊？女仔啲阿妈将佢啲女沤喺屋企咧，沤熟佢，就谂住咧18、22一拱出去嫁。但是咁样沤熟呢唔及得呢细细个放佢将外面呢人在野呢嗰种万种风情。
4: 呢叫放牛族嘛，我哋话即係放佢出去食草咁样就唔好理佢。
3: 咁样风情万种呢係更加吸引人嘅。正如呢啲橙呢你喺树上面熟呢你先係
4: 你很厲害對於女人風情萬種你對女人的熟悉和我對女人的熟悉我簡直是幼稚園都不及你直接上到大學現在研究院一隻眼睫毛我已經輸了其實那杯咖啡雖然是熱咖啡但喝下去的心涼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那杯咖啡那麼好喝明明是熱咖啡
3: 這隻橙可能是成熟的季節現在剛好是早期開始的時候早期開始但不會地方的早期都不同歐洲橙的早期歐洲橙的早期美國加州的但你昨天說的是美國出的是美國的我再重申一次它的中文譯法我覺得比英文好英文叫Color Color Orange 兩個Color CARA 有時候是因為你譬如Wikipedia那些是有人寫才行的維基百科如果沒有人寫基本上是找不到這些資料中文的有人寫都可能是錯的是啊我在1949年出生的那些人叫我你改了他我免得你我從來都不理網上的東西是不是你們網上怎樣罵我 因為這麼多年你都是罵我你小心你的鐵粉又在聽你真是尿膠打不敢對不起昨天有人問那些鐵粉你見過沒有我真是對天發誓我見都沒見過未給一個東西我吃那些所謂鐵粉你做得阿權的鐵粉應該你知道阿權的性格我不是隨便見人的
4: 咁又係嘅,我知嘅,你曾經講過係嘅,唔係隨便見人嘅。近啲357年我都好少去粉絲飯局啦,最主要冇人叫我。唔係,有人叫嘅,你唔得閒。冇人叫,起碼我冇去四小姐嗰度啊。四小姐嗰度冇得,你唔會再講。真係,嗰啲F飯局。
3: 我都冇得去啦,我連G H全飯局都冇啦。哎。真慘啊。哎,真的話是我,王老闆話呢,叫我記得同問候下全國啦。你我其實我昨天睇完你個呢,我覺得如果真搵次去食飯至得,因為我都有
4: 兩年都有了兩年沒有去吃過我其實去那裡是多數是上午去他都不開我們去過的上午我們去過上午吃東西我還說找洪老闆他說沒有真的五點鐘才開我連找完黃老闆說不如我去吃魚蛋粉又沒有開有開
3: 是賣光了那裡有幾間店舖其實真的挺好吃的人家就很不高興 大埔Jenny 他可能說間間都好吃你們不懂得吃而已
4: 當然不是啦Jenny帶我去吃 帶我幾間又去過茶檔其實我跟你去過這個群記 我們走過但是關了門記不記得 年27還是多少關了門 我們走過門口的 沒有人的嘛記不記得 Jenny就帶我 第一次我去群記就是Jenny
3: 下次去排隊的責任是你的
4: 叫Jenny就行了
3: 大聲公啊
4: 要自己去了要你去排隊我去你不要緊你的車千萬不要跪下走到一半很難說你的車就算換了它那輛車我三十多年人我都沒換但你的車經常被你操你在家裡經常被人罵不是你被人操的車
3: 你的車就應該差不多時候了Jessica很少贊同我昨天也贊同器具用了才是你的車不是嗎你買了回來用來擺放那我用吧但用到差不多你的車已經幾年了不要提
4: 你的車是笑喪來的死了都不應該哭我所有東西我的背囊你見我的背囊拉鏈都爛了你自己知道你好東西我去哪裡找那個套著手指金屬那個呢那個叫什麼 我怎知道它叫什麼那個叫針頂針頂有時候那些東西硬得就是你要刺針進去那怕刺到自己不是你用力很辛苦你找個針頂你套在手指那裡壓下去你不認識這些針子的了我們這些小小的銘賢書院
5: Form 1 我那個年代我們有得學的有家政堂的家政堂是什麼呢 一個星期煮食,一個星期做逢人 我自己那條圍裙是第一堂有些不同的步伐不同的方法聯繫它 我自己做的那條是
3: 那你竟然不知道什麼叫針頂
4: 那真的不知道那時候有E車的用E車車或者有些東西聯繫不是沒有厚東西不是有沒有E車的問題有些東西不是E車去做的有時候你都要挑幾下針布
3: 你不懂的了我是在工廠大的我老爸是做牛仔褲起家的這些是老闆你叫華超啊華超真的不要說名字好基本上我小時候認識很多針子織衣服我是認識的歐和織不同歐和都認識的即是你說
4: 爛的那些織布和勾都可以爛的你懂得織布嗎當然我這個真是厲害這件事我六歲已經在香港幫忙但我是做牛仔褲你做完牛仔褲我剪線頭拿著那張紙仔來拿錢任何牛仔褲任何一個步驟我都了如指掌你知道什麼叫打祖鳳眼飛機頭懂不懂這些術語
3: 你又認識啊厲害我們這批的新出來的自小家貧書小讀如果你們知道在哪裡有熟的新奇時西有橙大家聲大家好因為我一直都覺得太古城那間超市是挺貴的但是相當多
4: 世界各地的古靈精怪生果那一定的啦你是要便宜的那當然是大眾市場是人都會買的你的奇奇怪怪少有的東西你要去專門店買的那些是實貴的啦但是你吃到別人吃不到那些東西
3: 給多少錢而已39.9元其實四個西有產差不多10元一個你真是擘大眼不眨眼
4: 不眨眼是正常的擘大眼不眨眼那些死了你曾經何時見過那條魚是合眼呢沒有啊我就見到人家滴血淚捉令他而已這個等阿楊先生去我今早早就去買菜因為沒有多少天在煮飯我也差不多了突然間十月來潮看到有一塊骨挺好不如煲這個
3: 赤小豆扁豆粉葛湯我很佩服那些人他懂得買什麼煲什麼好這個去濕這個是降火這個完全沒有概念我都沒有我說認識我小時候我媽會買豬小肚豬小肚其實就是豬的膀胱那時候小孩子紙夜尿豬小肚很好怎樣你在哪裡學這些東西我媽我都說我媽買菜不是幫忙煮飯於是我不要豬小肚我買了一把雞腳然後豬骨打算來接你的小孩接之前先喝了一口挺好等一下等一下大件事了為什麼這些人是不是又不知道他曾經說不知道那就打聲打給你原來我已經去了薄扶林了
4: 你說聲我聽完我完全忘記了完全沒有一件事我還以心懷心還早待會叫權樂老麥我還被警察趕你知道那裡不停的我繞圈因為我想還好早約約權達半這傻子28分那我就死了還沒起床
3: 原來那時候已經吃飯尿牙出門口了這麼厲害趙繼我見你今早很早出了夜
5: 你說你說話很難聽學人自己以為自己在維也納生活了幾十年好像對那些交響樂對神曲很巴之不是我回到香港我曾經試過上網看看香港有什麼古典音樂會可以去聽但我真的找不到因為我是
4: 我習慣是大約兩個月一年我都聽幾場但回到香港是完全沒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去聽到古典音樂這麼厲害你證明你不懂去找每個月大會堂都有的因為他們規定的但是那些話太深了我又不懂聽我中學已經開始聽了
5: 大會堂我經常去我上網就找Art Center 他老婆是很大小的莫扎特為了要滿足他老婆這些購買欲、花錢拼命寫曲賺錢養家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真是質疑梁家嫂第二個問題是咒我早死不是我就給個忠告你不要去到那麼盡莫扎特那些
3: 他們是多產音樂家老老實實我有他這樣的才華和聲譽我死了十多年有什麼所謂他就是寫得多用搞盡腦汁以後很討厭我那些人每次經常見到我的名字周圍都見到我的名字他就是因為用盡了他的搞盡腦汁寫了所以死得很早所以我就勸你靈化飛灰不作浮塵流
4: 取丹心召喚清波這些你都不懂命運不得那條船你那時候不是唱這一句我要改的可以笑的話不會哭這是我的風格我是在開麥克風不會唱歌的<笑>
3: 你有什麼風格你根本不懂唱歌神經病<笑><笑> 以前跟我同台比賽過的那個快要開演唱會誰跟你同台比賽過 趙學儀
5: 我不認識這個人,sorry 你知不知古巨基有個老婆以前是他助手是敏賢同學你這樣都拉得上關係 你問他老婆叫陳英雪神經病我以前小時候經常
3: 我敏賢認識你就可以了
5: 他是女童軍,我是男童軍
3: 難怪周圍彈彈我那時候周圍去遠篤、旅行、露營你問問古巨基的老婆問她認不認識我人家古巨基的手是濕的你手軟的是人家贏了濕的是贏過軟的前幾天我發現到有三個姓霍的手都是斷掌我懷疑那些是不是斷掌我看過你的照片
5: 我是很明顯我是斷掌你是很明顯因為你小時候拿刀其他兩個都是那我是不是咦你也是斷掌的原來好像發現新大陸那誰發現新大陸哥倫布還是麥哲倫真的考起人了哥倫布是什麼人哥倫布和麥哲倫是什麼人究竟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還是意大利人
4: 這個問題我們提了出來根本每個人都不知道每個人都答錯了其實混淆了如果他可能在那個國家很出名實際上他不是那個國家人沒錯那時候皇帝他應該去皇帝你告訴他我可以做這件事那皇帝就financial出錢出資給他做這個行程叫資助資助是資助對
5: 我中文不行我倒掉我的墨水你下星期要交稿給我下星期要交稿給你下星期一那我有幾天最主要是你要交你的生平給我我生平我現在死了嗎我還沒死未死都差不多<笑>
3: 我知道我有交過給你下個星期交了給你好了那你剛才去中華廚藝學院就不要再說了因為那間中華廚藝學院不是某個壽入得的其實是某個壽的不是可以埋單的沒錯
5: 我被人賣了單因為那個是要有做了會員才行巴之幣會費很便宜千二元一年不是錢但是裡面你知道我今天我不說這一餐但是我只說價錢四道菜的西餐一百四十元三道菜的西餐午餐是一百三十元茶餐廳貴一點的價錢但是我有時候
3: 他是英訓是這樣的我不是很習慣在我面前讀一大輪賽牌不是最大的難關或者難題就是你去裡面人的課堂說英文但是那裡的人的英文水平不是高不是我今天人家解釋的水平你再說一次這個什麼來的你等一下我要問一下經理他是學生來的其實給了一個機會他們去實習是我也說了我是沒有心機因為他照慣來上堂老師教
5: 其實不應該看著張紙他看著張紙他由第一行讀到最後一行其實我以前也要的每一次吃飯之前都要解釋的菜單給別人聽解釋什麼食的什麼食和讀是不同的當然啦人家會問你問題雖然我不懂英文我分得出什麼叫讀什麼叫解釋什麼叫介紹
3: 介紹更加是高一個層次
5: 高很多
3: 但我跟著回來我要介紹一間新開的東西給大家

0: 即係好多人就話：喂，我做咗持久授權書，會唔會個授權人攞咗錢走佬噶？授權人你揾個信得過噶啦，即係唔好揾啲信唔過嘅人，指明佢有啲咩權利嘅，就唔使話樣樣都俾曬佢管嘅。你話你淨係管我呢個銀行户口，或者淨管我呢層樓，收咗租金，幫我俾生活費、藥費都得嘅，係啦，唔係話任佢用嘅。咁你可以話：喂，層樓阿媽住緊，阿媽咧如果繼續住咧，你就要問個阿媽先可以賣。咁如果唔係，你授權咗佢，佢賣咗一層樓，阿媽就冇屋住啦嚇。咁生效日期，如果你好信得個授權人，可以即時生效都得嘅。咁但係一般人都係話冇咗行為能力先生效，揾個醫生證明我冇行為能力先生效。授權人數咧，你可以委任多幾個，一個做唔到咪可以第二個做咯。你話互相監察又好，互相幫助又好，幾個仔女咪幾個都可以做。咁但係有事就做唔到噶啦嚇。如果有事唔單止持久授權書做唔到嚇，平安紙又做唔到，預設醫療指示又做唔到嚇。簡單啲咧就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做監護人啦嚇。咁但係一個月就係攞得個20,000，層樓嗰啲又喐唔到啦嚇。如果你想喐多啲錢啊，或者有啲物業要解決咧，就要向法庭申請啦，做呢個產業受託監管人啦，可能要搞一年，就律師揾大律師、醫生同精神科醫生出報告，
1: 解釋翻平安紙之前嗰段時間嘅麻煩嘢啦。
0: 咁呢個可能要使100,000啊，
1: 係係頭先你講
0: 以上係啦。另外就係大家要注意喎，而家就搞一年，因為而家法庭係一年處理幾百單，咁你諗下10年後。如果有几万单积聚咗喺法庭，佢要搞几多年？分分搞到个长者唔喺度都未搞得掂。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22971998登记查询。
3: 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咧，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咧 D100 而家推出咗3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咧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咧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咧，哇呢、這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开，再抵啲，即系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系、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系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翻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咧，一年都系1,000蚊嘅。
5: 新闻天地无疑咧，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咧只听不买，或者系离开咗我哋啦，前订户，咁净系听新闻天地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系只听不买。袖手旁听，啲八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咧，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啲八，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咧，有点而个遗憾咧，可能为时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咧，呢、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何安达、林毓华主持关公殿堂。 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 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 监制行动，加入成为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 2020年。
1: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殿堂级公关主持何安达、林毓华， 资深传媒工作者， 从事公关多年， 客户包括大企业和国际公司， 危机处理专家， 传媒训练资深导师。 何安达 曾任重要政府公职， 但一定不是白宫发言人。 林毓华 自嘲误入歧途， 成为新闻逃兵。 两大高人联手主持 关公殿堂。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 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2: 我这个礼拜我就想选一些人出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如果我们要选这个礼拜 是最差最劣的推销员。 當然是說退銷的，有一個司長，他就說我不會受指導的，他干涉不到我的。你信不信啊？真的，我就覺得他根本都不知道什麼叫指導。 根本不用你知道自己都已經認識了。真的，這個推銷人就差到不得了。例如律政司司長，另外一個就是前律政司長梁愛詩，一樣是這麼糟糕的推銷。他就說我不將細節在這個時候公佈，就不想你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搞破壞，很多不同的演繹。大哥，
3: 包括法官，D100，我講D100的官員，因為現在我們講講一下，已經講到你是原則上高反對國安法，立國安法，其實你已經簡單來講，將來可能就已經犯了這條法。我們很聰明，在這個節目中教人怎樣表達。我起碼個人來講，我不反對，不過我反對你現在的方式去不諮詢香港人， 在這麼短的時間用這樣的方式代我們去立這條法。問題就是D100這麼多人這麼多話口，試一個說我真的反對你立法，那誰整個團體中招？你是這個平台，我覺得現在的困難就是第一是未看到條文，但是很多這些使者
4: 推销员，推销员，称职的推销员，我觉得这些传话员，这些灵媒来的，他自己都没看过，不知道谁懂得出来讲，又叫你们不用担心，不用过分担心。意思我是说，现在他要追究上来，其实真的很容易。已经讲了，如果你参选的话，你不签那份东西，就 要你签多份，即是一定要签，支持基本法。接着又讲到，如果你反对国安立法，其实你都可能已经违反了，就算你签下去，你都未必是真心诚意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阶段，在大家都未知 嗰個立法內詳細內容嘅時候咧，如果你提出咗啲質疑咧，可能咧第日咧就已經係追翻轉頭啊！
1: 都又話冇追訴權，
4: 係啊，我唔告你啫嘛。但係你做好多譬如話參選嘅嘢咧，我係睇你嗰個政治出發點啊嘛。哦，你呢個人咧根本都唔支持一國兩制，唔愛國。是咪？咁你就冇资格参选㗎喇喎。呢一个呢就简单啲啦，即係参选啫，唔参就罢啦。参咩鬼选呢而家我俾你35家又点呀，嘥气。即係真係当35家出咗嚟啦。你估大陆会跟住点做呀？会容得下一个35家嘅立法会咩？傻啦，唔使諗啦。而家就用尽各种方法。
1: 架空立法会呀、啊。
4: 咪而家用尽各种方法就唔俾你呢个现象出现啦。跟住DQ 嘅得 DQ 啦、，DQ 两个阶段啦，一啲人唔俾你参选啦，一啲参选咗咧、都话你系即系你嗰个宣誓各样嘅嘢都唔系真诚噶啦。好啦，第二个真系选咗出嚟咁样，我用咩意啫？我话你呢个立法会，基本上成个立法会里面讲嘅嘢、做嘅嘢咧，都系违宪，因为35家最大，
1: 咁即系我哋唔要立法会啦。
4: 唔系35家最大嘅发挥到嘅。效用就是在立法同埋撥款两方面呢阻住政府啦。
1: check and balance
4: 是啊。唔係 check and balance, 呢个概念喺香港唔啱用㗎啦已经。我哋可以我 balance 到啲咩啫。只可以呢讲数。即係话我係截住你个财政预算案㗎啦。我就截住你呢度法例㗎啦。除非你喺第啲嘢度防备。即係其实係咁样嘅将会有一个好赤裸裸嘅，你话政治勒索又好，揽炒又好，乜都好啦，就系咁噶啦，会行到嗰一步。当你个议会行到嗰一步嘅时候，大陆咪可以同你讲话，为你呢个议会基本上都已经颠覆紧个政府啦，成个议会啊，或者个别议员啦，佢唔需要，即系你36就36。35就35，我咪針對你呢35個議員咯，全部 DQ 曬你啊！唔告你都偷笑啦，即係點會容得下俾個立法會有35家，而又發揮到？
1: 你咁講，
4: 我哋發緊夢嗰個
1: 效果啫。而家立心想參選嘅，真係嚇嘥氣嘅啫喎，
4: 可能有所作為。咁講，即係好多嘢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係我就想象到個效果會係咁樣咯。即係你，即係大家好似好多憧憬啊！即係對於35家，咁同埋。即再褪到
1: 有嘅，梗有憧憬嘅。
4: 嗱，你话35家做到先算啦，而家未出嚟已经个初选，已经搞到一镬泡啦。有啲又话我系初选啦，不过初选我都唔跟你噶，
1: 唔尊重啦。
4: 有啲人我根本就唔参加你个初选啦。有啲咧又搞什么希望啊，又要做少数，即系少数决定少数派啊，关键少数派，关键少数派嘅意思我就系要查获你35啦。即系佢哋嘅出发点可能唔系咁。如果佢哋嗰几个真系有人选到，可能佢几个咁啊。但系我相信佢哋出嚟。嗰几个名咧，老老实实我就唔觉得系选到啦，即系唔系咁大威胁力啊。但系你又有管力量出嚟咯，而家。
1: 但系区议会系有好多嘅吓新人，系真系不见经传就可以蒲出嚟噶咯噃。
4: Peter,
1: 只要挂住嗰个泛民嘅咁样嘅吓嘅 banner 吓。
4: Peter， 因为嗰400几个区议员咧，单议席单票啊，单议席单票，我就系、是就系 mark 住呢个得。但系嗱，我哋35+35，有一半是功能组别啦，那里都未去乐观啦。跟住而家要赢嘅咧，其实靠个尾数嘅啫嘛，靠直选最后嗰个啫嘛。如果你有啲人出嚟咧，就话啊，我关键少数派，可能得，可能唔得嘅，因为你如果数到第九席咧，其实即系睇下其他嗰啲大党点分到，
1: 系点分票啫。
4: 咁从来配票咧，其实未
1: 超
4: 级
1: 区议员实系硬系泛民啦。
4: 嗰度会多啲，但系未至于35咯。同埋我想讲咧，你喺区议会嗰度选咧，你出嚟讲话乜乜希望啊，即系中间派咧。你行开啦，即系唔系左就右噶啦，即系喺区议会我拣一个啫嘛。但系呢啲咧，而家佢真系可能有少少机会咧，系我攞好少票数，但系我咁啱就食住你，最后剩余票数攞到席都唔定。咁啊，呢啲好明显出咗嚟之后，又唔会同你一齐揽炒噶噃。如果唔系，点叫做关键少数中间派？我唔知佢哋最后出嚟咧，讲话要求咧，你关键少数咧。即系 你想關鍵少數你達到啲咩目的先？你講清楚俾我聽，你唔好而家話俾我聽咧，就係話有一個咁嘅可能，即係呢個可能咧，就我唔想攬炒，即係我有啲關鍵少數嘅咧，我坐呢個的士咧，我就可以決定到我去邊度。你想去邊話俾我聽先啦。
1: 但係分明佢有個出發點就係搞局㗎啦。
4: 唔係搞局得嚟，你要講俾我聽你個中局想點啊？呢個重要嘅。我點解咁講咧？嗱，即係田少同埋係。胡蘇 OK 的，我覺得這兩個人呢，我從來不懷疑你出發點的，但是他們現在這樣做法呢，其實是對那個大局很可能呢，我不知道是那些叫做好心做壞事的還是什麼，你真的炒禍了35家的可能
1: 是
4: 好，最重要就是你最後拿之後是關鍵的少數想做什麼，講清楚一樣東西很重要的，因為當曾蔭即曾俊華选特首的时候，其实来来去去都讲不清楚的，即是他的政纲里面呢，究竟基本法23条怎样立法法，现在我们已经国安法大食杂四下了，还有23的嘛，那国安法你又怎么看呢？你讲清楚给我听先，跟着直选，最后那个直选你是想怎样直选法，这两样东西呢，他是自己选特首的时候都没有交代过的，那你现在出来支持一些叫做希望成为少数关键派的立法会议员，喂，你后面那些大佬你都要讲清楚啊，是吧，即是我觉得你不要跟我讲错的错不错的事实。
1: 那是他故意的模棱两可，定根本他未想清楚，定或者他都想住看看到时候西瓜点分边边啊，
4: 我估后面多啲咯，我唔知啊，我要亲耳听佢哋讲一次咯。
1: 系
4: 吓，即系而家咧，当你连个大前提啊，究竟你想做乜嘢都未交代咧，你就开始玩技术啦，即系玩细节咧。即系我又拍片，我又推咩咁样咧。我觉得本末倒置。本末倒置。即系我唔系唔支持佢哋，其实多啲人出嚟参选，从来都系好事嚟嘅。但是你要交代清楚你最基本的东西。
1: 就是参选理念从政的是取态怎样，是
4: 吧，是啊，那你这三个人我不敢说话，即已经说即举手的啦，不要说三个啦，即比较熟悉一两个啦，那个历史是走来走去的嘛，折来折去的嘛。我怎知道即你折了去这个什么希望那里之后啊，叫做拿到选票啦，跟住又会撤去边嘅啫，系咪？咁所以喺而家咧，其实基本上咧就应该呢啲准备出嚟参选，系用呢个希望做前提嘅。你同我哋有个契约啊，即系同个选民有个契约先，即系唔系话真系签字，系话我选咗出嚟咧，喺呢啲大问题上高咧，我会点样睇嘅？咁近啲咧，就住我正话问嗰两个问题啦，讲清楚佢啊，你系。国安法咁样立法咧，我无论如何都唔支持噶啦，因为你嗰个立法手段咧根本唔民主，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你就要我支持，即系傻嘅咩？即系呢个完全反智嘅。好啦，咁但系
1: 喂，讲开呢点咧，我今日睇无线嘅新闻咧，就吓我一跳。我希望我冇听错或者我理解错。哇，呢个谭慧珠讲到就话，喂，冇一个国家可以23年啊都唔执呢条法，乜香港系国家嚟嘅咩？
4: 唔系，就算
1: 吓。
4: 因为他忍不到其他那些特别行政区啊，什么独立区啊，就是这样的例子。啊，不是，其实傻的 Peter， 就算我不跟你斟酌香港民国家这个问题，你比他叻一点，再讲一次讲得叻一点，是不是，再讲一次讲得叻一点，说任何地方啊，但是你想想我们不是没有嘛，我们香港有没有叛国罪，当然有啦，哇，你有没有煽动暴乱，煽惑啊，都仲有啲啊，即系
1: 喂，动不动而家都系话可以坐10年啊嘛，
4: 我哋有冇官方保密法咧？梗系有啦，即系其实你话基本法23条里面嗰7个内容，我哋系咪完全空白咧？
1: 梗系有，
4: 梗系唔系啦，佢系有一啲，譬如话而家讲嚟讲去敏感好少数个别，我要滴翻去大陆审，系冇呢个安排啊嘛。即其实他现在想补这个窿，就是补这里。第二个没有的呢，就是内地的执法机构。
1: 来到香港有个机构啊，
4: 不是啊，
1: 有插多支旗。
4: 是啊，虽然现在都运作紧，但是地下运作就变成地面运作嘛。
1: 名正言顺啦。
4: 咁他其实是讲緊呢啲系冇咋嘛。你话其冇，我哋话冇一啲国安嘅嘢喺里面，点会冇啫，大把。即那时讲话 暴动啊咩咁嗰啲，其实都系殖民地流落嚟噶啦，系嘛，即系一样已经沿用紧噶啦，点会冇啫？咁所以咧，即系讲到呢度咧，即系我觉得。啊、好啦，而家因为已经开始到参选咧，系差唔多陆陆续续出嚟噶啦。咁呢个35+初选，即系都举咗手啦，系咪？即系举咗手，边个想出嚟咧？咁嗰度咧，我就觉得 OK 嘅，好嘅，即系大家支持，但系就唔好有过分嘅乐观啦。因为点解咧 ？Peter， 我咁样讲咧，就系、是、我哋每行一步咧，可以嗰个运动搞得好靓噶。即系好多人参与，好多人支持，但系咧就策略上高，结果吓净系睇结果咧，系攞唔到我哋想攞嘅嘢。而家唯一攞到，以为开头咧，即系大家仲可以 claim 嘅，仲可以系话即系成功争取到嘅咧，就系将呢一个反送中嘅法案咧，系真真正正寿终正寝啦，钉埋棺材钉啦。但系而家，
1: 五大叔又得一个啫。
4: 报销咗啦，呢一个你唔好再数话得。而家呢个国安法其实咪就系兜个圈行翻反送中啫嘛。
1: 仲大镬啊吓！
4: 系啊，仲大镬啊！即系连当即系当时反送中里边有一啲关卡嗰啲咧，吓、即系嗰啲本地法院嗰啲关卡咧，我而家都唔知去咗边，都唔知仲有冇。是吗？直情冇添啦，而家讲明好个别嗰啲。法官又兜个弯咧，就你连本地香港人嘅法官，如果你攞外国护照嘅咧，分分钟都唔喺特首揀嗰就法官嗰、那个嗰、那个 pool 入面。即系我又想讲出，其实佢兜个圈咧，佢想要嘅嘢唔单止攞翻晒，我讲大佬嘅，仲攞得更加多添啊！经过今次，好啦，到今次选举，大家又一腔热血。好啊，35+唔支持，我支持，梗系支持啦。你要我点配票，我咪点配票咯。我一定会跟到足噶 ，Peter。我屋企唔系好多，即系我屋企计埋我爹哋。
1: 四票啊嘛，
4: 系啊，即系四票喺同一个区。我哋一定会跟佢讲噶。佢叫我点配票，我就点配票。但系即使成功咗，你跟住咪谂。佢咪再你选出入去，我都仲可以 DQ 你。之后跟住你个议会里面啲议员，如果做一啲我哋认为佢应该要做，令到政府肯改变，肯叫做退一步，有啲嘢系攞出嚟让下步嘅，佢分分钟就系话你违反咗国安法里面。唔使添啊！而家系讲到公职人员行为不当啊，好在今次法院掟翻出嚟咋，即系呢一条罪咧，其实只要受理咗咧，其实就真系可以话系超级之难预计嘅，因为你如果要俾陪审团陪审员去决定咧，陪审员嗰个理解咧，真系好难预计，因为呢啲亦都好多时咧系点讲咧？冇
1: 太复杂嗰样嘢，
4: 系啊，冇一样好，冇一样可以货比货嘅案例啊，即系好直接嘅案例。咁我又话你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而家郭荣亨分分钟，即系唔使下一届添啊，佢分分钟都仲有可能仲俾人告添啊，系嘛？咁你仲点可以依赖咧？即系点可以倚仗将来咧有一个议会叫做有一个多数系35+系可以控即系揸。住嗰啲叫做咩话？跪住你条颈啊！呢个政府唞唔到气，然之后咧就要交换条件。我觉得即系开头一两个月，如果你真系咁做，可能有升有势嘅。跟住咪用翻啲手段，连你个议会都解散埋佢咯。有乜咁难啊？咁即系话咧，我想讲就系我哋行一步，行得几靓都好啦。
1: 即系对方对手太强啦。
4: 唔识系佢话事
1: 嘅，因为佢冇规则嘅，佢
4: 唔系佢唔系佢冇规则，系所有啲规则系佢解释，佢有太多规则，唔系冇规则。咁你可以点啫 ，Peter？ 喺咁嘅环境底下，你可以点啫？
1: 但又唔可以咁灰心噶，系嘛？
4: 啊，我今日就睇到啲咧，啊，张炳良
1: 系
4: 就得意啲咧，就系。做过大学校长，亦都做过
1: 佢仲
4: 做过，
1: 佢都系讲学术啫，我都系
4: 吓。佢个意思咧就系话个国安法啦，而家咁立大约啦吓，我即系有机会揾佢嚟讲下，即系唔系直接啦。佢意思就话你立咗国安法之后咧，其实咧 跟住呢政府都要开始諗下呢点样係啲直选啦嗰度要放㗎啦即係你唔可以下到咁紧嘅。唉，有咗国安法仲使乜放啊真係我又觉得唉真係太过理想化。
1: 咁放咗係形式上好似好似宽松㗎嘛咁你哋要嘅嘢我都俾粒糖你啦係咪
4: 更加唔会啦你而家已经禁接近35家啦我仲放直选俾你我仲放呢个行政长官一人一票俾你选你香港人试过咁㗎喎200万+1㗎喎我点会放俾你嘥係。好，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先，翻转头讲下第二个议题啊。

0: 平安紙 by the way 即係遺囑
1: 啊。係啊，我冇嘅，遺囑啊。
0: 好多人聽到遺囑都被忌，另外兩寶是很重要的、嗯、即可能有甚至有時是比遺囑更加重要，即是辛勞了一世開始退休了、嗯、可能靠儲蓄、啊、靠投資、啊、買保險退休，這麼多投資或者有層樓收租、嗯、可能每個月有萬零兩萬元夠使就可以了，但很多人忽略了呢，你是有行為能力的時候，即你自己行得走得這萬零兩平安紙 by the way 即是遺囑，
1: 是啊，不過我沒有的，遺囑
0: 好多人聽到遺囑都被忌，另外兩寶是很重要的、嗯、即可能有甚至有時是比遺囑更加重要，即是辛勞了一世開始退休了、嗯、可能靠儲蓄、啊、靠投資、啊、買

0: 退休咁多投资或者有层楼收租，可能每个月有万零两万蚊够使就得噶啦。咁但好多人忽略咗咧，你系有行为能力嗰阵，即系你下次行得走得呢万零两万蚊就够使噶吓。
1: 嗯，
0: 一冇咗行为能力咧，其实个使费大咗好多嘅。你请看护啊，或搵个物理治疗师上嚟。咁第二个问题系边个帮自己俾咧？因为如果你人在病床，钱在银行咧，其实冇人喐到。你啲钱帮你俾生活费啊、医药费噶，咁所以要一份叫做持久授权书咧。万一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屋企人可以攞到你啲钱帮自己俾钱吓。咁呢个可大可小。点解我话可能系仲重要过平安纸咧？因为可能冇行为能力嘅时间好长噶嘛。因为而家啲人越嚟越长命吓、大家都听过啊，诺贝尔奖啊，高坤教授吓、十几年啦，认知奖。咁、你谂下十几年，如果屋企人攞唔到自己啲钱，啲、照顾者好辛苦。其实持久授权书咧，除咗保护自己之外，系保护屋企身边嘅人，啲、照顾者可以攞到啲自己啲钱去帮自己俾钱。咁所以好多人就误会咗，喂，我做咗平安纸就够啦，
1: 死火，
0: 咁啊死火啦。因为咧平安纸净系过咗身之后先有效嘅，咁、过身前你冇行为能力，啲人乜都喐唔到，咁就。好惨啦，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3: 等着你回来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 一百一段时间的自己友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蚊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 一百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友亦可以1000蚊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 ,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100%木製作我希望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東西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眾假期網台節目免費試聽 接著播出的網台節目是微影空間 聽過剛聽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贊助成為D100網台節目的訂戶 D100網台節目多元 創意相聯
2: D100提供一個網上廣播平台 供不同節目主持人主持其個人節目 各主持人與D100並無僱傭關係 所有節目內容只代表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各人自負原則,不代表本台立場 D100尊重及珍惜言論自由 亦關心和愛護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贊成、不鼓勵主持人及嘉賓 在節目中推介任何投資或相關活動 各主持人若透過他的節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業或私人活動 概與D100無關 D100並且建議自己友不要輕信中介 因此而蒙受損失
1: 關於財經節目中任何涉及投資的資訊 D100特此聲明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 證券價格可升亦可

0: 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亦都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与本台无关，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1: 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各主持人并非D100全职或兼职雇员， 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与D100无关， 敬请留意。 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 亦与D100无关。
2: 微影空间，
3: 女神牌是不用理的，有些人又是這樣說，不同的說法，但正常都是遮的，都是遮遮他的，遮遮好一點。是回魂那晚，亦都很多人撈亂了回魂和頭七，其實兩回事，不是的，頭七不代表回魂的，所以很多人搞錯，那些人就是誤解，就是死了第七天 就是回魂那天，不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记住不要这样想，还有眼睛日头都回魂，有的，日头回魂，计算到什么时辰，就是什么时辰，没有分日夜，通常不要说回魂就是一定夜晚黑，不是的，绝对不是。刚才师叔你说那个姐姐， 那时候你是不是住那些公共屋邨那些？是啊，住公屋，我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李木树村。
4: 很近，你跟我住很近，是吗？其实我其实尼木树村其实不是我家，我小时候被人凑大的，因为我妈不凑仔，家用马姐，马姐凑不到那么多兄弟姊妹，我一满月就被那个人凑大。很有趣发生什么事呢，因为以前住那些 舊式的公屋，一條長冷巷的，其實如果大家都有小朋友的話，我們平時活動玩的東西就是在冷巷跑來跑去，媽媽叫吃飯要回家，就衝進去，因為就是人家家裡玩。那天發生什麼事呢，就是我對面屋的家人的爸爸走了，因為好像太小病死了，我忘記了他什麼病，而湊我家人呢， 那個男的那個其實就是在屋邨下面買生滾竹的，有個車仔的，通常買新生滾竹那些有台台凳凳的，那個車仔很大，不鏽鋼的車，其實他收檔的時候就摺了很多摺凳和摺台，在車底那裡。那天發生什麼事呢？那時候我就記得凌晨三四點，我睡在那邊就是睡一些
3: 以前舊式的沙發是一張木椅子，反過來就變成一張床，你有沒有印象？我記得，以前很舊式的沙發床，那張床就是對著鐵閘的，而以前舊式鄰里相望相助， 就很少閂木門睡覺，通常他們有一條布簾遮遮鐵閘，開著門睡，那晚睡不著，凌晨三四點的時候，我聽到很吵，吵得很交關，就好像冷空很多人一樣，我就開始聽到那架買竹的外賣車的椅子，我聽到有人不斷搬椅子出來， 就拎入去對面那間屋，但我就聽到，但我的眼睛沒辦法擘大，但我就聽到很吵，但我聽到他的對話，就聽到對面那個死走了那位先生，就跟很多人說，在那裡拿椅子來坐吧，家裡沒什麼椅子，然後我就因為那時候都適性，就自己在想，他不是死了了嗎？還是 原來他沒有死到，但我就沒有想到是原來回魂和有鬼這件事。第二天我就跟
4: 我凑大我的家人讲，我话我琴晚听见阿边个阿杨生，阿杨生带啲朋友翻嚟坐啊，佢仲攞咗你哋啲凳咁讲。跟住佢话你几点听到啊？我大约凌晨三四点到啦，咁我估嘅啫咁讲。跟住佢话你发梦啦你咁样。咁我就系八卦，我就问翻对面阿杨生啲仔女同我玩噶嘛，我话你爸爸琴晚翻过嚟。他说我爸爸死了、啊、跟着他就这样答你、嗯、那昨晚你爸爸没回过来、啊
0: 嗯、
4: 跟着他说我们不知道、啊、不过阿妈说他回魂我这样、
0: 嗯、
4: 那其实小孩不知道什么回魂的嘛、嗯、那即是都跟我之前那晚所听到的东西都很吻合、
0: 嗯、这是一个回魂的例子
4: 回魂的例子因为师叔你这排就成日都去一些出入医院、啊
0: 嗯嗯
4: 咁其实当你正眼去见到呢啲嘢嘅时候、嗯、反而医院你有冇感觉到呢
0: 嗱医院呢我以前呢就好多人讲呢医院呢殓房呀就係最多㗎嘛。
4: 係。
0: 所以而家啲医院呢佢係唔会收个殓房个牌出嚟㗎嘛只会係平安室呀、啊、咁样㗎嘛。
4: 係咩
0: 但其实唔係嘅殓房唔多嘅殓房唔多嘅呢啲。通常佢哋会匿埋喺边呢匿埋喺一啲长嘅走廊啦。
4: 係。
0: 一啲楼梯嘅角落啦咁样讲、
4: 嗯。
0: 我记得以前呢就有一个朋友呢就做护士嘅。咁、
4: 嗯、
0: 佢呢喺啲公立医院啦边间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好耐之前佢讲俾我听。咁佢话呢你去医院呢你以为嗰啲殓房嗰啲最多啊梗唔係啦走廊同楼梯最多啊咁样讲。咁我就问点解啦咁样讲。佢话有一次呢佢夜晚即係夜晚当更啦咁样讲。咁、嗯、咁佢有啲事呢就要走上走落嘅。咁、
4: 嗯、
0: 啊因为佢好鬼难搭 lift 嘅。即係佢唉等得 lift 嚟我不如行楼梯走啦咁样讲。咁佢行楼梯嘅佢话嗰晚呢佢就有啲嘢搞啦咁要行返落去唔知一层定两层咁样嘅。咁行咗出去楼梯嗰度咁行转落去呢咁见到角落呢咁有一个病人即是他病人的衫那些以前好像仲是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白色的。
4: 早年是白色现在变成格仔
0: 了。好耐好耐世纪了。因为那个朋友好耐之前讲给我听差不多不记得了那件事。那见那个病人呢就踎了在地下那里。咁佢行咁佢见到咁样佢话喂你做咩事踎咗喺度啊你要返房㗎喇喎你唔能够走出嚟喎咁样讲。咁个病人呢就咁样入咗头就佢听到嗰个人呢就覆咗佢嘅就讲咩呢、嗯、我返去㗎喇咁样讲。咁因为佢我个朋友呢佢赶住做嘢嘛佢好你要快啲行返去啦咁样讲个扮扮咁行返去下面嗰层咁样啦。好啦。行返落去之后呢咁整完嘢啦咁就走返上去啦咁又喺个角落位嗰度又见到嗰个穿白色衫嘅人今次佢唔係踎喺度佢係企喺度。咁企喺度又系望住个墙角。咁我望到喂你做乜嘢呀你头先话返去㗎喎咁你点解唔走呀、啊、咁样讲啊你快啲返去呀如果唔系我搵落嚟捉你㗎啦搵啲男护士呀、啊、咁样讲咁样讲。咁佢嗰个人冇应佢。咁佢呢就諗住过去呢就拍佢啦喂你咁样啦。佢同我讲呢佢话哇佢嗰下真係佢话做护士咁耐呢係第一次呢就见到咁恐怖。佢一拍落去呢嗰个人係穿过咗佢拍唔到佢。佢一拍落去佢跟住佢一找落去係冇嘢㗎佢话。跟住佢话见到个人呢係唔见咗。即係佢拍落去嗰下嗰人係唔见咗直头係算唔算係。但佢话嗰个人佢认得呢佢係之前行落去呢嗰个人係应佢呢佢搭压即係喺度话得啦我会走啦係听到佢讲嘢㗎佢话。但返上去见佢企返度呢係拍佢嘅时候呢佢係一拍落去呢係成个人突然间唔见咗㗎佢话。佢嗰种感觉呢就係点呢见到件嘢你一摸落去呢就突然间唔见咗好似啲镜突然间冇咗咁样。咁我后尾上去咪讲返护士又咪讲返俾啲同事听囉咁嗰啲资历深嗰啲都话小事啦呢啲咁样讲。
4: 细艺嘢啦。
0: 佢话我冇记错呢政府医院好似喺山顶嘅嗰间医院即係喺山上面嘅。几间嘅啫係啦。
4: 係咪
0: 得几间嘅啫係得几间嘅啫。
4: 有一次呢有个朋友呢就去探病但是他呢就是夜晚黑去探病因为为什么他夜晚都去才去探病呢因为
3: 那个因为朋友因为呢其实呢探病时间呢其实他fix 死咗㗎嘛。除非你嗰个朋友係真係就嚟唔得啊即係医院呢就会放松啲会就算几多点钟佢都会俾你即係入去静静地啊佢都会俾你嘅。即係咁有一次呢个朋友佢就知道佢朋友就係唔得呢就佢收工都收到好夜收到十二点咁样咁佢就搏下睇下唔去见到佢朋友一面啦咁样。咁当其时呢就佢好快咁望一望个朋友讲咗两句佢就走啦咁样。咁啊人有三急去厕所。咁嗰陣时呢其实因为已经过咗探病时间呢医院其实冇乜人除咗病人之外都冇乜人㗎啦。跟住呢咁佢就去洗手间。咁佢入到去洗手间时呢佢肯定洗手间里面乜人都冇。咁其实个洗手间唔大嘅。佢话有两格呢就是再次有门的。跟住有两格呢就行到最埋呢就有两个尿兜。咁佢呢就揀咗唔係近墙嗰边个尿兜佢就揀咗近门口个尿兜。咁一入到去去緊嘅时候通常男人去厕所我唔知啦即係佢向前望或者周围望㗎啦。跟住突然间佢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人企佢隔离喎。是在一两秒之内咁好得意㗎佢喺埋边嗰个尿兜有个人企喺度。佢一定要经过
0: 佢
3: 先入到去㗎 嘛。但佢完全冇感觉到有个男人
0: 经过佢。
3: 经过佢。咁佢行埋去咁你会觉得好神奇会望一望。佢见到那个男人嘅装束呢唔係医院嗰啲护士唔係医生亦都唔係病人病人有病人衫㗎嘛。係着住有薄帽嘅唐装衫。似着手衣的白在那里屙尿。
0: 不是啊。
3: 是他很害怕因为他又很急。咁跟住他都未清楚那个是人定是鬼但是他的心在想着我应不应该望到他的眼呢因为我真的想知道那个是人定是鬼因为他不想自己疑神疑鬼嘛。跟住他去完之后他再望到一眼他发觉阿伯是透明的。即开始透透地明他心里面讲了一句粗口一个字的粗口跟着继续去因为他说很急继续去埋去跟着就想着走啦即走之前突然间个伯在他旁边你是不是找我啊他说呢他跑到出去呢搭的士走的时候呢佢成身湿晒佢话佢驚到不得了佢走上去跑到的士同个的士司机讲我头先见到鬼呀咁样个的士司机话你唔好玩我好驚呀咁样佢话真係好真嗰个伯着住薄帽唐装衫望下又似兽医跟住你系咪搵我呀咁样跟住我就问佢其实嗰个系咪真系人嚟㗎鬼点会咁白厌啊
0: 咪你仲嚟讲你咪搵我啫。
3: 佢话吓到佢呢跟住我话你好劲啊你仲都仲要去埋俾我已经唔去走咗啦。
0: 但唔得你太急啊嘛嗰时候急都要咩㗎嘛。
3: 真係好恐怖喎。咁另外一次呢就喺医院就有个后生仔。佢呢就係半工读嘅。佢夜晚黑呢就喺个医院度呢就类似做嗰啲好多部电视。影住好多即係唔同嘅位置即係类似secure嘅嘢啦。咁呢其实佢晏昼係返學夜晚黑就喺嗰度做嘅。即係类似嗰啲叫做即係係咪secure, 即係好多部电视有啲 lift 啊咁样即係佢睇到晒啲 lift 嘅 CCTV。
0: 保安啦。
3: 喺保安係。
0: 保安室做嗰啲。
3: 咁跟住呢其实佢呢咁坐喺个保安室度呢即係做功课。咁得闲因为个保安室出面呢就係咁个门呢係磨砂玻璃嚟嘅话俾我睇。咁啊，磨砂玻璃佢就望出去就见到有个男人嘅影咧，就着住医院嘅衫咧，嘅人咧就企咗喺度。咁咧佢咧就用喺个窗度望嗰一次咧，佢就即系见到一个着医院衫嘅男人就企咗喺度，佢就冇理。咁咧，因为佢个男人就企喺嗰个磨砂门嘅前边，咁佢仍然有个影喺度噶嘛。咁就佢唔理，一路做功课，一路做功课。咁啊，做咗一个功课之后咧。做咗好耐佢都觉得好怪点解个男人冇走过㗎呢咁样
4: 冇喐过，冇走过，咁啊八卦头几个钟头咧企喺度，咁通常啲病人话歇下行下，咁情有可原啦。咁企到几个钟嘅话，咁佢开始就八卦，就揿下嗰啲 CCTV 揿下，咁啊睇下周围望下，咁啊揿下，一揿就揿翻喺门口嗰个照住嗰个位，跟住又望，点解冇人嘅咧？咁个 CCTV 睇唔到佢，
0: 但系佢眼就睇到佢，
4: 只眼跟住佢就再装。又看到他、跟着那这样东西很怪、跟着他捉下自己的眼再望又看到他、跟着 CCTV 看不到他、他的眼又看到他，跟着他通常呢那些鬼故桥段是什么呢，就八卦一下看看他就望他的脚、
0: 有没有那些牌、啊、那些东
4: 西是 的他的脚是有个牌在这里，跟住咧，佢好惊，即刻咧嗌 Walkie 咧，嗌啲其他嗰啲 security 保安啦，嚟陪佢。咁佢好醒，佢冇话自己见到鬼，佢就话诶呢度我爆咗镬啊，搵人入嚟啊咁讲。咁跟住嗰阵人出入去之后咧，就问咩事啊？跟住佢就问过个同事：你喺门口嗰度见唔见到一个男人企喺度啊？咁样，跟住佢话冇，冇男人、啊。咁佢话你爆咩镬啊？我就系有个男人有住嗰啲咧死人嗰啲带勾咗喺个脚嗰度，但系咧我喺 CCTV 见唔到佢，但系我肉眼就见到佢咯。
0: 但系啲人冲落嚟嘅时候已经见佢唔到啦，已经
4: 人你睇唔到。跟住个人话：喂，我睇唔到唔代表你而家睇唔到噶、不如你再望下佢喺唔喺度。佢再望，个人已经唔喺度。
0: 哇！
4: 真的成日永远呢医院呢真的很多啲古怪嘢发生。
0: 多㗎仲有头先讲话走廊嘅同埋走廊嘅。咁佢又讲呢佢有一啲同事呢咁嗰间总之嗰间医院呢边间我唔鬼讲我记得边间。嗰间医院呢
4: 冇吓人啦。
0: 佢就有条通道嘅就好长嘅。就连住两个主流咁样嘅，即系有一段通道系直路嚟咁样讲。咁好啦，佢每一次行咧，佢发觉嘅同事咧就讲咧就话：你唔好行过唔知左边定右边。你如果行嗰条通道，你夜晚咧就行左边啦。咁样讲，即系我举个例。咁其实咧就一路都唔知点解嘅佢。咁佢后屘咧就问翻咧，咁佢就讲啦，即系讲翻啦，即系你既然系唔惊，我讲翻俾你听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嗰个同事咧，其实佢睇到嘢嘅。他说有一次他经过那条通道那他第二个大楼那里呢那就见到有一个人一个人好像即总之是一个好像一个 leader 那样的总之有。那个形容那个是一个男人那就成身是做着一件黑色衫那样的。后面呢就一路带着一班呢做着白袍的人呢好像排队那样呢就在条走廊那里挨在一边啊，挨其中一边嗰度，一路咁样一字排咁样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咁啊行去边啊？一路行行翻过去间嗰个 lift 口嗰度嘅话，
4: 个 lift 口系咪去殓房噶？
0: 唔知，但系嗰架 lift 系应该系会落到殓房嘅。但系总之佢就话咧，系见住嗰个人一路楞住嗰班人，一路系咁逐个行入架 lift 嗰度嘅，话系。
4: 即系如果你讲嗰间医院系我谂嗰间医院咧，因为咧。嗰间医院咧系一条好长好长嘅走廊，喺逢亲人走嘅话咧，啲阿姐咧就会推过嗰条桥去另医院嘅另外嘅嗰一座噶嘛。
0: 系啦，系啦。
4: 咁其实咧，我其实好多佩服啲，好佩服啲阿姐。
0: 佢哋唔惊噶，佢哋
4: 真系好犀利啊！我试过问过阿姐，你因为佢哋咧就好 professional 嘅，佢就会问你哋啲家属你。想送佢一程去殓房啊，定系我自己推佢过去先咁样，即系你哋唔跟住走咁样讲，咁跟住就即系通常如果家人齐晒嘅话，都会即系信佢送佢一程去殓房噶啦咁。跟住我就问阿姐，我话你平时如果一个人嘅话，你惊唔惊啊？咁样，佢话唔惊，做嘢啫嘛，咁样。咁其实我嗰种感觉呢就係当你行嗰条类似走廊定桥嘅时候去个另外一个座嘅时候呢、其实嗰度呢真係感觉非常之。
0: 好静㗎好阴森㗎嗰度。
4: 非常之唔良好㗎喎。
0: 係呀、啊。
3: 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佢咪就系点解啲长嘅走廊啊，唔好行就系咁咯。因为嗰啲嘢通常都贴墙行噶嘛，
3: 系嘛？
0: 所以你有阵时会发觉咧，你贴墙行咧，冇嗰、那个位咧系会特别冻啲。唔理左定右啦，总之贴墙行咧，即系夜妈妈贴墙行咧，你会发觉有阵时行下咧会有啲寒意啊，突然间好似。有啲嘢穿过身，突然间冻啊咁样嗰啲咧，嗰啲你应该系撞到对面嗰只嘢穿过咗你身体会咁样咯。
3: 同埋咧，嗰边嗰座大楼咧，通嗱你都知道下边系殓房啦，但系上边佢都系有病房啊，有其他嘢噶嘛，唔系成栋都系殓房，下边先系殓房嚟噶嘛。
0: 下边先系噶嘛。
3: 咁佢话有一次有个女仔去探病，其实佢好惊呢啲嘢嘅。通常佢都知道咧，啲殓房咧就喺负一啊、负二嗰啲地方，喺下边嗰度。
0: 下边啊嘛。
3: 佢咧，佢揿 lift 上去上面探病嘅时候咧，佢就同自己讲：，哇，好惊，冇人搭 lift， 冇人陪我，点解探病时间都冇人嘅咧？咁样，咁佢都要入 lift 噶啦，因为入 lift 揿掣，个 lift 向下行，咁跟住咧，佢就死啦！佢狂揿上面，狂揿上面，个 lift 都要向下。OK， 去到一层，开门黑掹掹，跟住再去第二层，开门黑掹掹，揿佢闩门，佢又唔闩，跟住咧，佢就喺度讲：，系唔好意思啊。我嚟探病嘅啫，你唔好搞我啊！跟住道门就开始闩，
0: 闩翻埋佢。
3: 系咁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啦。咁、另外一次咧，有个男仔，佢咧，佢冇阴阳眼，但系佢感应到呢啲嘢，咁因为佢系间歇性见到呢啲嘢噶，
0: 好似我咁咯，即系间歇性。
3: 系啦，佢话通常咧，佢见到嗰啲嘢嗰阵时咧，就嗰排行衰运噶啦，个运唔好嗰阵时咧。佢就感应，平时感应到行衰运嘅时候，净唔睇到。咁嗰阵佢揿 lift 啦，一成两三个人喺度揿揿医院架 lift， 揿揿佢上去探病。揿揿揿揿揿揿，揿极都唔闩门咯。咁啊，跟住又谂搞错啊，啲医院咩 lift 嚟噶？咁啊，跟住揿揿揿揿揿，跟住就闩门啦。但系当个 lift 闩咗门嘅时候，佢见到有一只手啊。半透明嘅手
0: 喺度揿啊，揿住开门，
3: 揿七楼啊！佢话
0: 哇，
3: 佢话佢真系好惊啊！咁跟住，其实佢闩完门之后，佢就见到只手喺度揿七楼。咁因为佢心谂，头先系咪佢要入 lift 揿住个 lift， 所以个 lift 先唔闩门咧？咁咁就系佢就话咧，佢就见到只手，咩都见唔到。
0: 哇！
3: 其实最恐怖啊！我嗰啲家嘢
0: 就系见到只手仲恐怖，真系
3: 系咪啊？斋只手就系咁恐怖咯，成件事
0: 哇！真系吓死人啊！呢啲又系真系，
3: 所以医院咧探病咧，即系咪要时运高先去得咧？所以咧啲通城咧，或者好似你哋啲法科师傅都讲噶啦，当个运唔好嘅时候，千祈唔好去问丧同埋探病，系咪真系真嘅？
0: 或者犯太岁啦，或者犯太岁咁样啦，犯太岁嗰啲就唔去探病问丧。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你话系咪一定有啲咁样嘅规矩，同埋系真系唔好咧？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咁，即系咁执着嘅呢样嘢又。即系唔需要嘅呢样嘢，
3: 但系好多时候就系话你系出于好意去探嗰个人，其实诶冇咁，但问题系你探嗰个人，你系出于好心啫。但系医院有好多嘢噶嘛，
0: 系啊，但大肚就唔好去咯。即系如果你系大肚嘅，
3: 系
0: 咁，其实我就唔建议嘅，因为一来唔知道你会撞到啲乜嘢，
3: 系
0: 二来咧。你亦都有机会就话感染一啲病菌啊，嗰啲咁样都唔出奇噶嘛，咁同埋佢哋医院里边咧，好多时候有一啲离流紧嘅病人咧，咁其实佢侧边咧就有啲勾魂使者啦，又或者有啲人喺度俯视，即系喺度俯视担担嘅咁样啦。我记得咧，嗱之前我记得好似系讲过有个。伯伯咧做完好似我咁做完手术，系见到嘢嘅。咁佢其中有个部分系点咧？佢话有一晚佢喺度瞓紧觉。咁啊，隔篱床咧有一个又系阿伯嚟嘅，都系差唔多玩完嗰啲咁样嚟嘅。咁好啦，佢就突然间咧就听见有人行入嚟，就一个医生跟住个护士咁行过佢隔篱床嗰度，就睇嗰个病人点样嘅。咁你正常医生入到嚟，你都系量脉搏啊嗰啲咁样。佢又见个医生点样咧，拿高只手，戴住手套，跟住咧就将只手咧一插插落个病人个肚嗰度， 佢话睇住佢放到只手喺个病人个肚嗰度，喺度唔知喺度搞搞咩，喺度抄，喺度抄，喺度整，喺度整，喺度成。好啦，整完之后咧就抽翻只手出嚟，跟住同个护士咧就丝丝跌然行出去咁样。咁、那个阿伯咧，其实佢咧望住佢，佢咁我问个阿伯，我话你当时你点样？我望住佢咯。望住喺度抄咯，都唔知佢抄乜，仲要发个 V 娃鬼叫鬼杀咁嘈，咁做乜鬼嘢咁样讲？咁跟住我问嗰个伯伯，我话后屘隔篱床嗰个人点样啊？佢第朝死咗咯。
4: 哦，俾阿医生，俾阿鬼医生抄完之后抄死咗。
0: 嗰、那个阿伯好经典嘅，佢又系做完一个肝病嘅手术，我唔知好似喺度讲过。
4: 系
0: 做完个肝病手术之后咧，就开始见到一啲好奇怪现象。佢同我讲，我记得佢讲话最嬲嗰次佢。做完手术翻屋企啊嘛，佢做完手术翻屋企咧，咁佢门后边咧，佢话一晚瞓觉咧，系见到有一个好似阿叉，即系嗰啲巴基斯坦嗰啲人头挂咗个道门后边啊。佢把鬼方方一嘢掉落去，一嘢拍落去，佢话成个头扁咗，跟住之后，
4: 好恐怖，
0: 嗰个爸好中意嘅，但系佢唔信啲咁样嘅嘢嘅，系啊，佢唔信噶呢啲嘢，所以。即系总之你濒死之后咧，你会遇到啲咁样嘅嘢，或者开咗一样眼嘅嘢咧。虽然唔系个个有咯，咁但系我遇到咯。
4: 其实如果你而家见到呢啲嘢，对于你一份职业嚟讲，你专业噶嘛，见到就更加好啦，系咪？
0: 系啊，有啲人就话咁，你使唔使封咗自己嘅眼？
4: 咁唔封咯。
0: 咁我讲就话咁。是时候早时候会收返㗎喇。
4: 咪係囉，我觉得呢其实呢对眼呢係措施嚟俾你嘅。
0: 但係就好唔稳定囉。但係我係发现一样嘢，总之我见到啲嘢呢係有残障呢，咁我就即係有问题㗎喇开始就。所以其实我有时都唔有时同佢上次同佢去包度旅行呢，有时我都见到有时有啲位置有残障㗎，不过我冇再望冇再理。
4: 梗係唔好讲。
0: 係见到啲光点同埋嗰日本鬼囉。係冇啦咁都。
4: 今日啦，多谢阿法基师叔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听众都要身体健康，病向浅中医，唔好懒，休息多啲，知唔知？
0: 系啊，唔好乱食嘢。
4: 系啦，饮食检点一啲。
0: 系啦，唔好食公仔面啊！
4: 你成日食公仔面个咩？
0: 公仔面啊，唔肥嗰啲嘢唔食啊，嗰啲内脏嗰啲嘢。
4: 仲要饮埋啲汤添，公仔面系咪啊？
0: 唔系，即系记住，你即系血管生塞咧，你有时睇上网咧，好多预兆咧，我话俾大家听咧，我冇啊。仲有啲数据话我系正常嘅，我争啲俾啲咁嘅数据累死嘅，话俾你听，真系唔好乱咁信，真系有咩唔妥，真系睇医生，
4: 要睇身，同埋
0: 真系睇医生，
4: 小心饮食啦。
0: 系
4: 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法基师叔，
0: okay.
4: 期待下一季再见你。
0: 好啦，
4: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平安紙呢個個都知道要做，即係有幾多個人做呢，可能得 10%， 咁但係個個都會返天家㗎嘛，即係即係除非就係冇資產啦，咁其實有資產都應該要做㗎，持久授權書係有啲平啲嘅方法幫大家做到，有咩 trigger 到呢，就有位師兄咁佢、就唔係好老，佢都係醫生嚟嘅，咁佢50出頭，即係都有啲資產啊，又好健康呢，因為佢醫生嘛，咁佢好注重健康，又鍾意去踩單車，咁踩單車有一日呢就中風喎，但非常之唔好彩呢，就冲咗入啲树林度，过咗个黄金时间，即係过嚟两个钟头后先至急救，咁跟住救得返就变咗植物人。咁佢啲太太仔女就好惨啦，因为佢明明有资产嘅又用唔到又攞唔到，咁跟住要搞一大轮法律程序，即係使多10多萬搞一年，要找律师、大律师、精神科医生出报告，要找医生出报告，咁最尾都搞得掂，咁样就好辛苦啦。嗰一年佢
1: 因为佢要继续生活噶嘛，
0: 系啦，即系啲仔女去读书，咁跟住又要照顾个病人咁吓。平安纸个法例100多年噶啦，预知女子先啱啱通过啦吓。持久授权书咧，其实唔系啲新嘢嚟嘅，系回归到依家已经有嘅，即系20多年吓，全香港都
1: 收。Oh my god！
0: 咁我哋安心三宝或者有其他 NGO 一起宣传下，呢两年就好咗嘅，去年就做咗2000份吓。咁、但系你谂下，之前系几百份，10年后香港个老人家有几多个咧？250万个，但系有几多个人会冇行为能力咧？啱啱有个报告出嚟话，净系认知障碍都30多万人，10年后吓。咁、你仲未计嗰啲中风啊，或者有啲
1: 意外啊，
0: 或者末期病患。嗯、而你可能讲紧50万人、即已经是很保守估计。如果你做得个几千份，其中一个老人家有资产没有行为能力，哪个帮他给钱呢？哪个帮他给生活费？哪个帮他给医药费呢？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即还有资产就冻结了。
1: 那个财政大权就是那个病患者，那个病患者本身都要医疗服务，如果他去到那个医疗服务，其实他自己都要用钱，但他就行不到了，亦都冇人帮佢執行啦，佢自己本身都 suffer， 全部人都系一个受害者啊！甚至乎佢如果有买保险咧，个保险又话又唔清唔楚，咁样点样赔，好多理赔嘅问题又都会出现。
0: 唔系赔咗佢个户口，屋企人都用唔到。
1: 系啦，嗱，听唔听到啊？
2: 属于佢嘅资产，
1: 你赔咗都用唔到，因为入咗佢户口，你点样咧？即系我就俾我妈咪即系处理我嘅家产啦，
2: 授权佢。
1: 系啊，我妹就授权咗去睇妈咪，一个三角形咁好死。
3: 一个循环，
1: 系啊，一个圈咁咯，唯有
0: 同埋可以多嘅一个嘅，即系例如你授权两个人，咁其中一个做唔到，另外一个都可以做，即系未必
1: 系啦，
0: 净系授权一个人。
1: 咁我妈咪又做翻俾我哋两个咯，总之我就三个就有个圈啦，咁样啦，嗰份嘢 keep 到而家咯。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4: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月复活重生，
5: D104月复活重生，香港台4月超级优惠计划，
6: 哇，真系烂，未试过咁优惠。咁啊，全新嘅订户咧就系优惠价，只需要600元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名额得200个嘅啫，即刻订啊，唔好等啦。现有嘅订户如果系续订嘅话咧，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嗰啲啊，
5: 双 CD 单碟价。
6: 咁咧就系续订嘅朋友咧，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咧，只需要啊。1000元，以前有订过嘅，以前系订过嘅，都系啦。咁啊，而家订翻嘅话咧，都系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5: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有钱啦，真系。
7: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系最类近专业电台，
6: 我哋嚟讲系一个
7: 规格
6: 借渣咁嘅价钱，
7: 系啊，借渣价钱烧鹅髀味道，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4: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4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没最好， 只有更加好的人，
0: 精益求精， 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 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 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 陈俊伟来自星星美食。 听过，刚听， 登入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 收听收看直播， 重温下载全包， 监制行动， 加入成为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2021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世界飞不尽，环球食言缘，来自星星美食，主持陈俊伟，带你食尽米之年。
2: 今集就請到舊拍檔過來，本來想早點過你過來，不過你又不行了。也有一年你情人節過來的，逢一些艱苦日子都找你過來，中秋節、情人節、端午節、清明、重陽，想著第一年第一集打頭陣，不要緊，終於請到你過來了。原來沒有，大家都不好。
1: 大家其實都不好，所以沒有2021年就唯有向好的方面想，想就只可以，客觀條件不是那麼好，因為你知道其實整個大環境是不到你控制的，所以你都沒得說可以怎樣怎樣做。我又覺得就是都整年過了，你唯有第一可以做的就是隨遇而安，你真的看著大勢自己去轉變。
2: 大家都關心你的經濟狀況，因為你沒得旅遊嘛。
1: <笑>所以你又不是我，有寫飲食，所以你怎樣呢？其實是啊，所以如果太太大家看到我街道買一些缽仔糕，那些幫我請，那你都有門手藝啊，真的很慘啊，現在有誰會請我啊，有沒有人請我啊，現在都是那樣東西，就有一年你情人節的時候我幫你提親，是啊，現在多幫找工作，最重要是有錢就可以了，現在幫找工作才能夠，其實嫁出有時都是一種打工
2: 什麼話假可以假工，不一定，你看不到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不一定，是不是？所以這件事就不是一個作準的，是這樣，有時候可能真的不太好。呼籲大家有什麼炒散的工作麻煩找我，我也要，我真的很需要，除了一些廢的工作，廢人工作給我，
1: 其實我真的都可以的，基本上，
2: 我其實我是做廢人對的，但如果廢人有人工OK，你日常這個世界
1: 我適合坐在店鋪頭那裡，可能招呼客人都可以的。當然啦，這個也不難做。但現在問題是很難有店鋪請人。很難，你知道嗎？我之前本來打算去學沖咖啡，誰知
2: 那些課程滿了，即是連圍都塞不到進去。我以為不舉行，其實他舉行，我當然要找那些學費可以減免的，基本上全部敷了。你有跟我說過，他說你要排70多，然後從來就沒有。有趣，我報了兩次都報不到。有些不夠人上，因為當然有些課程其實他比較目標為本，就是會預期你之後都是入這一行 去做這件事，我又會覺得未必是我所想，我不是想著去餅房製餅，所以那些你不會特別去報，因為你不是想著要貪這個課程就這樣去讀，而是他都希望給一些有興趣想去這個行內去工作的人，當然教會比較輕，也比較我熟悉的東西，然後就發現報了幾次，報了兩次都是排
1: 排了長龍，你想想深水埗油麻地這麼多咖啡室，證明咖啡這個行業競爭很大，而且是賺到錢。連我譬如我家附近元朗都突然間開了幾間咖啡室，有些人在大埔過來打卡，打卡會有人的，即是過來幫襯，打卡都要買杯咖啡。
2: 但我又會覺得那件事始終有一點 long term， 如果你真的要當你開咖啡室又好什麼都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朋友都試過。
1: 不是容易，但是因為現在趁鋪租
3: 低呢？很多人都走去試。
2: 香港有一樣嘢好大鑊嘅咧，就係我覺得咧，即係業主即係唔該都大家共度時間啦。即係我有好多朋友就係、是、即係佢可能本身之前可能開鋪啊，又或者租鋪啊，即係。你知而家經濟環境其實都係差㗎、即係唔係話一杯咖啡哦幾十蚊你可以賺好多咁樣，其實你因為燈油火蠟都好貴，尤其是鋪租，咁結果都係唔係好捱得住嘅，因為你會發現呢，你唔係賣唔去咖啡，亦都唔係冇人哋買、但係你發現呢，原來你嘅收入好大部分去咗個鋪租度，結果你係連感覺上好似白做咁樣囉，即係呢件事好慘囉，
3: 同打工好似囉，變咗突然間
2: 打工你都做過人工，即係你個有固定收入、
3: 打工你放工之後你都可以當冇件事，
2: 係啦，但係你分分鐘呢，你成件事就係打平，打平咗之後呢，你就好似每一日都係白做啦，白做完之後就冇錢啦，係啦，就
3: 好早起身，
2: 冇錯啦，咁樣囉，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唔容易，我相信好多行業都有，
3: 所以講嚟講去都係做廢人好啲，我覺得低消費、低慾望呢，即係等呢兩年呢過之後先算，
2: 你都要有條件做廢人先得㗎，即係嗱，如果你有啲人係佢可能要交租啊，又或者喺屋企要养啊，
3: 咁嗰啲唔可以做废人啦。你要养屋企人咧，你唔可以做废人。
2: 你点废先？
3: 即系我呢啲有少少资格嘅暂时都，但系即系都唔系好得啊。即系因为手头上冇乜钱咧，好难搞啊。
2: 系啊，好难，香港真系好难。咁所以冇啊，呼吁大家有啲咩散工随时可以 call。
3: 所以唯有继续做节目啦。
2: 我真系十八般武艺噶，其实
3: 系啦，咁样好啦。咁咧，我今次咧请你上嚟咧，主要都系讲一讲啊，我哋新一年咧，唔知几时去到日本啦。但近排我哋遇到啲日本嘅事情啊，必须要讲下。
2: 系咩事情？
3: 就系咧，因为好多日本嘅旅游局咧，都发现咧唔可以请个位去、去出 trip 啦，或者叫大家过嚟玩啦。于是咧就调翻转啦，好似好似澳洲旅游局咁样啦。就将我哋当地嘅产品咧就推过嚟宣传推广。就希望藉此唤起大家对呢啲地方记忆。咁所以近排咧就佐贺县咧喺九州啦，咁就喺香港做咗一个。佐贺原草莓的推广，我先看第一个 file 先，麻烦你。
2: 其实这个佐贺原的草莓，我那次都有跟你一起去，即是这件事也可以讲一下的，就是其实呢整个日本呢， 你知不知道有草莓真的很多的嘛，
3: 是啊，
2: 很多原都有的嘛，
3: 是啊，
2: 其实呢、以我所知我 check 过一下，是有超过300个品种，
3: 咁咧，
2: 仲系陆续增加嘅，即系意思咧就系其实佢好多嘅
3: 不断喺度交配繁殖，
2: 系啦系啦，去衍生一啲新嘅，
3: 即系总叫混种
2: 啦，系啦配种。咁咧，呢一个今次我哋去食呢个佐贺县嘅梅咧，其实佢叫 Ichigo-san
3: 草莓唔系梅。
2: 是草莓，是啦，你知个省。咁呢佢个佐贺妹啊，唔係佢个名叫佐贺妹啊。
3: 佐贺妹
2: 小姐，係啦，佐贺妹小姐咁样。咁你知个省。咁呢就係一个新嘅品种嚟。咁所以即係都係叫做呢，之前呢如果大家食开日本嘅士多啤梨嘅话呢，呢、這个口味呢就可能未试过。
3: 但呢个品种呢我哋食完之后都好赞赏，因为呢我都好清甜啊。即係佢唔係甜到流嗰隻呢。有一种浓甜我唔係好鍾意。但係清甜呢我觉得可做成高啲，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个酸度唔高啊，咁
3: 我睇下张相啦，即系啦，
2: 系啦，
3: 就有清新甜味，但系酸度又唔算高啦，咁切出嚟又水汪汪咁，
2: 个样仲靓啦，所以叫小姐啦，
3: 系咯，嗱唔靓得嘅，不过我谂即系要肌肉型嘅草莓先至可以叫做草莓先生
2: ，elegant 噶嘛，
3: 草莓仔啊要肌肉型，
2: 好难喎，草莓仔，即系除非嗰只岩蚕型嗰啲咧，
3: 肥啲嗰啲咯，可能
2: 系啦系啦，即系岩蚕型可能叫
3: 有啲系唔知两边生好大嚿噶嘛，突然间。
2: 是啊，那隻就是因为他生的时候可能有少少，即是你知道人生出来都有不同肥瘦啦。
3: 但我们讲埋地点的、这个就是上环的 Cafe Life、他就配合这个佐贺的佐贺草莓，即是佐贺妹啦。
2: 叫佐贺妹是啦。
3: 好难讲啊。因为
2: 叫 Ichigo-san 啦。
3: Ichigo-san。咁就推出了不同的草莓蛋糕，睇下张相见到晒啦。咁我呢边先有 shortbread 啦，有叫做 shortcake 啦，即是典型的纪念蛋糕。
2: 啊、
3: 有呢个千层饼啦，即系喵灰啦，有卷蛋啦，即系瑞士卷啦，有一个咧系摩奇蛋糕啦，入边系蛋糕同草莓嚟嘅，外面用嗰个叫做糯米糍嘅包装，
2: 好似有啲雪 雪梅凉啊嘛，以前
3: 所以成个都白色嘅，影出嚟好难影嘅。咁有 cheesecake 啦，同埋有一个系咪草莓塔嘅？
2: 系啦，冇错。
3: 咁其实咧样嘢都几好食，
2: 好食哦。
3: 系咯，可能啲草莓靓啦。另一方面，个师傅做得几好。
2: 其实个厨好劲嘅，个厨本身系 model 嚟嘅，
3: 系好闲得，我真系睇佢啲相啦。
2: 应该就系佢之前喺日本系整饼，
3: 系
2: 整整下饼咧，人就喂你个样 OK， 不如做 model 啊。
3: 做 model
2: 系啦，咁佢走咗嚟香港做 model， 唔知点解咁用。
3: 好似话佢日本做咗五年 model， 跟住嚟香港做一年，咁跟住做一年之后咧就决定封盘啦，
2: 系啦，
3: 就走翻去做饼，
2: 冇错。
3: 吓，咁跟住就开店啦。下一张相我哋睇一睇呢个千层饼啊，真系几好啊，真系。
2: 呢个系咪个拿破仑啊？就
3: 系啊，拿破仑几好食
2: 喎。我觉得 OK， 但系咧嗱，因为咁，我嗰日咧就第一时间就拣咗呢一款先。
3: 系，
2: 咁我又
3: 咁好明显会拣呢种先，因为一个样系最容易入俗眼嘅，影相又会容易啲嘅。
2: 加上唔系，因为其实咧，你知好食嘅拿破仑蛋糕其实真系少噶嘛，
3: 唔算多噶，
2: 所以咧即系会好想试噶嘛。
3: 我觉得都算中上啦。
2: 但呢个 OK 啊，呢个嗱，你本身你唔好用平时你食拿破仑嗰种嘅想法，因为始终咧平时好似唔会夹生果入边咧，其实嗰个湿度啊同埋嗰样嘢系会有。
3: 不过香港好中意夹生果噶，我就唔中意。
2: 唔系，如果佢夹得好啦，譬如呢一个夹得好嘅，你咪唔会觉得佢好似好散啊，好腍啊。
3: 你噶有生果入边就算噶啦，湿咗都算。
2: 所以有啲咧，即系如果有啲佢做得唔好嘅，佢咪就会即系
3: 水汪汪咯，
2: 唔好食咯。
3: 最紧要系佢嗰个酥皮咧 glaze 咗一层 sugar 咧喺外边可以 protect 到佢，唔好湿到。咁呢样嘢佢做埋嘅，
2: 佢度过噶啦呢个位。
3: 咁下一张我都觉得好食嘅，就系一个 mochi 嘅蛋糕。
2: 哇，呢个好好食，
3: 入边有蛋好软熟嘅蛋糕啦、忌廉啦，同埋呢个草莓啦，外边就一个好薄嘅 mochi。
2: 我哋好无赖咯，我唔系叫好无赖，我哋本来真系谂住买，我哋唔好谂住买嘅，即系因为太好食啦，所以谂住买走。即系谁不知，即系佢哋
3: 送俾我哋。
2: 即系
3: 算啦，我冇买惯噶啦，
2: 自己觉得好唔好意思咯。
3: 我本来俾钱嘅，但系算啦。嗱，下一个咧我冇食到噶，唔知你有冇食到就系瑞士卷啊。
2: 呢个我自己整噶。
3: 呢个你自己整噶，
2: 系啊，
3: 咁就好似卖咁。
2: 得唔得呢个
3: ？O K 喎。
2: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咧，佢咪后屘我哋都有人攞咗盒嗰啲草莓翻去嘅。咁我食咗，即系翻去急不及待咧，就同我屋企人咧已经分享咗第一盒啦。跟住我谂啊，咦，不如留翻几粒咧，我哋整瑞士卷啦。因为我而家呢排喺度喺屋企整。
3: 于是就焗蛋糕，然后即加几粒卷俾佢。O K 啊，
2: 即系虽然唔系真系，虽然唔系同阿柱嗰只好似。
3: 好啦，我哋同听众可以向你落订啦，100条啊。
2: 唔得。
3: 唔得，我下一张相啦。咁呢个真系呢个就系饼主做嘅，
2: 系啦，俾睇翻饼主嗰啲。
3: 咁啊，典型啲嘅呢个。
2: 系。
3: 再下一个就个塔啦。其实我冇食过呢个嘅，但系睇落去都好似 OK 嘅。
2: 哦，呢个我冇试，应该都 OK 嘅。
3: 但系下一个真系好食嘅 shortbread 啊，唔系个 shortcake 啊，真系 cream cake 嗰只咧。再睇下一张相就系入边个层次啦。哇，好松软啊呢个。
2: 系啊，其实呢个真系好食。咦，我都估唔到，平时我唔拣噶呢款。
3: 平时咧呢啲咧香港做得唔好嘅，即系就好似拿破仑咁。
2: 我多数都唔拣呢啲款咯，因为我唔中意咁多 cream。
3: 因为咧你一定要 cream 好 fresh， 咁同埋个蛋糕一定要好松软先至整得好食。
2: 不过咧，其实阿柱有讲嘅，我都悄悄的同佢倾咗一阵偈。咁咧，佢就话其实佢用嘅材料基本上都尽量九成就拣翻日本嘅材料，即系包括日本嚟嘅鸡蛋啦、日本嚟嘅面粉啦。咁个 cream 个 cream 啊，我唔记得佢系边度做嘅。
3: 其实个 cream 唔紧要，只要佢打新鲜 cream 就得噶啦。
2: 都有关噶，因为咧嗱，我而家整紧饼啊嘛。咁咧，其实佢第一会揾呢个动物性嘅 cream，
3: 一定要啦
2: 。咁但系咧，因为我而家喺屋企整饼嘅时候，我都有用唔同嘅 cream 去试。嗱，譬如讲美国跟住法国咁样啦。
3: 咁你觉得分别？
2: 你真系有分别，好大分别。
3: 好大，你觉得边样好啲？
2: 好大分
3: 别。
2: 嗱，其实咧，日本嘅 cream 咧，本身个脂肪度系高嘅，咁所以咧，佢打出嚟
3: 只牛奶啫。
2: 所以嗱，有真系完全有关，因为个奶味浓咧，其实打出嚟都系唔一样。咁我试过有一啲 cream 咧，系打出嚟唔香嘅。
3: 咁佢即系唔够脂肪打唔起咯。
2: 又唔系叫打唔起，系打得起嘅。
3: 打得起，但系唔，
2: 但系唔香嘅，即系你会食咗落去就一层油咁样啦。咁但系就冇咗嗰种咧香气，嗱，嗰种香气唔系嗰种奶嗰种香气，系忌廉本身有香，我唔识点形容。但系咧，我因为我真系发现，我有时咧贪平，即系我喺楼下啲烘焙铺，佢好多嘢选择噶嘛。咁我就不如试下呢只啦，又试下呢只啦，试下呢只，每一次买唔同。我第一次就整好好味，跟住第二次买另一只 cream 之后咧，冇晒嗰阵味咯。
3: 其实呢啲咧分别好大嘅嘢，
2: 好大。咁所以我觉得个厨本身去拣翻，即系譬如佢拣咗日本嘅原材料咧，第一佢得心应手啦，因为佢日本做开，佢知道嗰 隻材料焗出嚟係乜嘢嘅質地，又或者試出嚟咩味道咁樣。咁所以我諗嗰個商佢都會幾大。
3: 咁佢都始終都有一個專業嘅廚師，其實佢好多貨品都可以自己再試嘅。係
2: 啊，我試過用韓國，
3: 我哋嗰啲可以自己喺街度買。
2: 我試過用韓國麵粉同日本麵粉都爭，都爭一
3: 有啲嘢完全得嘅。
2: 韓國嘢，我覺得佢可能整翻韓國口味嘅嘢，就會似翻佢當地啦。
3: 其實最主要係韓國根本啲麵粉都唔係韓國嚟嘅，啲小麥唔係噶嘛，
2: 都係
3: 轉口入嚟㗎咋。
2: 係係係，
3: 其實日本都好似唔係，不過日本佢自己 process 得好啲。
2: 係啦，咁所以應該好大分別
3: 嘅。下一張相就係咧，當時即係佢啲醋點賣法啦。
2: 嗯，
3: 咁我見過喺街度開始有得賣㗎啦，左韓嘅士多啤梨，但係唔知係咪呢只？係。咁類似咁嘅包裝啦，都我諗都近200蚊㗎。如果你咁樣兩 pack 一齊合，
2: 差唔多。而家啲嘢出面價錢就100-200蚊。如果你見到咧，而家其實個包裝上面有寫住 Ichikosan 嘅，即係嗰日英文啊。咁咧就係呢一隻新品種嘅佐賀滿小姐。
3: 我諗會1月中後尾先至會多啲啦。
2: 係啦，咁啊呢一間 cafe 咧就講咗佢應該係1月23號。
3: 23號開始先。
2: 開始先至有呢個 crossover。
3: 咁大家等一等咯。
2: 係啊係啊。
3: 我下一張再睇埋咧，就係、是、咧、當時有人咧就做咗啲貨辦出嚟，就是多比利花。咁當時佢話咧未有合作單位嘅。咁、我哋等一等啦。咁、下一張相就係當時我哋揾我哋嘅朋友咧客串做呢個士多比利妹。
2: 是的，士多啤梨小姐。
3: 是的，然后下出场就是噔噔噔个日本柱啦，就是做 model 嗰位啦，食极都唔肥嗰个。
2: 是啊，好犀利啊。
3: 我又问佢点解食极都唔肥咯，即係做蛋糕样嘢，佢真係话我天生嘅。
2: 所以佢
3: 真係出嚟唔像咯。
2: 所以佢个条件咪就可以做 model 咯。
3: 跟住下一张相我睇闪卡啦，就係啲开心少女啦。
2: 是，唔该晒。
3: 所以下一张都系开心少女。
2: 是，你帮我影咗。
3: 跟住有开心仔仔再下一张。然后再下一张都开心仔仔。咁就讲完呢、這个。草莓蛋糕啦。
2: 喂，其实真系咧，你讲翻春天，即系日本春天嘅美食，即系呢个草莓都少不得噶。
3: 系啊，所以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会讲一讲李泽草莓嘅日子啦。
2: 系 啊, 啊，
3: 就分别喺呢个熊本啦、福冈啦同埋冈山。
2: 相我就俾咗一少少啦，但其实咧，我喺日本好多个县都摘过，
3: 真系好典型咯。但系唔紧要，
2: 但
3: 系
2: 真系好正噶，我觉得，因为你之前冇秒呢个活动，其实真系几正。
3: 我冇秒到啊，系咯、啊，所以我今次都专登嚟讲咯。咁呢首歌呢就係你點嘅，
2: 係就係、是、呢、這個
3: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2: yes。
3: 首歌好有心，好有寓意㗎喎。
2: 係喎，所以大家聽
3: 好。所以食草莓都好有深度㗎。
2: 冇錯。
3: 轉頭返嚟繼續我哋嘅節目。

0: 咁持假授权书都讲过啦吓，系俾一个或者多个人咧合法咁动用自己嘅资产啊，当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吓，呢样嘢系比较麻烦嘅吓，比平安纸麻烦，因为要攞去法庭登记，又要律师医生见证啦。咁有啲咩情况适用咧？脑退化、认知障碍啊、中风啊、植物人啦、
1: 啊，
0: 或者因为末期病患令到自己冇精神行为能力都可以用嘅。过多十年有200多个老人家啦，
1: 就冇做嘅，
0: 200多万个老人家。得6000个人做咗嘅啫，吓、要揾律师医生验证，跟住攞去法庭登记，跟住通常啲人都收10000-20000蚊，咁我安心三保就有啲平啲途径啦，几千蚊搞掂啦，咁、但系一般都系10000-20000蚊，咁所以好少人做，系啦，你谂下香港一年做2000单，10年之后做到几多单咧？如果政府唔推广嘅话，但系10年之后有200多万个老人家，20000-30000个老人家，
1: 好啦，
0: 新加坡都有人口老化嘅问题，新加坡有100多万个。
1: 做咗好多，
2: 系咯，
0: 但系人哋简化咗，因为佢都睇到我头先所讲几千亿嘅问题，即系新加坡个政府，咁、佢不断系咁宣传，咁少咗1%，即系99% 嘅人咧，屋企人冇咗行为能力咧，会攞唔到钱。
2: 嗯，
0: 系呢、這个会系好大成物嘅问题。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100 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3: 原本个平安三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5: 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有

0: 600元免費的未是我們這100台電話碼拿聲加入了真是趁這個優惠期推出全新訂戶優惠價600元一年明額200個原本說的就說香港台我又不是那個節目聽我給那麼多錢做什麼現在便宜了不是這樣也不行以前是1000元一得3元加起來現在還差600元一年這麼多不給啊不是吧好了第二樣優惠是什麼呢現在現有的訂戶續訂我們加多個給你只是1000元真是送大包一加一這個就是前訂戶曾經是我們的自己有沒有續約的現在回來我們送多個全新會籍給你
1: 1000元都是2000元以上優惠價去到5月31日查詢熱線2297-1825 或者WhatsApp 9167-1611 或到D100上環店即時訂購等著你回來 D100 4月復活重生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网台节目是凌空翻腾半夜讲这些， 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赞助成为 D100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网台节目多元， 创意相联。
1: 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无雇佣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原则， 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亦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赞成 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 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且建议自己友不要轻信中介， 因此而蒙受损失。
0: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特此声明， 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 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 甚至变成毫无价值。 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 亦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 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 直接或者间接 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 与本台无关， 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2: 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各主持人并非D100全职 或兼职雇员， 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 与D100无关， 敬请留意。 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 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 亦与D100无关。

0: 凌空翻腾，半夜讲呢啲。主持何慕斯。
1: 你继续问啦。
2: 定嗱。可以是病态啦，
1: 我就是暂时找不到啲咩原因。
2: 如果一个分析，一个心理学分析的角度，亦都可能是我当佢可能喺佢嘅感情关系上、两性关系上，可能佢嘅性能力或者喺性方面嘅表现，可能系曾经佢受过佢伴侣嘅一啲嘅
3: 底
2: 位啊、羞辱啊各样，
3: 佢就揾一个答唔到佢嘅，
2: 而佢去搞一啲俾唔到反应、喐唔到嘅人，你就冇得羞辱我，我又可以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讲紧。咁有呢一啲嘅心理影响。

0: 而令到佢变成人哋眼中嘅所谓变态啦。定抑或其他嘅影响，喂，会唔会系撞邪啊？定抑或系乜嘢啊？即系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喺度咧？
1: 其实撞邪撞到佢强奸人，我真未见过。
0: 嗯，
1: 明唔明啊？但系如果你问我，
0: 呢个世界好大，无奇不有。
1: 但系如果你问我，佢每一次佢系要强奸人，
0: 嗯，
1: 有冇啲嘢去控制佢系有？
0: Okay.
1: 第一就系第二灵魂。
0: O K，
1: 系啦。但只不过嗰个灵魂唔系话你一定要要强奸佢嘅，
0: 嗯，
1: 嗰、那个灵魂系同嗰条尸系无关嘅，
0: 嗯嗯，
1: 嗰、那个灵魂系只不过系嗰个男人嗰、那个冤亲债主系令到你快啲做啲衰嘢，快啲受，
0: 系
1: 啦，快啲受咁解啫，
0: 嗯。
1: 但系如果你问我佢系咪真系撞邪，喂，我觉得系佢自己真系变态
0: 多啲。
1: 变态
0: 可能咁，而佢咁样去对呢一啲嘅受害人，咁呢啲受害人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可以报仇报复咧？
1: 佢都谂过出去叫鸡，够冇钱啫。
0: 吓，
1: 系啦，
0: 嗯，
1: 哇，咁样好似好啲，
0: 好唔好啲啊？见仁见智啦，好唔好啲就
1: 咁。我都话有第一次有，
0: 好难认同，
1: 免费啊嘛，明噶啦。咩年纪都有㗎喇嘛。
0: 嗯，係，咁当然
1: 係啦。又免费又可以随时可以任你。
2: 有冇咁多咁年轻嘅师俾佢奸，我成日一个 concern。
0: 咁、就是、你做得呢一个位，其实你的而且确面对好多唔同年纪唔同性别嘅人都出事嘅。
1: 有好多係，只不过佢唔记得帮佢做返底裤㗎嘛。
0: 嗱，呢、這个就係问题啦。如果佢本身呢个唔係第一次犯 ,ok?
2: 点解会做啲咁低级嘅
0: 错误？点解佢唔摆翻好晒所有嘢，归翻位，咪唔会俾人发现咯。
2: 如果连裤都唔着，呢、這个好低级嘅错误。
1: 啊，你生咗点问啊？
0: 吓，我要开翻噶。
1: 你要开翻噶？条线断咗啦。
0: 哦、，sorry。
1: 你要开翻，开翻头先嗰条线出
0: 嚟。嚟。呢个系成篇报道。
1: 头先你问咩？
0: 我刚才是问那那些受害人，
1: 嗯，
0: 那喂，为
2: 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OK， 是为什么这个低级错误先可以问？那你惯犯来的嘛，
1: 嗯，
0: 那你奸完你不懂跟人穿回裤的、
1: 哦、
0: 你不懂跟人冚回条皮的或者条绳断了你不绑过条绳的。
1: 你讲紧这个啊，
2: 即
0: 当然
2: 呢
0: 度
2: 呢
0: 度本身系呢张相啫，
2: 呢个人嚟嘅，
0: 即系嗰个人张相冇出现过嘅。即系佢俾我感觉咧，系好似迷迷糊糊。
2: 嗯，
0: 你奸完之后，你唔识得执翻好个手尾，咁你就唔似一个惯犯噶啦嘛。
2: 嗯。会唔会系佢心虚啊？
0: 心虚 ，Sam 虚就应份
2: 好多，唔系可能有啲人心虚咧，做嘢就唔彻底啊，惊啊，可能惊俾人发觉啊，俾人知啊，匆忙得滞，好难讲嘅。
0: 我哋睇下 Vic 师傅开咗啲咩牌啫。
1: 喂，真系失手喎、
0: 啊！哦，即嗱，我咁谂啦，
1: 真系失手喎、
0: 啊！即系既然系咁嘅话，我就愿意去相信有某啲嘅能力，令到你扰乱咗你嘅思维，
1: 系
0: 令到你唔识得去执拾翻成个案发现场，唔、嗯、识得去毁灭证据，
2: 或者咁讲啊。我成日觉得话咧，天系有眼嘅，
0: 我都觉得系。
2: 可能佢嗱，好似诶一个报道咁讲啦，唔、
0: 嗯、
2: 系第一次。
0: 嗯、
2: OK， 如果我哋讲到灵异啦，始终系灵异节目，可能我哋成日都讲啦，以前都有啲人话咧，攞啲灵媒咧帮手破案咧、
0: 嗯啊，
2: 我都讲过啦、
0: 啊啊，
2: 丁利华事件咁、啊、样。我觉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设呢个人佢做咗啲咁伤天害理嘅事，一个人死咗都仲要去侮辱佢嘅话咧、
0: 嗯嗯，
2: 未必佢冇着翻条裤噶。
0: 哦哦，你讲到咁灵添啊，
2: 真噶，
0: 咁俾师傅就唔好收晒啲牌啦。咁佢呢个迷迷糊糊，究竟系真系佢自己突然间 short 咗啊？定抑或有啲力量令到
2: 佢
0: 呢件事
2: 着翻佢都除咗，
0: 要被揭发咧？
1: 系啊。如果你问头先嗰个女仔嗰个灵魂咧，就唔系嘅。
0: 嗯，
1: 如果你话佢
0: 真系佢冇做到呢样嘢，
1: 佢之前间开嗰啲灵魂翻嚟整佢，就好正常。
2: 吓，
1: 因为头先我开咗牌，啱啱开咗出嚟，头先嗰张相嗰条丝嗰个靓妹咧，
0: 嗯，
1: 已经系一早走咗噶啦，离开咗嗰个区壳，
0: 即根本就唔跟住呢个区壳。
1: 系啦，冇害过任何呢个男士嘅，但呢个男士系受到其他个灵魂影响，
2: 即系都睇唔过眼啦，可能要揭发佢，
1: 去罚翻佢转头。
0: 嗯，因为我跟住最后一条问题，我想问嘅就系话，咁你咁样去对呢一啲过身嘅人、，OK， 咁佢哋又会唔会报仇啊？或者要喂你做埋呢啲咁嘅衰嘢，我死咗你都唔放过我嘅时候，我会唔会要唔放过你呢？
1: 其实使唔使报仇呢？死咗嗰啲人先知。
0: 嗯，
1: 因为
0: 你有副牌，你知嘛？你知佢哋谂咩嘛？
1: 因为每一个人死都唔同原因噶嘛，
0: 系
1: 啦，你要俾人。有啲系俾人强奸死，或者死咗先俾人强奸。
0: 嗯嗯，
1: 死咗先俾人强奸。如果个灵魂系死咗超过某啲时间，系、会知道自己点解要俾人强奸噶嘛？啲、业债即刻显示翻噶嘛？系、啊，但系如果啱啱死嘅话，真系佢都系冇咁多力量去整翻人哋嘅。
0: 嗯，
1: 系咪啊？
2: 或者真系天理循环啦、
0: 嗯。
2: 报应就嚟自个天。
0: 嗱、
1: 已经一早讲噶啦。這个靓妹一。拜拜的时候就冇啦，
2: 都好弱噶啦，已经
0: 离开咗啦。
1: 好唔理噶啦，你整我咩我都唔理噶啦、
0: 但可能就系以前有发生过同类嘅事情，其他嗰啲可能系真系需要对佢做一啲嘢。
1: 佢话我唔理咩事，我 OK 就得啦。
0: 嗯
1: 嗯，明唔明啊？我唔理咩事，我还到债就得啦。
0: 嗯，
1: 任何啲错事我可以还到俾佢就得啦。
0: 嗯，
1: 系啦，如果唔系话继续争佢。
0: 嗯。
1: 呢、這个灵魂是答的。
0: 嗯。
1: 但其实我哋问嘢咧，冇死者嗰啲名咧，其实好难入题嘅。
0: 死者叫阿晴，我只系知道。而家俾你系咪太迟？
1: 大把阿晴啊！你问
0: 而家俾你可能太迟啦。
1: 你问阿晴问到而家几多个分钟啊？
0: 佢
1: 阿晴先到，头先
0: 佢净系得个名咋，佢净系得个晴字咋，
2: 即系保障啲私隐又唔会开全名嘅。
0: 系咯，冇全名啊，系啊。好，咁啊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休息一下先。
1: 好。
3: พิธีเรียกวิญญาณกลับคืนเข้าร่างเป็นพิธีที่อันตรายก็ต้องอาศัยพลังจิตที่แก่กล้ารวมกันถึงจะทำได้ถ้าไม่จำเป็นจริงๆเราจะไม่ทำ
4: โอ้น
3: ะ
4: มาบังสะ
5: แม่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พิธีเรียกวิญญาณเพื่อให้กลับเข้าร่างไม่มีใคร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มีวิญญาณแปลกปลอมหลุดเข้ามาด้วย
6: แล้วมันต้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จากพวกเรา
5: ดูเหมือนว่ามันกำลังเตรียมร่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ให้พร้อมเพื่อรอวิญญาณอีกดวงผมอยากให้ทุกคนช่วยกันป้องกันสำนักของเราไม่ให้พวกผีเร่ร่อนเข้ามาเพิ่มเลยจะถึงยังไงเราก็ยัง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ที่นี่ไม่ได
6: ้ดูเหมือนว่ามันจะเข้าสิงใครเมื่อไหร่ก็ได
7: ้ที่อะไรวะเนี่ย
5: ทุกคนระวังตัวไว้ด้วย
8: ปลาโน้ตแล้วไม่ใช่ปลา
5: เราก็ไม่มีทางที่จะรู้ว่าคุณอยู่ตรงไหน
8: นี่ผมเอง
6: ฉันไม่เชื่อใจใครทั้งนั้น
9: ได้ร่างของคุณนะใช่ไหม
5: ไม่รู้มันจะสิงใครต่อไป

0: 终于有一套的泰国鬼片，毕师傅是未看的。因为原来是新的。
1: 新的。
0: 在泰国都要3月29日才上画。
1: 其实这个男主角由我小时候已经一直红
0: 了。
1: 是吗？
0: 是
1: 的。他的样子都很襟老的。都
0: OK。
1: 现在他40几差不多50了知
0: 道吗 ?OK。
1: 是。
0: 嗯好，咁你睇完话返帮我哋听。
1: 好，个泰文名叫醒素。
0: 醒素。
1: 呢套戏嘅。咁中文叫
0: 中文叫思降。
1: 思降。
0: 尸体嘅思降头嗰个。
1: 但係剛才我听咗嗰套戏里面佢讲緊好似啲人去惹咗嗰啲鬼，用港台去惹咗啲鬼返嚟，跟住周围抢人哋身，跟住最尾喺度困住咁多个人，跟住而家搵緊解决。办法睇下点样揾
0: 啫。OK， 好明白。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啊，因为阿 Peter 有几次都唔得闲 join 唔到我哋啦，咁所以佢
1: 每一次佢都有录片俾我哋
2: 嘅
1: 喎，
2: 唔同嘅，
0: 所以咪就系，所以咪就系锡晒佢咯。咁但系今日坐咗喺度咧，阿 Peter 原来隔咗咁多星期之后咧，佢系
2: 做咗好多嘢
0: 鬼故同我哋讲嘅。咁诶，其实我哋亦都有一班嘅朋友系好中意听鬼故嘅。
2: 嗯，
0: 咁所以好 ，Peter， 你啲鬼故系点啊？系一啲相对系真人真事嘅嘢嚟噶。
2: 嗱，今次咧同大家分享 ，sorry 啊。今次同大家分享嘅鬼故呢，有啲係关于我自己嘅。
0: 嗯。
2: 有啲係关于我啲朋友仔啦，想分享嘅一啲鬼故俾我听。
0: Okay。
2: 因为佢知道我平时要做节目啊。咁，所以呢好多时佢都会一有鬼故呢佢就会交货俾我㗎啦。
0: 嗯。
2: 因为佢哋呢碍于一啲可能身份嘅问题啦，佢哋又唔係好乐意去打上嚟讲。咁，好多时佢哋都分享俾我啊，你不如上电台度可以讲啦咁，样。佢成日都问我啊，你边有咁多嘢讲。我都係㗎其实。咁不如讲咗我自己先啦。咁我呢最近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我 Facebook 嘅动态，因为我唔知道有几多线上有我自己私人嘅 Facebook 啦。咁其实我自己有 Facebook 嘅动态呢，我唔係成日 upload， 但係呢当我有啲可能特别啲嘅事呢，可能我都会去分享俾我啲朋友仔睇。咁其实最近呢我就返咗去国内几日啦。咁目的呢就唔係去游览嘅。係呀係呀，因为其实我自己呢本身唔关政治因素事嘅，我本身自己我唔係咁鍾意中国大陆嘅，因为我觉得上到去第一返到你皮肤好差嘅，因为呢可能啲污染太嘅严重啦。咁
1: 水呀。
2: 係啦，第二呢我就觉得大陆呢好混乱啦，即係有多人啦，然后啲人又即係可能有指某啲人啦会做邋遢啦，就
0: 路面状态又乱晒啦。
2: 係啦，咁不过今次呢去咗一个地方呢，俾到我有一个好唔同嘅感觉。
0: 嗯。
2: 咁我今次呢其实就跟咗我朋友，咁就一齐，其实佢几特别嘅，佢就话要返去拜山。
0: Okay。
2: 咁呢就介咗我返去佢嘅乡下。咁其实原来佢嘅乡下呢同我嘅乡下呢係好
0: 近。
2: 是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其实我同佢是同姓的，哦，但是我同佢是冇乜关系的。
0: 是就
2: 是是啦，唔知道即是我哋是唔识的，唔是亲戚嚟的。
0: Okay, okay, okay。
2: 但是我又是姓余的，佢又是姓余的。
0: Okay, okay,
2: 那佢爹哋妈咪我都识的，
0: okay。
2: 那大家好 friend 咁样啦。咁我就上咗去就去咗台山呢个地方。咁，因为我成日啲人问我边度人啦，无论睇我个样啦整咩都觉得我唔系中国人㗎嘛。咁我其实呢我妈咪话俾我听就话你爸爸呢其实就系 from 马来西亚嘅。咁，
0: 哦，
2: 你个嗰啲家山呢全部都系马来西亚嘅。咁但系呢我小学呢手册咪要写嘅，你系籍贯喺边度嘅。咁，我籍贯永远都唔系写马来西亚嘅。我籍贯因为为免麻烦啦。咁所以呢我就会写中国大陆广东台山嘅。
0: OK。
2: 係啦，咁但系原来呢台山呢有分好多唔同嘅地方㗎喎。有开平啦，有恩平啦，滴海啦等等唔同嘅地方啦，anyway。咁我今次就去咗开平呢个地方。
0: Okay。
2: 係啦。咁翻到去呢其实就冇乜特别嘅。不过呢落车嗰下呢其实我就觉得唉 惨啦，嚟紧呢几日都要喺呢个地方嗰度生活，咁样我觉得有啲唔惯。不过end up 啦，经历咗呢三日嘅行程之后，其实我爱上咗呢个地方，即系我系第一个中国大陆嘅地方会令到我系好爱，好觉得好有感觉嘅地方，因为佢嘅乡下系非常之舒服嘅，系你谂唔到咁清新嘅空气啦。
0: 爱埋你嘅灵异经历，
2: 都系嘅。其实基本上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有啲灵异嘅经历噶。咁但系可能有啲真系微不足道到令到我唔会记得啦。
0: 系
2: 咁但系今一次咧呢个经历咧都几，我唔可以讲话好惊吓，但系我觉得都几有亲情嘅嘅一个经历啊。
0: 系
2: 咁因为话说咧，咁就因为我朋友咧喺台山嘅某一个 area 啦，咁其实我可以形容一下个 area 先啦。个 area 咧佢系有个祖屋嘅，咁系一条村嘅。你知大陆啦，有好多唔同嘅村噶嘛，咁佢嗰条村咧嘅出边咧就系望住一条小河嘅，好靓嘅，好多树啦，出边有个大嘅庭院啦，你可以喺嗰度乘凉放烟花啦等等，如果有 follow 我 Facebook 咧，都知道我喺嗰度放烟花啦，好开心啦，咁啊嗰个地方其实好靓，咁你入到去咧，其实你见到有两极嘅，有啲咧系一啲祖屋。嗰啲祖屋咧就真系已经系 over 有100年嘅历史以上噶啦，即系你入到去咧，你仲会见到以前古代嗰啲建筑咧，有冇见过啲广州式建筑咧？系一道门木门山门啦，然后有啲横杉咧，好似一啲铁闸咁样可以拉过嚟，
0: 啲横杉啦，
2: 仲有出边有系啦，出边仲有一道小门啦，咁样嘅，咁即系 exactly 好古典嘅广州式建筑嚟嘅。咁啊，当然啦，层楼已经系非常之大年纪噶啦，我谂即系我问阿 uncle 都话有成百几年历史噶啦，佢细细个已经喺度住，你谂下，即系讲紧嗰个年代已经系可能民国嘅时期噶啦，咁样，咁啊好得意嘅，咁啊我其实去参观嘅啫，我冇遇过我有灵异经历嘅，咁我就去嗰间祖屋，咁你佢间祖屋咧好特别嘅，因为佢楼底非常之高，咁咧其实间屋由地下到底起码有4米最少两道门咁高啊，4米以上啦，唔高，即系可以间个阁楼仔都得嘅。咁我发觉咧，原来佢哋嗰啲屋咧，无论系啲乡里啦，总之系比较旧式啲嗰啲建筑咧，佢哋会直情系整一个阁楼。个阁楼咧上边系有个神坛嘅，就爱嚟供奉佢哋所拜嘅神嘅，例如观音啊等等唔同嘅神啦、啊、咁样。咁咧，我嗰日就入到去，冇啦，要好尊敬啦，因为佢哋系祭祖噶嘛。咁、我就好尊敬入到去，咁啊坐都唔敢坐噶，即系要企喺度帮手搭宝啊、圣啊咁样。咁就因为始终都系人哋嘅祭祖啦，咁我即系帮得手嘅都帮啦，搭下衣纸咁样。咁入到去其实我冇乜特别嘢嘅，间屋亦都冇乜唔舒服。但系你入到去呢间屋其实都几黑嘅，要开咗光管先至会望到嘢，因为佢好多楼其实围住咗佢侧边，所以佢唔系好吸到光。咁呢就冇乜嘢嘅。咁到第二日咯，首先讲返先，就係、是、嗰个神坛下面呢就有个、有个底，即係个阁楼下面呢仲有个 area。个 area 呢其实已经系吉咗㗎啦，冇乜嘢嘅。咁其实我冇乜点留意嗰个位嘅。咁呢我就冇嘢啦，咁制完组跟住游览下，跟住就返去酒店瞓。咁嗰晚瞓觉。
0: 唔系瞓返条村度。
2: 唔系嘅，我哋住酒店嘅。咁、
0: okay.
2: 我就瞓返去酒店度。咁我就返到去酒店呢，就其实冇嘢嘅，冇唔舒服嘅所有嘢。就瞓觉就好攰啦，因为好早车又长途跋涉。咁你好快瞓呢，仲未瞓得好冧嘅。咁瞓到半夜呢，我突然间发咗个梦。个梦呢系好快嘅啫，我谂个梦维持咧唔够10秒嘅，即其实我发咗好多个梦嘅，因为梦喺我嚟讲咧，基本上系日常嘅生活嚟。我瞓亲觉都好多梦，好多唔同嘅 message 会吸收，呢个可以后续再分享啦。咁其实嗰个梦咧就大概系10秒，系好多零零碎碎嘅梦当中突然间有个 picture 出咗嚟嘅，而呢个 picture 咧系10秒嘅啫。
0: 系，
2: 我就唔知点解翻咗间祖屋。然后呢我就企咗喺啦，当啦呢度即係当啦，呢度系一家呢、这个神坛啦，咁呢度呢系一个门口位啦，咁样。咁我就企咗喺个神坛嘅呢边嘅。咁我就望返入去个咪阁楼嘅下面嘅。我就望到有张凳，木凳嚟嘅。就有个呢伯伯就坐咗喺度。 其实我当时梦到阿伯伯嘅时候呢，其实我系冇其他人陪住嘅、只系得我自己嘅啫。咁我就冇，其实都冇同伯伯有任何交流嘅。咁我淨係望到个伯伯。个伯伯呢系着住嗰啲，我唔識點樣形容。以前呢啲唐裝衫呢、就唔係好靚嗰啲，有啲立面嗰種，唔係嗰種嘅，係啲好似少少，唔係少少麻質嗰種，好通爽啊，少少麻質嗰種，仲好好點樣講呢，你係個腦有好多形象，究竟佢着嗰個衫究竟係乜嘢質地我都知。咁我就望到個叔叔，咁係冇着物嘅，咁就動高咗隻腳嘅，單腳動高咗，咪搭住咗喺個凳嗰度嘅。咁、而你見到個伯伯呢嘅造型呢，連佢個樣子我都見到。个造型咧系冇头发嘅，呢度即系唔系佢又唔系地中海嘅，即系总之系冇头发。然后后边咧就好长嘅，即系围住个胯呢度咧系好长嘅头发，
0: 即系好似人哋清朝本身剃咗大半个头。
2: 唔好讲住先，唔好讲住先，唔好讲住先，唔可以透露住。
0: 系
2: 咁啊，咁样有个好后边啦，有个有一扎头发，好长嘅，好松散嘅啲头发、但系咧系冇扎辫嘅。OK， 好啦，咁我就呢、這个 picture 啦，伯伯亦都冇同我讲任何嘢， 只系我见到佢啫。OK， 咁跟住咧，到第二日，我就起身，咁又要再去制造啦，因为嗰日就要直情上去拜山，就是如果有 follow Facebook 之后，我要行嗰啲田呢、要着水鞋行田去上个山嗰度嘅。咁呢冇㗎，其实我冇将呢件事特别讲出嚟嘅。咁、我就上去个山度啦，好远㗎，要行嗰啲呢插秧嗰啲呢有水嗰啲田啦。要行去嗰啲荒山野岭嗰度，再爬上山度先至会去到制造。咁、首先 firstly 呢就制一个系女性嘅祖先。咁、然后其实我唔系好知佢哋嘅行程嘅，总之佢哋去边我咪跟住囉。咁跟住后咪制完呢个啦。咁原来都几得意个，佢哋呢原来台山人呢要上去拜山咧，要放炮仗嘅，要炸个炮仗，即系话俾人知我哋嚟啦，祖先我哋嚟咗啦，咁样。
0: 唔系即系劈杀啊！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香港就比较少咗，咪唔俾放炮仗嘛。咁都冇嘢嘅，跟住咧就再行到好远嘅，又去咗另一个山。咁其实我唔知嗰个山嗰个主人系边个嚟嘅。咁跟住咧，我就去到噶啦。咁嗰个山咧好靓噶，即系我讲紧嗰个墓地吓，系好靓嘅。但系嗰个墓地咧，嗰个山咧，嗰个墓地咧，佢系堆晒嗰啲唔系叫堆，系嗰啲叫做石，好似一个环抱住型嗰啲山坟咧，好靓嘅，整到好大，好靓嘅，
0: 即系有春手咁。
2: 系啦，系啦，系啦，我唔知嗰啲叫咩啦吓。咁但系总之你见到好靓嘅一个山啦，咁样。咁就当去到咧，咁我就见到写到嗰个字啊，就系叫做水似。嘟嘟嘟，我唔公开啦，瑞士嘟嘟嘟公之墓咁样啦。咁跟住我就望住个墓，我就咁得意，咁我就同个细伯倾偈，即系我同我 friend 个爸爸倾偈。Uncle 啊，水似水咧，系边个水？你知唔知啊？
0: 我谂紧
2: 光水个水。
0: 哦。
2: 跟住我就话水似，我话咁我话请教一下你 Uncle， 我话水似系咪真系代表光水年嘅墓啊？啊系啊。佢话呢个墓好耐噶啦，系我阿爷嚟嘅，
0: 系 uncle 个阿爷
2: ，uncle 咧 uncle 都吓七廿几岁噶咯，嘅阿爷咪真系好早好始早嘅。跟住哇，咁我但系个墓点解咁新？佢系啊，因为重新整过嘅，十几廿年前重新整过。跟住其实我都冇嘢嘅，跟住我就开始 rewind 翻，琴日突然间个梦就出翻嚟啦。跟住我就话。

0: 想问一问嘅，咁如果我做嗰啲三保咧，系用咗律师楼系做个執行人啦，咁万一个律师楼佢系即系结业嘅 wills 或者系嗰啲书咧，系点样处理噶？如果系咁，
1: 应该唔系咁多人揾律师楼做執行人，同埋啲律师楼通常都唔肯做，通常都应该系揾信托公司去做。如果遗产承办系会揾律师做，但系通常執行人咧就一系就揾翻自己亲友自己搞咧。如果唔识搞咧，可能搞几年啊，会问遗产承办处一个问题咧，佢都九个月先至会复翻你嘅。
2: 我想问啊，如果平安纸嗰度咧，我写咗，譬如写咗俾阿 A 同埋 B 啦。咁到过一段时间之后 ,A 同埋 B 都唔喺度喎。咁点算呢份平安纸。
1: 平安纸呢通常尤其是如果你搵律师做呢，一定会有个叫做剩余财产嘅条例。所有受益人都唔喺度，你会俾边个。咁通常啲人都会写个慈善机构。
3: 我想问关于纪录嘅问题。如果买咗呢三部呢，一二三部呢，咁系咪全部都系实体嘅证明嚟㗎？如果即系而家今时今日有啲电子科技呢，咁其实如果唔见咗系咪可以保领返嘅呢？其实系。
1: 我哋唔系新加坡，新加坡咧就比较先进，有啲网上。香港咧一定要实体正本啊，副本都唔得嘅吓。咁所以正本咧就一定唔好整烂整污糟啦。持久授权书咧，佢就攞咗去法庭登记嘅个实体。咁所以就算唔见咗，你都可以去法庭保领啦。预设医疗指示咧都系睇正本嘅。
4: 唔该，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嗰张平安纸咧，好耐之前做嘅，咁当中可能有一啲物业啊，我卖咗，可能以前嗰张平安纸我写咗某某某个遗产受益人嘅 ，remaining 嗰啲系仍然生效啊，定系佢需要要重新做嗰张 update 先至冇问题啦？咁但系佢冇做 update， 咁而有某一啲嘅资产可能冇咗嘅，咁呢张系咪其他嗰啲系仍然生效咧？
1: 生活。改变咗啊，移咗民啊，或者结婚离婚啊，最好做多张平安纸。个物业 A 俾阿 A， 物业 B 俾阿 B， 物业 C 俾阿 C。跟住你卖咗物业 A 咧，阿 A 就冇一分噶啦。
5: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6: 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7: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咧，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咧 D100 而家推出咗三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咧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咧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咧，哇呢、這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开，再抵啲，即系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系、是、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系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翻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咧，一年都系1000蚊嘅。
8: 新闻天地无疑咧，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咧只听不买，或者系离开咗我哋啦，前订户，咁净系听新闻天地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系只听不买。袖手旁听，啲百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咧，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啲百，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咧，有啲嘢嘅遗憾咧，可能为时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咧，呢、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6: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節目製作我希望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眾假期網台節目免費試聽 接著播出的網台節目是《空中飛人》聽過剛聽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贊助成為D100網台節目的訂戶 D100網台節目多元 創意相聯
2: D100提供一個網上廣播平台 供不同節目主持人主持其個人節目 各主持人與D100並無僱傭關係 所有節目內容只代表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各人自負原責，不代表本台立場。 D100尊重及珍惜言論自由， 亦都關心和愛護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贊成、不鼓勵主持人及嘉賓在節目中推介任何投資或相關活動。 各主持人若透過他的節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業或私人活動， 概與D100無關。 D100並且建議自己友不要輕信中介因此而蒙受損失。
1: 關於財經節目中任何涉及投資的資訊， D100特此聲明，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可升亦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該詳細閱讀相關風險披露聲明和相關文件，亦都應該請教合資格的專業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資資訊直接或間接導致聽眾蒙受損失或損害，與本台無關，D100亦不會負上任何責任。

0: 冇 point 先？
1: 咪就系令我怀着千般失望、千般失落嗰个咯，系咪？因为我每次
0: 谭咏麟啊，
1: 系啊，因为我每次睇亲佢嗰个广告咧，我都眼火爆啊，真系咧。
0: 点解啊？
1: 因为佢而家啊，你真系你唔系成日睇嗰个 TVB 嘅咩？你都应该睇到佢广告，佢咧近排就有个广告。
2: 我哋奇姐
1: 啊，美姐有睇开，你点解加拿大都有呢个广告睇嘅？
2: 梗系唔系咧，我喺度睇嘅，
1: 就系讲紧诶，佢叫大家支持呢、這个第三跑道啊嘛，系嘛？咁啊、哦，第三跑道咁好多问题啦，又唔需要讲得太复杂嘅，因为可以喺风波里的自由风啊、风波里的茶杯啊等等地方都听到好多噶啦。大班声称自己喺报纸专栏嗰度讲呢件事，讲咗成十几二十篇咁样添啊，系嘛？有冇睇啊，淡仔？
3: 有睇啲
1: 啊，有做功课啊，
3: 一定话有睇啦，真而仲之剪埋布黐埋喺屋企埲墙度啦。
0: 好细个大佬
4: 都得，
5: 系咪要咁讲噶？
0: 要
3: 呢个台系咪要咁样噶？
0: 啱啊！佢有听，佢老婆系我哋啲 fans。
1: 哎呀，
2: 小心啊！
1: 好有逻辑啊！呢个分析讲得好。咁啊，三跑你系简单啲讲两句，有啲点解？
3: 唔系，首先我唔觉得咧，我唔觉得有咩咁奇迹咯。即系如果你话奇迹嘅话，我会觉得系启德咯。哦、即系你话焗住要我讲奇迹，一定系启德，唔会系第三跑。
1: 原因系因为喺个城市嘅中央系咪？
3: 城市中央啦，同埋你冇谂过由一个咁细嘅机场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机场，佢系一个发展，佢由一个系一个点啊，一个幼苗，慢慢变咗棵大树，过嚟嘅斩咗佢咁解啫。
1: 加长过噶嘛系咪？
3: 系加长
1: 呢个长度，
3: 本身唔系呢个长度嘅。咁亦都好多嘅唔同嘅扩建啦，无论机场嘅跑道啦，或者佢成个 terminal 嗰个嘅terminal 系
1: 即系客运站、
3: 客运大楼啦，客运大楼啦，全部改变咗好多，亦都真系同住香港一齐嘅成长。你睇到，
1: 未知有冇啲分享啊？
2: 同埋嗰阵时嗰个吞嗰、那个容量嗰、那个吞吐量系好巨嘅，
3: 系啊！即系如果以单跑道嚟讲，
1: 系宝珠姐有咩补充啊？呢样
0: 你唔好睇佢旧旧地啊，其实我觉得所有嘢都好方便，又喺市中心嗰度啦，
1: 梗系啦，
0: 同埋
1: 咧烧螺、烧鹅，
0: 同埋你见到佢靓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啲大厦喺你侧边好近啊！即系你以前喺行过九龙城，你见到个飞机喺你上面经过嘅时候咧，你会哇！只飞机好大只啊，好近，好近距离接触已经冇呢样嘢。同埋咧，以前咧佢哋话咧，因为咧其实香港咧都系一个几难 land 嘅地方嚟嘅，所以一啲好有 experience 嘅机师咧先可以嚟香港嘅，系咪？
3: 咁我呢个我唔知道，因为嗰阵时我都未入行。好可惜地啊，好可惜地。
1: 我就有一个好好深嘅感受咧，就是、因为我间小学系喺九龙城嘅，咁所以咧我每隔几分钟都会听到飞机声嘅，咁所以就 Miss 啊，你讲咩啊？你讲咩啊？啱啱听唔到，咁有好好嘅藉口咧，可以俾我即系知道因为飞机经过就。令到我听唔到 Miss 讲乜，咁但系而家启德已成过去啦，呢、這个咁有趣嘅历史系咪？当然仲有啲机场系更加近城市啦，我见过好似有唔知边个岛啊，即系嗰啲相
3: 揾唔到，
1: 系啊揾唔到啊，真又系讲啊，我记得啦，直布罗陀
3: ，OK，
1: 直布罗陀嘅机场咧就系、是、佢其实。因为冇飞机降落嘅时候咧，本身系会有条路咧喺中间穿过，因为太细啦，你个机场好拗嘅。如果你长期都系用嚟做跑道嘅话，咁而佢一日升降嘅数量又好少嘅啫，咁所以咧又系好近民居，又系随时可以由机场变成公路咁样。咁
3: 亦都可能调翻转添，譬如我冇记错，台湾同埋大陆啲地方咧，佢哋可以将条马路变咗做临时嘅一个跑道添。
1: 诶、好似拍紧大客。嗰啲戏
3: 系啊，佢可以拆咗中间嗰啲灯柱，咁跟住就可以 land 喺度噶啦。其实就
1: 仲、要拆灯柱添啊！
3: 如果冇记错，因为你中间啊嘛，喺灯柱，即系你都好快啊！你拆灯柱，你一两个即系如果紧急起上嚟啊，一两个钟头，我谂拆得晒。
0: 哇！拆灯柱我真系要睇下。
1: 我睇过唯一一次系有架飞机喺个公路行咧，就系、是《韩城攻略》啊！有冇睇过啊？
3: 冇人搭嘴咯，
2: 咪就
3: 仲要讲啊？
0: 咪系咯，
3: 咁有冇咗烟闷啊？
0: 系啊，佢成日睇埋晒唔知乜嘢嘅。
1: 哇！以后咧，阿美姐，如果你真系喺加拿大上唔到机嘅话咧，我一定要揾
0: 阿
1: 淡仔
0: 嚟做代工
1: 顶更啊！真系，
2: 好啦，系佢啦，仲唔系佢？
1: 淡仔已经叫咩融入家中
0: 啦。我觉得佢好啲，大班你一嚟顶更咧，
1: 我都好好噶，我唔使讲嘢。
0: 讲嘢噶，你知大班入嚟做嘉宾咧。 我很厉害，我讲了两句，你咪叻啲啊？三句啊，嗰次
1: 都有嘅，
3: 咁咪好咯，
1: 系啊，
3: 解决晒成个问题，
0: 系啊，
1: 系啊，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同佢做节目咧，你要识做啊，
3: 咪不断有啲单字，
0: 系啦，你反应紧就得噶啦，
2: 嗰次直情系一。嗱，左手边嗰个叫郑经汉，右手边嗰个叫吴志森。佢郑经汉仲要得失惊无神，整一句：喂，你唔讲下嘢，我即刻。我
1: 系讲
2: 嘢，呢个乜嘢嘢啊？
1: 系讲紧 May 姐嘅入行经过，其实好多听众都未必知嘅，
3: 系
1: 嘛？真系冇乜人知噶 May 姐，系咪？你讲多次啊？
2: 讲多次啊？咁系失惊无神嗰阵时。Jack Led 啊嘛，夜晚瞓我哋。
0: 其实佢系封烟嗰啲听众
2: 嚟
0: 噶啦，
2: 咁咪封烟咯。
1: 但系佢左边系郑经翰，右边系吴子森。
0: 佢初头封烟嘅咋？
2: 我就封烟，跟住咧，嗰个姓郑嗰个咧，即系同我同宗嗰个咧，就喺度话：，诶，你做边行噶？我吓。我咪做你以前做嗰行咯。
1: 佢以为你整飞机啊？
2: 边有整飞机啊？有冇兴趣翻嚟香港嘅时候想嚟？啲法行下咁，我好啊，我谂住行下啫嘛。
3: 即系封烟瘾嘅时候咁讲啊。
2: 系，好啊，你我有你电话，好啊，你打俾我咯。咁我嗰次
3: 佢点解有你电话嘅？
2: 因为我封烟。
3: 系，封烟。
1: 佢哋做节目咧，好似屋企同人倾电话吹水咁嘅啫。
0: 系啊。
2: 咁我咪写低个电话嗱，因为封烟咧，你系打入嚟，佢留低你嘅电话，
0: 佢再打翻
2: 俾我。
0: 系。
2: 咁跟住我翻到嚟，佢真系打嚟。
3: 嗯。
2: 咁我真系又上嚟。
3: 嗯。
2: 咁我又嗱。我约佢咧就系下昼两点钟，跟住四点系咪四点系风波啊？
1: 呢度啲
2: 自由风
1: 时间经常转嘅，所以
2: 四
1: 五点啦，
2: 就 on air。诶，今晚做啦，今晚喺埋度啦，咁啊，好啊，
1: 你咪发表嗰啲好精彩嘅政治嘅理论言论，
3: 精辟嘅，
2: 梗系冇啦，我有机会讲嘢先笑啦。
3: 可能你把声入咪。你沙沙地，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你唔沙嘅时候，把声其实仲好听。
1: 你而家啲飞机师咧，几口甜
0: 唔系啦，口甜先。
3: 唔系事实啫，我系咁。有冇听众？有冇听众反对先？
0: 沟女王啊！
1: 我而家明啦，
0: 新一代沟女王。
3: 你真系惨啊！你赞人又话你沟女，你唔赞人又话你嘘咁大个鼻。咁点解
2: 啊？冇噶，冇得生存噶啦。
1: 香港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噶嘛，就系憎你富贵啊嘛，飞机师。
3: 其实我贫穷嘅，可以贫穷善也。
2: 你系在
3: 职贫
2: 穷，
3: 我好大负担。
1: 咁所以 May 姐你就成功入咗呢个广播界啦，系
2: 嘛？咁所以话我有绝对感受到你坐喺度搭。你啊，喂，你搭爹啦！我唔系，我搭台咋，系绝对开唔到声嗰个感觉咯。
1: 不过嗰一日就发掘咗 May 姐你呢一颗超新星喺，
2: 唔系未，仲未噶，仲未噶，事隔好耐噶，事隔好多年，我哋分手之后又再复合咁噶。
0: 你分咗手好多年，跟住佢无啦啦又打俾你啊？
2: 系咯，就啲男人系咁噶。
0: 佢无啦啦而家又打俾你，喂，你翻嚟做空中飞人啊咁啊！
1: 即系就话开个飞机节目俾你，
2: 就因为你咯。
1: 你系边个
0: 啊？
1: 我啊，我唔系你话你咁，即系边个啊？
0: 边个啊？
2: 拎开个 mon 啦，阻住我同你。
0: 点解系佢啊？
3: 点解咧？
2: 好似系因为有佢咯，
1: 有
2: 因为佢喺佢入咗嚟咯。咁佢就重新谂翻起呢个节目，因为初时喂，单系我一个人冇啊。我一个人，
1: 况且你仲要搭台嘅啫，点做咧？点
2: 做啫？冇得讲噶。佢本来叫阿周鹏同我做，咁阿周鹏走都走唔切。
1: 咁其实应该几好听啊！揾周鹏，周鹏对飞机都非常有兴趣噶嘛。
3: 系啊，佢又系好似你咁样拿住成本书，成日问我嘢。
1: 系啊，嗰日喺
3: 风中三子嘅时候，
1: 风中三子问鬼晒我想问佢啲问题，搞到我喺呢度冇。
3: 唔系，同佢问得好快，佢问完我答完就下一条，好似跑紧事咁样。喂，下一条，喂，你俾啲时间我吓，讲多少少。
1: 听唔听到啊，周鹏啊？人哋话你问得好快啊，
3: 唔系，真系好专注啫，问得。
1: 诶，讲开历史咧，仲有一样历史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在春茗嗰日咧，阿淡仔咧就对一个有一个对话，佢好 sensitive 嘅，就系当阿大班话：喂，叫埋阿 Captain 一齐影相啦，咁样佢即刻咧 起晒杠，好似将嗰个防弹门即刻闩翻埋。我唔系 captain 啊，咁样嘅，系咪真系你哋都有一个好严，即系严谨话？诶、欸，我系边个位就系边个位。
3: 唔系，我谂唔系我呢一行嘅问题，
1: 系行行都系咁。
3: 你行行或者你每做每一你做人应该系咁样，系咪先？即系你唔系嗰个职位，你就唔好扮佢个职位首先。嗯、人哋当人哋唔理解，人哋讲错呢个当然冇问题啦。但系你唔能够唔指正嗱、嗯，除非我指正咗你不断，你都系咁讲，我真系吹你唔涨啦。
1: 我咪就
3: 系
1: 我咯，
3: 我吹你唔涨啦，系咪先？但你话唔系嘅，即系譬如你明明系一个律师，咁或者一个大律师，佢系都要叫你做资深大律师。咁、
1: 哦、
3: 你一定会走出个位，我唔系资深大律师，我系大律师啫，系咪先？
1: 因为呢啲 terminology 咧系真系好大分别嘅。资深大律师系直头有个 list。你要入到去先至，
3: 唔系你全部都有呢个 list， 你全部都有呢个 list、嗯。咁但系问题，资深大律师系完全另外一样嘢嚟嘅，
1: 系
3: 唔可以话另外一样嘢，即系系佢哋个嗰个叫做，首先佢哋着嗰件袍，就唔知点解系要 silk 嘅，咁嗰啲咁，
1: 又有好多唔同嘅，
3: 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以前叫御用大律师啊嘛，系咪先？咁你唔可以话一个大律师叫自己做御用大律师噶嘛？
1: 阿杨岳桥系咪资深啊？
3: 唔系佢，唔系佢
1: 啊，所以佢冇话
3: 佢第时会噶啦，佢第时会噶啦，佢系一个好资深。嘅大律师，但你可以话资深大律师，咁你唔可以噶嘛？
1: 即系何君尧咁样，佢话佢系一个社会工作者一样，
4: 系呢个经典啊，真系
3: 系啦。即系我自己系咁样做人咯，你唔可以即系人哋讲错咗，你咪尝试去纠正佢咯。咁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唔系嗰个职位，或者唔系嗰样嘢嘅，你要讲出嚟咯。
1: 不过都系迟早问题啦，你迟早都系 captain。
3: 希望啦，希望啦，希望啦。
1: 即系有，不过我有见过有人系做唔到 captain 噶，
3: 都唔出奇啊。
1: 系啊，因为
3: 讲制遇。呢样嘢真系讲制，
0: 系讲制，
3: 真系
0: 唔系因为你叻，你即系要遇人，你考试嘅过程，你要遇嘅人都好唔同，
1: 系、哦、即系都需要有人提拔你，你先至可能做到四条机。
3: 唔系人提拔你，系调翻转，系唔好人搞你。
0: 系啦，
3: 系调翻转，
0: 系啦，唔使人提拔嘅。
2: 要有位咯，你要四条有位。
0: 唔系一定佢哋咁上下都会，唔系
3: 一定有位嘅，
0: 一定有位嘅，一定有位嘅。
3: 公司啦，因为又唔系有啲航空公司咧，你差唔多你入去就知道你卅年都未必做到 captain 嘅。嗱、
0: 嗯，
3: 譬如纽西兰航空咁样，纽西兰航空咧。做一条呢好似做十二年嘅。
1: 吓、
3: 啊、係啊即係做我
1: 斋坐十二年
3: 係啊二副机长。
1: 喂好好做喎、
3: 啊。做成超过十年嘅。
1: OK。
3: 根本上佢哋今差唔多第一日入到去都知道自己退休啊都做唔到机长。
2: 因为前面嗰啲唔喐啊嘛。
3: 前面嗰啲唔喐同埋冇机啊即係冇新机。间航空公司根本上冇扩张，咁、
0: 嗯、
3: 跟住嗰、那个年纪可能嗰阵时啱啱褪咗一格啦，即系以前可能退休年纪系55，咁改咗65，咁嗰啲老嗰啲又继续，哦坐多十年添，
2: 同埋机种啦，因为你哋跟机种噶嘛，
3: 系啦跟机种，所以系咁样噶，即系有啲航空公司系好难升，有啲航空公司譬如有啲好新嘅航空公司，佢哋买好多机啊，或者系有啲所谓嘅。即系新嘅航空公司啊，简单啲嚟讲，咁佢哋甚至乎有啲 offer 系一年就升你 captain 添，
1: 系，
3: 即系你够钟啦，当然你要够钟。
1: 咁嗰啲航空公司好危险，要讲嚟。
3: 你唔可以咁讲，你唔可以咁讲，你唔可以咁讲。嗱，因为譬如你系飞咗假设8000个钟，咁讲嘅一个副机长，咁你喺你原公司咧，你系可能有得升噶啦都，咁但系你另外一间转第二间咧。就好似头先讲，一年之后升你，咁你都系孭住8000个钟啫嘛。咁点解你觉得喺原公司嗰间就安全啲？新公司你会觉得，哦，你升个咁样就危险啲啫。唔系讲话佢入间公司几耐啊嘛，最主要系佢本身
1: 飞行时数，
3: 飞行时数系本身够唔够钟咁，即系应该要咁样睇咯。
1: 会唔会有啲系飞行时数好低，但系又可以做到 captain 嘅公司嘅咧？
3: 有啲咁嘅公司嘅，咁所以要睇情况啦。咁所以系佢嗰个位 set 得低。咁系佢嘅问题。嗱，譬如佢假设咁讲，佢话要4000钟，咁就会俾你升 captain、假设咁写先啦。咁但系问题喺大型嘅航空公司里边，或者一间传统航空公司里边，可能佢要排队。其实佢排到去升 captain， 可能佢已经8000个钟啦。咁冇关系啦，系咪先？咁但系譬如如果同一个人，佢去到4000个钟，佢觉得啊，我唔想喺呢间公司度等啦，我不如过第二间公司，佢一年就升个 captain 啦。咁我不如嗰时转过去啦，咁样。咁亦都有咁嘅情况
1: 㗎。明白。即係等于你喺喇沙考第尾同埋喺野鸡学校考第一嗰个道理差唔多啦。
3: 咁又唔啱。你唔可以咁讲，因为你即係你有几多经验其实未必直接代表你飞得叻唔叻嘅。
1: 咁点样先为之飞得叻呢？
3: 其实去到嗰啲位呢唔系你点样飞只机嘅。系讲緊你点样管理。
1: 或者处理问题。
3: 或者处理问题点样管理成件事。 这个是重要过究竟你手机是靓不靓。因为去到那个位置，其实你飞了两三千宗呢，其实你不会渣的。即是你不会说靓得渣，你不会说起飞，或者你怎样操作上你没理由渣的了。
1: 即
3: 是
1: 等
3: 于两三千宗。
1: 我派餐派了两三千宗了，我基本上怎都不会打甩跌倒死的。
3: 是的，你没理由的。是不是
1: 我抽筋的。所以呢，冲上云霄二就有一个机师叫做 Captain Cool。佢 Captain Cool 嘅特色呢，就係佢话手机劲，係一个优秀嘅飞机师。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因为飞机师其实唔需要太优秀，佢只要唔犯错，咁其实你已经系一个成功嘅飞机师嚟㗎，我觉得。即係犯错或者犯得少咁样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讲呢？
3: 两种讲法啫，其实係。即係好似又系头先咁讲啦，即係点样处理一个问题。点样为之处理个问题唔好犯错，同埋你处理个问题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秀嘅结果。
1: 嗯，
3: 系咪讲同一样嘢先？如果系嘅话，咁你头先个论述就啱咯。
1: 哇，所以你话阿淡仔咧嗰啲论述能力咧，其实真系可以喺呢一集嘅节目里面咧，已经睇得出系非常之高
3: 啊！阿饭食，阿饭食，
1: 你应该攞你呢一个技能出嚟回馈翻个社会啊嘛，
3: 后悔紧噶啦，做紧呢个嘅啲一百节目，多啲人听到吓，知道我哋呢行做乜已经系啦。
1: 当然系啦吓，不过会唔会就系、是？就做飞机师嗰样嘢，就同我继续讲翻头先嗰样嘢，我死都唔肯放弃嘅，即系唔犯错，会唔会就系个挑战唔系好大咧？即系你好难去表现出你自己一个好优异嘅人嚟嘅。
3: 咁如果好简单啦，好简单啦。你中学考试，咁如果你做份卷，你冇犯过错，
1: 咁
3: 你冇一题唔啱嘅，你冇一题系错嘅，咁你叻唔叻啊？
1: 哦，但是举个例，如果有我继续挑你，如果我是一个歌手，我是歌手啦，咁我是容祖儿啦，我一定要想好多新嘢，整啲创意嚟，又要扮 MJ， 又要呢样嘢，咁样先为止。但唔系，如果我是一个唔犯错就得嘅歌手呢，其实好难红喎，系咪？即所以嗰个行业上面会唔会就系令你会想啊？如果做飞机师做到闷闷地啦，揾啲新挑战，揾啲可以发挥自己小宇宙嘅嘢咁样咧吓？
3: 你可以咁讲嘅，但系因为我哋个规范噶嘛，始终、即系个规范就系你只能够喺呢个圈里边做点样揸只飞机。OK， 你唔能够走出圈出边。唯一一个例外就系当你遇到一个系好危急嘅情况，你就可以离开呢一个嘅圈。箍住你嘅圈，嚟到救只飞机，
1: 即系哈德逊河嗰单嘢，嗰、那个飞机师就
3: 可以
1: 话系一个好优秀嘅飞机师，
3: 冇 rules 噶嘛，因为系完全冇例噶啦嘛，你想点都得，最紧要系可以令架航班安全。
1: 有啲朋友，啲飞机师朋友系即系转工嘅，因为通常做飞机师都系好多都系做 lifelong job 咁样啦、或者航空公司请你嗰阵咧已经
3: 喂唔系、喎
1: make sure 咗你系咯，
3: 有即系由我甚至乎有一个咧都我觉得几奇人嚟，好劲我觉得佢，即
1: 系做魔术师之后系咪？
3: 佢做生意，但系好成功嘅一个生意人。
1: 系
3: 啊，即系佢即系做呢行，跟住又转咗第二间航空公司，咁又做一排。但系佢嘅主力咧，其实系投资。
1: 哦，我以为卖飞机添。
3: 佢最犀利咧，即系可能我即系觉得犀利咧。佢喺美国嗰度咧，而家有200层楼。
1: 200层楼
3: 唔系20间，系200间。
1: 哇！你睇下我哋个好似发钱台咁，当嗰个200层咧，我哋咁。
2: 嗰个系 realtor 嚟噶啦，嗰个唔系
3: 好夸张，200几间屋，系啊，香港人嚟噶，200几间。嗱，但系咁讲，因为佢嗰个地方咧，喺美国嗰个地方咧，嗰个系好穷，
1: 好偏僻，
3: 唔系偏僻，未偏僻，即系好差嘅一个城市嚟嘅。咁佢就睇中呢个机会，佢就觉得哇咁差嘅城市，咁平啲楼，我买咯。搏命买，搏命买，200几间而家有。
1: 咁即系其实我喺云南呢个咩衡山县，唔知乜乜省乜乜镇嗰度都可以买到200层。
3: 咁但系问题佢系一个城市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大城市嚟嘅，只不过城市个经济环境差啫，就唔系话偏僻。就唔同偏僻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劲啊！点解可以做到咁样？
1: 可能就系因为佢拥有飞机师嘅最基本嗰几样嘢，就系 problem solving 解决问题。
3: 话我都想解决下啲问题，有200间屋，唔该，
1: 都唔系好难嘅啫吓，大富翁咯，买
0: 都难啊！大富翁200间屋都可唔好？
3: 200间
0: 难嘅，
3: 咁点计数啫？
1: 不过好多飞机师咧喺入职嘅时候，航空公司都好似话要签合约，话几多年唔走得咁，系咪有啲咁嘅？
3: 唔同航空公司都有嘅，即系有啲航空公司可长可短啦，甚至乎
1: 要赔钱添啊！
3: 是会有些有的，有些甚至乎空军都是这样的，你都要、哦、一定要做满多少年，如果不要赔钱、嗯。因为其实你一入去的时候除了训练之外，我就算当你本身有钟、嗯、其实你入去呢你都要再考过那个飞机的一个执照的。
1: 嗯、
3: 那这个飞机执照不便宜，讲几十万的。
1: 哇，
3: 所以
1: 你讲这个报考的费用是不是，
3: 不是，因为你在里面做那些模拟驾驶啦、嗯、那你又要上堂啦，那之后再考试啦，甚至乎有些的机种是要求你要攞架吉机来到、嗯、来到飞一飞几转。
1: 即是整件事的投资是几十万的。
3: 几十万的、okay, 几十万的几十万的。那变了你如果、哦、我请了你，你入了来跟着你转个头，你考完了这个牌之后你走鬼咗去，咁、嗯、对航空公司嚟讲系一个好大损失嚟噶嘛。咁所以佢有啲两种做法，一个就系话，要你俾钱、
1: 哦，
3: 不过我分几一年或者两年俾翻你
1: 按揭咁样，
3: 系啦。又或者调翻转系我俾咗先，咁、
1: 嗯、
3: 跟住，但系如果你两年之后走咧，咁我要你赔几多钱？
2: 赔，
3: 系、
0: 嗯、
3: 啦。咁但系咧，大陆真系要小心啲啦。即系如果有听众啊谂过，即系去大陆揸飞机咧，真系要小心。嗯、我听过个情况系可以点咧？你即系讲好晒头先嗰啲条件啦，咁、
1: 嗯、
3: 甚至乎嗰人咧就系、是。都我已经有牌㗎喇，就嗰隻飞机嘅牌、
1: 嗯、
3: 即係譬如747咁样，我有747嘅飞机嘅牌，你唔一蚊都唔使使我身上、
1: 啊、
3: 我嚟到我就可以飞啦。
1: 现成嘢。
3: 现成嘢啦。咁佢哋呢首先呢係会收咗你啲牌照嘅。
0: 嗯。
3: 我听讲啦、嗯、即係 hold 住你个牌。
0: 係。
3: 你到你走嘅时候呢先要俾返你。
0: 嗯。
3: 咁呢去到最后呢，因为你话走呢，佢呢就要你赔返头先我讲嗰、那个即係、就是、个考核费用。
1: 嗯，嗰几十万啦、
3: 啊。几十万但明明。
2: 但你冇用
3: 过。旺角佢话唔係㗎，总之你系咁要俾㗎啦咁样。即系喺度拗，
1: 你唔俾就煲几水年啦咁。
3: 咪你唔俾我唔俾返啲牌你
1: 呀。
3: 你只諗点呀，同埋呢仲有一样最麻烦系咩呢，如果你咁样离开咗间大陆嘅航空公司呢，佢系有封信俾返你话、嗯、你系一个正常嘅一个分手。
0: 嗯、
3: 如果唔系嘅话呢，大陆嗰个嘅边境呢系唔俾你
2: 走啊，
3: 唔俾你入去啊、哦、即系唔俾你再用飞机师嘅身份嚟到揸个飞机入大陆。
1: 嗰个领空添。
0: 哇，
3: 即系入去
0: 啦、啊、
3: 譬如你去北京。我哋譬如系我哋有大家知㗎啦 ,ICAO 卡系咪先，即系嗰啲嘅空勤证啦。空勤证啦。空勤证啦。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冇佢个封信 release 咗你嘅话咧、
1: 嗯，
3: 你系你个空勤证咧系唔可以用你空勤证咧进入大陆、
1: 哦，
3: 你可以用你 passport，、
1: 啊、
3: 你可以 passport， 即系譬如你去旅行，你去旅行冇问题，你可以去。
1: 嗯、
3: 但系如果你系想以一个机师嘅身份嚟进入揸架飞机入去咧，佢、
1: 嗯、
3: 就唔俾你入境。
2: 哦、即系话如果你
0: 封杀你啦，
3: 系啦，
2: 第二间航空公司，譬如你唔同佢做啦，唔打佢工啦，我同。恐龙航空做
3: 乜都好啦，
2: 咁恐龙航空咧，我就变咗我就唔可以入大陆噶啦。
3: 哦，你唔入得咯，
2: 系我唔入得，成队crew都入得，
3: 咁
2: 系
3: 你唔入得咯。但系呢一个就系要首先就系话，嗰你本身大陆间航空公司咧，要俾一封头先所讲嘅即系 release letter 俾你，咁你先至可以解决到问题。
0: 嗯，
1: 我唔知道我咁样讲法有冇错啦吓。嗱，你头先嗰封 release letter， 即系或者你要入境系喺入境处嗰、那个。嗰个柜位嗰度先至停你嘅啫、
0: 嗯嗯，
1: 但系啊，会唔会即系暗示埋其实你进入中国嘅领空都唔得咧？
3: 领空就冇问题，
1: 但因为你个机系唔知几时会突然间，哦，我要急降啊，跟住一
3: 咁啊另计。嗱，你如果你话急降啊，危急嘢就另计，
1: 咁都好啲，起码可以入你领空啊嘛。
3: 但系你入领空就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话你降落你要入境咧，佢、
1: 嗯、
3: 就难你啦。
1: 哦，咁
2: 即系人哋去酒店 layover 咧，你就要
3: 你就留喺机场啦，你瞓机场咯，原机遣返咯，或者
1: 咁都唔系太大问题嘅。
3: 哇，咁都～
0: 哇！
3: 唔
0: 係
3: 啩？
0: 係
2: 咁啊！
0: 你睇你咁開嘅，
1: 最多以後唔做亞洲機，唔做亞洲航空公司嘅啫。因為我本身以為啊，你要喺飛，因為你一路 cruising 飛緊嘅時候，你要同地下溝通噶嘛、哦
0: 嗯。
1: 我以為你有一個步驟就係、是。我系淡仔，跟住咧人哋会再
3: check
1: 啊，淡仔可唔可以入嚟咧？
3: 冇嘅冇嘅冇。
1: 我以为咁鬼繁复啫。
3: 呢、這个冇嘅冇嘅冇。
1: 系、嗯，不过头诶讲咗咁耐飞机师啦吓，其实飞机师嗰种思维模式嗰种技能咧，其实如果一世都揸飞机咧，咁当然系好多人都咁做啦吓，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安全嘅飞行俾大家啦，系、
0: 嗯、
1: 咪？大家听到咦淡仔揸过，诶信得过咁样吓，唔使
3: 即刻落机喎，跟住
1: 唔系咁，当然唔会啦，系咪？又靓仔，即刻敲下门睇下你肯唔肯入嚟。求下你出嚟去个厕所俾我睇下你嘅靓仔样啊！咁
3: 即系
1: 出奇，
3: 呢啲咪叫幻想咯，咪搞到啲人喺度乱谂咯，就系你呢种人咯。
1: 啊，不过飞机师咧，其实都我自己个人希望啊，好想有啲有。解难能力嘅飞机师可以换个跑道，继续用唔同嘅方式嚟服务大众啊！咁就 最好啦。
0: 嗯，
1: 咁今日真係好多谢阿淡仔上嚟啦，
0: 多谢
3: 多谢三位。
1: 咁以后呢，如果阿淡仔得闲呢，真係跪求你，无论係以咩身份都好，只要你得闲啊，都希望你继续支持空中飞人呢个节目啦。
3: 唔系，我惊呢一集出咗之后呢，跟住唔使告急，系调翻转，系咁啲人系咁 dislike 你个 page， 咁啊惨啦！
1: 你真系谦虚谦过龙嘅精啊，淡仔啊，你真系
0: 唔会呢啲事发生噶，我相信
2: 冇可能。
1: 呢样嘢好民主嘅，我相信各位听众喺今次节目完之后嘅留言咧，一定会对淡跑道继续用唔同嘅方式嚟服务大众啊，咁就。最好啦，咁今日真係好多谢阿淡仔上嚟啦，
0: 多谢
3: 多谢三位。
1: 咁以后呢，如果阿淡仔得闲呢，真係跪求你，无论係以咩身份都好，只要你得闲啊，都希望你继续支持空中飞人呢个节目啦。
3: 唔系，我惊呢一集出咗之后呢，跟住唔使告急，系调返转，系咁啲人系咁 dislike 你个 page， 咁啊惨啦。

0: 相信。
1: 冇可能。
2: 呢样嘢好民主嘅。我相信各位听众喺今次节目完之后嘅留言呢一定会对淡仔作出一个非常之持平嘅意见。
0: 持平啊。
2: 噏错嘢嘛。
0: 云吞面啊。
2: 硬啊，因为有啲硬啊，所以要收皮啦我。係咁啊，多谢淡仔啦。咁啊，今日我哋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有啲咩抽奖啊、泰文嗰啲咧，留翻下一集再嚟过。
0: 好啊，
2: 系，不过下一集最后一集喎，呢即系呢一季嚟讲，咁抽奖点样开奖咧？呢个问题咧实在太复杂啦，我哋迟啲再谂下点解决啦吓。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各位听众。

0: 我知道啦，你出嚟啦。
1: 知道咩呀？
0: 最中意嘅就系身边啦。

0: 蓄啊，靠啲投资啊，买下保险咁退休。咁多投资或者有层楼收租，可能每个月有万零两万蚊够使就得噶啦。咁但好多人忽略咗咧，你系有行为能力嗰阵，即系你自己行得走得，呢万零两万蚊就够使噶吓。
1: 嗯，
0: 即系冇咗行为能力咧，其实个使费系大咗好多嘅。
1: 嗯，
0: 你请看护啊，搵个物理治疗师上嚟。咁第二个问题系边个帮自己俾咧？因为如果你人在病床，钱在银行咧，其实冇人喐到你啲钱，帮你俾生活费啊、医药费噶。咁所以要一份叫做持久授权书咧，万一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屋企人可以攞到你啲钱，帮自己俾钱吓。咁呢个可大可小。点解我话可能系仲重要过平安纸咧？因为可能冇行为能力嘅时间好长咁啊，因为而家啲人越嚟越长命吓，大家都听过啊，诺贝尔奖啊，高坤教授吓，十几年啦认知障碍吓。咁你谂下，十几年如果屋企人攞唔到自己啲钱，吓，啲照顾者好辛苦啊。其实持久授权书咧，除咗保护自己之外，系保护屋企身边嘅人，啲照顾者可以攞到自己啲钱去帮自己俾钱。咁所以好多人就误会咗，喂，我做咗平安纸就够啦，
1: 就够啦，死火。
0: 咁啊，死火啦，因为咧平安纸净系过咗身之后先有效嘅。咁过身前你冇行为能力，啲人乜都喐唔到，咁就好惨啦。
1: 嗯，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100 一段时间的自己有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蚊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100 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有，亦可以1000蚊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 ，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平安自拔到起只遺囑
1: 啊。不過我沒有的，遺囑啊。
0: 好多人聽到遺囑都被記，另外兩寶是很重要的、嗯、即可能有甚至有時是比遺囑更加重要，即是辛勞了一世開始退休了、嗯、可能靠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网台节目是旅游玩家， 听过对听， 登入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赞助成为D100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网台 节目多元， 创意相联。
1: 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无雇佣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原则， 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亦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且建议自己友不要轻信中介， 因此而蒙受损失。
0: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特此声明， 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 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 甚至变成毫无价值。 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 亦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 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 直接或间接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 与本台无关， 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2: 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各主持人并非D100全职或兼职雇员， 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 与D100无关， 敬请留意。 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 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 亦与D100无关。
0: 由流浪克兰到品味贵气， 由吃喝玩乐到深度漫游， 由大城小巷到名山大川， 小卓卓文蔚， 还有自己有玩家， 旅游玩家。
3: 哇，靚聲女歌手啊！是啊，是咁啊，係呢個Dina
4: Carroll啦。咁佢首好耐嘅歌就係《日落大道》啊，《Sunset Boulevard》嘅主題曲，即係一個 musical 嘅主題曲。呢套都好睇。《The Perfect Year》。咁呢首歌我覺得好有意思啊！即係講真，我哋今年覺得好難，係艱難啦，下半年非常之艱難。咁呢首歌就講咯，就話即係雖然今日係新年， 我覺得就算一個艱難的一年，至少要大家仲在度邊度get啊，咁未來都會更好嘅，所以點俾大家聽。好啊，咁我哋繼續講返我哋頭先講到口水都流晒。係啊，好可愛啊，喂，咁嗱，呢個西式嘅包有好多選擇啦，跟住你話有一個神戶，我要補充返西式嘅包，頭先嗰個爆漿嗰個温泉雞蛋嗰個咖喱炸包呢，頭先我咪喺度講起呢，就話呢包唔好擺落雪櫃，唔可以留，因為呢你始終個温泉蛋呢唔係一個熟蛋嚟㗎嘛，咁佢有一個expiry嘅時間呢係好短嘅，可能你買完之後幾個鐘你最好快啲食咗佢，同埋呢你冬天食還好，你夏天食就更加容易攋嘢，你明唔明？即係因為容易菌，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呢，通常呢炸包呢，因為你啱炸 不會出油，炸得好當然不會出油，這間很少出油，所以我在神戶買麵包呢
3: 是全部就定正化的，一買完之後立刻吃了。神戶其實如果你要去的話，你的胃都要放很多東西，所以一天吃四至五個麵包是很容易發生的，這個不是正餐。要skip什麼呢？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skip了平時我們經常會想的，例如拉麵，好像這類拉麵你不需要，神戶不是沒有拉麵吃，但你覺得不是特別出色，我去拉麵我去另一道吃，例如我去神戶，我那兩次我skip了吃壽司刺身，甚至我試過有一次skip了烤肉。
4: 直至有朋友一定要吃烤肉，即不是神户牛肉，烤肉。跟住我哋咧食咗一间好贵嘅，但系神户牛嘅，然后食一间咧系1000日圓任食，即系最贵同埋最平去比较咯，系咯。
3: 然之后发觉真系有，系咪有分别咧？
4: 有，因为啲牛唔同噶嘛，同埋环境都唔同噶。
3: 系啊，
4: 用餐环境。
3: 咁所以咧，即系譬如你当包咁好食嘅时候，咁你真系要 skip 咗呢啲所谓拉面啊、乌冬啊或者饭啊。
4: 即系你要去一笪地方，你要了解嗰个地方出啲乜嘢，然后就。你个胃得唔多位置嘅啫，你咪全程投入去试咯。咁蛋糕同埋包好紧要咯。咁除咗西式包之外，头先你所讲啦，中式包
3: 系中式包啦。
4: 因为神户都系最早开放港口啦，都系最早有开始有中国人入嚟住嘅，
3: 有华人啦。
4: 咁所以有呢个唐人街啦，
3: 系园丁啦。
4: 咁唐人街其实都有好多美食，佢有只有只叫做芥包啊。
3: 啊，系啊，系
4: 夹肥猪肉嗰个
3: 啊，包系咪？
4: 系夹包食夹嗰个乜嘢啊？三层
3: 嗰
4: 啲
3: 五花腩嗰只。
4: 五花腩，好出名，咁但系咧，亦都有其他嘅铺头咧，系分布喺呢个唐人街以外嘅，譬如话四兴楼咧，据说佢啲包好食，但系我觉得 OK 啦，
3: 系，
4: 但系同埋咧入到去咧，你食嘢咧，我觉得佢唔系特别出色，反而有一间咧叫做我谂我影咗门面嘅，叫做三公
3: 一罐楼，
4: 三公一罐楼，嗱，我冇入去食，但系呢间好明显你见到门面系咁嘅咯，是每日都是这样子，因为啲人咧好中意夜晚，夜晚或者黄昏咧排队咧，就会买啲包翻去嘅。咁佢有猪肉包啦，佢最特别嗰个包咧，我成日都食嘅，健身都食，就系嗰个猪肉咩辣味猪肉芝士包。
3: 辣味猪肉芝士包好难想象。
4: 你就咁听咧，你觉得应该系西式包，因为馅里边系咁嘅馅啊，但佢用蒸包的方法做咯，系咯，同埋佢烧卖都几好食噶，
3: 吓啊都系，日本嗰啲烧卖系唔同嘅，
4: 系啊，
3: 同埋其实咧肉包我唔算食好多，但系咧都间唔中有时肚饿嗰时候都买过嚟食过，又或者曾经食过，神户啱啱第一次去嘅时候会食啦，因为知好出名啊嘛，跟住咧响呢个嘅横滨嘅时候又会试过啦。你又发觉咧，日本嗰啲蒸肉包，即系中华包啊，佢哋叫而家好多便利店有时都会卖，甚至乎咧火车啲 JR 站地下咪成日见到有间好出名嗰间551啊，
4: 冯来即系冯来咯，
3: 系啦系啦，都
4: 好出名
3: 出名噶嘛。其实都几好食嘅，不过咧就唔系我哋成日惯常香港食嗰只叫做鸡包仔，
4: 唔系
3: 嗰种 feel。
4: 我哋有时啲肉质会爆浆啲个馅料，佢哋就系磨得溶啲，即系 mush 少少。咁但係呢个水准係 ok， 同埋呢我发觉日本啲面包呢嗰啲蒸包进步咗，因为呢食落去唔黐牙，以前会黏牙就会湿度太高，
3: 係㗎，
4: 而家控制得好啲啦。咁喺神户呢其实係控制得更加好，因为真係好多以前嘅中国人留低度做嘢呀，咁就整啲咁嘅嘢啦。咁另外
3: 呢
4: 係囉，
3: 呢个煎饺点呢个？
4: 另外呢个煎饺呢市中心嘅，就喺嗰个咩Isuzu Bakery 其中一间好大一间隔篱嘅啫，咁呢个蒸饺店系开60多年咯，咁所有饺子都系老板自己手包的。
3: 哇！
4: 咁我最初去
3: 系
4: 啊，我最初去咧系冇乜排队嘅，点知近年咧，我发觉好多后生仔已经知道呢个店，可能变成网红店啦，所以就成日都排到呢间啦。
3: 哦，系唔觉眼嘅都。
4: 但系隔篱就系面包店，其实佢市中心啊，啫，亦都喺嗰个三公咩一罐楼对面啫，过马路就到啦。咁佢嘅饺子咧，点讲咧？嗱，一般日本嘅饺子你都食过啦，
3: 吓佢冇，尤其是拉面店嗰啲嘛，
4: 佢个皮冇咁薄呢间，
3: 睇得出。
4: 但系咧个 texture 系好嘅，
3: 嗯，
4: 咬落去有少少烟韧弹性感嘅，同埋个馅都好食嘅，咁所以
3: 猪肉
4: 好食嘅都系。咁所以好味囉，同埋嗰啲醬油都 OK 嘅。我都值得試。
3: 係，所以我有啲即係中華嘢大家都可以去試下啦。我又覺得呢，去到日本又唔一定需要呢你成餐飯都喺邊嗰啲中華嗰餐廳度食，因為呢我都試過一兩間呢都係好一般嘅啫。即係啲水準，因為始終我哋即係食慣中餐呢，你就會覺得佢啲嘢唔係好係我哋食開嗰種。所以呢就包我覺得就可以即係買嚟試呀，或者你我剛才講啦，譬如你朝頭早個早餐食得好勁，跟住晏昼啊，食啲唔似啲唔同嘅包，咁呢啲就啱啱好咯。
4: 系咯，我可唔可以再行翻去两张相之前嗰个食店啊？
3: 系
4: 嗰间嗱，我唔记得咗咩名，系唔该晒，依家唔记得咗咩名啦。其实就系喺面包铺附近转弯嗰啲位置啦。
3: 有一间铺头，
4: 有一间食堂，我唔记得咗咩名啦。
3: 嗯，
4: 间食堂咧，我哋研究过，应该有五六十年历史。
3: 系，
4: 因为佢隔篱有间叫 Avion Coffee Shop 都是 1952年开的、
3: 哦、
4: 即是很旧的了、嗯、这个食堂呢我们就专门进去吃、
3: 嗯、
4: 原来它有点像潮州打冷它很多东西是煮好晒即是肉丸呢串串吉好晒或者小菜吉好晒那你就指咯那譬如肉丸呢它会立刻再翻炸咯
3: 啊、你是不是跟他说国语 OK 的
4: 应该不得的我想即是、但是呢你觉得里面的装修是旧得你很漂亮的、
3: 嗯
4: 啊、好还有里面很多是中年以上的人、
3: 不过我又发现呢譬如我上两次再去神户其实第一次都很匆匆忙忙第二次都是很匆匆忙忙的 是第三次花多了时间 是会发现呢、你问很多人神户有什么很著名的东西未必很立刻想到即又或者你说二人馆、啊、那类呢 是一个 corner 即是他画起了一个框那个好像有少景区 feel 或者你在码头边都是一个好像画出来就是一个地带就是这样的那、你说市中心可能它有很多店铺啦即是很多购物街这样啦但是我就上次就发现呢就是你行行下就会发现如果有间好像是开了很多年的店铺很多年的餐厅或者很多年的 cafe 这样啦就很多这一类的而那类就是它又不是好像雾气沉沉的继续都有人吃的
4: 还有都几多少年的人吃那呢、入到去呢我记得呢
3: 即很多太平馆 feel 的东西嘛
4: 我有点怕的因为我怕、我怕很道地的地方呢很多老人家的地方呢有時他們跟我們溝通就差一點啦二來呢他不知道怎麼看你覺得你是白撞或者搞事但入到去之後呢 我表達我是外國人我真的不懂怎麼樣我們都很熱心幫忙的、你說東西很特別嗎又不 是啊、但有些嘢西可以點即時即做呢那些就好吃了、我都吃了一個炒菜樣 是好吃的但是我觉得体验上是得意的。
3: 所以其实有时即去到神户不妨自己呢即望一望下其实发觉咦这间几得意都可以入去探险。即这个都是可以去试下的。
4: 现在图中这张照片就是刚才所讲的饭、食堂对面那间叫 Avion 咖啡室真的那个 Avion。
3: Avion。
4: 1952年开。可想而知呢其实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很多咖啡室呢同埋西式的东西开始涌现了。咁呢间铺头呢其实室内呢环境都是非常之旧同埋呢佢都系用呢只嗰啲红管。
3: 是红吸。
4: 同級咁樣做咖啡啦咁樣咁就係呢個嗱，你需要 coffee bar
3: 係啊，其實好開心
4: 都幾多年輕人喺度飲
3: 㗎
4: 同埋嗰個老闆娘呢下一張相唔知係咪呢是很有趣因為呢佢每日都有唔同嘅特別衣著㗎我應該係啦其實呢佢好法國因為呢佢副眼鏡同埋嗰個心口嗰個裝飾
3: 呢
4: 都係佢都係法國買返嚟㗎囉咁佢好多唔同眼鏡有一次呢係心形嘅眼鏡我見過係超嚟嘅。
3: 啲潮婆婆喎呢個。
4: 超嘅。同埋佢啲衣著就係咁啦呢個呢係有少少即係佢全部都係 collage 嘢嚟㗎嘛。即係有個皮草再加唔知即咁咁樣嘅衫。
3: 咁呢個應該都係啲以前係 fashion 型嘅婆婆嚟㗎即係後生嘅時候應該都係走喺時代嘅尖端。
4: 你諗起細個個漫畫13點囉即係每日都有唔同形象佢係嗰啲嘢嚟嘅。所以呢間鋪頭好 iconic 㗎。
3: 佢係後生好型㗎。
4: 我諗佢神戶呢喺最西化嘅年代。吸收了很多知识所以他每天打扮你一些觉得一点都不日本的、应该是日本的西化
3: 他日本样但是他的 style 不日本即是不是日本传统那一种、大家都是去百货公司买那件套装、或者都是拎着那款的遮、或者戴那款的帽子
4: 这款不是的虽然这间 coffee shop 你说即啲 cake 又點咧？我覺得叫 cheese cake 啊，普通嘅一般 cake 冇特別，有雞蛋三文治，但係我覺得個風情特別咯。咁而 coffee shop 轉彎咧上隔離咧有間叫做 Huckleberry Huckleberry Finn Huckleberry 嘅中古唱片公司，我都殺埋啊！嚇，咁都係舊嘅唱片公司嚟嘅，咁賣專賣啲中古唱片，即係二手唱片啦。是啦在这里拍到啦。即如果大家要找 jazz 啊 ,classics 啊、甚至 pop 啊或者日本的 pop 呢、譬如从前圣子第一首歌
3: 是都找到晒。珊瑚潮。
4: 是啊、哎呀唔记得咗点呢首歌。即是你要找的东西都有齐的还有他们很 knowledgeable 的。那我第一次去呢就专门找日本碟啦。到第二次呢我找 Billy Joe 的 日本版的唱片。啊好齐喎。
3: 贵唔贵咧？佢
4: 中唔算贵，合理。佢睇质素嘅，
3: 系
4: 但系揾到咯。
3: 系啊，日本人呢啲位都好均真嘅，即系佢啲 A 级、B 级都写得好清楚。即系佢可能咧，佢收翻嚟嘅时候已经检查晒写碟，佢可能系即系啊，完全系哇九成本身嘅，佢就会即系当 A 级品咁卖，个价钱上都会贵啲嘅。
4: 嗱，呢间就执得正啲嘅，佢每个唱片咧，我谂佢收完之后翻嚟洗过嘅，
3: 系
4: 所以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啲嗰 如果你想去一些再舔一些的二手店，其實你沿著那個高架街，即是鐵路那條鐵路，是天橋，下面那條街，你沿著那條街不斷向西走，你會發現有些中古唱片店呢，
3: 是塌垃圾那麼醜的嘛，其實基本上進去如果你想找碟，你基本上是舉重的，因為不斷下一些東西，我有個朋友經常買二手碟20公斤托回來香港，他到怕了，他說我可以不拆，因為怕塌垃圾的東西，還有怕很多塵，我同意的，但最後我在一間很多塵的唱片公司裏面找了很多寶藏，還有一些100日圓而已，因為他們很多東西，我都費事理，你只是選不去，你喜歡你就買
4: 這樣，都很值得意的，其實在這個神戶裏面都有可以看的，還有剛才那張相可不可以stop上一張，剛才那個，其實我又這麼巧，很多朋友都會吃這個神戶牛肉的嘛，是啊，不能錯過的，這個，但是我發現我們去那間叫做Moria，過了100年歷史，是，那就穩陣的，但是事後我們同一些朋友再去，我們已經是一間店吃三種不同神戶牛， 可能是有一塊20,000日圓，有一塊1,500,000日圓，你都不知道什麼來的，所以你會發覺很多地方賣神戶牛說5,500日圓，甚至過都說正宗，你真的要留意，因為我覺得都會困人的，但是我去這間，剛才這張有些是1,000日圓有神戶牛的當，1,000日圓就算了，他又不知道給什麼牛來。 你永遠都不知道，但我現在去這間叫Nick,N-I-C-K,是一間私貨店,帶不到團去的。其實它是一間賣肉的店,即是賣生肉店,但它有6至8個座位,每張桌都是2個人,4、3、4張桌。你就可以在肌肉店裡點個肉,立刻幫你煮。
3: 哇，好開心啊，這些，這樣很誇張，我們幾人吃啊，這個兩個，沒有，其實這裡7,000多日圓而已，即是每人3,000多日圓，我當日是吃得到的牛肉，再吃一個很漂亮的黑豚豬，再有一個很漂亮的牛肉包，然後再加黑豚豬肉的香腸， 沙律是送的，7,000多日圓，後來我有一次第二次吃是很狼，有神戶牛，三個人吃，吃了每人5,000多日圓，是極度飽，連神戶牛我們都吃了300克。
4: 很誇張，300克在店裡吃是真的不貴的，不貴的，如果店裡吃是很貴的，但它是蒸肉店，但我有另一隻牛，我再有香腸，我再有三文治，是牛肉三文治， 吃了15,000多日圓，這件事很開心，所以如果我帶團做事或者朋友一定要去餐廳吃，
3: 那是吃Moria，首先這間神戶牛的專門店，我有個照片，那個其實都很出名的了，因為神戶裡面已經過百年歷史了，我記得我第二次去就帶我媽媽和我家人去，所以我特地去了這間店，因為覺得保證，起碼他們吃到牛全部正宗，他都說明，因為他直送， 神戶牛本身那種牛的品種就不是叫神戶牛，其實是這個大馬牛，大馬牛，而它因為可以有農場的直送全部的當日或者當那陣出的牛都有它的鼻印出世紙，所以哪隻牛湯了它就印了鼻印，放了在桌子上，這幾天就這幾隻牛有這個出世紙，很有趣，如果你詳細看出世紙，它會首先說了牛品種，一般來說你吃得神戶牛都是純種的，第二它會說它有什麼名字，它媽什麼名字，它爺爺是什麼，它婆是什麼，三代寫出來，然後它是幾歲的時候湯，幾個月的時候湯，然後湯的時候有幾重，然後打馬鼻印，所以這件事都很正式，所以也很證明到我這間是很正宗的神戶牛。我就會覺得剛才你說的1,500日圓或者便宜的那隻，它又未必 是真的說昆尼或者他拿一些假人，我覺得日本人在做生意來說都還是均真的，始終你一被人揭發了，其實你之後都不用在這個江湖行走了，所以其實是均真的，只不過通常說你說1,000日圓一個牛當飯，神戶牛當飯，通常就是下蘭， 其實蒸肉店有時我們蒸肉店有些朋友很流行住那些apartment的有廚房的，那就蒸肉店買，當然你水頭充足或者我真的想吃夠靚扒的時候我就好像你這樣買一塊5000元整塊300g的牛扒，其實很多蒸肉店因為一日本是會將肉切到塊塊都這麼大，還有那些紋路都是那個位置那麼像蜜蜜，就回到紋路，於是乎其實每一間蒸肉店每一天都有很多下蘭置出來，而那堆的下蘭可能是很漂亮的部位，只不過它的位置是岩蠶，或者剛剛它要切300g，但它就是多了這一塊，所以它切了出來就沒有了，這樣它就將這堆的下蘭就堆了，我試過買過一次的下蘭，其實可能說是我想想先，通常是幾百日圓已經要100g了，哇 是很味道呢，不得了，雖然它說下奶其實味道一樣，只不過岩蠶，如果你有時租了一些apartment自己回去，我們炒或者未蒸煮，我就不煎一煎它，都已經很美，所以說真的這麼便宜來炒菜底，所以我就會覺得有些店舖它寫出來是1500元，可能第一就是它帶了根的下欄，那隻是最便宜的，就是扭著少少根那些，它都是神戶牛肉的，只不過是真的黏著那邊邊位，有些就可能黏著那些下欄肉漂亮一點，就會好一點，所以其實不同享受來的，還有呢，這下欄有時候拿去哪裡做呢，就是靚肉的下欄。 通常一個晚餐我想想現在是賣到多少錢，其實一萬元你都有交易的，高級的就一萬多，一萬多，還有你想吃多大份一點，加份量，如果你說有少少慳家精，或者覺得我其實我都是budget 有名的店舖就有少少貼士的，就是你去吃什麼呢，吃lunch，有lunch menu，lunch menu通常份量會比晚餐輕一點，但用的牛的肉質或者那個質素其實跟晚餐都差不多，只不過可能如果晚餐賣5000元或1萬元一份，但可能不差就賣5000元或3500元或4000元，所以如果你說我想試一下又或者我預算不是很多，如果你叫我每晚要拿1萬元出來吃一個晚餐，我都有少許肉痛的，但我又去到神戶不能不吃神戶牛的話，就建議大家去吃lunch，又或者另一個方法去大阪，大阪百貨公司
4: 你點都會找到一些牛肉檔的，你都去過那個下面那個便當的地方，與此同時如果你去大院不如選擇，但有時候減價幅度很低，例如你7:30減價幅度很低，但在神戶那家7:30減價幅度很大，我每次吃都是在那裡買食拿回去酒店吃，有時晚上如果你吃神戶，剛才我就去Nick那裡想吃大扒神戶牛，我晚上不需要吃，就去大阪神戶大阪那裡 睇住，通常我7:50去到，然後睇佢7:30期間減啲乜，咁但係7:30一減咧，逢親沙律嗰邊咧，啲婦孺就會走出嚟，
3: 啲法師奶全部法師奶，
4: 因為好多沙律突然間變咗半價，咁你知道日本啲沙律幾好食噶啦，
3: 係。
4: 即系同埋有啲沙律系捞咗牛噶嘛，捞咗国产牛或者黄牛噶嘛，咁有咗几只咧，即系黄牛再加洋葱咁啦，哇，好食到爆！咁你等半价啦。
3: 同埋我想话咧，沙律嘅减幅系好大噶，系啊，减得好快噶，因为沙律真系唔摆得噶嘛。
4: 但系咧，冻肉咧，嗰啲冻食嘅牛肉咧，减幅都超
3: 劲。
4: 譬如喺大丸百货下面啦，有间 Pop Curse， 即系米芝莲三星柱啊，咁佢系法国人啦，但系佢喺日本有雕噶嘛，咁有 franchise 啦，开咗间食店啦，都系卖餸嘅啫。佢嗰啲切片嘅冻嘅牛肉咧，烧牛肉咧，每次7:30之前已经减一半啦。咁所以400+可以买一大兜肉8塊啊，
3: 好开心，
4: 好开心噶，即系你可以攞到10塊，咁你两个人食。
3: 几好
4: 喎！其实嗰时已经太多，因为嗰时咧你可以买个面包咧，第日朝早你夹面包做烧牛三文治。
3: 第二日夹会唔会唔好食咧？
4: 你包雪柜啫嘛，烧牛肉唔使热食噶。
3: 咁啊系，又啱又啱。
4: 系咯，你再系咯，你再唔系你用煲水嗰时，你用煲咧摆油肉上去嗰个。
3: 咁又唔好，
4: 但系冻食 OK 噶，因为即系完全冇问题。同埋咧，佢连嗰啲柠檬鸡烧鸡扒咧都系半价嘛。
3: 哇，因为咧我就去过日本唔同嘅地方啊，我真系发。个百货公司嘅减价幅度好少去到半价，去到咁劲咯。
4: 嗱，因为神户嗰个大院咧，历史悠久嘅 ，OK， 同埋都有装潢嘅。但系咧，我谂人口唔系好多，咁同埋游客唔算好多，个消费力唔够神京都咁过分。所以我京都我都试过去 Takasumaya 去大院度等啦。有个沙律好想食，特减极都系九折。
3: 你真系好正，你好似佢法师奶企喺侧边，就系睇佢几时贴个牌上去。
4: 嗰个沙律我好想食，但系拣到咩地方？我等到咧7:49
3: 都系连20%啫嘛。
4: 唔系，最主要佢唔减啊，嗰个输咗。咁但系咧，同我哋等嘅人咧，其实好多师奶都等嘅。
3: 哎呀，我觉得系啊，我觉得呢个现象都
4: 系金睛火眼
3: 嘅。同埋大家咧，你会发现咧，嗰班日本嘅师奶，因为全部都好优雅噶嘛，咁亦都唔系嗰只哇抢嗰种嚟噶，
4: 个手袋贵噶。
3: 系啊，即系优雅型噶，但系咧，大家咧就会喺个
4: 嗰一下
3: 喺个 food court 嗰个位啦。兜嚟兜去，兜嚟
4: 将有啲唔系沙律嗰边有啲唔兜噶啦，企咗喺度咯，同我一样企20分钟咯。唔系，但系好好笑嘅嗰个阶段，即系
3: 情景好正。其实
4: 大家都为咗个沙律而搞咗唔
3: 系
4: 耐。
3: 系啊，同埋咧，即系最正咧，我就谂紧，即系有时睇嗰啲日本漫画咧，都会将啲情景描绘出，尤其是巴斯拉嗰啲位小丸子嗰啲咧，或者美雅即系小新阿妈嗰啲咧，就会
4: 或者幼稚园教师咯，几个
3: 就系咧，通常咧就要同嗰个粘贴纸嗰个遮去角力啦。嗰姐就係我而家唔念，我就係唔念。
4: 睇啊你點？
3: 我就係唔念，我就係唔念。我而家未夠期，我就係唔念。
4: 但係咧，至少喺神户大百元百貨咧，如果你沙律嗰個戰場輸咗咧，魚生嗰個係半價嘅，魚生同壽司嗰個係半價嘅。魚生你點都食到半價嘅，咁再加上 Pop Curse 嗰邊燒牛肉啦，再加雞扒啦，你點都係大勝嘅咯。
3: 即係1500就可以買到好多嘢。
4: 即係總係即係嗰個係嗰個叫乜嘢CP 值咧係翻倍咯，係咯，係贏曬嘅。所以咧，如果你喺個附近租一間酒店係舒服嘅話咧，你夜晚買曬啲嘢翻去食咧，你覺得 Oh my God 人生咁樣咯。
3: 係啦，而且又可以好慳咁樣，就已經
4: 慳得嚟係好食啊，係堅好食嘅喎。
3: 係呢個真係
4: 冇錯嘅喎，係咯。
3: 应该下次你去到神户，大家就会见到喺侧边等。
4: 我一定会喺度等，我唔会觉得有问题噶咯。
3: 喂，好，我听首歌先，翻嚟我继续讲。呢首歌都系吓圣诞嘅时候，我都会拣嚟播嘅，就系呢个 John Lennon 嘅 Happy Christmas 啊。
4: 好 ，Voice Over， 好，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0: 想問呢，嗱，我屋企呢就好簡單啫，得兩公婆一個仔，咁如果我唔做平安事，咁佢會點分呢？
1: 应该是分俾个仔嘅，照计到，又系要去搞遗产承办咯，个仔要去搞。
0: 但如果做咗有咩好处啊？
1: 清楚啲，简单啲啦吓。Just in case 其中一个受益人唔喺度，咁跟住可以再俾边个？如果唔系就跟法例。
0: 就系、我仔咧就唔喺香港嘅。
1: 系。
0: 咁如果我做，
1: 如果你个仔一路唔喺香港定居咧，就系、有我头先所讲嘅问题啦吓，保证金嘅问题啦。如果你做咗平安纸，写明佢系执行人。法庭咪唔会问佢攞保证金咯，
2: 就系话如果做嗰份平安纸或嗰啲文件做得好嘅话咧，咩叫好嘅话？
1: 嗱，某个大嘅制衣家族唔知道有冇听过啦吓，佢自己写咗张平安纸，全部都唔合法嘅，即系佢自己写，净系一个人做见证，即系受益人做见证，跟住自己写咗几个意愿咁，冇效咯，冇效，跟住咪打官司打咗好多年咯。
0: 我想问两夫妇就一齐做嗰平安纸啦，两个人每人都要做一份。
1: 系啦，每个人都要做一份。
3: 陈律师，首先想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工作都系好有意义咯，同埋未必到政府都咁落力去配合咯。希望可以、
1: 多谢多谢，系啦、
3: 我有个朋友佢女女过身咧，其实去遗产承办处真系好辛苦，即系每一次都系好艰难嘅一趟旅程咯，唔单止要等几个月咯。
4: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5: 等着你回来 D104月复活重生
6: D104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
7: 哇，真是抵烂，未试过这么优惠，全新的订户呢就是优惠价只需要600元一年，但是名额只有200个，即刻订啊，不要等了。现有的订户如果是续订的话，加送多一个全新的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的，
6: 双CD单碟价，
7: 就是续订的朋友呢再有一个全新的会籍，只需要啊1000元，以前有订过的、以前是订过的都是啦，现在订回的话呢都是加送多一个全新的会籍，
6: 用这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有钱了，真的。
8: 确实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最类近专业电台，
7: 我们来讲是一个
8: 规格
7: 借渣的价钱，
8: 是啊，借渣价钱烧鹅比味道，是啊，绝对是绝对是。
5: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 D104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一至五《风中三子》，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专门店 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 2017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以下节目可能含有成人内容，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收看，敬请家长留意。

本节目内容纯粹吹水老作，加埋妄想症发作，是真是假又是是真又是假，最紧要都是嗰句，切勿尽信。

0: 大家留意著看看進展情況是怎樣因為現在看到消息都挺奇怪的他說來緊諮詢六個月但諮詢裡面是怎樣裝修的諮詢的設計不是諮詢的設計所以三五億就扔了落鹹水海即是老婆要你娶的
1: 不過究竟那些禮金、什麼餅現在不是不讓你不娶這個老婆他們讓你買一層樓但他沒有告訴你那層樓原來Q爺說的未必是35億
0: 還有他一定不是政府部門一定不是政府公帑給的但你未計算Ampus那裡已經爆燈了整個西九已經超支慣性爆 大陸都是這樣的很多當地博物館都是放自己考古發掘的文物引以為傲的還有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都不是很明白為什麼整個故宮最大問題就是香港和北京的距離只是三四個小時飛機如果那些人真的有心去看會不會來你這裡看你的迷你倉去北京
1: 日日都有直航飛機啦絕一聲去了北京紙那麼成啦使不使來香港看呢但會不會覺得是一個獨埋的狀態呢已經制止不到啦因為據稱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做防沙網挺好笑的他想著中國的故宮就快被霧霾侵蝕到倒了是不是他們的人民不讓戴口罩因為影響市民高永民的朋友高永民的朋友我試試幫你做防沙網喂你說中央搞不定啫制止不到所有
0: 製造這些毒霾的工廠、原因出來還有都是奉勸各位自己有如果真的要回大陸的話買那些口罩買貴一點因為現在外國有一種口罩是PM2.0 PM2.0是再幼小一點它的直徑是2.5和2.0 粉塵是再小的2.5
1: 現在大陸是水深火熱人民幣跌緊外匯儲備跌緊大家都走去外地購物消費中國這個時候水深火熱是時候我要去大陸救國所以我跟我老婆談過了接下來都會回多一點大陸真的堅真不是開玩笑不是瘋子真的開玩笑但是空氣真的很有用裡面有金屬但是你這麼死孤寒救不了很多你入夜總會又不叫雞
0: 不是我夜總會都吃那些麻辣火鍋救不到很多如果要去夜總會和叫雞都要戴口罩要的室內地方好一點吧室內的空氣比室外更壞都要戴口罩都要戴口罩剛才看了一些風景搞你戴口罩即是你這次最後這一程我去了之後就不用戴口罩這個另外頭那個去哪裡去基督城 基督城是迷你因為我回程的時候才在奧克蘭一去就去了基督城才去了公園因為住間酒店在基督城的植物公園旁邊接著在那裡走因為這裡都出名的其實它就在一個大的公園那些公園其實是像海德公園英國的公園有草地大樹然後公園裡面另闢一角用來 種一些原本紐西蘭的原生植物
2: 這裡不是藍生圍
0: 這裡像藍生圍<笑> 那條路位有路位和橫水道那裏有些黃葉，很漂亮。然後那個植物園裡面分門別類有很多不同的花園，這個就是玫瑰園，種了很多高新的玫瑰，平時我們看到的玫瑰就是小小的，通常都在女朋友手上。但買的那些我們平時在花墟買的那些枝枝那些就是這些大棵灌木，
2: 差不多整個人那麼高，他種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梅花，這個位置求婚，求你老鼠嗎，正啊，求你老鼠，這個植物就值得研究了，這隻植物就是他們類似麻科的植物。
0: 但是這些就不是那些，我是織布，因為這個就整個南太平洋那些人都類似用這些植物來織布，拿那些纖維織布，藉藤籃，即是那些籃，即是你知道中國人有麻，然後印度人有棉花，其實那些紐西蘭的毛利人和南島語，即是那些南太平洋那些島國那些人，他們的植物就有這些東西，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懂得利用這些植物來
2: 織很多東西，甚至是底褲，師兄，穿上來的時候以為扯著，一扯，哎呀，死了，成抽。所以以前的人我覺得很厲害，他真的懂得用植物纖維改變用途，織布又可以，織麻繩又可以，這就是他們那些
3: 都是一個很出名的植物。有沒有齒的？應該看個款式。沒有齒的，其實有些類似那些
0: 吊欄那些，一棵棵的，面是很滑的。但有個好奇就是阿鵬拍片也好，照片也好，除了拍到自己，沒有人。是的，沒有人。真的沒有人。他上次給背部已經是黃天浩蕩，真的沒有人。真的沒有人。
3: 真的你去過那個地方？
0: 公園沒有人。
2: 很少人，這張相直接是明信片相，有些人就說這個是什麼莫奈那些畫的那棟橋，可能就是有一點點橋是抄那幅畫，不出奇，但真的去到我還是坐在一張公園椅，就是剛才望著那條橋的位置，如果你說這樣坐在一張公園椅裡面有沒有準不準喝啤酒，好像不可以立亂喝酒，這些地方是這樣的，我不行，我不管阿鵬回來真的灰了一整個人，沒有了，不行，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
3: 就是這樣香港那些其實他們都有號碼的好像坐牢那樣
0: 扮沙漠種了出來因為它不可以太高因為水分會揮發光但也很難打理有時淋水淋錯了旁邊的熱帶雨林那個就是沙漠這個就是亞熱帶林花那裡有些技巧但這個花園跟周鵬通識裡面所說純純自然發展它枯萎了就由它那個國家公園就不同了因為它是故意展示做一個公眾教育休憩還有它是說回當地
4: 他連植物以往原始的歷史這是一個教育來的哇漂亮這些是拍婚紗相必去的可不可以不要那麼世俗啊錯
3: 很難
4: 我剛才求婚<笑>
2: 或者有部門真的做得到真的沒有說這些我那天走我那天走這個沿泉古道一路走走過祁中的墓地就是遠離這個梵曉的都市哇吵過你敦道那個山很吵完全行山果斷真的沒有人的我就是見到哇真的沒有人的幾時我這個不會出這個花園如果我何亨進去現在不會出花園還有它有很多小路很多小路去不同的角落頭位那裡有些椅子給你坐
1: 在那裡吃東西、有很多人在那裡野餐很多鬼妹穿吊帶背心攤在那裡曬太陽那就很多山峰了為什麼你不拍那些人那些人沒命的大哥一他老婆抄一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照片拍奇怪的角度我教你你又用iPhone的又不用硬做
2: 有一個角度一拉本來拉一路玫瑰園一路掃完玫瑰園一發發有啊彭有拍照放在Facebook是360度那個是薰衣草園那個薰衣草園你說帶個女生帶你一個地方去紐西蘭一進入到玫瑰園求婚真的要不要99朵
1: 整個玫瑰園擺在面前這些真是拍戲才有求完婚出回去公園之前才發覺不見了那條底褲一定有東西發生還有濕了對眼濕了有人追公園不可以搞事你快走我那天猛爭在什麼呢然後完全差不多下大堂那段下巴士站那裡經過一段有那個叫做大堂即是你在元朗我在荃灣一路荃灣去大堂那裡
2: 還有一年當然是不幸紅葉被人撕掉了我真的很忙踩上博首先很多人多人又控制不了因為香港人多漁護署又拉了一張牌然後放了兩個backdrop在紅葉節未拿走的大家還拍很多人
1: 政府就是發放公佈原本沙灘掛紅旗就會有電台公佈就快就會說龍脊龍脊大家不要再去龍脊了龍脊現在已經很擠迫真的會瘋龍脊龍脊現在潮水式人流管制最主要是什麼呢你那個地方多些人去接近大自然認識大自然一件好事我去過一次大堂已經我不夠膽再去了哇人多到等不到小巴沒車絕對是什麼呢首先我見到個別的
2: 很多所謂可能情侶拍大小拍照你拍照還拍照你可不可以不要拔掉螢幕出來拍還有阿邊仔過來拍照你站在螢幕出旁邊拍他拔掉了他拔掉在自己的臉旁邊拍說真的我平時行山我心情會好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很善良很有心
1: 互相照顧大家你不是大叫大叫為靈的三個字喂你做什麼撐不斷錄下他放在手機播做靈聲不斷錄大家打來我用了一個方法我沒有說過三個字我在說粗口堅說粗口但我用了一個方法我不是看著他我在走過去旁邊的時候因為離遠已經看到你我用了十次這個方法真的十次我說了 十個都是女人即是你走過去不是我只是知道在旁邊那裝廣電話我扮廣電話喂阿達啊都你啊那些又搶了紅葉又拔了影相放了多久啊我特意叫他點而已不是扔爛的他照高他扔你也扔少一錘他照扔你那些瘋狂上來他專門對肉酸那些不是漂亮的你做這些動作樣子都是會
3: 越來越醜樣的啦。剛才如果真的有幸聽我們風中三子而你是其中一個曾經在大堂拔過那些芒果，如果真的有幸聽我們風中三子而你是其中一個曾經在大堂拔過那些芒果，超擺得多久啊，那我走過，我專門你還有一點高，哇，他扔了就不是，他還要是猴子，他扔了就是猴子，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就不是，他扔了

0: 自己在大堂拔那些芒草出來拍照你自己很看到第二班是什麼呢你拍照還是拍照我見到有六七個都是前輩穿了那些藍士堂的衣服怎麼辦單車彩虹戰衣紅色戰衣但他沒有說服力<笑> 米芝蓮這樣的身形你穿著彩虹戰衣大哥你當他的肚臍突出來其實你穿彩虹戰衣是世界冠軍你穿到這麼誇張你穿一些綠點紅點我都可以了你不要穿彩虹戰衣大哥世界冠軍你整隊都是這樣有點難過的你是不是真的當我不認識東西下面那條褲大臂粗的弟弟你弟弟去哪裡你可不可以收一收大哥好了大家真的看到 這些這麼漂亮的紅葉是吧整棵樹現在這個時候還有給你拍啊你拍的時候你可不可以顧一下後面有一班人為了遷就你拍的照片停在那裡哇他擺一些姿勢三十幾個不得止說粗口他拍一下想爬上樹但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大堂我都去過一兩次其實就是只有棵樹和葉而已還有那些葉的輪廓 大小不同但它形狀是一樣的它形狀是一樣的這樣也可以拍一天我心想如果去到一些外國的地方譬如我之前去尼泊爾那些野外的花朵朵都這麼漂亮然後去到這些公園朵朵花查字典都查死了Google都沽死了那裡不知道多少種的花卉
1: 一隻紅葉都已經成日那你那裡已經成世不是的他們有些去了譬如你當去倫敦那些去到海德公園又沒有那麼瘋的是不是因為大得緊要還是什麼呢就是硬是好像自己家裡特別厲害的然後去到外地就當然要扮女士譬如澳洲那些什麼國家級的公園那些 即是喝你拍的話挺殘的樹又有幾漂亮花又有很多都沒有愛心的扔石又有掃一些我都不明白為什麼走過要掃一些沙下去的紅那裡才行浪漫哇多漂亮水紋什麼意思都是它會沉澱但你沒有意思要不就是捕死蝴蝶追著蝴蝶拍有些還可以的有些在靜待的接下來很快春天
0: 四、三、四月又到花卉節有花卉節有東西看花卉節我以前每年都去但近這兩三年我都沒有去因為人們我不知道為什麼往年十幾年前花卉節不是很多人現在人們多到我都不太明白高科技多了每個人都拿一部手機
1: 隨便買一部Sony還是什麼XE100那些進去不斷嚼
2: 真的有很多人有些手段有些手段有些以前真的內地客人多進去你又拔你又摸他怎樣碰他他就掛柴了花葉就巢皮巢完就沒有人拍的很快凋謝所以我覺得除了你推廣有些教育我遇到很簡單遇到幾個鏡頭走到人群那裡有位小姐
1: 問我借電話我說不是吧是不是想追求你行山來到旁邊有個老外都挺英俊的對跟鬼佬做到的事我何克一樣得或者一起皮膚黑黑的對眼睛又大真的中了我可能以為你是非裔是不是他問我借電話的原因是什麼呢
2: 因為有些網絡商,你去到大堂再上一點,在郊野公園是收不到的 有沒有人知道,其實可能他們不知道,但有這麼大群人上 第二件事就是五點多的時候,我們行山那些都知驚 待會再拖慢一點,天黑,我們沒有帶頭燈 你沒想著找一部手機發高,開個電筒,睡一睡,看演唱會就出去
0: 我平時行山,我自己一條狗 都真的預兩三點已經準備下山了因為我不帶電筒盡量不帶那麼多東西就是水瓶怎麼會五點鐘還在那裡山那些人是什麼呢我遇到那些是剛剛在走過來的大堂巴士上山五點多了嚇到了就快拍日落嗎當然不是
2: 我們應該趕得切的我說你趕得切我剛才剛剛起那個起點
0: 他上去車陣
2: 都要個半鐘不是
1: 他帶個鬼佬上去

0: 電話那個就另外一班踩平了塔門那些草地
1: 跟賣營具的老闆談過偈腳都軟賣見到垃圾很簡單他沒有地方幫東西露營這是其中一個原因是甚麼呢他們現在在賣一些叫做鑑平又便宜又正所謂的一些露營套餐
2: 別人替你另外買,他可能送給你,本來九九九,總之你買過一千元,整套東西加起來都不用八九水,人就真的當,喂,你去維基就說三四九,四五九,你租個酒店都成千元,W就成五千元,買成一夜,分三天兩夜,都是八九水,我還拿走?
1: 那就是了,拿走很辛苦,砌到腳軟你沒理由要我什麼的
3: 為什麼這些垃圾應該在家居或樓下屋邨垃圾站才見到的為什麼在塔門那裡會見到的呢這些就是香港政府要正視的問題就是現在監測污染環境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地方搞事嘛這是其中一個原因他應該開放大量的廢置學校間了他們讓他們可以搞事沒有污染環境嘛這麼快好刺激阿貓肚子痛
1: 阿貓肚子痛
3: 再見拜拜

0: 平安紙擺到位即係遺囑嚇。
1: 係啊，不過冇嘅，遺囑啊嘛。
0: 啊，好多人聽到遺囑都被忌，另外一兩寶咧係好重要嘅嚇，即係可能有甚至有時係比遺囑更加重要。即係辛勞咗一世，開始退休啦，咁可能靠啲儲蓄啊，靠啲投資啊，買下保險咁退休。咁多投資或者有層樓收租，可能每個月有萬零兩萬蚊夠使就得㗎啦。咁但係好多人忽略咗咧，你係有行為能力嗰陣，即係你自己行得走得呢萬零兩萬蚊就夠。够使噶吓，即系冇咗行为能力咧，其实个使费系大咗好多嘅。你请看护啊，或揾个物理治疗师上嚟。咁第二个问题系边个帮自己俾咧？因为如果你人在病床，钱在银行咧，其实冇人喐到你啲钱帮你俾生活费啊、医药费噶。咁所以要一份叫做持久授权书咧，万一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屋企人可以攞到你啲钱帮自己俾钱吓。咁呢个可大可小，为什么我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平安纸呢？因为可能没有行为能力的时间很长，因为现在啲人越来越长命，大家都听过诺贝尔奖高坤教授十几年认知障碍，你想想十几年如果家人拿不到自己的钱，照顾者很辛苦。其实持久授权书除了保护自己之外，是保护屋企身边的人，照顾者可以拿到自己的钱去帮自己给钱。所以很多人就误会了，喂，我做了平安纸就够了。死火了，因为呢平安纸只是过了身之后才有效的。过身前你没有行为能力，啲人乜都用不到，这样就很惨了。
1: 陈律师，我们可以解释多些今日的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 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3: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100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4: 原本讲紧就话，香港台我又唔系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3: 真系1蚊
4: 过零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3: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都系1000蚊。嗱，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噶咋？
4: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我希望永远没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接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郑京汉林毓华潘启迪主持摩洛界高谈阔论复刻版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 2018年
2: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全新一辑《波罗街高谈阔论》复刻版你第一位太太很不明白为什么她这么漂亮你的心跑了出去
3: 他不了解所有的男人十個男人就不是十個起碼八個惹回去給家鄉但是他們不知道他惹完之後他們多數會回去是有些人惹了回去不回去的佔少數的這件事我可以以魏先生做代表魏先生他坐下麥風之後他都是回去的到現在跟魏太太不知多好所以魏太太也是好看得很遠 不是每個人都覺得這件事我很佩服魏太太他明白他一定會回去如果你說當時都有打殺但是魏先生個人性格跟我有些相似他認為不能夠拋棄老婆除非他老婆拋棄他他就是有這件事是不是他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又不是魏太太
2: 不是啊魏先生啊一定要老婆照顧衣食住洋都靠老婆的大男人是很出色的大作家但這個人沒什麼用他聽了笑因為他出街連方向都認了沒錯啦很差這件事你知道我這個大哥除了寫作大件事學語言就永遠學不好出到街方向不便第三以賴 很多事情都是提醒他去做拿稿費去什麼做什麼等於很多後期洛傑三也要找他老婆
3: Wendy 現在要我自己做我很不習慣所以一以賴你就很難走但是為什麼要外面玩呢其實一個不是我講一件事楊貴妃見得多 你覺得冬至都挺好你明白嗎男人就貪新鮮但是魏先生就不忘舊有些真的忘舊他貪心鮮而不忘舊我相信這幾個字如果大哥聽到這個節目他絕對同意小葉說大哥人就是貪心鮮不忘舊我相信我對他了解超過很多人了解
2: 但你都是這樣的貪新鮮不忘舊
3: 基本上他跟他一生不忘舊老婆不能夠不要的知道嗎叔永遠不贊成離婚的那對老婆就很不公道你又貪新鮮又不忘舊男女哪有公道呢有些沒那麼大量的老婆就要離婚你也有責任你的責任是什麼呢為什麼你
2: 或者魏大哥或者誰都最後都能夠回到家就因為他思想那個是終於或者一開始已經明白到是答不上的因為有很多人是你想回去都回不到我認識一個外表女人Wendy姐有你第二天哭著哭回來真的被話中哭著哭回來為什麼他太了解我這個人很兒子 就是除了寫什麼都做不到叫做生意實打爛的他煮菜又不懂你叫他料理自己他不行好像小孩那樣你除了我誰教得你行 Wendy 就是這種把握是啊魏太太也一定有你這種把握你這傢伙厲害什麼人家說你厲害嘛其實他眼裡你厲害都不夠厲害你明白嗎你的弱點全部都招了你除了這件事你沒有一件事得到原來佛祖就生了你沒有了我呢
3: 就是沒有了媽媽兒子的大件事
0: 說了收不回的真的收不回有時夫妻吵架不要隨便說離婚兩個字可以盡就回到你了拿了就走了也行但不要說離婚兩個字很傷的你說是對太太是不公平的對我強調了一點男女之間誰是完全公平的但問題就是如果你能夠包容
4: 最後的勝利者必然是偉大的女人即是人長無敵必然是偉大的女人我覺得那些女士她真的有過人的能力你好魏大哥你們寫東西厲害生活習慣那些不是那麼厲害你太太
0: 有一個印尼工人多好什麼如果沒有就死所以女人明白你一定要有個工人不是那個阿嫲和這個八一工是不行的真的我們除了寫之外略為好一點真的沒有東西可以的大哥也是的你叫做生就停死都行不行我經常想說的就是你也幸好沒有遇到一個
3: 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一
2: 到第二天才有他就過得不對勁了有借沒有還做不走貪你你不是臨衝你嘛如果你這個例子反過來如果一個女人問男人借錢通常男人都借的即是第二次又借第三次又借這個正正就是這樣所以就根本不公道男女看的東西真的不同只要女人爛到你一走初初你還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一次兩次三第四次他的面口很爛你看到那時候他走了不是你走殺走就行了你說不是啊
4: 幾乎癌症了他還不走對不對我不知道香港的女人他拿錢但有些私人很窮這個方法對付大陸的女人實在法法百草香港七三波有些三個真是癡情的你不要走七心的女人你走來做什麼你明白我意思 我是說這些是對付大陸的拜金主義就說你叫你我叫到你不得了李溫坦拿錢他就走了你知道嗎很簡單殺走殺掉那你說不是
2: 大陸女人是他想的，我到我發瘋就是你不肯走，傻子不是他不肯走，你試試，你就大陸女人，你問他借錢，借得兩次他就走了，范冰冰都走，告訴你，一定走。台灣呢？台灣女人又怎樣？台灣30年前他不走，36年後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兩邊兩合海外的女人比較呢，
4: 我選擇台灣的女人多一點，有些情義，有些情義，以前的仲有，現在都已經差了，時代不同，但是都補到比我們的鳳來島好，是吧？真的，大陸女人很簡單的，尤其西南，你招牌給他，沒錢了，他都不理你，真的沒錢，有沒有錢，第二天不見了，連你家裡的家事都搬走，
2: 走得更快過你，
4: 連你的皮樓都搬走，我有個朋友，在珠海 養了個女人，愛到她不得了，我真不真啊，你肥屍大食，愛到你不得了，兩個月後有一天回去珠海，咪咪咪咪，一開到門，不是我家，為什麼搬了家私，不是，是哪裡，是哪裡，進去，那個搬了家私，沒有了，去房看一看，皮褸就拿過來，
2: 男裝的皮褸，
4: 如果你的家屋，你的產權是叫她名字嗎？
2: 不用一個就沒有了老闆就這樣，即是我的結巴勢很現實的，但是香港有些不是的，他真的愛你的時候你瘋的撇不掉的，撇不掉怎麼辦，要了他，那麼好的女人你已經有一個了，你怎麼要多一個，那就告訴他，他做小做笨妹都行，沒辦法，你怎麼走呢，那麼好的女人就走，還有些酒店不會要，你再要走呢，
4: 空中飛人了，總之有一個就飛了出來，蘋果一報頭條你立行，你還想做律師死屍也可以做，都飛了出去了，是不是真的，有死傷癡情那些，你要知道他的心理有這個，你不要制了，不是一條人命啊，你想做律師做死屍啊，你
2: 如果是做法師，
4: 中華這個賤男，你現在香港那些網民很仇恨這些人的嘛，
2: 這樣也做得到你這麼好，你愛多個有什麼所謂，你居然不要女人做空中飛人，這個男人沒有，那你做不出了，是不是？你怎樣拆解有些女人就覺得那個男人很喜歡我的，不過他道義上不可以對他老婆不住，所以他強行扮說現在不喜歡我而已，有些女人我們要懂得自己騙自己，潘啟迪
4: 潘啟迪是他男朋友，潘仔迪不是，沒有說潘啟迪盡在掌握之中，厲害，但是我們身邊的人都覺得他在人家的掌握之中，但是他認為那個男人是他掌握之中，女人有時越聰明越有名氣就越傻，他以為自己看得通透，其實還有一樣分析，
2: 他自己都看到，不過他不想你知道，他做個大話，創造一個新的空間出來，跟自己相處得舒服一點，所以你寫小說是不是要接觸你才可以更新的層面，他知道，但是他告訴你他死定，知不知道，其實他知道，知道，他亦知道你來知道，但他告訴你不是， 他是我掌握之中，他回去他對著他天，幾乎跳樓，他知道他是人家掌握之中，他不是不知道的，但有些蠢女人真的不知道，以為人家是他，他知道，做到有名的女人，做到某個種的級數，他知道，但是自尊心強，他不能說給你聽，於是借酒消愁，做任何事情，
4: 是開解，人家見到他哇他身邊又有鄭經翰又有潘啟迪又有沈西成又有李林，哇這麼多男人都在一起，紅星拱照，不是顧駕輝，但是人家那邊真的多人喜歡他，他身邊知道，你是不可以說假的，這些是報警版來的，但是很多人知道做報警版有什麼所謂呢，只要你朋友你開心就行了， 你明不明白很多的，
2: 心大哥你剛才說的姐姐就是現代人，就是我們這個輩的，但是你說譬如以前你姨姨，即是上海下來
4: 那些红的小姐他们又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越红的名女人就更加容易撇他一方面是摆弄他说你撇了这个潘启迪不是潘启迪撇我他主动细色不对他走先他知道这个人是白云林聪大把女人喜欢他一走的时候不如我先走面面是上海女人外面有些不知道就衰了 那些這樣的白雲明星這麼多女人喜歡他他一定走的你走的時候要等到被人知道他撇你你是名女人你怎麼在十里洋場立足呢所以名女人容易走不是名女人沒面子那些很難撇的越有名就越容易撇越沒名的一往情深你不要撇多過工人
2: 追名女人就容易名女人最好就是寂寞其實個個都不去追她第一你是名女人我陪你不起第二到某時候名女人老了老的名女人搬啟地的樣子被審細色去追你怎麼追是不是她其實很寂寞明白嗎而追的最難追什麼 自以為美麗的女人自以為不可一世的女人最難追自以為她明知自己醜她還要鬼五馬六她認為自己很漂亮她認為她是萬人迷最難搞林青是會不會她真的萬人迷林志玲妹妹是非常之聰明的你敢不敢去追林志玲想都不敢想其實她都說你罵我你追我罵我這個是
4: 我看你寫的書都說了很多這些例子很慘的因為我見得到越紅的女人越沒有人追其實很容易笑死女明星很多慘過一點她又不可以經常出來知道嗎明星她又不可以做作業那怎麼搞呢只要你不是壞她喜歡跟你做朋友正常
2: 至少你明白不用英俊你只要有空陪你都不是很壞沒錢給你做生意怎麼撞了個壞人高遠落大高遠就壞以前他們兩個拍拖喜歡的那離了婚就撞回就喜歡高遠那就糟糕了做生意高遠派就做生意落大給你錢他不是騙他 高遠的職人我和藝康不懂得做生意被人騙鬼殺去追債不敢見沒事事件女朋友飛埋那怎麼辦落體於是人才有離婚有沒有賣錢那連高遠都不見埋自殺沒面他哥雷震華他越吃那些安眠的份量越重吃過了龍死可能不是自殺那死不死
4: 或者要重申這個節目現在有幾個大男人在這裡自我陶醉不代表本台意見聽了女士不滿意所以聽了撞火的話對不起我們不是大男人這些老爺在這裡自我陶醉我尊重女人但只是說男女關係的相處<笑>
2: 自古而來都是很糟糕的很複雜給一些時間給一些機會我們聽眾了解一下Wendy怎樣崇拜你他不是崇拜我他一定是有些東西讚你欣賞你令到你好跳跳伏伏他說我以前年輕時寫的鬼故事又看過覺得好因為他很喜歡看鬼故事還有很喜歡看鬼片他在家裡老了也是這樣那睡覺了 晚上三點看電視台的鬼片猛鬼街那些很喜歡看的所以喝酒一邊吃一邊喝酒看鬼片他這麼過癮我就不是很喜歡看鬼片老了我怕他不怕我他關燈關燈我關燈開燈但這個是他的性格或特色但是他跟你的接軌在哪裡令到你很舒服他讚美你些什麼譬如他不是讚美我
4: 我很失落的時候他說你可以的我鼓勵你你都寫到有什麼理由寫不到其實那段時間真的寫不到
2: 我記得嫂說過
4: 後來我去投稿投了在《蘋果日報》
2: 有時你知道頭不是立即燈，我每個星期有蘋果樹都買一張蘋果進來看有沒有燈出來，未燈出來我以為不燈，內心很不開心，他就會鼓勵我。這些慘情是跟我一起共患難，那時候我精神抑鬱，但現在你想想，我現在有少許病了，沒有了。如果他在這裡，
4: 你真是你現在沒有了，以前如果沒有他，我怎麼捱過過八年呢？他對你這樣，你是人來的，我不是壞人，我是頑皮，最頑皮的人都要給面子給妻子，你怎麼可以不給面子他呢？你如果這樣還這樣，你不是人來的，誰跟你做朋友呢？根本上我曳，我不是壞人，曳和壞品性是兩回事。
2: 那你可不可以說，譬如你第一段婚姻的失敗是因為對方不接受你？其實說到最初是男人的，你的太太就不會發脾氣罵你，甚至打你，即是你先做錯，不是他做錯，你怎樣就不能狡辯，就要認，只不過太太在處理上 不夠經驗，他都年輕，小我兩三歲，他跟我大家高那麼大，還有他覺得你這樣不對，他又固執，因為他生活是一個比較像施禮全家的大家庭，他們說規矩，我老婆Wendy其實本性差不多，年紀輕時都很叛逆的， 整家家裡的兄弟姊妹最頑皮，令到我外母很頭痛，去開派對做妃女，所以兩個人根本臭味相投，大家都是這樣，你兩個臭味相投，但是我第一個老婆她是一個千金小姐，她家裡的施禮全家一板一眼，所以一板一眼跟一個頑皮的很難搞， 兩個頑皮互相牽制，你反而會好，互相欣賞，互相明白。他明白，Wendy就是他很頑皮，那時候他做妃女，他喜歡去開派對，你不讓他偷偷地去老爸打他，你要去這樣，說他不是有共同的語言，還有他是很聰明。我第一個老婆樣子是漂亮，比較像舊式家庭，他覺得 老公要聽放工要回來，老婆要煮飯，我就不用老婆煮飯，他盡了他的本分，所以他覺得他不值，是我的錯，但只是兩個人的性格和生活家庭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今晚我懂得收拾了，現在快要夠鐘了，但講到這裡其實我們掩故衣衫，意猶未盡，希望有機會下次再見，拜拜。

0: 预知疗指示咧，就当自己唔能够就作出决定嗰阵咧，系拒绝某啲卫生治疗，中意啲咩情况吓唔急救吓、啊。平安指就系即系自己中意点样分配财产就点样分配财产啦。如果唔系即跟法例，跟法例咧就往往唔系大家咁谂嘅吓，随、时系大家觉得唔公平嘅情况会发生嘅吓、啊。避免亲友嘅纷争啦，咁冇做平安指固然可能争产啦，冇做持久授权书有咩纷争咧？就系、是。边个俾钱啦？
1: 系、哦、
0: 一讲到边个俾钱就好多吓，即系就算有两个仔女，
2: 佢一定见得多，如果唔系唔会讲呢样嘢。
3: 少都
2: 真系赚，
3: 都难计、哦。
0: 喂，系咪系咪随话两个仔女系咪随意最公平咧？唔系、哦，
2: 你搵得多咯，
0: 搵得多啊，唔会搵得少啊，系咪应该系啦？咁啊，好多争拗啦，系咪？大家想咁样争拗咧吓？咁冇做预知医疗指示，固然都会有争拗啦。一个话插喉，一个话唔插，咁跟边个咧？咁所以其实做好。三宝咧可以减少屋企人嘅纷争。
2: 系我哋成日话咧，死唔怕，自己照顾唔到就最可怕。
0: 咁同埋个时间系会长咗嘅，因为你而家咁昌明咧，吊住条命嘅时间都会长咗吓。老退化啦，去到七十岁系十个先一个，去到八十岁咧就四五个就一个噶啦。
3: 系啊，差唔多。
0: 咁中风就25%啦，去到八岁系啦，患上癌症都30%嘅吓。而家啲女士头先都讲啦，90岁命喎，咁你去到80岁，即系仲有10年，系好大嘅机会冇行为能力噶吓，屋企人就好惨啦。咁如果屋企有其他老人家有资产，有冇咁健康嘅？咁最尾系边个俾钱去照顾佢咧？呢、這个都会好大问题吓，即系所以除咗帮自己谂之外，都要帮屋企其他老人家谂嘅系啦。咁少人做，大家可能而家行街见到周街都吉铺啦，
2: 系
0: 咪？咁而家可能经济唔好啦，咁但系10年后咧，我会同你讲仲多，系好多吉铺。点解咧？好多人冇做持久授权书，咁啊冇咗行为能力，层楼卖又卖唔到，租又租唔到，租客唔交租，有冇人攀到佢走啊？
2: 得个吉，
0: 跟住或者冇做平安纸，遗产承办搞好耐吓，一。生产可能搞10多年咧，咁又吉咗喺度，咁大家都会见到有啲吓，以前某大电器行油麻地有个巨铺噶嘛，吉咗喺度10多年。
2: 我以为系冇人租出嚟嘅咋，
0: 唔系系因为生产系啦，
3: 系啊，
0: 咁啊十几年，
2: 我系成日
3: 出名啦，
0: 系啦，
2: 系啊，我成日要话租嘅都租唔出嘅呢度，
3: 大嘅嗰间铺，
0: 嗱而家就真系可能租唔出，但系10多年前咁旺，冇可能租唔出啦吓。咁你谂下一年10多年冇咗几多？亿嘅租金系啦，咁其实系对可以个屋企多咁多收入咧系冇咗嘅，我哋估计咧有6000亿嘅资产会因为呢啲咁嘅冻结。
2: 你有收入就会交税啦，你冇咗呢嚿钱税都唔使交啦，就大家相失啦，真系。
0: 系啦，
2: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4: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5: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咧，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咧 D100 而家推出咗3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咧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咧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咧，哇呢、這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开，再抵啲，即系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系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系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翻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咧。一年都是1000蚊嘅，
6: 新闻天地无疑咧，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咧，
1: 只听不买，或者是离开了我们前订户，那只听新闻天地呢，即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是只听不买袖手旁听，D100 的生存很困难，不要等一日当知道呢我们无法支持下去，大家将没办法再听到 D100， 没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呢，有点如个遗憾呢，可能维持已晚了，咁所以希望呢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呢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6: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我希望永远没最好只有更加好的日子，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陈俊伟来自星星美食，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2021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世界飞不尽，环球声源来自星星美食，主持陈俊伟，带你食尽迷之年。
1: 在香港就开了两间餐厅， 一间就是Organic 一间就是Olis， 但可能因为是同一个地方， 和Olis
2: 就是Olis，但可能因为是同一个地方，和Olis就你认你以为是一个酒吧来的分钟，或者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
1: 约。咁跟住咧，我跳一张相睇啊，下一个送啦，我几中意嘅，就一个好似牛嘅塔塔，佢用佢用
2: Welsh beef 系啦，
1: 威尔斯
2: 系啦系啊，咁啊比较肉味浓啲嘅系啊，
1: 系咯唔约，咁啊跟住再加咗少少配料啦，唔约，咁我觉得味道好简单。
2: 佢最特别系因为佢用咗一啲碳嘅油，
1: 系碳
2: 味嘅油，咁你就食生牛肉
1: 系啦，但系生牛肉嚟，
2: 系啦，咁就呢个冲击性都几好，系啊。
1: 咁最正就系咧，跟住隔篱啲嘢，下一张相清楚啲啊吓。
2: 啊个包啊，你食咗好多，
1: 就
2: 系
1: 一个烧冬咁嘅嘢，
2: 系啊。
1: 隔篱咧有一个系用蘑菇嚟做嘅蘑菇酱，好似牛油咁嘅嘢啦。
2: 系啊，
1: 哇！三样嘢嗱，三样嘢独立食都好好食，但系三样嘢加埋系都非常之好食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combination。我隔篱嗰台有个男子，好似食晒食咗
2: 食多
1: 一盘包，
2: 系啊系啊，
1: 咁味道真系好食，系咯。我睇下张相啦，个牛咧其实真系 deserve 一个系 spotlight 嘅，
2: 系啊，
1: 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唔系一个好中意 truffle oil 嗰种人嚟嘅，但呢个咧佢嗰个炭烧油咧加咗落去之后咧有啲好微妙感，我就系话咧明明呢嚿嘢冇炭烧过噶，但食落去有啲 BBQ feel，
2: 同埋有生牛肉嗰个软熟咧系啊，
1: 系系咁而变咗另外咧，因为咧生牛肉咧有时有啲腥嘅感觉嘅，佢加咗呢个油之后就冇咗呢个感觉咯，
2: 同埋佢加咗一个 sunflower seed， 即系咩啊 ？sunflower 系咩
1: 太阳
2: 花嗰啲籽嗰啲puree 喺度咧，其实。好似 roasted 咁样咧 ，toasted 咁样咧，就真系好香咯，系啊。
1: 嗱，我跳两张相睇下啲酒啊，咁啊，佢用咗真情嘅七号啦，下一张相系啦，下一张相见到。
2: 系你有试喎，用 sake 配个 salad 好唔好啊？
1: 好啊，因为个 salad 其实呢个 sake 咧，真情咧呢个 brand 我好中意嘅，因为佢系水仿湖嘅边个嚟咁样。咁七号其实都系啲花味香啲嘅，同埋佢当地你一饮咧就知道当地嘅水好靓咯。咁嚟配个配一个蔬菜嘅。菜色咧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跳一张相啊，唔该，咁呢个睇清楚呢个沙律系点嘅样。 唔系呢个啊嘛，再
2: 即系大字
1: 前一张。前一张，唔好意思啊，就是一个咧诶烧嘅蔬菜，本地嘅芥兰系乜嘢啊？唔记得咗。
2: 本地嘅菜心啊，
1: 心
2: 白菜啊，kale 啊，系一啲好 local 嘅蔬菜嚟噶，喺街市买。
1: 好靓喎！
2: 系啊，佢哋整呢一个菜，我见到佢哋系每一种菜唔同嘅烧法噶，咁所以令到佢哋系本身系啱啱好。
1: 有啲系 crispy 啲，有啲咧就浓少少。
2: 嗰、那个 kale 咧系脆到好似我哋食川椒鸡嗰啲川椒叶咁样噶，系啊，
1: 同埋嗰个汁。
2: 哦，正啊！呢个真系，佢系用嗰个 West Combe cheese， 即系一个英国嘅 cheddar cheese 去做嘅，系 啊。
1: 所以佢哋即系好来自英国，呢、這个身份好强烈。
2: 系啊，呢、這个都系 Patrick 最中意食嘅 salad 嚟，
3: 系好好食。
1: 即系讲翻转头，头先呢排咧食都食黄牛啦。即系我咁样琴咧好衰，但我觉得好厌啊！即系用翻食一食 Welsh 嘅咧，即系 Welsh 系啦。咁即系呢个威士牛咧，我觉得有一阵清新的感觉。
2: 佢肉味系浓噶，
1: 系啊，系啊。咁跟住我下。张相啦，呢个系咩嚟噶？
2: 大子系啦，阿靓仔厨师话佢最中意食呢个 dish 嘅，我记得
1: 个汁都系非常之好，
2: 系啊，
1: 系啦，
2: 佢系 creamy 得嚟，但系唔系好流咯。咁大子就系北海道大子嚟嘅，
1: 系吓。然后跟住我跳两张相啦，咁样跟住呢个系咩菜式？
2: 呢个就系、是、都系 Welsh beef，
1: 系咁，但系生嘅呢、这个
2: 系啦，呢、这个真系 grill 噶啦，系咁。但其实香港人咧好多都听到英国牛都怕噶，因为佢哋觉得硬啊嘛。
1: 但系咧威尔斯嗰啲牛啦、啊、羊啊，所有肉类嘅嘢咧都
2: 系
1: 好食嘅。
2: 佢食其实呢个咧就好 depend 你点煮啦。咁当然佢哋冇黄牛咁样有后脊用嗰个感觉嘅，就一定系冇噶啦。咁但系呢个我都觉得系嫩嘅，
1: 牛味好丰富喎、
2: 啊。系啊，牛味好丰富，同埋个 puree 好好食，你记唔记得？
1: 嗰、那个
2: 系
1: 蘑菇定咩嚟噶？
2: 阿啲竹啊，
1: 嗰、那个系啡色嘅雪糕嗰个啊嘛。
2: 我哋话似核桃露啊，核桃糊嗰个味咁样
1: 啊。系啊，但好好食喎呢个。
2: 系同埋大家见到后面嗰个红酒咧，其实有一杯唔系红酒嚟噶，系呢度嘅bar manager 自己做嘅一款假嘅红酒嚟嘅，用 hibiscus 但咩大红花去做噶，系啊，
1: 大红花有啲叫洛神花啦，
2: 系啊，洛神花系啊，系啊、嗯，
1: 再下一个咧都有啲洛神花 feel 嘅，系咯、
2: 啊。我、呢个系 beetroot 啊，
1: 系啦，颜色嘅好似洛神花，其实 beetroot 即系红菜头啦，做一个类似雪糕嘅东西。
2: 系啊，咁下面个朱古力桶你话好好食嘅，
1: 好食啊，
2: 系啊系啊，
1: 个朱古力桶下面咧最正就有粒
2: 朱古力，
1: 有粒应该系嗰啲黑朱古力咯，
2: 系啊，
1: 咁啊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呢个要嚟清一清味蕾啦，就准备食一嗰啲甜品啦。下一张相系咩嚟嘅咧？
2: 哦，呢、這个系佢哋新实验嘅甜品嚟嘅，因为其实始终呢度系一个实验式厨房。
1: 系啊，
2: 咁呢个系好似嗰日第一日就咁 serve 俾我哋，俾我哋试下究竟反应好唔好嘅。系啊，
1: 呢个一个荞麦嘅甜品系嘛
2: ？Buckwheat
1: 放啲荞麦啦，
2: 系啊 ，Buckwheat
1: 咁另外落咗 bay leaves， 即系咩印度咖喱成日落嗰只叶啦，
2: 同埋啲 meringue 咯。
1: 其实我自己几中意嘅，
2: 系
1: 我食紧嗰时，我觉得有一种拖肥同埋焦糖，又唔系甜嗰种，系拖肥同埋咩咧？嗰、那个叫咩咧？少少咖啡啊，咁讲感觉咯，或者 nuts 嘅感觉咯、其实几得意嘅。你中唔中意？你嗰次冇咁中意。
2: 我冇咁中意呢个，系啊。
1: 跟住我哋再下跳一张相啦，咁
2: 应该系 Olus 嗰个甜品、
1: 都系同一个嚟嘅、只不过加咗嗰啲，
2: 佢加咗啲
1: nitrogen 化嘅嘢食啦。
2: 雪糕，我反而觉得呢个系咪芝士雪糕啊？唔记得啦。
1: 我唔记得咗。
2: 系啊，啲 liquid nitrogen 嘅雪糕啊，好食啊，我觉得系啊。
1: 跟住我哋系，我哋下一张相咧都正噶，系咯。
2: 哦，呢、這个系啦，咁其实嚟得呢度食嘢嘅人个个都影相。
1: 嗱，再下一张相就系咧，佢有一个类似朱古力嘅东西。
2: 呢、這个好食噶。
1: 好多时候咧，呢啲餐点就嚟完嗰时咧，啲朱古力咧外
2: 档，
1: 外档行货啫嘛。啊，点知呢个咧唔系噶？
2: 佢里边系有雪糕噶，系咪啊？唔系，好似 caramel tea 啊，好似系。
1: caramel tea 佢好似类似 cream 嘅东西。
2: cream 系 caramel tea cream 嚟，系啊。
1: 咁有层次嘅，
2: 系啊，
1: 同埋好好食嘅，同埋嗰个
2: 里边有个蛋糕嘅，
1: 系
2: 系啊系啊，你个 biscuit 底啊，
1: 同埋嗰个朱古力壳咧其实好薄嘅。系咯，再下一个咧就系 Alice 嘅即系招牌嘢啦。
2: 嗯，
1: 啊呢、這个系叫雪糕啊，唔系
2: 呢个都唔系雪糕嚟嘅，系好似布甸或者系 custard 咁嘅嘢。
1: 佢英文系乜嘢叫做？
2: 佢就咁叫 Alice 嘅啫，下面有啲系、有啲叫啤，有啲啤梨啊。
1: 因为我食嗰时我都有啲似，即系嗱，雪糕喺外国好多个名称噶嘛，呢个 Semifreddo 啊、Parfait 啊咁样，佢就样嘢都似咯，
2: 系啦，似 Parfait 咯，
1: 即系佢唔系完全雪糕嗰种奶类感觉，
2: 系啊，系 Parfait 嚟嘅，
1: 佢淋啲嘅，啊，同埋个表。 面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殼咧都係脆脆好食嘅。
2: 係啊，
1: 係咯。咁係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下一張相好靚，靚得嚇。咁、啊、呢個就真係非常之好食啦。我覺得嗰、那個你怎睇相咧？呢、這個得高潮迭起㗎，係咯。
2: 我覺得你有時唔知道食緊乜嘢咧，反而係幾 interesting 嘅，係啊，好過你見到嚿龍蝦或者就咁擺皮龍蝦、鵝肝喺度咁樣咯。
1: 係咯，咁嗱、啊，有啲人中意 straightforward 啲嘅、嗯，即係覺得直接啲，見到個材料係乜先食乜就好 OK 嘅。咁有啲人咧就
2: 舊派啲嘅西餐啊，我覺得
1: 有啲人就中意估估下嘅。咁、嗯、但係估估下得嚟咧，如果你覺得誒、哎、我驚食物敏感啊咁樣，咁、嗯、你就台公司講明你有咩唔食咯。
2: 係啊，
1: 你都大把嘢唔食啦。
2: 我哎呀，
1: 你每次係咪都要講得好清楚㗎？
2: 唔係我喺度就冇 dietary requirements 嘅，因為佢哋冇乜用葱㗎。
1: 哦、
2: 你知鬼佬啦，其實我最怕就係葱。係、哦、啊，係啊。咁但係咧都有例外嘅，等就會講嗰個我覺得好好食嘅葱咯。
3: 嗰、啊那個真係要
1: 每件事都是有例外的。
2: 我平生都未試過咁樣食。
1: 係啦，係啦，
3: 食曬搶曬嚟。
1: 好，跟住咧我哋就移師去呢個日本咯。咁、沉靜多時嘅 Patrick 咧，終於可以開口啦。
2: 係啊，
1: 因為呢一單咧係關乎你嘅。
3: 冇錯，因為
1: 你係一個受害者嚟。
3: 我係一個當事人受害者，冇錯，最
2: 弊。
1: 我係咧就想講一講一個米芝蓮級嘅非常之唔係咁好嘅 experience。
3: 係啊，冇錯。
1: 京都某間餐廳叫咩名啊
2: ？Ifuki
1: 食係米芝蓮嘅
2: 星
1: 嘅，係
2: 啦，都幾出名㗎，食 Kappo 㗎。
1: 哦，即係食嗰啲角烹。
2: 係啦，係啦。
1: 咁所以又係坐喺 counter seat 嗰度食啦。
2: 唔係，其實嗰間餐廳咧就有兩層嘅。
1: 係。
2: 咁counter seat， 即係我哋有成六個人啊嘛，就唔可以 book 下面 counter seat 嘅。咁我哋就 book 咗個 VIP 房嘅。
1: 咁唔緊要啦。都应该好开心噶嘛，
2: 满心欢喜嘅，其实我哋
3: 觉
2: 得系呢一个 trip 嘅 highlight 嚟噶，系啊，
3: 话晒
2: 咁而家都系 highlight，
1: 都系 highlight， 都系我哋本节目
2: highlight。
1: 睇第一张相啦，咁第二个 final 系啦，呢个非常坏透嘅 experience 系啦，咁
2: 其实讲真，我哋好少 complain 嘅，你都冇乜听过，嗱，即系
1: 好食唔好食有，但系咁强烈嘅反应咧，我明白，
2: 系啦，
1: 咁我都试过有，我有嘅阿 Bonnie Quark 嗰次嚟咧，都投诉诶，佢喺米芝莲两星嘅寿司店嗰度。受到極度不禮貌待遇啦！
2: 其實我哋都幾，
3: 我哋都今次都有
2: 聽陳生講，我唔收，我唔講嘢，
3: 我一齊講
1: 好啦。下一張相啊，唔該，係啦。咁一切食嘢都係開頭係正常噶嘛，
3: 係啦，就係呢一
2: 道菜。嗱，開頭都
3: 一出事就係一開頭。
1: 個盤好靚喎，但係
3: 盤唔錯嘅，
1: 我中意個盤
3: 碟都 OK 嘅。
2: 其實不如我講講嘅，我幫我老公咧個 opening 啦，可能大家會清楚啲。我哋 book 咗七點鐘食飯，咁我哋分開咗兩班人去嘅，咁女仔就去 shopping 啦，咁另外就去睇夜風啦，咁女仔早到嘅，就早咗三個字到，咁當然有位和服姐姐啦、auntie 啦，咁啊帶佢哋上去即係坐低啦，咁但係都冇茶冇剩嘅，即係就咁入去咁樣就自己搞掂啦，咁樣係啦，齋坐，咁但係佢哋可能拿住好多 shopping 嘅戰利品，可能就俾人感覺就係你哋都係嗰啲嚇，即係唔係好識食嘅人啦。
1: 但
2: 係
1: 買嘢同識食兩件事㗎。
2: 係啦，咁總之就係佢哋都覺得
1: 我啲又識知識咁諗，
2: 佢哋覺得就唔係 feel very welcome 嘅，咁但係都冇。嘢啦，咁同埋咧，其實係老實講，我哋都有衰嘅，因為我哋去咗知河縣睇夜風啊，我由京都車去，咁所以我遲咗三個字先到嘅，係即係其餘嗰啲人係遲咗三個字先到，咁當然我哋都唔好意思啊，咁啊即刻趕上去啊，咁佢哋坐低都有幫我哋掛啲褸啊，我哋又即係有好多行李啊嗰啲咁樣。
1: 哇，同你去嗰啲日本資深人大人嚟喎，都遲到三個字，死罪
2: 嚟喎。咁有啲人咧係好中意影相噶嘛，咁啊影耐咗係啦，
1: 即刻笑啊即刻。
2: 係啦，咁跟住我 pass 身俾老公，我係坐低啦，咁食飯啦，呢個就第一道菜。
3: 大家看到鏡頭左上方第一碟，白色的
2: 圓碟，
3: 五小碟啦，
1: 係咯係
3: 咯。咁因為我哋問佢有冇話特別個次序點樣食，咁佢 OK 咁啦。
1: 冇啊，
3: 我就由左上方第一碟食，咁啊出事啦！第一碟大家見到咧，
1: 魷魚嚟嘅咩？唔
3: 係，係咪魷魚嚟？佢個魚塊嚟嘅。
2: 呢個係啦係啦，
1: 係啦，呢個唔係魚塊嚟㗎，係魷魚嚟添。
2: 係啦，點？佢係切得好靚嘅 fillet 嚟㗎啦。
1: 咁點解會出事咧？係啦，
3: 咁
1: 好食啫。
3: 大家望見應係咪應該覺得都係應該一啖咬落去，應該唔會有骨㗎嘛。
2: 即
3: 係
2: 軟熟嘅魚嚟。
1: 一至兩啖咯，睇你個嘴。
2: 好細嘅咋，好細嘅咋。
1: 即係但係你個碟咁細都冇乜嘢啫。
3: 係啦，咁我就好滿心歡喜一啖。冇波啦，咁咬落去，一咬出事啦，
1: 跟住点啊？
3: 就 feel 到一啲刺痛感，由我上颚传到去下颚。
2: 我哋下一幅相好似有嚿骨体嘅，系啦。
3: 跟住原来做咩事咧？好尴尬，因为我俾人好刺痛咁样，跟住就嗱嗱捋咗啲嘢之后咧，就想睇系咩啊？但系揾唔到啊，因为咧佢太幼，一支骨就系镜头见到一支骨。
2: 但其实佢幼得嚟咧，佢系有倒勾，
3: 好似佢倒勾咁样啊。咁变相咧，我想掹佢出嚟咧，
1: 多谢放大吓，
3: 又掹唔到。
1: 咁点啊？
3: 咁好彩就佢仲有少少位置俾我攞个指甲咧掹到佢出嚟，
1: 即系佢已经插咗落去，
3: 插咗入去，
2: 吉住入去啊！
3: 嗰嚿骨就插咗我上颚，
1: 我毛管冻啦开始，
3: 但系就有啲位咧就插埋落我下颚嗰度，咁啊两上下都损晒咯，
2: 上下都损晒，咁你
3: 上下
2: 颚
3: 咩条脷咪伸咗出嚟就插，
1: 咁你上上下颚咪连埋一齐咯、啊？其实因为一
3: 第一系好痛噶，
2: 咁你条脷咧？
3: 我条脷好彩我避开咗，
1: 如果唔系就一条串住噶咯，
3: 串烧噶咯，
1: 哇好热，好恐怖啊！
2: 佢都掹咗好耐，
3: 因为好尴尬嗰下，我又唔想话即刻就入厕所。
1: 全台人停顿晒啦，
3: 我冇同佢哋讲，佢哋继续喺度食，咁我佢就
1: 你都唔知啊？
2: 佢不嬲冇乜出声噶嘛，你知道啦。
3: 系啊，即系不嬲
1: 喺。但你受苦都默默承受啊？
3: 我想我掹咗呢件事处理咗先，咁处理好啦，掹咗出嚟。
1: 你系咪嗰下讲唔到嘢，因为上下我都黐住咗？
2: 跟住突然间，我终于搞掂啦！
1: 你但你当时你同其他朋友倾紧偈，
2: 真系唔好意思，
3: 兴高采烈地食晒，
2: 同埋就喺 VIP 房里边咧，就梗系放肆啲噶啦。咁我哋影相有疯狂感。影系咯，
3: 咁跟住我就大叫一声，终于搞掂啦！咁就咩事咧？咁我就摆条头先见到嘅鱼骨喺度，
1: 跟住大家就影啦。
3: 系啦，跟住哇咩事啊？咁就同佢讲啦，大家都觉得好过分啦，系咪？
1: 系。
3: OK， 咁跟住咧，好流利英唔系英语啊，日语嘅朋友咧就即刻好有礼貌咁样，同翻嗰位祈宝姐姐、魔福姐姐啦，
2: 祈宝姐姐
3: 去解释翻嗰件事啦。咁朋友都讲得好有礼貌，
2: 好有礼貌噶，
3: 系啦，好温和，唔系发脾气，有冇搞错 ？Andy 又唔系嘅，好有礼貌咁讲。讲完之后咧，咁嗰位。和服的
2: Aunty
3: 呢亦都好有礼貌的语气，
2: 不是他走了先的，他出了去先的，
3: 跟住回来就复我们好有礼貌语气讲回那个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说我、哦、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厨师每天都要处理数百条鱼的
2: 三百条，
3: 所以呢有骨在鱼里呢，有骨在鱼里呢是很合理的，所以我们通常日本人一般吃鱼呢都自己会小心一点去尽量避免惨骨的，咁即系然后之后话系我唔小心，
2: 佢系好 nice 咁样去讲啲唔 nice 嘅嘢啦，系啊。
1: 哦，咁呢个系京都人嘅踩翻嚟嘅方法，
2: 系啦。咁跟住阿刘丽日本朋友就话：，咁其实点解你唔同我哋讲声咧？我哋都唔系日本人。系咪？即系如果你觉得系有鱼骨嘅，你应该同我哋讲声啊。
1: 咪同埋佢个处理明明系应该系冇鱼骨噶嘛。
3: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食成条鱼，你铲到鱼骨嘅话咧，人哋会觉得你唔识食啫。咁呢个正常。但系如果你个本身系起咗瘤嘅，
3: 系啦，我就唔谂，我唔要有。
1: 同埋
3: 嗰嚿噶嘛，
1: 瘤咧唔系大瘤啊，
2: 系
1: 咁大块，
2: 手指公咁大嘅。
1: 而嗰条鱼咧有好多骨嘅本身，
3: 系啊，
1: 咁你都无可办法噶嘛。但系呢条唔系，呢个系佢似咗做鱼块噶咯。
2: 好精致嘅，系
1: 同埋生噶嘛，
2: 咁咪佢 grow
1: 咗，熟 grow 咗嘅，
2: 系啦，蒸蒸下咁样啦，系啊。
3: 咁所以听完之后，咁跟住我另外
1: 同埋佢一句 sorry 都冇。哇！咁你嬲咗喎，真系
3: 嬲咗啊！咁另外嗰四条我就冇食，
1: 另外四条我冇食噶。
2: 嗱，系啦。好普通，好老实，即系我觉得以京都我都食过唔少餐厅啦。咁其实佢嘅味道咧，冇一碟系惊喜咯，唔难食。
1: 喂，咁但系
2: 惊喜，
1: 假设即系你冇食到啦。我想问下，跟住你点样继续落去呢？
3: 怀住一个忍住好，我忍，我睇下会唔会跟住嗰啲嘢好食啲。
2: 我真系话你系咪真系咁好食咯？咁我哋大家都系咁。
1: 所以你嗰下咧，你就系即系将你嗰个情绪咧，摆咗喺嗰四，
2: 但系我哋系冇发过脾气噶。
1: 四碟餸之外，嗰度啫，
3: 我冇食。
1: 跟住下一碟你就会食翻。
3: 因为我系有少少惊咧，会唔会其他嗰四道都仲会惨噶？同埋因为其实我真系有中意仲有啲痛，因为始终上下被插穿嘅
1: 情况。即系但系佢又冇俾盐水两口，
3: 乜都冇啊！
1: 即系冇处理方法。
2: 佢就系同你讲，佢每日要处理三百条鱼，所以系咁噶啦。
3: 净系同我讲，其实咧应该要自己食鱼嘅时候
2: 小心啲啦。
1: 一个Uniqlo 嘅服务员每日对住千个客，所以今日我对你冇礼貌，
3: 系吓，
1: 所以日本人自己小心嘅，会咁得唔得？
2: 日本人唔会激嬲我咯，咁
1: 系咯，即系所以啲顾客自己会小心噶。
3: 系啊，你自己唔小心啫嘛。
2: 觉得不合理的，同埋因为其实佢得二十个客啫嘛，佢点样处理二三百条鱼呢？
1: 咁你当佢每一个客食十条鱼咯，
2: 咁但系佢都多鱼嘅之后个
1: 多鱼
2: 系嘛？咁但系其实咧
3: 多咗
2: 系啦，佢都好多鱼嘅。
1: 我觉得佢可以唔需要讲大话，即系话系二三百条鱼可能系真
2: 嘅。
1: 但系问题系话二三百条鱼唔系因为咁，所以你可以有理由发生啲咁嘅事。
2: 即系我觉得做 hospitality 咧，你同人讲声 sorry 唔好意思啊，咁就 OK 啦。但我听某啲朋友讲话咧，其实米芝莲餐厅咧有鱼骨惨亲人咧，其实
3: 系
2: 好大件
3: 事嘅。
1: 如果有个 band 个甩裤啊，
2: 系啊，咁咪。佢话如果你仲有啲咩不动产嗰啲 CEO 嘅话咧，佢哋全部都要，即系我哋唔系要人道歉，佢全部都要五体投地咁道歉，同埋仲要系攞嘢上人哋嘅公司同人道歉噶，系啦，好大件事咯。即系我觉得，所以点解我哋头先讲话就系识日文未必好咧？ 因为呢、基本上我朋友讲日文㗎嘛，佢、会觉得同你刚刚解释到咁 ,ok 啦，摆平咗啦件事咁样囉。但其实呢、这个恶梦系未完嘅，啱啱开始㗎咋。我哋可以继续睇埋落去。
3: 好，继续睇一转。
1: 下一张系啦。是什么来的？
2: 哦，这个就是龙虾来的。咁你知道佢處理2-300條魚啦，係咪？咁但係其實龍蝦呢我哋嘅
1: 幾隻啫，每日應該
2: 係啦，
1: 唔使200-300啦，三隻啦，
2: 係有龍蝦殼嘅，
3: 係啦，可以鏡頭可以再睇翻
2: 有
3: 嘅。有
2: 個龍蝦殼我 focus 咗落，
3: 因為其實我哋當晚咧，我哋六位朋友食啊，
1: 下張相睇龍蝦殼，
2: 龍蝦殼
3: 六位朋友有四位朋友計埋我咧，都係有類似嘅情況發生。我就慘骨就最硬嘅，咁但係其他朋友咧都有啲龍蝦殼啊、魚骨啊啲。
1: 龍蝦殼其實咧。起一个龙虾肉有几难啫？
3: 系啦，
2: 我近排成日见到 Gordon Ramsay 教人起龙虾壳嗰条片嘅，咁其实我觉得咧，龙虾壳系唔可以接受，因为其实系比较易起嘅嘢嚟嘅。
1: 咁我讲真啦，我有次带
2: 我哋嘅
1: 几只啫，每日应该
2: 系啦，
1: 唔使200-300啦，三只啦，
2: 系有龙虾壳嘅，
3: 系啦，可以镜头可以再睇翻
2: 有
3: 嘅。有个
2: 龙虾壳我 focus 咗落，
3: 因为其实我哋当晚咧，我哋六位朋友食啊，
1: 下张相睇龙虾壳，
2: 龙虾壳
3: 六位朋友有四位朋友计埋我咧，都系有类似嘅情况发生。我就惨骨就最硬嘅，咁但系其他朋友咧都有啲龙虾壳啊、鱼骨啊啲。
1: 龙虾壳其实咧。

0: M 時教人起龍蝦殼嗰條片嘅，咁其實我覺得咧，龍蝦殼係唔可以接受，因為其實係比較易起嘅嘢嚟嘅。
1: 咁我講真啦，我有次帶團啦咁樣，咁我去食鰻魚飯咧，都有三四個人都有食到鰻魚骨咯。
0: 咁鰻魚係有骨㗎嘛？
1: 咁鰻魚就因為啲骨都多多啲嘅，咁同埋人哋真係一日幾百條，
2: 幾千條
1: 啦，係咯。佢鰻魚起骨咧係一下嘅啫，
0: 同埋鰻魚起有骨係正常嘅喎，
1: 有正常好多咯，正常好多咯。
0: 我覺得龍蝦殼係完全唔正常喎，
1: 奇怪咯，
0: 係啊，跟住再繼續
1: 好驚啊！咁其實殼啊，遲啲肉質燒嚟填，
2: 我哋大家好驚啊！跟住
1: 最後咩經驗啊？唔該，
0: 係啊，咁跟住咧就嗱，講翻味道，其實就龍蝦湯你唔會差啦，但其實冇哇冇經驗嘅感覺咯，係啊。
1: 呢個就係小碟小碟嚟噶嘛，都係
0: 小碟。
1: 咁我跳一張下一張相啦，嗰個係一個大子，
0: 係呢個係鮑魚定唔知乜嘢，都係小碟裏邊嘅。
1: 咁我跳一再跳一張相，有另一個地方啦，係魚生啦咁樣。
0: 嗱魚生咧就冇乜特別啦 ，OK 啦，
1: 正常
0: 正
1: 常
0: 咯，
2: 冇慘骨，
1: 個生葵靚咯，我覺得生葵靚嘅新鮮嘅，
0: 冇慘骨嘅，
1: 但生葵新鮮就正常嘅，
0: 係啊，
1: 下一張相都係都是
0: 普通的 Toro， 咁你唔會有事啦。呢啲係啊，但係
1: 如果咁有骨就真神奇啦。
0: 係啦，都唔係真係最好食噶啦，即係以味道嚟講都未 impress。
1: 再下一張相，噔噔噔蟹啦。
0: 哦，蟹咧就嗰個蟹 season 嚟噶啦，係咪？我覺得係一個冇乜鮮味咯，都係。
1: 但佢係壽司嚟㗎嘛？
0: 佢係壽司嚟嘅，係飯啊，係啦，有埋糕啊咁樣嘅，咁啊即係俾大家睇下，即係呢間二星米之前食啲乜㗎啦。
1: 唔緊要，我哋再嗱下一碟餸咧，我哋翻嚟先繼續。我哋聽首歌先啦，就係你點嘅。
0: 係輕鬆下。
1: 呢首歌系咪关于你噶？
0: 唔系，只不过系因为我觉得近新年有几有气氛，同埋我哋又真系着咗和服去周围走，系咁佢剪条片，
1: 所以咪关于你自己咯。
0: 佢剪条片有好多日本娃娃噶。
1: 哦，咁你哋几个女子都日本娃娃啦，就算唔会讲男仔日本娃娃。
0: 但其实咧，
1: 你着和服有冇咁投入翻舞
0: 咧？比较年轻，我唔听过呢首歌嘅，其实。
2: 嗱，好有 feel 嘅呢首歌，我哋
1: 好咁啊，即系呢首我当 Patrick 拣噶啦，你食啦，咁样，好，转头翻嚟我哋嘅节目啦。

0: 点解要做平安纸呢？跟法例呢往往是大家未必想到的。即例如两公婆冇仔女的、一起遇到交通意外，一起不在没做平安纸、分了给谁呢？
1: 最近的亲属，如果你对上还有爸爸妈妈，
0: 是的，他父母，如果父母不在呢，就
1: 兄弟姊妹。
0: 咁係邊邊呢？
1: 真係唔知喎、
0: 啊。跟法例呢就係後生啲個，你分咗俾後生啲嗰個先，跟住後生啲嗰個再分到俾佢屋企人，老啲嗰個屋企人呢就分到好少，係咪甚至分唔到啦。即係一般可能係太太後生啲咁，如果啲咁嘅情況咁變咗太太嗰邊嘅屋企人就分咗好多啦。層樓老公名，跟住老公過咗身，好多太太呢係唔知道佢要買咗層樓，跟住分咗一半俾老公家人的，咁啊变咗冇屋住，呢种情况都经常性发生嘅。即系个太太如果咁啲情况冇做平安纸咧，太太系攞头一百万，跟住其他嘢要卖系啦。
1: 唔知喎、
2: 即系其他嘢就系咁样，
0: 系就要平分嘅吓。咁咁、你话喂唔系，
2: 好大机会唔系嗰个老公嘅意愿添。
0: 喂，我老公同佢细佬嗌晒交噶，对唔住，因为你老公冇做平安纸，
2: 通常都系跟法例，系通常都系俾晒老婆噶嘛。
0: 如果你唔想跟法例分，你又唔好清楚法例点分嘅咧，就最好做张平安纸。
1: 但又咁、个细佬又唔知有家产有嘢，佢唔识争，咁得唔得
0: 啊？唔得，你
1: 哇好严明啊，个律师，
2: 因为佢遗产系判咗先。
0: 你一定要跟法例咁分嘅，即系唔可以话佢唔知咁分俾佢。
1: 即系个律师有责任我去揾个细佬翻嚟。哎呀，好惨啊，律师
0: 系系系咁，所以系要做平安纸。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诚邀离开了 D100 一段时间的自己友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元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100 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友亦可以1000元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网台节目是《魅影空间》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专门店 赞助成为 D100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网台节目多元 创意相联
2: 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无雇佣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原则,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亦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 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且建议自己友不要轻信中介 因此而蒙受损失
1: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特此声明 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亦都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与本台无关 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3: 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各主持人并非D100全职或兼职雇员 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与D100无关 敬请留意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 亦与D100无关
1: 魅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婆 Winnie

0: 大家好,回到第18季的第一集。見到金師傅就知道新的一季開始了。大家好。不該,給錢。我不是會見到你就應該給了錢了。給錢才有看。想見金師傅的就要給錢。這個今天播中文歌的,很想回到那一天謝安琪的大佬。不像他風格的大佬。變了他。
1: 變了他平時是rock友來的,他現在溫柔了,不知為何
0: 是嗎?我不知道,即是相距差不多一個月左右,一個月左右,那其實是不是要教我們怎樣去拜神啊,開年啊,十二生肖啊,有些什麼要注意?新的一年通常我們都會最注重,中國人都最注重,新的一年應該做些什麼可以令自己運氣好一點啊,我覺得你要,十二生肖這些少不,擺一下風水鎮教我們行不行啊,財運,這風水這麼厲害,當然要
1: 幫我們,我很厲害,真的不太厲害。當然是勁,那麼多名人找你,當然要指點一下我們這些市民仔。不過我今天想,除了這個十二生肖和開運的風水之外,我想講一個佛教的傳承一樣東西,想講很久了,今天想講,花少許時間,可能會長一點,花少許時間,講完這個先,然後才講風水的東西。好啊,沒問題。
0: 我們講的就是這樣,今天我想講的就是禪宗佛物的傳承,它經過,禪宗也都聽過,禪宗的起源,知不知道是怎樣起源法,知不知道?
1: 沒有再傳去第七代,為什麼是原因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原因就是說,所有的每一代的承傳,他們都有他們的法物的寶物。去到第六代,六祖慧能之後,那個寶物就失了蹤。其實那個寶物是什麼來的?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來的。但是跟經典記載是有兩樣東西的。我先介紹了 那個禪宗的起源先,好,好不好?是不是有相看?不是,沒有相的。先講了禪宗起源,禪宗起源就是說2500年前的,有一天,大梵天王率領三界的所有菩薩和弟子,在靈咒山上聽釋迦牟尼佛講法。釋迦牟尼佛講法之前, 大梵天王將一朵金婆羅花獻給佛祖,獻給釋迦牟尼佛。金婆羅花其實現在還有沒有這件事?這個我們都不知道是甚麼,可能是仙界裏面一些東西,獻給佛祖,行完大禮之後,他退了一邊,佛祖當時就拿著這朵金婆羅花,就很安靜地,沒有說任何說話。 在定了,在場所有些弟子、菩薩都覺得奇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大家都你眼望我眼。在這個時間,佛祖的大弟子,迦葉尊者,就破顏微笑,經典說,輕輕一笑,望著佛祖輕輕一笑,當時佛祖就知道,你知道我心裡在說什麼了,大家兩個心印相通了。在這個時間,佛祖就立刻宣佈就說, 佛法裏面一個最高境界的宗派,現在就開始有個傳承了,他裡面說什麼就說,以觀察的智慧,以心傳心,不需要用文字,也不需要說任何說話的,他們叫做教外別傳,這個就是叫做禪宗。這麼其他心通的。禪宗的起源,後來呢,在這個時間在場, 個人見證之下,他將他身上平時所穿的金縷袈裟,還有一個缽,我們吃飯,他們的僧人乞食的缽,然後傳給迦葉尊者,那時禪宗就開始誕生,這個是起源,禪宗一直在印度一直傳,傳到第28代,28代就是到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的張禪宗東傳來我們中國的，來到中國之後，他其實就是禪宗的初祖第一個祖師。當時他其實都有帶著一個法寶，就是當時他傳承的法寶就是袈裟、缽，然後來到中國的，照道理，但是沒有人知道的，他傳承來到中國之後，接著他一路就
2: 第一代就是他，第二代是誰，第二代是慧可，第三代就是曾傑，第四代就是道信，第五代就是弘忍，第六代去到慧能，去到慧能之後，那個法脈就斷了，為什麼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他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為什麼去到他那代的東西不見，沒有了再傳承呢？其實他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我介紹一下這些
1: 事跡你聽先，你就知道他那個，我們之後那個經過，怎樣那些法脈會不見了。六祖慧能，我想很多人都聽過啦。
0: 但是慧能就知道，但是他以上那幾代呢，我們真的沒聽過，少知道。
1: 少知道，因為是六祖，因為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因為他是，人知道他不識字。
0: 哦。
1: 完全不識字的，但是他可以開到智慧，做到成全了第六代做祖師。 為什麼這麼神奇呢？這個人應該這麼有趣，所以他的名氣是比其他大的，所以我在這裡先介紹一下他的經過，為什麼然後去到他最後那些法寶不見了，我看看他怎樣，那些人是怎樣奇法，怎樣突奇法。陸祖慧能他本身姓盧，他老爸就是以前做官的，就在河北那裡做官。 後來就因為做錯一些事就被人罷官，跟著就被人放逐去到嶺南一帶。那時是什麼時候呢？公元638年。慧能，陸祖慧能就在那時出世，他是2月初8出世。我就是2月初8出世。
0: 哇！你懂不懂字啊？
1: 我懂字，不過現代我叫不懂字的了。我很害怕。你出家啊你。我看完資料之後我才覺得 自己手震啊，自己跟住咧，2月初8出世，跟住佢咧就3歲嘅時間去到過身，然之後屋企咧就好窮啦，老豆死咗啦嘛，又冇錢咁，咁咧就靠咩咧？嗰時靠斬柴為生啊，嗰時，所以佢細個由細開始係冇讀書，係完全唔識字嘅，同阿媽咧兩個係相依為命嘅。咁去到六祖24歲嗰年，佢都一路斬柴啊，賣柴俾人嘅。咁有一次咧，咁佢咧就將 斬了一些柴送給客人，去到上門送完客，然後走，在客人的店裏聽到另外有一個客人在念經，他慧能靜靜聽，覺得經裏所說的話，他覺得好像很明白，知道裡面說什麼，但又不知道這個什麼經，等客人慢慢唸之後，他就問客人，請問這客人你剛才唸的是什麼經呢？客人說這個金剛經，慧能就問 這個經請問在哪裏才去求到，他說就在黃梅縣的東禪寺，就是由一個弘忍大師他的弟子傳授給他們的。弘忍大師就說，如果你能夠精進地念這個金剛經，你就能夠可以了悟成佛的了。當時六祖慧能一聽完之後，哇，心很激動，不知為何這麼激動，他自己當時立刻下定決心，我要去找這個五祖 弘忍法師，弘忍法師其實是五祖來的，是五祖，就找他打點了，跟媽媽說，跟他拜別了，他生活上的東西他安排好了，他就走了，用了30多天的時間，長途跋涉，就去到黃梅，黃梅那個東禪寺，入到東禪寺，然後就找到五祖，就向五祖然後頂禮下跪。 吳祖問他：你是什麼地方來的？他說我就在這個嶺南的地方來的。問他：你來這裡是為了做什麼事啊？他說他就說為了求造佛。跟著吳祖聽這些年輕人說：哇，你這麼大口氣學做佛，看看考驗一下你先，看看你怎樣這麼大口氣。後來就叫他去磨坊做事，磨坊就是中米啊，還有這個 中米斬柴的，是最辛苦的事情。慧能去到那裏，做8個月，完全沒有任何怨言，他是很給心機做。 後來到那段時間五祖將會做一個選拔希望找他的門人門下承繼他的衣缽準備選六祖出來在這段時間跟所有門人的弟子說你們每一個人作一首偈以前講叫偈作首詩出來當是你們的功課 就看看你們考試當作考試看看你們成績怎樣然後在中間裡面選你們其中一個做他的繼承人五祖有一個大弟子很厲害叫做神秀當時聽到師傅說之後在當晚就已經立刻作了一首偈出來這首偈然後將手偈寫在師傅的禪房外面的牆上那個偈寫什麼呢就寫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時時勤忽識勿使惹塵埃寫了這個偈出來這個偈接著師兄弟個個都傳大師兄寫了一個偈出來很厲害這個一定可以承繼師傅的衣缽後來到慧能因為一傳十傳八整個字都聽到他就聽到師兄弟唱這首詩因為他不識字只是聽人唱這首詩 他提起他有沒有當然看這首詩不過他不識字他不識的他提了接著當時心很想自己已經有一個偈想了出來但跟隔壁師兄弟說可不可以幫幫我我都想寫一個偈不過我不識字師兄找其中一個師兄可不可以幫我寫接著師兄說你不識字你怎麼可以作到偈這首詩在這樣就說我們出家人帶成學這個帶成佛是不可以去藐視其他的人的變成反而冒奸罪的業這個師兄聽了說都有些遺根我幫你你說吧我幫你寫接著是怎樣呢那首偈就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很經典這首詩那些武俠片聽過流傳了很長時間這首詩在這個時間就這樣出來的原來是慧能寫的這個詩慧能就是他 這首偈是他出自他但他不識字用求其他師兄弟幫他寫在這個牆上當這首偈出來之後其他所有師兄弟哇這個慧能不識字都可以有這樣的偈出來他說這個高人來的然後一傳傳傳到他五祖他師傅的耳邊師傅聽到這首偈知道他不簡單了然後當晚立刻就出來 就將他這首偈拆了他用鞋底拆了他因為他看字裏行間已經知道他的境界已經是未到開悟即是其實已經是自性已經知道了自性是什麼一樣東西那他不是很傷心師傅拿著鞋底來拆了他的偈那就跟師傅當時跟所有身邊所有弟子說這個詩是還未見性的你們全部回去吧這個是未得的 還未到火候的叫人走當晚五祖自己單獨一個人就去磨坊就找慧能慧能就在那裡仍然在那裡中間迷見他的腰間綁著一塊大石頭在那裡中間迷問他為何綁著大石頭因為我自己的體重不夠力中希望綁球石令到米快點能夠快點爛慧能 講完這句話之後五祖就問他你這米熟了沒有慧能就回答他一早熟了現在只等篩選很有玄機大家在說話跟著五祖什麼都沒有說就在磨坊旁邊就敲了三下砰砰砰敲了三下什麼說話都沒有說轉頭就走了去了那就走了那代表什麼這個就是 禪宗一個很特別之處不用說任何東西你們明白就心心相印就已經知道原來五祖做這個動作慧能已經明白原來就說叫他今晚的三更晚上的三更去我的地方去我的禪堂找我禪得真的很高當晚真的慧能真的他有這個遺根即晚就去到 去到禅堂找师傅，师傅你真的有遗根。当时在禅堂里面，在他自己的禅房里很秘密地将一个金刚经就传授了心法给他。当时呢讲到去到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去到这一句说话呢，慧能即刻开悟了。他怎么开悟？原来就说无所住呢，就是说呢不会执着于任何的形相上的东西。我们做人学这个佛法是不可以执着形相上的东西，亦都不可以执着于声音上的东西，法上面的东西，体上面的东西，你悟上面的东西，和悟道上面的东西，完全所有东西都不可以执着。同埋呢，如果你執着於善呢就善言，執着於惡就惡言，咁樣先能夠證金剛波野冒住唔執着嘅自在人生。嘩，講呢句話就同師傅講，同呢個五祖慧能慧能，嘩拍案稱奇，嘩真係犀利呀，呢個慧能真係開悟。後嚟慧能仲講多句，即係將佢除了这一句开悟这件事他明白了之外，就跟着讲他的功课了，就是他了解到开悟之后的自性是什么呢，就跟师父说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其实我们人的自性本身就是清净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根本我们 自己的自性是没有生灭这件事存在的，生和死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其实每个人都具有这些能力的，还有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我们本身的那个自性是不应该被这些东西去扰乱我们的思想，扰乱我先。何其自性能生万物，到最后我们的自性其实呢没有这些东西影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生万物出来的了。哇，师父听他讲完所以这个功课交给他，他知道你就是我的传人了，那当晚就将他的所有的宝物
0: 就交咗俾慧能啦，
1: 禅宗嘅宝物就传承咗俾佢。

0: 咁点解要做平安纸呢？即係跟法例呢往往係大家未必諗到㗎、即係例如两公婆冇仔女嘅、一齐遇到交通意外一齐唔喺度冇做平安纸、分咗俾边个呢？
1: 最近嘅亲属，如果你对上仲有爸爸妈妈囉。
0: 係啦，佢父母，如果父母唔喺度呢就
1: 兄弟姊妹囉。
0: 咁係邊邊呢？
1: 真係唔知喎、
0: 跟法例呢就係後生啲個，你分咗俾後生啲嗰個先，跟住後生啲嗰個再分到俾佢屋企人，老啲嗰個屋企人呢就分到好少，甚至分唔到啦，即係一般可能係太太後生啲咁，如果啲咁嘅情況咁變咗太太嗰邊嘅屋企人就分咗好多啦，層樓老公名，跟住老公過咗身，好多太太呢係唔知道佢要賣咗層樓，跟住分咗一半俾老公屋企人嘅，咁啊变咗冇屋住，呢种情况都经常性发生嘅，即系个太太如果咁啲情况冇做平安纸咧，太太系攞头100万，跟住其他嘢要卖系啦，
1: 唔知喎，
2: 即系其他嘢就系咁样，
0: 就要平分嘅吓，咁咁、你话喂唔系，
2: 好大机会唔系嗰个老公嘅意愿添，
0: 喂我老公同佢细佬嗌晒交噶，对唔住，因为你老公冇做平安纸，
2: 通常都系跟法例，系通常都系俾晒老婆噶嘛，
0: 如果你唔想跟法例分，又唔好清楚法例点分嘅咧，就最好做张平安纸。
1: 但又咁，个细佬又唔知有家产有嘢，佢唔识争，咁得唔得？
0: 唔得，你
1: 哇好严明啊！个律师，
2: 因为个遗产系判咗先。
0: 你一定要跟法例咁分嘅，即系唔可以话佢唔知咁分俾佢。
1: 即系个律师有责任我去揾个细佬翻嚟。哎呀，好惨啊，律师
0: 系系系咁，所以系要做平安纸。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D104 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
5: 哇，真
4: 是烂，
5: 未试过咁优惠。咁全新嘅订户呢就係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㗎啫。咁但係呢名额得200个㗎啫。即刻订呀，唔好等啦。现有嘅订户如果係续订嘅话呢，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嗰啲。
4: 双CD单碟价。
5: 咁呢就係续订嘅朋友呢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呢，只需要啊1000蚊。以前有订过嘅、以前是订过嘅都系啦，咁而家订返嘅话呢都系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4: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啦，真系。
6: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系最类近专业电台。
5: 我哋嚟讲系一个
6: 规格
5: 借渣咁嘅价钱。
6: 系啊，借渣价钱烧鹅髀味道。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4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嘅网台节目系《魅影空间》。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赞助，成为 D100 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 网台，节目多元，创意相连。
2: D100 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各主持人与 D100 并无雇佣关系，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各人自负原则，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 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亦都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因此 D100 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各主持人若果透过他的节目或者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概与 D100 无关。D100 并且建议自己有不要轻信中介，因此而蒙受损失。
0: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 特此声明，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亦都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与本台无关， D100 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3: D100 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各主持人并非 D100 全职或兼职雇员，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与 D100 无关，敬请留意。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亦与 D100 无关。
0: 魅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婆 Winnie。
4: 你见到系有钱嘅，
5: 佢专登任你执啦呢啲。
4: 系啦，咁佢就留意一下附近啲好似冇人喺度，咁就执啦。但系咧，大家即系台湾都系冇啦咁样。佢一执完就有人走出嚟，哦，你执咗封我哋个红包啦，红包入边咧有啲头发，有钱之外咧有头发、有指甲，同埋有啲有张纸写住啲时辰八字嘅，系啦，佢就话你执咗我哋，即系佢话嗰两个有两个同佢讲，我哋屋企走咗个妹妹。十岁定唔知几岁嘅，走咗个妹妹，咁我哋想帮佢做冥婚。
5: 十岁就冥婚？
4: 佢哋话，因为佢哋话咧个大，佢哋话而家佢啲大富人家咧可能会更加着意啲嘢，咁不迷信就冇话婚，佢有啲喺个胎入边冇咗都照做啦冥婚。咁佢就话嗰啲上市同个家人讲，你呢、這个你要搵帮佢搵冥婚，如果唔系咧影响到你哋本家啲有运程啊，所以你一定要帮佢搵。咁呢佢就问佢，但係呢咁你都可以 say no 㗎嘛。即係我执到你问我，我俾返你囉，我唔明分啦。即係佢话呢个缘分嚟㗎，你肯唔肯咁样就去问嗰个学弟啦。咁啊学弟咁啱嗰排又等钱使㗎嘛。咁佢就喺度諗，即係你一个人有时迷咗落去就係咁，佢就会觉得，哎，我都係即係自己安慰自己帮人啫，係咪先。帮人呢啲嘢冇嘢㗎，取返去咪取返去囉。
5: 个学弟几岁啊？
4: 廿几岁咯，咁跟住佢就毕咗业噶啦，
5: 做
4: 咗几年嘢噶，跟住佢就走去，佢话吓咁问佢，你叫你开个价啦，你要帮，跟住嗰家又开咗唔知10万蚊啊，其实10万蚊都唔好多啫嘛，台币嘅，
5: 10万蚊台币咪2万蚊港，
4: 两万几蚊港纸啊，咁跟住个，咁佢等钱使啊，冇办法，佢心谂，冇所谓啦，好啦，咁佢都咁啊翻去咯，咁啊翻到去。咁佢话其实啲仪式就好简单嘅，但佢就话啊，原来佢都见到佢对方啲屋企人㗎嘛，佢话原来佢屋企有好有钱嘅，话总之开100啦咁样，但呢啲都系后话啦，佢话做啲简单仪式啫，咁啊后尾 就是說給他那張女仔的照片，叫他要放在家裡的。 他有些不滿，之後他問一些東西去問事，他說人家說你娶了他回來你就不能夠不理他，要你放正他，而且他生前原來不知道煮食炸雞扒和珍珠奶茶，很大，不知道什麼牌子，隨便，他說他曾經問事又問祖先，你娶了他回來你是答應了人娶他的，你娶了回來他就有資格要坐在這裡受這些東西。 他那時候就沒有，他說他就不怕的，但是很搞笑，他覺得蝕卓那個聲音，收你10萬元你以後就跟我有要珍珠奶茶又要雞扒這些要錢，他就覺得不堪計，條數但是他之後那個很快就找到一份新工，條件什麼那些全部都很好，他的問事的師傅就說是這個女生幫你的，他嫁得給你他都會想你好，你對他好他會對你好，就撈得挺好的，但是我們經常都說不知道有沒有關係，他一個月很多年了其實都30多歲了，一直都沒有拍拖結婚，我們說是不是他不讓你結，其實條件上他可不可以再結婚的呢？ 他說沒有說，他說那個女生都沒有說不給的，他說只不過可能他自己這樣，他說他經常那些雞扒、珍珠奶茶拜完他之後，他說不想浪費，經常都拿來自己吃了之後，他現在很肥，他說可能這樣就沒有女生埋身，他說那個冥婚的太太沒有說不給的，不過他說剛好，可能就是這樣。 自從那次冥婚之後，那兩個其實那個男仔學弟跟那家人不用來往的，沒有來往的，之後就靠你了。他初來也有怨言的，但後來那個女仔都知道，嫁雞隨雞，以後幫你一把，他就說那些事都挺順利，現在都那次見他都OK的，撈得挺好的。
5: 但是一次貪心在街邊撿了封利是就無緣無故多了一個老婆。其實我有聽過一些堪輿學家，如果他當年幫你檢查過命格是有破財的話，他都會教信眾怎樣去解決這個破財。那些錢落地？他說要拿個利是封，
4: 要拿個利是封，入幾百元下去，你覺得自己多一再值多少錢，沒錯啦，入二三百進去，然後就擺在一些地方，等人去集，結果就幫你擋，未必那個人幫你擋，那個人不用幫你擋，只不過你是要破財，你想想，如果你10元20元的話，你算不算破財？我覺得不算破財，你想擋一劫的話，起碼除起，即是要，沒錯，起碼100元以上，
6: 好像你這麼有錢可能不止，
5: 不是啦，
4: 要擺幾千，幾萬，
5: 我公心想，其實都OK，如果一二百元幫你擋了破財，其實如果一些厲害的師傅說給你，哪一個月份，其實可以得的，你只要在那個月份，譬如你想有一件事你很想買，你想買了很久，你就在那個月份買那件事，你得到了一件事，那就但是怎麼辦？他說破財，那你都是破財，所以都是想留下個月才去買。
4: 我覺得買嘢唔計，咁你嗰個係 asset 嚟噶嘛？你買咗翻咧，
5: 咁係你始終有一個交換交易，係咪？
4: 係咯。
5: 因為頭先你講冥婚咧，我就記得有一次咧，就係一個人、
4: 嗯，
5: 一家人係去你都幾有錢喺大陸開廠，咁咧佢就
4: 搞得冥婚嗰啲都有錢嘅，冇錢嗰啲好似唔係好搞咁咯。即係我聽親都。是有啲货
5: 嘅，系啊，咁佢就喺大陆有工厂嘅，咁咧无奈地咧就有一次咧就嗰间厂火烛，
4: 嗯，
5: 就烧死咗佢其中一个仔，咁个当其时嗰个小朋友咧系小朋友嚟嘅啫，唔大嘅，十岁留下嘅，咁跟住咧就过若干年，即系可能过十几年之后啦，咁就报梦俾自己嘅父母话佢识咗个女仔。去冥婚，咁突然永远冥婚嘅嘢就系报梦话俾你听，去边一度揾嗰个女家，
4: 然后揾到，
5: 你就揾到噶啦。咁就永远都系喺我身边咧，其实有一单两单咧，都系咁样，话去到敲门，人哋自然就知道啊，你嚟啦咁样。即系啱啱嗰度又有个女仔系走咗嘅，咁啊，咁啊冥婚。咁当日咧，佢哋就真系做咗个冥婚过程。但是就是担晒遮，即系照成个过程咧，唔系好似好简单，系好似出门咁样担把遮啊，出门啊咁嗰啲
4: 做足
5: 做足嘅。咁啊期间咧就系、是、真系有食饭啊，有影相嘅，有影相嘅。但系就我所想讲咩，就系佢哋有其中一幅相咧，就影到即系、就是、一堆人影相，见到对绣花鞋。
4: 嗯，
5: 咁佢哋就话。呢对绣花鞋唔知系咪即系嗰个新娘着裙褂嘅时候，唔觉意就俾人影到嘅绣花鞋。
4: 嗯，
5: 咁其实马飞，你信唔信有冥婚呢样嘢咧？
4: 我信啦，不过佢好似洋人，如果两个都系过咗世嘅人结婚，同
5: 即系大家一起识嘅，
4: 两个都系阴嘅咧，就同埋一阴一阳嘅做法就有啲唔同咯，好似系啊，台湾都好兴噶呢啲。我信啦、啊，
5: 台湾你嗰啲系，譬如两个系拍拖，但系其中一个走咗嚟咁样做冥婚啦，定系即系两个系唔识嘅，
4: 两种都可以做噶。
5: 两份我知道 其实
4: 但啲仪式会有啲唔同咯，有啲就好似要复杂啲，有啲要简单啲，不过我唔记得咗，
5: 系咪？
4: 系啊，嗰阵时听好多，因为我啲师姐成日同我讲啊。
5: 咁你住大埔噶嘛？
4: 一个娶三个都得啦，好似话冥婚。
5: 我唔知道哇。咁贪心，
4: 佢话有个，因为不过 exactly 个故事唔记得咗啦。佢话有个朋友，佢命中注定即系数过你要结唔知几多次婚嘅咁。咁佢咁喺阳世你要结几次婚，好难搞噶嘛。你可能俾人分身家啦，或者可能好多点啊。跟住佢就去冥婚咗三次，先至再即系譬如可能你命中要四次婚结婚嘅，佢就冥婚咗三次先，到第四次先真系娶自己阳世嘅老婆咁样咯。系啊。
5: 即系我哋避咗个劫，
4: 系啊，咁样咯。
5: 嗱，我哋都系都属于系住埋
4: 大埔人
5: 啦。咁咧，我系曾经试过有一次咧，大埔港福道投注站，投注站嗱，投注站行翻出嚟啦，你知嘅啦。新菜润记鱼蛋粉嗰度隔篱咪有投注站嘅。咁投注站侧边咪有条冷巷咧，系去后边有个公众停车场嘅。你有冇印象我讲紧咩先？
4: 酒吧嗰度嘛。
5: 系啦，嗰度啦。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咧，夜晚黑喺嗰度附近食饭，咁就泊咗个车喺嗰度，咁就经过个冷巷行大路啊，经过条冷巷咧，嗰度上面有啲咩？脚底按摩啊，闪晒灯嗰啲招牌咧，喺嗰个楼梯口嗰度咧，我见到啲咩咧？我见到有一幅相，一幅相系一个后生男仔嘅相嚟嘅，但嗰啲系似咩咧？车头相。
4: 嗯。
5: 咁我一见到咧，我就已经好惊，因为半夜三更点解会有啲车头相？佢个圆盘，咁咧就有张木凳上面有个圆盘，嗰啲大嗰啲圆盘，跟住就摆咗好多嗰啲祭品喺度。祭品侧边嘅时候有嗰个男仔幅相咯。咁但系咧，我就见到咧系嗰啲有个喜字嗰啲嚟噶啦。咁跟住我见到好惊咯，我唔知系咪就
4: 系
5: 做紧冥婚啊？
4: 系咯，似啦，你咁讲仲唔系？
5: 哇，好
4: 有
5: 个
4: 喜字啊，大佬！
5: 哇，讲我头痛，好惊啊！嗰次我就即刻跑都跑唔切啊！虽然我唔系见到鬼，但系见到呢啲嘢咧，我都觉得。有些少
4: 你唔见多啲，你点有得嚟讲咧？真系
5: 唔使我见噶嘛。
4: 我有时都想见多啲啊，不过我真系得唔埋啊，唔识讲噶真系。
5: 呢样嘢要交俾你咯，因为你知噶啦。嗱，嗰个停车场位我就知道冇问米嘅。另外嗰个停车场咧，你屋企附近嗰个停车场咧，
4: 我知边个？
5: 阿林姑啊嘛。
4: 我以前成日去嗰度啊。
5: 你阿林姑去做咩？
4: 我唔系上佢度，我上嗰栋楼啫，识人喺嗰度。
5: 哦，
4: 走廊。都有啲条走廊都有嘅、哦，
5: 系咩？林姑上边
4: 系、哦、啊，唔知啊。林姑出对一开门口咪就系条走廊咯，都有嘅。咁佢做嗰行嘢附近有唔出奇嘅，
5: 系咪？
4: 我以前成日周不时去噶。
5: 你、啊、林姑仲喺咪度而家？
4: 唔知呢排冇去，搬走咗我朋友。
5: 哦，你冇上你朋友屋企？
4: 系啊，因为我好耐冇去。
5: 因为林姑都出名，问米。同埋仲冥婚噶嘛？
4: 哦，
5: 林姑出名噶喺各区。
4: 唔系我知道佢出名，不过我冇去拜候过佢啫。
5: 嗯 ，OK， 嗯好啦，仲有几分钟时间，再交俾你啦，马飞。
4: 讲下啦，我都系台湾啦，不过都系个，因为都。
5: 撞到我咪啊，对
4: 唔
5: 住。
4: 唔紧要，我哋继续。
5: 系
4: 咁啊，之前去做咖啡店，咁我就成日都。咖啡店嗰啲讲过晒噶，我又成日都去嗰啲资源回收站啊，因为喺台湾咧好兴咧，你唔要嗰啲嘢咧就攞去资源回收，好多嘅
5: 变钱噶嘛，
4: 变钱
5: 系啦。
4: 咁你识得执宝咧，去寻宝咧都可能揾到好多有用嘅嘢。咁我哋嗰阵时喺嗰度揾好多嘢，人哋唔要咧，好平噶啦，攞嚟。即是翻身啊改装下可以来做家私啊做咩做成啊摆个。咁所以嗰陣时我成日都去呢佢哋断根计㗎嘛哎我呢堆嘢唔要啊咁佢会有个清哎呢度俾返30蚊你啦咁样所以识咗嗰个老细。咁我同佢傾偈咁你都系问嘢㗎啦我哋啲佢又讲俾我听嘅话之前呢就有张有人嚟卖嘢就走得即佢话嚟摆低，佢话有啲嘢都唔收嘅，即系你烂铜烂铁嗰啲咧，佢系收嘅。
5: 嗯，
4: 但系咧，佢又佢话嗰个人咧就话，哎，我哋搬啊，我哋搬出去台北噶啦，我哋嗰度乡下地方，我哋呢啲嘢唔要噶啦，你睇下收唔收啦咁样。咁佢拣啲嘢收就收咗啦。佢话有一张咧就嗰啲类似嗰啲竹篾嗰啲凳啊，即系个藤椅咁样嘅。
5: 系，
4: 佢就话呢啲咧其实佢哋就唔收嘅，因为佢唔系铜啊，唔系铁啊，或者。冇乜用啊，咁可能佢就话我唔想收，佢但系望住张凳觉得啊几中意，咁啊好啦，佢话就烂咗几个窿嘅啫，咁佢话咁喺资源回收场，佢话热有时热啦，咁坐下啲藤椅都几好啊，佢话咁啊照要啦，咁啊摆咗喺佢资源回收场有啲铁皮屋咁样啊，就摆喺嗰个门口嗰度，有其中一个铁皮屋嘅门口嗰度，咁啊啲人嚟就称嘢啊，咁佢可以招呼佢啦，咁可以坐嗰度啦，佢话攞啲嗰啲竹篾啊补翻啲窿咁啊坐得啦，
5: 嗯。
4: 咁咧，佢有一次咧就佢话夜晚咧瞓瞓下觉咧，就见到有个阿伯坐咗喺床尾，那个阿伯就同佢讲嗰张藤椅咧系佢嘅，就叫即系话我唔中意你坐咁样。
5: 但系佢已经俾咗钱买翻嚟噶啦。
4: 系啊，咁佢已经俾咗钱买翻，佢个心佢就即系有啲惊啦。原来咧嗰、那个系。嗰张藤椅点解会有张呢张椅嗰啲屋企人唔要呢原来佢之前屋企人走咗，就
5: 系
4: 有个阿伯走咗，咁可能佢哋屋企可能照顾佢啦，先住嗰度。佢而家冇个阿伯，可能自己即系仔女住市区，个阿爸就住乡下。咁佢而家走咗啦，默默卖晒嗰啲嘢，唔要间屋就搬走咯，咁样。咁佢咁个资源回收场嘅老板话：咁得你唔中意我坐啊嘛，咪唔坐咯，系咪先？佢就个资源回收场好大嘅都。另外角落头，另外仲有一个铁皮屋，又系摆其他嘢，咩电饭煲嗰啲烂铜烂铁，佢就将嗰张凳咁啊劈去嗰度老远咯。
5: 系，
4: 佢话点知第二晚又发梦咯，唔系发梦啊，佢话直头夜晚见到个阿伯啊，佢话阿伯嚟咯，佢话你做咩抌走我张凳啊？我中意佢摆翻喺原本嗰度，咁样。
5: 即系原本就喺边度啊？
4: 即系原本就摆翻喺，跟住佢就话第二朝翻到去资源回收站咧，嗰张藤椅咧。摆翻喺佢第一日摆嗰个铁皮屋门口，佢就问佢啲伙计：，喂，你系咪边个搬张凳出嚟啊？佢啲伙计话：，你今日第一个翻嚟啦，冇人搬过啊。
5: 系啊，
4: 佢就话咁得啦，即系阿伯你而家中意坐喺呢度系咪？咁佢话咁咪由得佢，以后坐喺嗰度咯。佢话佢屋企，佢话佢 佢之前回山羊嗰啲狗嘛，佢话嗰啲狗咧好中意喺嗰张凳
5: 附近
4: 瞓晒喺度噶。不过咧，我就之后我去咧，我话系咪就系呢张啊？咁样，佢话系啊，就系呢张啊。跟住，但我就同翻我老婆讲，我睇唔到阿伯坐喺度。
5: 嗯，
4: 不过都唔出奇嘅。一来我嗰阵时日头啦，二来有时啲灵体咧知道你见到佢咧，佢唔中意俾你见到嘅。咁、我觉得几得意咯，几有趣咯。所以我都有写落本书度嘅，几得意。
5: 咁啲狗其实系咪觉得阿伯有事就陪住啊？
4: 可能系睇，可能都睇得到佢或者点样咯。系真系我去狗就见到啊！我系真系有只狗喺个凳边噶。
5: 系
4: 人即系嗰个伯伯，我就真系见唔到啦。我同我太太讲系咯，
5: 唔紧要啦，你见唔到佢哋见到咪得咯。
4: 咁我觉得几得意咯，所以就有时唔系话一定要好惊吓嘅，几有趣咯。
5: 系张凳系属于佢噶嘛？咁啲屋企人走晒咯，唯一得翻张凳，
4: 留恋翻张凳咯，咁咪由得佢咯。其实佢又冇搞你。你摆喺嗰度，佢都唔理你。有时其实好多灵体，佢哋唔理你噶。我遇到好多都，
5: 好多时啲人话俾鬼搞啊，都系你系得罪佢在先嘅。咁好多时，其实鬼都有时某程度上系小气噶，你都唔知点解会得罪咗佢噶嘛。咁所以咧，外出嘅时候或者去玩嘅时候，就小心啲啦。吓、尊重翻人哋当地嘅。文化所有嘢啦，住酒店都系噶，即系我咧就住酒店咧就永远系执翻间房先走嘅，因为我唔知道
4: 有冇喐到佢啲嘢，
5: 喐到佢啲嘢啦，系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嗱，多谢马飞上嚟啊，
4: 多谢大家。
5: 我唔知几时先会见到你啊，过两日你就翻台湾啦。
4: 我下年咯，十年年都翻嚟噶啦，翻亲嚟都有上嚟噶。
5: 系啊，一路顺风啊。
4: 好，多谢大家。
5: OK， 今集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4: 拜拜。

0: 即大家看报纸啊，看电视咪成日有啲个老人家病咗几年都冇人理，但系一过咗身咧，突然间十个亲戚跳出嚟，嗰个系成百遗产咯。
1: 咪东张西望成日讲噶啦，有几摊都系咁啦，
0: 系啦。咁嗰啲又系冇做平安纸，你如果做咗平安纸，写到明边个信得过就系执行人咧，咁就减少啲咁问题。
2: 嗯，
0: 保障自己关心嘅人咧，因为可能同居一路冇注册，或者同性恋关系，或者有契仔契女，或者有啲朋友都想俾佢，或者想捐咗俾啲慈善团体
1: 都做唔到啦。
0: 咁平安纸有啲咩内容咧？就即系最主要系分配财产啦、金钱啊、物业啊。如果有啲公司啊、业务啊，边个去继续管理咧？呢啲都要写落去啦，可以分俾啲唔系净系亲属嘅人啦，或者遗体处理嘅安排啦，有啲人想绿色殡葬又好，海葬又好，咁都可以写到明嘅吓。个个都觉得老人家先做平安纸，咁其实就唔系嘅。后生嘅有屋企嘅咧，即系成立咗家庭嘅人咧，尤其是有未成年仔女啊、残疾仔女嗰啲人咧，都应该该做平安纸嘅。咁另外平安纸有啲咩角色咧，就立遗嘱个人啦，跟住受益。人就是获得分配财产的人，跟住要是分配财产、金钱、物业、如果有些公司、业务、谁去继续管理呢，这些都要写下去啦，可以分给一些不只是亲属的人啦，或者遗体处理的安排啦，有些人想绿色殡葬又好，海葬又好，那都可以写到明的，个个都觉得老人家先做平安纸，那其实就不是的，后生的有家里的，即是成

0: 似有啲咩角色咧，就立遗嘱嘅人啦，跟住受益人就系获得分配财产嗰啲人，跟住一至四个执行人负责分配财产嗰啲人啦吓，执行人都可以系受益人嘅，即系自己分翻俾自己系最简单，因为好多时咧，如果执行人唔系受益人咧，就未必肯去做。两个见证人啦，未必一定系一个律师生嘅，所以可以两个朋友都得嘅，即系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吓。咁当然揾律师生会有保障啲啦，即系揾医生证明你做嘅。真有行为能力嘛吓？揾律师咧就系、是，因为遗产承办处咧见系律师留做咧，佢就会觉得份
1: 可信性高，
0: 遗嘱可信性高就唔会捉翻嗰两个见证人出嚟。即系我哋就建议你俾几千蚊揾律师做好啲啦吓。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 104月复活重生，
3: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 一百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4: 原本讲紧就话，香港台我又唔系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3: 真系一日蚊
4: 过零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3: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都系1000蚊。嗱，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嘅咋？
4: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B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网台节目是旅游玩家，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赞助，成为 D100 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 网台，节目多元，创意相连。
2: D100 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各主持人与 D100 并没有雇佣关系，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各人自负原则，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 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也都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因此 D100 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者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概与 D100 无关。 D100 并且建议自己友不要轻信中介，因此而蒙受损失。
0: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 特此声明，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亦都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与本台无关， D100 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3: D100 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各主持人并非 D100 全职或兼职雇员，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与 D100 无关，敬请留意。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亦与 D100 无关。
0: 由流浪克兰到品味贵气，

0: 由吃喝玩乐到深度漫游，由大城小巷到名山大川，小卓唱文蔚，还有自己有玩家，旅游玩家。
1: 戴唔到啊？点解？你点解会咁嘅？乜 studio 都有声噶？
2: 系啊，有时删咗啊。
1: 且搵我扮，搞到我好似分手咁样。唔紧要啦，总之打招呼啦。Hello， 我系陈俊伟
2: 啊。系唔使介绍啦，咪嘅都要嘅。来自星星美食嘅陈俊伟，因为我哋有时吓恐防有啲听众系真系新加入噶嘛。咁新加入嘅话咧，真系唔太认识我哋嘅时候，我都介绍下身边嘅呢位吓拍档。
1: 系咯，同埋我样成都变噶嘛。
2: 咁又系。
1: 系咯系咯，肥肥瘦瘦咁样啦。
2: 系咩？你觉得你呢排有大转变咩？
1: 都是肥了一点。
2: 是吗？
1: 我的朋友都会这样说
2: 的。是吗？我不知道，可能
1: 有点久，
2: 可能
1: 你对我久一点。
2: 是不是？还有可能是真的见的机会密一点。
1: 哎，我有东西给你先，不离开麦克
2: 风。是吗？我哋个节目几咁 casual 啊，真系。
1: 即系你前嗰班借嗰本，即系呢个《
2: 濑户内海艺术制》
1: 本书俾我啦，我自己再去啊嘛。
2: 呢个
1: 你个咪遮住你个尾啦，明唔明啊？你使唔使侧少少啊？人
2: 哦，好，
1: 你使唔使即系坐侧？
2: 咁样
1: 好啦。O K， 系得，
2: 系啦，真系好啦。
1: 喂，同埋咧，我醒起一样嘢，今日咧，我终于醒起咧，我之前帮你买啲嘢咧，佢一直都唔俾你。
2: 你有冇同我买嘢啊？
1: 马来西亚鱼面啊。最后我发觉而家今日打开咧，系过期五个月唔够胆俾你咯。
2: 哦，咁可以嘅，应该
1: 可以噶，我冇掉到，我 keep 住，我下次俾你。
2: 我有时咧，我马来西亚我唔知道，可以试验下。不过咧，照计应该冇问题。
1: 我俾你先，咁你自己 check
2: 包完好啊，呢、這
1: 个系啊，即系理论上呢啲咁嘅，即系大部分加咗呢个
2: 防腐剂
1: 嘅东西咧，都可以摆好耐。
2: 系啊，唔系通常系 best before 啫嘛，佢唔系 expiry 啊嘛。
1: 系，咁所以过期嘢噶啦，
2: 我成日都系。
1: 我哋有啲咁嘅行为。
2: 我哋呢啲咁嘅赤贫以下嘅写稿人，
1: 同埋我系嗰啲专去抠啲国旗嘢平嗰时买噶嘛。
2: 我都系，尤其是日本咧，嗰啲便利店咧，有时咧系侧边有架嘅，嗰个架咧系即系佢啲卖唔去。但我明白，我有一次我研究咗好啦，嗱，其实系好多时佢咪将一啲就嚟过期，佢唔会摆过，佢唔会摆过期嘅嘢嘅，咁啊就嚟过期嗰啲，可能剩翻半日啊、一日啊，或者系嗰啲便当已经差唔多时候啦，咁攞晒出嚟特价卖噶嘛。咁跟住咧又会见到咧有一啲好奇怪嘅用品。嘅嘢咧，咁我唔知都系有啲类似 best before 啦。
1: 用品
2: 有啊，有时有啲系胶头发啦，即系嗰啲面油纸啊嗰啲咧，都会摆住。
1: 有啲系咪因为可能诶，啲运输途中压住咗啊，崩
2: 咗啊？可能系，可能系，
1: 系
2: 咯，即系可能系佢嗰个
1: 包装，譬如话嗰个另个盖爆少少啊咁样。
2: 有可能，有可能，我见到有啲咧，可能系嗰啲面油纸嗰边炒少少嗰啲咧，又会得 counter 噶。
1: 但系胶都会过期嘅本身，
2: 系咩？即系胶头发，
1: 但系佢要摆三年以上咯，我谂。
2: 但系过期会点啊？
1: 我谂个气味唔同咗咯，有少少。
2: 我冇怀疑 gel， 即系 gel 头发嗰 gel
1: 都有噶，但系我谂洗头水皮摆十年都有唔同啦，系嘛？即系应该有啲分别嘅。
2: 我未试过摆十年嘅洗头水，
1: 我都冇。
2: 陈阳，
1: 我都冇。
2: Whisky 咁样真系，系啦嗱，咁今日咧就请咗陈俊伟咧就嚟将我哋呢个嘅旅游玩家咧今季啊第十。七季嘅节目咧，就嚟一个总结，因为我今集咧就系第十三集，即系换言之，系啊，压轴嘉宾嚟噶，
1: 吓
2: 咁啊，但系见到梁中，
1: 我啲水准比较高嘅人，应该系喺压轴出
2: 现。系梁中咧，就暂时咧就消耗快，唔系佢都要揾真人，
1: 揾真人咯，系啦，
2: 同埋都唔系，因为佢都忙于佢一啲嘅 project 咁啊，
1: 唔紧要，
2: 即系暂时
1: 我哋好理解嘅，系咯，
2: 大家需要嘅都
1: 系咯，即系梁中几咁重视呢个节目，你系明白嘅。
2: 系咁啊，佢会有时即系翻到嚟香港嘅时候，都尽量下抽时间会录音嘅。咁今集啊，由陈俊伟咧吓就成为我拍档先啦。
1: 系咯，不过即系做嘉宾同做自己节目唔同嘅。做自己节目咧要搞好多嘢。
2: 系
1: 做嘉宾我咩都唔理。我而家就谂住想食饭，真系好肚饿。
2: 你早啲讲啊，买个饭盒。
1: 哎，一阵带
2: 你去食饭啦吓。
1: 好，你真系都得闲食饭。
2: OK。
1: 好，我哋落去西环食饭啦。
2: 好的。嗱，咁咧就系啦，呼吁一下先啦。咁啊，今集因为最后一集啦。咁换言之咧。就即系继续续订嘅朋友咧，系啦，继续续订嘅朋友咧，就会听到咧嚟紧第十八季嘅节目。咁咧，今季我哋都系冇加价喎。
1: 每一季几多钱啊？
2: $80。
1: 哇，好平喎！
2: 系啊，
1: 几集啊？总共
2: 13集啊！
1: 哇，
2: 即系
1: 搭车咯，
2: 除翻$10一集都唔使啊！
1: 你谂下，其实我搭的士过嚟咧，都嗰个价钱啦。
2: 系啊，又系。
1: 系。 真的
2: 又是的
1: 真的
2: 是的，那你快点摆得80蚊，
1: 还有吃两个不好吃的碟头饭都是那个价钱，
2: 是啊，那你快摆得80蚊去的，
1: 甚至我某隧道都分分钟那个价钱，
2: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呢就真的很
1: 值，真的
2: 很值，很值的，推介给朋友啦，
1: 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给10次也值啦，
2: 是啊，听众真的很好，给1次的都，
1: 与此同时呢即是又呼吁一下啦，即是按理呢就下年都会搞多1至2次日本团嘅，我哋用蔡蔡子讲啦，但系心目中话我哋要搞噶啦，而所有团都话想去嘅，
2: 系喎系喎，
1: 所以事在必行，我唔理咯，而家系咪？
2: 系啊，团友咪，因为我哋其实踩咗线，咁发现啦，都唔系叫踩线，我自己去完之后觉嗰件事咧，
1: 本身都中意啊，
2: 好得啊，其实
1: 即系有乜嘢系我自己中意，可以大家一齐分享咁开心嘅事情咧？
2: 系啦，系就好似我今集嘅题目一样啦。
1: 哇，好中意啊，
2: 系咪啊？
1: 好中意，我哋分中意。
2: 系啊，你都唔止第一次去噶啦。
1: 嗱，我清心唔系好熟，我10多年前去，山形就近年有去。咁山形嗰次去咧，我觉得哇真系好啊，因为佢哋个个都话山形咩都冇噶嘛。
2: 系啊系啊，点
1: 知我买到爆 gift 翻嚟咯。
2: 系咧，
1: 嗱我哋啲人咧就系话去高资源嗰啲咧，人哋话好穷啊，冇嘢嘅地方咧就买到爆 gift 就咁。
2: 嗱，
1: 所以我哋好啱去啲咁嘅地方咯，山
2: 形。系噶，因为咧其实我又系咧好早，我谂下先，应该十几年即系开始即系出世冇耐开始去旅行嘅时候就去呢个日本东北啦。又系啲人成日讲话哇冇嘢睇嘅，
1: 所以我唔信其他人噶，我觉得我已经有少少系其他人啦，即系唔系已经啊，即系可能晨早嗰日已经系。
2: 我谂我哋唔系应该咁讲啦，对于我哋嚟讲，即系精彩或者可以买爆 gift 嘅嘢咧，唔系净系话我要去嗰啲咩商场啊，
1: 即系唔一定要去东京某啲大型商场。
2: 系啦，即系唔系净系话我要买啲咩名牌必买必食嗰啲咁嘅嘢。
1: 其实即系以睇门同性格啦，唔好讲话自己特别啦。譬如话我中意可能啲旧嘢啊、二手嘢啊、小古董啊咁嘅嘢咧，
2: 系啲乡下嘢啊，
1: 系啊。上次原来落去咧，讲开题目咧，我可唔可以拆开？
2: 可以。
1: 跟住我自己同朋友去翻高雄啊嘛，个个都话冇嘢买噶。
2: 唔系我买好多嘢喎。
1: 吓，咁点知最后咧，我再买乌冬啦，亦都住酒店就免费送乌冬，真系好过分啦。同埋我去咗单热店啊，
2: 我知道见到你相，
1: 啲300-300 yen
2: 系咩？我唔知边间。喂，你下次俾个名令我去。
1: 我影咗面个门面嘅。咁即系300-100 yen，跟住最贵嗰啲褛咧，即系都系二手啦，系500 yen。
2: 系噶。
1: 咁你是点解可以唔喐手咧？
2: 你有冇去买嗰二手唱片啊？
1: 二手都有啊，我唔够胆入咁耐，因为其实我一个钟已经即系一个钟之内咧，啱冇啊，半个钟，我数咗5-6只啦。
2: 系啊，因为嗰度系唔系好大，
1: 执法好啊。
2: O K 嘅 ，O K。
1: 我另外揾到第二间咯，但系咧嗰啲店就流行啲，我就冇买到。反而你推荐嗰间咧，楼里嗰间咧，
2: 我知啊，嗰间奇怪嘅，
1: 系好容易执到好嘢咯。
2: 系噶，系唔知点解咧？你觉得咦？点解摆咗喺度仲系几百 yen 一只嘅咧？
1: 但系我买啲有啲2000 yen啦，因为有啲系
2: 坚嘢嚟嘅，
1: 系靓嘅铜碟嚟嘅咯，咁即系难揾啊嘛。
2: 系，
1: 即系南部去地方，即系需要嘅嘢同，所以唔需要互相批评啦。咁我中意去啲山卡拉地方，好似今次我哋介绍嘅清心同埋山形啦。
2: 嗱，同埋去完之后发觉咧，如果春秋天可以再同啲团友，譬如今次好多团友都举定手噶啦，已经喂系咪搞啊？系咪去啊？咁样，即系我觉得都几正嘅一件事。
1: 我咧系本身系因为做嘢要山形同清心，然后先至去带呢个流浪海豚噶嘛。其实喺山形同清心，我忍训得好辛苦。我知道成只八日要去嘅带团啦，咁知道去到流浪海
2: 豚。
1: 有买噶嘛？啲人话冇嘢买，同埋高资源都系有嘢买噶嘛？
2: 系
1: 啊，咁所以咧，即系嗰阵时喺清心身形咧，个挣扎好大嘅。
2: 都系噶，你见到唔敢买咯，我见到都买一包买。
1: 但系最后我喺山形清心，我都买咗唔少 T 恤，山即系两边都有。
2: 吓 T 恤啊，
1: 喺美术馆啊，喺街市都有买啦。而后来咧着完之后，发觉啲料系靓嘅，即
2: 系
1: 当日唔系冲动地买嘅。
2: 喂，不过我自己几中意清心县呢个地方，即系话说咧，就系应该我即系初做旅游记者嘅时候咧。就去过一两次啦，咁已经觉得几唔错。后屘咧，我系其实几年前咧，自己咧专登咧，即系买机票同买机票仲劲，然之后坐新干线咧，就再玩多转，即系我玩咗话自己玩咗两次嘅都，即系清心同山形，因为我真系觉得咧呢个地方除咗嗱佢有好靓嘅自然风景啦，跟住佢有好多好好嘅食材啦，咁然后温泉又好正啦，咁啊加上咧呢两年更加又睇到多啲有啲艺术嘢啦，咁就觉得咧会成个地方其实好完整嘅。
1: 系啊，同埋。即系无论肉食啦、鱼类啦、海鲜类啦，同埋蔬菜都是好食的。
2: 系
1: 咁好紧要噶嘛，三样嘢都好食。
2: 系啦系啦，系因为有啲地方唔系话佢跛，只不过佢可能因地理关系
1: 专门啲某一啲。
2: 系啦，因为地理关系，可能佢就系我内陆佢食嗰啲菜
1: 系
2: 好好嘅，
1: 或者果类好啲咁样。
2: 系啦，有啲就米好啲，有啲就系海鲜好啲。唔系好多个县咧，系海鲜又好啦，蔬菜又好啦，
1: 系咯，
2: 又有即系好嘅肉咁样啦，咁即系所以。 都即系谂过，都啊都几好，可以介绍下俾大家。
1: 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咧，即系如果你呼吁我哋搞团咧，系冇人欢迎嘅。
2: 哦，系噶，同埋系咯，即系就算唔系跟开我哋，
1: 甚至可以为我哋嘅 D100 咧要求啊吓，
2: 系加开咁样，
1: 加开加开。
2: 又或者咧，已经唔系我哋上次跟我哋濑户内海而听完之后觉得，咦 OK 都可以新加入嘅，我哋随时欢迎咧。
1: 哦，欢迎
2: 新嘅团友咧加入嘅，
1: 欢迎无限欢迎噶，我哋我哋个团友都玩得好开心。
2: 我哋越玩越大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啊，即系翻入正题啦，就讲下我哋今次咧就去咗清心苑同山形苑。咁啊，本来咧就两个苑都好平均地会有啲唔同嘅嘢介绍嘅，但系咧奈何我哋去嗰段时间咧就啱啱去台风19啊定20号，即系最好强最强嗰次咧。
1: 唔记得咗20定21定19喎，真系。
2: 系啦，即系总言之咧，个台风系
1: 啊，咁系19啦，
2: 系咪啊？跟住之后20系咪？
1: 系啊，
2: 系咯，即系佢已
1: 跟住到濑户内海就22、21嚟咗啊嘛。
2: 系系系，系咁嗰个19号台风咧，就因为都非常严重。搞到神乐村啊、长野啊、群马嗰边都几阴，
1: 嗰边都好大烟啊。
2: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那个本身嘅行程就清心就冇问题啦。咁啊，山形就受台风影响咧，有地方去到
1: 都牺牲咗一半以上啦。
2: 系咁啊，但系都好彩，就冇乜嗰边就冇乜特别大嘅伤。
1: 即系我哋都冇受伤嘅，我只不过交通方面就迟咗5个钟啫，翻到去东京
2: 系
1: 冇事嘅，
2: 系仲可以只脚踩一踩落新石咁样，
1: 系
2: 争啲买包米翻嚟噶。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吓咁啊！喺清心嚟讲咧，其实都好多嘢值得推介嘅。咁我哋咧就有少少不如跟翻我少少当日嘅行程咧，系介绍俾大家。
1: 都 OK 噶，系啊。
2: 系啦，嗱，我哋其实咧，首先咧就由呢个东京咧，就去咗呢个清心县嘅宏前市。
1: 系
2: 嗱，宏前市就唔系清心县最大嗰个首府嚟嘅。
1: 系
2: ，yes， 最大的首府就系清心市嘛。
1: 系系啊。
2: 咁啊，其实宏前咧，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嚟嘅。首先佢有两样嘢出名，第一就系个宏前城。宏前城咧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我都有同啲团友介绍过，就系好出名嗰、那个天守啊，天守阁。
1: 我哋有冇去宏前城冇啊？
2: 我哋冇，我哋喺门口经过。咁因为嗰个天守阁本身都系呢、這个即系叫做保留天守，即系最旧嗰种嘅。咁啊，春天有樱花啦，秋天有红叶啦。咁啊，侧边嗰个运河有靓啦，
1: 即系 perfect 咯。
2: 系啦，咁啊，只不过今次冇得闲去啦，唔紧要。
1: 咁所以大家朋友咧，有啲即系如果你话去睇樱花咧，唔一定。即系虽然我都好中意京都啦，唔一定去开京都或者去大阪或者东京。有时想去清心呢地方咧，都值得云噶嘛。
2: 系噶，同埋因为细细地咧，个城市比较细，即系宏前系一个相对比较细嘅城市嚟嘅，啲嘢都几集中。咁宏前城系一个卖点啦，另一个最大嘅卖点咧，其实就系苹果。
1: 系
2: 咁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喺香港咧，而家呢个即系11月、12月，咁咧就即系都会买到清心苹果，因为佢系9月、10月收成噶嘛。
1: 同埋喺啲日本超级市场咧，个开价好随便噶嘛，即系是但都几。几百蚊噶嘛？
2: 系啊，
1: 系啊，
2: 你讲喺香港嘛，系咪
1: 啊？系啊，系啊，
2: 系好夸张嘅。咁啊，但系咧就喺宏前嘅话咧，基本上即系你又可以摘到嚟食啊、剩啊咁样，都好简单嘅。啊，如果一间有个 folder 系宏前嘅，都可以主力开俾我哋睇嘅。
1: 哦，有
2: 咁咧系啦，因为我应该分咗 folder。咁咧就即系喺宏前嗰度就
1: 系
2: 苹果最出名啦。咁当然我哋去嘅时候咧，好似系啱啱开始收成。
1: 啱啱，所以咧有系咯系咯，佢哋话我哋早咗一个月去，咁如果再迟啲嘅话咧，红色苹果可能会多啲嘅。
2: 系啊，我哋可以安排如果系一集苹果嘅时候，同啲团友去。
1: 所以呢个系秋天地方，呢个秋天时期去啊 OK。
2: 系啊，同埋咧好多团友嘅后屘咧咪买咗啲苹果送俾团友嘅。
1: 系啊系啊，
2: 咁有红色同埋有黄色噶嘛，结果团友拣晒红色噶啦。
1: 即系呢个系我颜色理论嚟嘅，呢个即系永远都觉得可能系红色咧就一定系最熟、
2: 最新鲜或者靓系啦，
1: 而青色咧可能咧冇咁靓嘅，
2: 系未熟嘅咁样。
1: 咁但系两样其实唔关事嘅。
2: 系啊，因为原来咧，即系清心嘅苹果咧，都起码有咧12、13、14、15、16、17、18、19、10，起码12款，即系主要嘅品种啊。咁啊，有啲系即系真系咧，无论由佢唔熟到熟咧，都系黄色皮嘅。
1: 因为佢糖分同个酸度咧，有阵时咧个比例唔同嘅，咁睇你口味嘅啫。
2: 系啦，同埋有时佢配种啊嘛。
1: 中意食咁多甜噶嘛？
2: 啊，系啊，你中意食粉定爽啊？
1: 我中意食爽，
2: 我中意食半粉爽，
1: 即系半肥瘦啦。OK， 都系好食嘅，即系但系，因为我唔中意好粉，
2: 系我都系唔得好粉。
1: 即系至紧要唔好好粉，
2: 系
1: 即系如果你一定要我喺粉同爽两个极端之间拣，我会拣爽嘅。
2: 但系因为爽咧，有时太爽嗰种咧，
1: 明
2: 佢一食落去咧，佢
1: 冇咗嗰种滋味感啊！
2: 一来咧，二来就系咧，佢嗰啲皮成日涉住牙罅，好痛。
1: 明白，
2: 所以有时咧又觉得哇，一惨咯，好鬼痛，惨骨咁噶嘛。
1: 明啊，明啊。
2: 咁所以咧，我最 去半份上。咁我哋九月十月嘅时候，如果去清心咧，就会见到好多苹果树，同埋有好多同苹果有关嘅嘢。譬如咧，第一个我哋推介嘅咧，就系嗰晚由东京落到去，其实都冇咩做噶啦，因为到咗夜晚啦，咁就去住咗一个温泉。咁个温泉咧就叫津兴蓝田温泉，
1: 由呢度清心嘅机场一揸车，
2: 唔系清心我哋由横前嘅JR 站。咁咧就有好似应该有温泉旅馆嘅朋友咧嚟接我哋过去，大约坐唔知廿分钟，
1: 咁
2: 十零廿分钟。
1: 记错，由清心去横前嗰阵时咧着陆啦，去咗用几搭咗几耐先？
2: 嗱，如果由东京搭新干线嘅话咧，就3个钟左右嘅。
1: 但系如果譬如话已经到咗清心啦，清心港落咗落机啦，跟住去横前应该系要搭几耐车？一个钟头之内。
2: 我
1: 谂住
2: 一个钟头之内系啦，冇错。
1: 所以都合理嘅咯，啲交通系。
2: 系啦。咁所以
1: 如果大家即系变咗大家唔需要一定要谂话，我
2: 唔系我搭
1: 飞机
2: 去
1: 嘅，
2: 我哋系搭飞机去。
1: 唔系我哋系去
2: 火
1: 车
2: 飞
1: 机
2: 去，
1: 我哋唔喺横前落机
2: 嘅。系啊，系喺清心落机。
1: 清心落机，即系话我哋唔即系大家谂法唔系唔需要一定要经过清心市先至去横前嘅，可以由清心机场直接去咗横前。
2: 系啊，咁就都可以方便嘅。
1: 咁咪可以直接去呢个 Apple Land 嘅酒店咯。
2: 系啦，咁佢就叫津兴蓝田温泉啦，就 Apple Land 啦。咁啊嗱，呢个津兴咧，其实就是清心一个即系沥青嚟嘅，即系那个地方咧，就以前就叫津兴，咁所以佢有个津兴海峡噶嘛，就啱啱隔住佢同埋呢个北海道，咁所以佢哋好多嘢咧都会加津兴向前面，即系譬如嗰啲工艺品啦，咁有时佢哋将啲酒店名前面加津兴啦，其实即系咧就代表咧即系清心呢个最主要嘅地带。咁嗱呢一个嘅蓝田温泉咧，嗱除咗佢本身清心，
1: 想可以保留一阵间啦吓，呢个就系
2: 你有呢一张相嘅咩？
1: 点解我俾咗你噶？
2: 系咩？我知道，但我头先冇遗咗一嘢俾晒。
1: 一嘢
2: 俾晒。
1: 哦，呢、這个就系我系住一个咧，横前嗰个温泉咧。
2: 系咪你嚟噶呢个？
1: 系呢、這个，得我真冇办法。
2: 咁你点影啊？你张？
1: 我将个电话摆埋一边影咯，同埋我要等到冇人先影，我唔想 intrude 其他人啊嘛。咁老实啦，嗱我哋咁讲啦，喺日本温泉里面咧，其实系唔可以影相嘅。咁但系当然佢完全冇人嗰阵时咧，你影亦都冇乜所谓啦，叫做。
2: 唔系真系咯，我谂你真系轻轻。
1: 你只睇住咯，
2: 即系总之唔系话你走去要偷窥人哋啊。
1: 因为有阵时大家都明白，即系可能一世人只系去一次啫，咁样你影唔影相啊咁样吓，你都想留翻个纪念。咁有阵时就唔好影到人啦。比较好啦，我哋都系抠一啲咧冇人嘅时间去影嘅，
2: 系啦，同埋我哋都好似我都有少同嗰个职员有咨询过，系啦，因为本身我哋有需要做嘢啦，咁同个职员咧有咨询过，就话我哋想响某啲时间，譬如啲客走咗之后咧，我哋就入去影相啊，
1: 尤其早餐时间之后，佢哋又清洗之前，通常都冇人嘅，
2: 系啦，咁样，
1: 咁去留影个纪念啦，咁样，咁呢个因为我谂住有需要，即系执个人落去，咁啊执自己落去咁样，咁呢个温泉就系你见到好多苹果喺度浸住啊，
2: 系啊，
1: 咁究竟是青定绿定红呢，有时是季节不同咯。
2: 是。
1: 咁我都挺得意的，因为呢其实你不会 expect 呢浸下去呢就浸到苹果酒或者苹果汁那种感觉。
2: 冇嘅，
1: 但有清香味咯。
2: 是啊，因为呢如果有时呢有啲温泉旅馆呢，佢会将啲生果摆喺个泉水，你知温泉水就暖热暖㗎嘛。咁所以佢能够将一啲果味，尤其是新鲜嘅生果呢嘅果味呢就谷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你一浸落去嘅时候咧，苹果本身咧，其实清新苹果都系好香嘅，即系个香气好重嘅苹果嚟，所以你就会淡淡地咧，就会闻到苹果香咧就飘出嚟嘅。
1: 系 啊，
2: 不过咧有时咧就浸紧嘅时候，苹果喺个身度撞嚟撞去咧，你又会避开
1: 去，都系噶，
2: 即系你又唔会即系揽住苹果去浸噶嘛。
1: 但系我啱相反，因为佢水会要移动噶嘛。
2: 系啊，
1: 咁所以啲苹果成日都远离我而去啊。
2: 啊系咩？
1: 即系我呢张相，譬如话咧，我想有成扎苹果包围住我。
2: 你自己要扫翻埋你，
1: 不断扫咯，每影一次就喺度扫咯，好似执仔咁样咯，系啊。
2: 咁嗱，呢个温泉几得意嘅，因为咧喺日本都差唔多系独一无二啦。我唔敢讲系咪仲有另一个，可能喺清心入边有啦。但系我都记得我曾经浸嗰啲咧，好家常嗰啲咧，都摆一两个苹果，冇咁多嘅。咁但系咧，真系以苹果为主题嘅温泉旅馆咧，咁呢一间都算系咧特色嚟噶啦。
1: 系啊，其实好多日本地方咧，即系睇佢个出产系乜嘢啦，都会摆好多水果落去嘅。 嘅，我都見過擺好多柚子啊、碌柚啊呢咁嘅嘢落去嘅。咁、視乎唔同地方啦，咁可以盡情享受蘋果香味咯。
2: 係啦，同埋咧，因為呢一個温泉本身咧，佢外面咧就種咗個蘋果樹嘅，都係佢自家嘅。咁所以咧，佢就即係更加嚇，即係無後顧之憂啦，因為嗰啲成本上都係佢哋嘅嘢嚟嘅。
1: 我有張相係我望住啲蘋果好開心咁嘅樣嘅，應該
2: 嚇。咁啊，
1: 係呢張啦，就係佢哋出邊嗰個酒店門口咧嗰啲蘋果樹。咁雖然酒店同我哋講話，你摘啊冇所謂。咁其實咧，我哋覺得應該係裝飾嘅。
2: 係啊，係係係。
1: 即係如果你要食蘋果咧，其實喺清新都好輕易嘅，就唔使摘棵樹嘅咁樣。
2: 太輕易啦，同埋有時有啲真係對於當地嘅朋友或者佢本身有蘋果園嚟講咧，佢係真係好大方嘅，即係佢係隨便你摘咯摘咯，因為佢哋覺得我每年嘅收成好多啊，或者成。我記得我上一次咧，對上一次自己去清新咧，咁我搭巴士啦。咁喺其實喺嗰啲巴士站門口咧就等巴士，咁嗰個站咧就冇人喎，唔知點解，因為可能我去嘅地方偏僻啦。咁又等嘅時候，其實咧因為嗰日落雪同埋好有凍啊，咁我就縮埋咗間士多前面，咁啊等巴士啦。咁咧等下咧有個婆走咗出嚟，即係佢可能見到有個人影喺門口啊，出嚟見到我，咁跟住我就唔好意思啊，我等車噶咋，咁啊俾我企喺度可以即係可以啲雪唔使咁大咁樣即係揼到咁樣啦。阿婆 OK， 我叫入咗去啦，攞咗個蘋果咯。两个苹果同攞咗一罐苹果汁俾我，
1: 证明佢真系好多
2: 咯。系，同埋佢真系好好啊！即系清心人系好好客嘅，即系佢哋唔系嗰啲好计较，即系会觉得哎呀，你喺度等巴士啊，好啊，等我一阵，你等我一阵啦，入去攞咗两个苹果同攞个。
1: 同埋即系盛产苹果或者水果的地方咧，有多时候咧，佢啲唔靓嘅水果就摆埋一边，俾人哋免费攞添噶嘛。
2: 哦，系噶，系噶，系噶，因为反正佢觉得啊，我卖出去其实都唔会话好特别好贵啊，或者系因为有时候有岩蚕嗰啲都唔知点卖，咁佢反而有时就不如你哋自己攞啦，咁样咯，又唔想嘥咗佢啦，咁样。
1: 啊，咁呢个温泉可以值得提一提嘅。咁佢哋晚餐都系食温泉料理啦。咁早餐咧，其实咧就出名，因为咧佢有啲苹果嘅食品嘅，譬如苹果嘅多士啦，系咯，就唔记得做乜嘢。
2: 啊，我有应该有一张相系
1: 苹果 jam 嗰啲咁嘅嘢咯。
2: 佢有一个三文鱼子饭，
1: 系三文鱼。
2: 咁咧应该有几张相喺入边会见到嘅，就
1: 系
2: 个
1: 早餐系
2: 苹果温泉
1: 嘅，系 buffet 嚟嘅，就唔系 set 嚟嘅。咁所以咧系。你可以即系本尽命拼尽命咁样去
2: 系啦，因为咧呢一间酒店本身朝头早嗰个早餐就系、是任攞噶啦，同埋加上就系、是、其实都头先讲过啦，喺清心苑咧海鲜好出名嘅，所以好多嘢咧对于佢哋嚟讲真系好平常。
1: 好多鱼咯、
2: 即系譬如三文鱼子啊，跟住鱼各类嘅鱼啊，或者鱼干啊。
1: 三文鱼子系真系任笔噶，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譬如话香港食饭咧，
2: 我亦都有张相，
1: 饭铺满咗三文鱼子好开心啊，咁样嘅，
2: 系啊系
1: 喺嗰边扯，
2: 系啊，你随便咁就倒落去咁样
1: 你食十次都得啦，吓，唔系呢个系咪？
2: 应该另一个嚟嘅，吓，咁啊，应该我应该有一个 folder 系苹果温泉咁样啦。咁啊，同埋我记得夜晚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咧，系啦，我食饭嘅时候咧，
1: 太议员啦，
2: 佢个系啊，系啦，咁啊有个苦饭咧，系上面仲摆咗鱼喺度
1: 嘅。嗰个应该系秋刀嚟嘅，秋天，
2: 因为秋
1: 嗰个饭系超好食。因为我哋嗰次咧系十点钟到先去到酒店噶嘛，落机之后，即系都系好想快啲食完咧，是但啦，跟住翻翻酒店瞓觉啦咁样。啊，就
2: 系
1: 呢个啦，
2: 系呢个三文鱼子早餐，系啦，
1: 早餐
2: 系啦系啦。
1: 呢碗系咪我？
2: 系呢碗你嘅，系我影咗你嗰碗啊！
1: 我都唔够胆铺到咧，
2: 你觉得唔好意思嘛？
1: 我啲唔好意思，但系已经系铺咗好多噶啦。同埋食完之后个问题就话你可以再食，
2: 系啊。咁啊，同埋咧，佢朝头早有好多苹果任食啦，咁啊有多鱼类嘅嘢啦，咁啊加上系啦，头先讲话佢有夜晚嗰个苦饭，抽到鱼苦饭啦，
1: 好食，好食到爆，嗰啲鱼咁夜去到咧就呢个啦，
2: 系啊，
1: 即系十点钟夜晚去到，谂住早啲食完饭算下数啦，跟住翻去酒店嗰度冲凉啦，好眼瞓啊嘛，啊点知觉得个饭真系太好食啦，
2: 吓，即系食得好饱咁样，同埋咧，你嗰晚冇发现嘅，因为我夜晚翻到开雪柜，一开雪柜咧，佢摆咗个苹果喺雪柜入边，
1: 我冇留意我。朝早你同我讲咯，但我错过咗个苹果咯。
2: 吓，咁啊，即系好
1: 系啦，呢度系咯，即系错过咗有咩所谓咧？因为跟住落去你满途都食苹果，系咪？
2: 系啊，同埋咧，我哋咧今次咧喺嗰个 lift 入边咧，即系嗰间酒店啊，佢粘咗个poster， 就系呢一个咧早见优。喺呢个十月六号一个开演唱会啊！
1: 而家同佢同一届噶，
2: 系咩？
1: 同一期噶。 即系同一期嘅偶像女歌手，佢哋都有好多歌打入十大嘅。嗰阵时我成日听日本歌，我成日睇日本流行榜嘅，所以我好投入嘅呢啲。
2: 系啊，咁所以咧好笑，因为咧你见到呢间即系好似喺宏前一间小小嘅酒店仔，但系入边咧真系居然啊，连咗 poster 就啊，我哋喺呢个十月头咧就个 Christmas dinner show 咁样，咁咧佢仲要系咧嗱呢个都可以俾大家即系参考下咁样啦。佢话咧一张嘅飞咧系26,000
1: yen。dinner show 嘛系噶。
2: 系啦，22,000 yen 最平，好似系包埋住噶。
1: 我唔知啊，即系一定包埋
2: 住
1: 啦。
2: 唔系住咧就系另外再加嘅。
1: 系，但系
2: 佢话如果你买呢一张飞咧，即系买一张22,000或26,000嘅飞咧，就住多一晚嘅话，嗰晚就8,000 yen。
1: 好多歌手咧，即系无论系当时得令嘅，或者系而家呢啲，即系譬如怀旧啲噶啦，
2: 吓，即系叫过，可唔可以叫过气？
1: 靠年尾呢啲 dinner show 咧，标一个大美会噶。
2: 哦，系噶，同埋尤其是80年代嗰啲，即系可能你到而家已经唔系当红女星啦，其实你仲积落咗好多 fans 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嗰啲 fans 其实都系一啲高消费嘅族嚟嘅。
1: 喂，头先我唔好记得啊，呢个酒店咧，即系 Apple Land 呢个温泉旅馆咧，佢本身嗰个老板系咪都系即系种开苹果？
2: 其实佢出面有苹果园嘅，我哋都相信佢有经营苹果生意，但我唔系好肯定。
1: 唔好肯定，但系都系苹果园啦，咁所以即系非常之即系近水楼台啦。
2: 系啊，咁啊，同埋佢门口仲有一个苹果观音啊嘛，咁咧就嗰张相都几好笑。那张相是一个观音像咧，捧住一个苹果咁样嘅，应该好似后面都有一张相系。
1: 其实都唔知系拜观音又拜苹果，到时
2: 我谂对于佢哋嚟讲，两样嘢都系神圣嘅，即系首先佢会觉得观音可以保佑佢哋平安，或者保佑佢啲客人平安，而苹果亦都系即系会帮佢哋
1: 自然赋予嘅，
2: 赋予佢哋可以得到财富或者得到即系生活嘅一个物质，一样物件嚟嘅。咁所以两样嘢如果佢觉得都系可以。敬拜的话都是 OK 的，因为还有在日本呢，这个对于神明那样东西不是说我只是得佛啊，或者观音啊，或者菩萨这样的嘛。在他们的
1: 法灵教嘛，样东西都可以拜，
2: 样东西都拜的，即是他们如果 是神社那些啊，狐狸又可以拜啊，跟住树又可以拜啊，
1: 所有天然的东西都可以拜的嘛。
2: 是啊，咁所以这个即是酒店呢都是相对比较特别的，咁样
1: 咁都去住嘅。
2: 冇错，咁我哋呢又听首歌先啦，咁返嚟呢就介绍下宏前呢，我哋喺其他地方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嘅。咁啊听呢首歌啦嘛，陈俊伟你介绍嘅一首歌。
1: 呢首歌其实系电影 Frozen
2: 2啊。啊呢 Frozen 系啊，呢排好
1: 劲。因为其实我鍾意睇㗎。即係虽然我唔系少女，同埋我觉得 Frozen
2: 佢哋话第二集
1: 好啦。咁点解拍咁第二集点拍呢，其实我系想第一时间去睇嘅。咁我觉得系其实个故事系 dark 啲嘅，即系深啲，同埋系成长嗰个经历呢，成长个痛苦系多啲嘅。但系都系因为咁样，所以成人去睇呢感受会好
2: 深。系咩，我第一集都冇睇。
1: 你可以睇呢排电视机会播。
2: 系咩，我之前投入唔到冇办法。
1: 咁呢首歌呢就系即系电影里面首歌，就叫你表达真我，去活出真我，叫 show yourself。
2: 听下先。

0: 即大家看報紙看電視經常有些個老人家病了幾年都沒人理、但一過了身突然間就十個親戚跳出來那個是成萬遺產
1: 東張西望成講的啦，有幾單都是這
0: 樣、那些人沒有做平安紙，你如果做了平安紙寫到明邊個信得過就是執行人呢，那就減少一點的問題、保障自己關心的人，因為可能同居一直沒有註冊，或者同性戀關係，或者有契仔契女，或者有些朋友都想給他、或者想捐了給一些慈善團體
1: 都做不到了。
0: 那平安紙有什麼內容呢？就即最主要是分配財產、金錢、物業、如果有些公司、業務、誰去繼續管理呢，這些都要寫下去啦，可以分給一些不是只是親屬的人啦，或者遺體處理的安排啦，有些人想綠色殯葬又好，海葬又好，那都可以寫到明的，個個都覺得老人家先做平安紙，那其實就不是的，後生的有家企的呢，即是成立了家庭的人呢，尤其是有未成年仔女啊、殘疾仔女的人呢、都應該做平安紙的。那另外平安紙有什麼角色呢，就立遺囑的人啦、跟住受益人就是获得分配财产的人，跟住一至四个执行人负责分配财产的人，执行人都可以是受益人的，即是自己分给自己最简单，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执行人不是受益人就未必肯去做、两个见证人未必一定是律师医生的，所以可以两个朋友都可以的，但是不可以是受益人，当然找律师医生会有保障一点、就是找医生证明你做的时候有行为能力，找律师呢就是因为遗产承办处咧，见系律师楼做咧，佢就会觉得份
1: 可信性高，
0: 遗嘱可信性高，就唔会捉翻嗰两个见证人出嚟。即系我哋就建议你俾几千蚊揾律师做好啲啦。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22971998 22971998 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3: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其实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咧，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咧 D100 而家推出咗三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咧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咧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咧，哇呢、這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开，诶再抵啲，即系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系、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系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翻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咧，一年都系1000蚊嘅。
4: 新闻天地无疑咧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咧只听不买，或者系离开咗我哋啦，前订户，咁净系听新闻天地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系只听不买。袖手旁听，爹爸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咧，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爹爸，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咧，有啲嘢嘅遗憾咧，可能为时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咧，呢、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2: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三下午5点到晚上7点，掌权天下。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18年。
2: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掌权天下，主持蒋康文博士、梁家权。
3: 未睇完本书，咪睇完本书咯。你会写笔记？你会写笔集啊？
4: 而家仲有嘅。
3: 边个有啊？你小学生有咩？
4: 小学生冇。
3: 小学生冇啦嘛，明唔明啊？咁即系嗱，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而家美国嘅亚洲裔人咧，就喺度告紧哈佛，就话佢哋选择学生嘅时候咧，就歧视亚裔学生。其中一个原因系乜嘢咧？就因为亚裔学生入学试嘅成绩太好啦。所以
4: 考试好叻噶，
3: 咁点解咁叻啊？你知嗱，即系我哋成日都香港人咧，有一个同台湾人都有一个普遍嘅毛病，系唔好客观咁去睇大陆。点解咁讲咧？我唔系去吹捧大陆啊，而系有啲嘢客观上，佢哋都有啲嘢系比较。我哋好嘅，甚至可能先进过我哋嘅，有啲嘢系非常落后嘅，落后过我哋好多嘅。但系我哋而家香港咧，就个层面咧就永远都净系谈大陆，就唔会赞大陆。我唔系要赞大陆，点解咁讲咧？你知唔知英国人而家系抄紧上海嗰个教数学嘅课程啊？你知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英国而家中小学啊，有一部分嘅中就已经开始咧，就系点咧？系用上海嘅中小学教数学嘅课程翻译咗佢做英文，然后嚟教英国嘅细路仔。点解啊？因为佢发觉今日嘅我哋成日都讲牛顿剑桥。但是现在入学的入去牛顿大学理科那方面的英国本地人是越来越少。其中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在数学上
4: 是
3: 不行，没有那些亚洲裔的印度裔的中国裔的英国人或者外国人那么厉害。因为他们的数学不得呢，就影响到他们数即是理科和化学那些成绩都不好。所以你如果要考入去伦敦剑桥或者牛津数理嗰啲，即系嗰个科学嗰方面嗰啲科目嘅人咧，英国本土人系越嚟越少嘅，而系嗰啲亚裔嘅本土人咧，即系我讲边个本土人意思白种嘅吓。嗱，我唔系讲紧种族歧视，但系呢个系个实现实啊。咁佢哋就发觉，点解亚裔嗰啲，尤其是中国嗰啲咁叻数理化咧？咁就可能就系同佢哋个小学。中学嗰个数理化个基础教育有关啦。咁我哋研究过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嗰套嘢咧系好过 現在他們所謂西方人說的不要逼小孩，你由他自己自由發揮，讓他有一個很舒服的讀書環境，沒有功課，什麼都不用做的，不逼就沒有出，結果出不來，結果出不來，所以他們現在就改變了，就開始將上海 那些中小學用數學，他不是要全部，他只是要數學，教學生的課程翻譯了做英文，然後教中小學，英國學校已經有部分採用這件事。喂，我們現在還去抄英國，還去抄美國那些，大家會想，美國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大學嗎？你要知道，所謂那些 Ivy League那些大學是美國和世界的精英進去讀的，那你想想，美國大部分的人是什麼？讀完是讀所謂的college城市大學，那些一般的大學，喂，很多讀完出來，因為學校不出名，你就找不到一份好工。 你找不到一份好工，你就上不到社會的階層。其實他們現在是一個精英教育，說是普遍教育，即是一大堆所謂的一般教育，一般的大學，有一小堆的精英教育，不過你的香港人每個都想捐入那個精英教育裡面，頂那裡，所以就覺得很高競爭力，就是等於這樣，英國每個都想來想去都只是牛頓劍橋，對不對？ 有沒有想第二間？少很多，剛剛，但你都可以看到，其實英國人自己都知道自己那些本土人已經沒有了那些牛頓，沒有了那堆前一代那些科學家，你想想當年那些發現DNA，這樣那樣，多少那些在數理化科學那些成就超卓的科學家那一代人， 英國的年輕人已經沒有了，所以他們現在就要想回頭，反而走去學大陸，死不死，死不死，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信奉鄧小平那句，不管黑貓白貓，我就不會用有色眼鏡去看那件事，我是要看那件事行不行， 最重要是這件事，即是我學術素一樣，所以你看到現在其實社會的教育第一樣，如果你數理化要好的，其實我們上一代那些，你想想我們上一代，我們香港出了哪幾個人？高坤，我的學長，另外那幾個，你想想多少高人在香港出來，那班人是讀什麼書出業的？ 是我們上一代那些死逼死壓，你認為現在是很壓抑性的，但那時候反過來沒有補習過，你想想50年代的時候，香港的教育60年代香港教育哪有補習的，是不是？有錢人才可以請得起補習的，那時候很貴的，那是，所以你看到的，一樣可以出到高坤。 你可以想到了，明白嗎？但你這套，我個人，對不起，我不是一個教育家，但我自己的教育學習的成長過程和我見到的東西，因為我太小已經開始幫人家看小孩子怎麼讀書，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經常都說一個笑話，你知道我20多歲未拍拖，我已經教人家教兒子了，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學紫微斗數，人們就是對著兒子不知道怎麼教，希望在尋求兒子微斗數上有些指引，怎樣去教好一個小孩。所以我自己來看，這個第一個有少少壓力，其實對小孩子是好的。我們這個節目以前都說過，我認識有些朋友 那些子女去到入到大學才不適應出事嘛。 好了，
4: 第二個部份就是怎麼可以令他的小孩聰明一點其實有沒有訓練的呢有些現在我不知道現在我總之我兒子小時候有些同學學什麼珠算什麼那些珠算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數學其實就是數學而已我現在都還心算的坦白說 我們以前真的未有計算機我那年代未有計算機曾經玩過一些所謂撥一些格仔那些那些是次算盤後來才叫做有計算機你說現在會考可以帶計算機進去很複雜我們以前哪有不是說句什麼其實學心算呢
3: 你不需要學那些很複雜的,你只是學加減乘除 我們只是懂得到這裡,心算 對人的腦開發是有些幫助的 有幫助的,絕對有幫助的 所以珠算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心算 其實就是心算,不過他用一套formula來計算 這是第一個,第二樣呢 其實我覺得要一個人聰明要一個人眼光好就是看歷史讀歷史很多人就會說搞錯我想一個兒子做科學家就叫我讀歷史但你知不知道我認識很厲害的人我認識很多我覺得他們的學識很豐富的人幾乎十個有九個都很厲害歷史 意思是你講一些歷史的東西他知道大概頭頭尾尾的他未必很詳細有人會問現在這個時候你叫小孩子讀歷史很難讀的對嗎但其實不是的讀歷史可以有很多方法那些雖然是走歪路不過都對的你知不知道現在小孩子懂得最多的是什麼
4: 孔融董卓因為遊戲機的誘惑沒錯啦彭寵那些叫什麼死了我都不懂反正我不懂那些什麼智慧值是多少那些武力值是多少是不是這些東西呢他是在
3: 學了這些東西之後我們前一代的人甚至看什麼呢漫畫將那些三國志的漫畫等等那些東西所以呢如果要學歷史其實現在等於一件事而已現在很多師奶可能那些大嬸或者那些太太
4: 或者一些太太或者小姐給你熟歷史你知不知道嗎衛子夫他知道是誰嗎你知不知道嗎我不知道衛子夫就是漢武帝的皇后阿嬌之後有一套整套大陸的劇叫衛子夫就是他生的那個女太子嘛 最後因為太子被迫造反所以他被廢了到太皇武帝老的時候的事現在你都無端端都知道那些什麼延禧攻略太和殿的延禧攻你都不知道在哪裡現在那裡做了景點雖然那個名字已經不是用延禧但你看到就是說有時候看那些歷史劇 裡面的內容往往都因為就過劇情歪曲了有些像金融小說但是起碼因為那些人看那些劇有興趣而引領他去對歷史有興趣慢慢希望他有機會去發掘他對歷史的興趣看得多這些東西人是聰明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所謂的
3: 我經常都說唐太宗魏徵所說的漢史為鑑這件事看歷史就可以令人醒目一點看到一個循環等於現在很簡單我們今天你知不知歐洲在發生一個歷史循環
5: 怎樣歷史循環呢?1814年
3: 拿破崙在1813年打敗了俄羅斯 歐洲所有的強權都被他征服了 於是他1814年他的軍隊和勢力直逼到波蘭邊境 所以在1814年他就發動起一次攻打俄羅斯 將歐洲最後一個強國除了英國消滅所謂打敗他徹底擊敗他的做法誰知他所帶的所謂大軍團 Army 打入俄羅斯的時候跟俄羅斯的軍隊打了幾場大家都沒有分勝負的戰爭 但俄羅斯就用焦土政策沿途將所有糧食、農舍所有東西燒了他進入莫斯科的時候是空城他燒了莫斯科之後但接著冬天來了於是他們在又餓又凍又不夠衣服的情況下一路撤退沿途呢 就被俄羅斯的哈薩克兵團做突擊戰來突擊 結果拿破崙終於慘敗回法國 因為這次戰爭而鼓舞到所有歐洲原本反對他的勢力一起來最後就推翻拿破崙 拿破崙就第一次下野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故事的 就是在1814、1815年之間發生 好了到希特拉暗中跟史太林談好大家出兵就將波蘭瓜分了但希特拉不滿當時的希特拉 亦都是一統歐洲他周圍邊境全部包住俄羅斯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朱士就集中兵力所謂的要他們用那個叫做巴巴羅薩中文不知叫什麼巴巴羅薩那個叫做巴巴羅薩行動為什麼叫巴巴羅薩呢巴巴羅薩是 中世紀十字軍的其中一個打外族人的叫做Holy Roman Empire 神聖羅馬帝王去打外族所以他就用這個代號等於我們德國人去打一些超滅斯拉夫的俄羅斯人所以就打進去大家知道那件事又是遇到 極寒冷的冬天史太寧格即今天的聖彼得堡那些地方遭遇大敗入他的第六軍團被人包圍了要投降當時的東部戰線就一路失敗所以最後整個希特拉 覆亡,這是一句歷史。今天我們俄羅斯像不像?東邊,立陶宛三國獨立,波蘭獨立,全部

0: 再南邊整個黑美亞半島大部分人入去做北約國家南邊土耳其也是北約國家美國的戰艦已經駛進黑海就在你的門口走下去他以為特朗普制裁土耳其俄羅斯要靠近俄羅斯誰知發生了沙特阿拉伯殺死人事件
1: 土耳其的總統真是厲害玩得真是高明不是我都說了傳統阿拉伯即是伊斯蘭教是分三個勢力的你知不知道其實到今天為止脫離不了當年刻劃伊斯蘭教的同一個勢力就是什麼呢阿拉伯人 就以最有錢的沙地阿拉伯為首我們中國唐代叫的特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特厥就是土耳其那個字的來源就是特厥人他們就佔領了傳統希臘的東部的半島跟著他的東邁就是傳統的波斯人 就以伊朗人來做代表現在今天是不是這三個國家在國力根本上就跟種族民族有關的沒得說的這件事沒得走的所以你看到了現在北約是不是包圍著俄羅斯接著還說整個連那些以前中立的瑞典都要跟他參加他的軍演像不像是
0: 希特拉和拿破崙臨打俄羅斯前的形勢是不是像不像後面有個大共主以前就是拿破崙希特拉今天就是美國做個頭帶領這班流羅包圍著俄羅斯一樣的歷史是不是很有趣現在我們是2018 1814 1945 2018 刚刚大概85年接着现在就50年又来过了有个全重复性时间上高低不同但是其实现在的情况很相似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不能用什么意识形态那些来改变一样的 歐洲人和俄羅斯人就是兩個大家因為歐洲的分水嶺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稍後回來講講歐洲的分水嶺是怎樣好了休息一會

0: 咁点解要做平安纸呢？即係跟法例呢往往係大家未必諗到嘅、
1: 嗯。
0: 即係例如两公婆冇仔女嘅、
1: 嗯、
0: 一齐遇到交通意外一齐唔喺度冇做平安纸、
1: 嗯、
0: 分咗俾边个呢？
1: 最近嘅亲属，如果你对上仲有爸爸妈妈囉。
0: 係啦，佢父母，如果父母唔喺度呢就兄弟姊妹。
1: 兄弟姊妹囉。
0: 咁係邊邊呢？
1: 真係唔知喎、
0: 啊。跟法例呢就係後生啲個，你分咗俾後生啲嗰個先，跟住後生啲嗰個再分到俾佢屋企人，老啲嗰個屋企人呢就分到好少，係咪甚至分唔到啦。即係一般可能係太太後生啲咁，如果啲咁嘅情況咁變咗太太嗰邊嘅屋企人就分咗好多啦。層樓老公名，跟住老公過咗身，好多太太呢係唔知道佢要賣咗層樓，跟住分咗一半俾老公屋企人嘅，咁啊变咗冇屋住，呢种情况都经常性发生嘅。即系个太太，如果咁啲情况冇做平安纸咧，太太系攞头100万，跟住其他嘢要卖系啦。
1: 唔知喎、啊，
2: 即系其他嘢就系咁样，
0: 就要平分嘅吓。咁咁、啊、你话喂唔系、啊，
2: 好大机会唔系嗰个老公嘅意愿添、
0: 啊。喂，我老公同佢。

0: 佢细佬嗌晒交噶，对唔住，因为你老公冇做平安纸，
1: 通常都系跟法例，系通常都系俾晒老婆噶嘛。
0: 如果你唔想跟法例分，你又唔好清楚法例点分嘅咧，就最好做张平安纸。
2: 诶，但又咁，个细佬又唔知有家产有嘢，佢唔识争，咁得唔得？
0: 唔得，你
2: 哇好严明啊，个律师，
1: 因为佢遗产系判咗先。
2: 嗯、
0: 你一定要跟法例咁分嘅，即系唔可以话佢唔知咁分俾佢。
2: 即系个律师有责任我去揾个细佬翻嚟。哎呀，好惨啊，律师
0: 系系系啊，咁所以系要做平安纸。
2: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 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0 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100 一段时间的自己友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元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100 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友亦可以1000元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香港台王牌節目免費試聽。跟著播出的香港台節目是逢星期二下午5點到晚上7點，李在堂、蔡浩良、順天之名。聽過、啱聽，登入D100.net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登記成為香港台的訂戶，收聽收睇直播，重溫下載全包，監製行動，加入成為D100訂戶啦。
1: 節目精華來自2019年。
2: 順天之名。
3: 大家好，收聽和收看D100的順天之名。順天之名，和通哥拍檔上一次，又是因為我們去了印度。
2: 是啊，沒錯，印度一個很長的名字，師傅經常說，哎呀，蔡先生，為什麼叫名字這麼長啊，印度桃園行八天之旅特輯。我們講了幾日行程，今天我們就續回第四日另外下半月的行程，好不好？
3: 邊決？很多決的。
2: 這個決勢來的。
3: 去到就去一個碼頭，遠望地方叫水上皇宮。究竟其實是甚麼來的？有少少遺憾，因為我們不能夠出外，其實就不是我們的團長或者師傅，根本那裡不讓人去。如果看照片，它是怎樣說呢？它零零舍舍獨立，那個保安應該很嚴密。是不是人工島？
4: 可能是以前因為那些地方太過住得爆棚，實際上你現在看到的水面，它是一個類似我們的水塘蓄水池。當然要看著水，不要讓別人來下些東西，每個人喝完就糟糕了。我們未去已經說去印度喝水要小心一點，你都記得的，所以他們水是很重要的水資源。
2: 所以他們有個堡壘在那裏守住，而且那個堡壘也不是那麼容易攻擊到的，就是不是都要坐船才過去，要不然要晚上才可以鼠過去，如果日頭你根本是攻擊不到它。還有看到如果你近一點岸邊這個有個紅色的磚，我看到那天看到四面都有的，我相信是一個守衛、一個哨站，根本不可以下來這個水塘。
4: 不要說去皇宮了，直接這裏都不給了。你來到這裏已經是禁區，所以這些很特別，屋頂還有花園。真的不明白以前怎樣在水裏建築物，這個真是這麼多年。印度的文化深厚就是這樣，你看到很多東西很仔細，你看到每道門有十個
2: 粒位好像花瓣那樣開，很有特色，很多東西都是有些哲學意味在裡面。沒錯，因為這樣看上去以為很小，其實很大。我們的團友有些攝影大師拉埋來，鏡頭不同了一點，按個比例、各樣就大了很多。我們那些攝影大師厲害，又阿May、林小姐厲害，她是iPad之王，
4: 用iPad拍的，很厲害，拍得很厲害，還有很清晰，MC他們也厲害，個個都是很有興趣拍照，拍得很漂亮，所以我們這兩集節目都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我有點慚愧，大家可以回味，我只用了一部
2: iPhone， 還是適時的 iPhone
4: 6走天涯，沒所謂的，現在整團沒有多少部大機在這裏，但是照片出來都很漂亮，很漂亮，還有大部份的照片我們真的沒什麼碰撿過，因為你的風景漂亮，
2: 風景那裡吸引，人又漂亮，雖然我們站在岸邊看過去，其實旁邊的位置一直下照片都有一些特色東西。 系啦，有啲特色嘢啦，包括吓呢啲，有啲售卖东西啦，有啲售卖东西嘅嘢啦，
4: 卖嘢就周围都有啦，
2: 系啦，
4: 买嘢我咧讲得一集啊，
2: 买嘢讲得一集啊，系啊，一阵间有排讲啊。嗱，仲有一个咧，如果见到幅相，
4: 哇，你睇下呢啲，
2: 系啦，嗱，我初初唔知佢做乜嘢嘅，咦，哇，系咪有大时节喺度？
4: 我以为阿通结婚添，
2: 喂，我真系咁谂啊，师傅，我真系以为结婚啊，咁原来望下，哦，原来佢哋咧都系印度当地嘅游客，咁啊嚟咗嗰度参观水上
4: 皇宫，影张靓相，
2: 系啦，影翻张相留念。咁佢好得意嘅，咁大家见到佢咧，有啲衫裤啊咁靓咧，
4: 佢着翻啲传统服装，
2: 系啊，传统服装
4: 颜色好鲜艳。
2: 原来卖边咧就有得租借俾佢哋嘅，咁样嘅，咁一家大细就可以。
4: 早知你都着翻套，
2: 我都谂过啦，不过好热啊，我嘅。我见有啲小朋友好开心嘅，爸爸俾
4: 一家大小，
2: 一家大细啦，系啦，同埋嗰个摄影师咧就真系好专业嘅，佢有啲盘啊，啱啊，就俾佢企住嘅，有啲咁啊，托住个头啊，又或者有把剑俾佢啊，咁啊，影得好似嗱后边个皇宫
4: 古代咁啦，
2: 系啦，古代讲咁咯，后边个皇宫就系我噶啦，我就系主人啦，咁样咯，系啊，好靓噶，我见啲我哋啲团友咧都影好多相咯，系啦，
4: 即系呢啲就系当地嘅民风啊、民族啊，或者我哋睇到一啲即系同我哋习惯见到嘅文化唔一样，
2: 哈哈哈，
4: 系嘛，
2: 系，同埋旁边咧，虽然就冇乜点影相，嗱，如果而家呢个就小朋友啦，好似个王子仔咁啦，好靓啦。咁另外有啲就我哋冇影相嘅，咁其实埋边呢度咧都有一粒摊档嘅。我见阿师母啊，同埋几个团友啊，争住买一样嘢，
4: 又买嘢，买咩啊？
2: 嗱，冇影到相
4: 嘅。我成日都俾大家叫咗去，我
2: 唔知道嘛？佢哋买拖鞋同埋买凉鞋啊，系、哦、啊，因为咧佢哋有啲部分咧就
4: 埋边有几档，
2: 系啊，有几档卖鞋好靓嘅，真系好靓，好特色嘅。咁佢哋着咗有时波鞋啊，比较焗脚，唔系太方便啦。哇！一换晒咧，我见成班换晒同一款式嘅，即刻
4: 生下
2: 咁调，好靓，好靓，真系
4: 靓
2: 啊！好特色啦，好有美感啦。其实印度点讲咧？嗱，上一集我都提到啦，比我想象中哇，完全真系两个世界。因为初初嚟到印度，即系有啲惊，我点噶嗰啲生活啊、酒店啊、住宿啊、剩啊各样咁样啊。
4: 咁你而家觉得点咧？
2: 非常之正啦，系啊，因为比想象中好好多好多倍，系唯一即系上集都提到啦，系惊饮嘢啊食嘢嗰度大家小心，其实基本都 OK 啦，同埋啲嘢就真系
4: 好平。不过其实到后边嗰几日咧，大家都已经师傅，我食西瓜啦，我食蜜瓜啦。唔怕啦，翻屋企。
2: 系啊系啊，就算大吉利是屙都好快翻到去啫，咁样。不过嗱，真系 touch 咯，即系可能
4: 好彩，
2: 我哋够神心啦，我哋吓呢个叫做
4: 即系我哋玩玩玩，大家都即系比较慎重嘅，真系，即系又唔系话乱咁嚟嘅。
2: 系冇错，
4: 系嘛？食嘢我哋都拣过地方先食嘅，
2: 因为嗰啲我哋食亲通常都喺酒店啦，咁啊同埋嘅最紧要就系饮水个水源啦，系啦，我哋用呢个蒸馏水。蒸装水啊，
4: 嗰几支水咧就好紧要，连刷牙、洗面都全部用佢。
2: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连夜晚煲茶我都系用埋嗰啲蒸馏水。
4: 有冇啲人话冲凉都唔好抹大眼，唔好抹大口啊？
2: 我 feel 到啦，啲水系咸咸地嘅，令我谂翻起咧就系二三十年前咧，细个跟爸爸妈妈去澳门。系啊，问下蔡神就知道啦。当年嗰啲水塘仲系咩咸淡水交界啊嘛，咁啊仲有少少咸啊咁样咯，系咯。
4: 哇，真系有咸咸地嘅，
2: 真系有咸咸地嘅
4: 你都冇事。
2: 我记得团友话，
4: 咁你都算好彩。
2: 系阿通，你唔系啊嘛？试啲水，我唔系，我咁啱洗面冲凉咧，咁啊唔觉意嗨到啦咁样嘅。好啦，嗱，而家幅相见到系咩咧？我哋咧就参观
4: 地毡厂啊，
2: 系啦，一间地毡厂啊，
4: 全部人手织。
2: 是好靓嘅嗰啲花纹啊、图案啊、各样啊，我最欣赏就系几位 sales 哥哥系咩咧？佢摊开张地毡嘅时候咧，一扫一拨咧，哇，好有台形噶，飞出嚟咁样噶，
4: 样咁样飞喺个地下嗰度一排咁样俾你。
2: 系啊，我见咧系咪好似阿晴晴都买咗一张？
4: 系啊系啊，佢买一张、啊，
2: 我哋冥想
4: 攞嚟做冥想嘅时候，哦、即系好似啲瑜伽席咁上一大。
2: 系系系，咁佢好坚嘅，依间厂咧嗱 ，sales 又喺度 sell 啦，跟住佢老板咧，应该我相信系即系较高级嘅负责人啦。走埋出嚟，我见佢揾把铰剪啊，刮 张地毡俾你睇，
4: 系啊，
2: 心话惊断嘅咩？啊，佢又冇事喎，
4: 搵火烧搵胶先刮都得，
2: 系啊系啊，
4: 都冇事喎，啊真系
2: 好犀利嘅。其实佢有咩解救咧？嗬，因为之前咧。我哋再一路啲相咧，就見到我哋。
4: 即
2: 係
4: 佢話俾你聽，係天然嘅樣貌啊，啲、嗯哦、天然物質嚟，唔係啲尼龍啊、纖維啊。咁、如果一點嘅，全部燶曬。
2: 係。
4: 我見過，你未見過啊？你去到印度少咗一樣嘢，就係冇去非法。
2: 啊！我有啊，有飛啊！
4: 啊你飛你冇事
2: 啊咁啊！
4: 嗰啲正宗嘅火焰嚟，
2: 哦冇啊冇啊！嗰啲、啊、我咁
4: 好勁嘅，
2: 好少頭髮
4: 你呢個頭，
2: 我再燒就光頭出家啦喺嗰度。
4: 五分鐘同佢飛好噶啦，佢真係攞個蠟燭噴少少。火水在你的头跟住好唔咁烧搵把梳一戒咁样有少窿窿地你啲头发呢就会自自然
2: 就搞掂
4: 短咗。
2: 係啊嗱大家睇下啦啲相啦因为我哋参观未入去嗰啲睇嗰啲靓地毡之前呢咁就见到佢啲工友呢就示范㗎、
4: 啊、
2: 我见佢搵一个係 gas 炉好似嗰啲烧肉咁样呢烧腊味咁样呢佢又辣嗰啲地毡㗎咁另外仲有个姐不过冇影到相嘅咁佢喺度刮刮刮刮刮又好大力刮晒啲
4: 毛出嚟即係佢嗰啲参差唔齐嗰啲佢拿一次刮咁样
2: 修整
4: 可以修整会平啲。
2: 係、okay、
4: 都几考人工嘅。
2: 冇错虽然你话一张毡是比较贵当然啦佢平过去果香港买一定是买不到咁嘅价钱啦但我见佢啲即係手工啊心机啊真係落好多落去嘅嗰啲色啊各样囉。
4: 咁呢啲系佢当地嘅特产嚟㗎嘛。
2: 係、
4: 嗯。即係正如我哋去到新疆、我哋买波斯地毡
2: 係。
4: 去印度买印度地毡
2: 係
4: 咪呢啲都系名产嚟嘅。
2: 係。即系每个地方有佢个特色啦，
4: 同埋佢接埋好轻好细嘅啫，
2: 系，
4: 即系你拎好方便嘅、哦，即系唔会话哇卷住几尺长地毡咁啊，咪要阿通帮手抬上飞机，唔系咁嘅。
2: 我见佢买嗰张晴晴买嗰张咧。好唔係好大張打咗但係佢接得真係好細接到好似個箍筍仔
4: 嘅咋好細嘅咋
2: 佢搵個膠袋佢一跟住放咗啲氣跟住搵膠紙一封嘩好靚有埋個手抽公事夾仔咁搞掂啦
4: 好輕好輕便啦可以攞上去飛機都好容
2: 易嗱同埋呢幅係象啦
4: 呢個話通喎通買咗個象群返嚟
2: 喎象群呀嘛我記得就係問過師傅啦象係代表乜嘢趁呢個機會師傅講下啦好嘛象喺印度代表什么呢
4: 象是代表力量、
2: 哦、力量
4: 同埋是即是比较忠诚、
2: 哦、忠诚
4: 是 啊,
2: 是
4: 啊, 啊所以是人的最好的朋友同埋、
2: 哦、
4: 是象是跟很多宗教都有关譬如他们拜的象神、哦、
2: 是
4: 即是他们的财神、
2: 嗯、
4: 即是工作顺利啊成功啊他们都拜象
2: 是哦是啊象神就是怎样呢象神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相啦就是那个身体的人身的。
4: 加个长的臂嘛、啊
2: 就是、长臂就是啦是吧就是这样好啦今天就看那些地毡啦地毡其实如果最贵呢可以买到好贵是不是啊
4: 哦咁啊好好贵都得睇下啦。睇下你嘅要求个质料啊织嘅手工啊密度啊。
2: 大细啊咁样。
4: 咁好多好多嘢讲究嘅。
2: 係。我见佢呢。
4: 如果唔系你入去仲有杯茶飲啊。
2: 係呀仲有可乐啊。
4: 係囉。
2: 同埋汽水啊。
4: 樽装啊。
2: 嗱讲真啦初推出嚟呢我又唔好意思飲嘅。因为喂大佬我哋明明即係行到攰喺度睇睇我心諗即係都几贵下嘅。嗰啲好多都揦埋都五位数字，有啲四到五啦，五位。
4: 哦，即系你谂住唔买
2: 的。系啊，即系我谂住喂，我哋全团人会唔会冇人买咁？但系饮人之可乐好似唔系咁好咁样咯。跟住阿导游哥哥就话：喂，唔系啊，嗱呢啲汽水咧，佢唔系讲呢啲话，佢讲普通话嘅。呢啲汽水系俾大家饮啦，咁样吓，因为预咗俾大家参观啦，饮啊冇所谓，你哋唔帮衬都得啊，咁几开心咯，啊，即系好。
4: 咁所以你
2: 系
4: 饮啦？
2: 我梗系饮啦，我想饮多支添啊，不过唔好意思啊，真系。不过唔好意思啊，系啦咁咯，系咁，咁啊正啦，地毡呢度。 地毡如果香港，我相信佢价钱最少都贵，唔好话质地，
4: 唔好话贵定平，系你揾唔到
2: 啊，真系揾唔到啊！
4: 有嘅货咧唔会咁多俾你选择咯，系嘛？即系我哋去出去玩就系我哋去一啲多啲选择嘅地方。
2: 系
4: 师傅唔系购物狂，好多人都认为师傅系购物狂啊！佢去到边度都买到啲嘢，系你去到嗰度，如果嗰样嘢系多选择嘅时候，你喺嗰度选择，就好过你翻嚟话我想买样咩嘢。咁系得咁，系呢啲系咁噶啦。
2: 系，
4: 咁你就买呢啲咩？
2: 冇错。
4: 咁你去到嗰度，你点解会买啲嘢？就系你见到好多选择嗰阵时，你就会啊拣一啲最靓嘅嗰啲嘢嚟买嘛。
2: 系，
4: 系嘛？我哋啲团，我哋啲自己有买几多靓嘢？
2: 好犀利啊！靓到真系不得了啊！
4: 唔系，唔系话贵噶。
2: 嗯。
4: 就算佢即系二百几卢比，即系讲紧好少钱啊，即系十零廿蚊嘅港纸买条檀香链，我觉得都系好靓。
2: 系冇错，
4: 即系你要揾，你要揾嘅话咧，就真系难啦。
2: 我知道个个都师傅师傅，麻烦你个鼻咧又要请你过嚟啦，好似好唔尊敬咁，唔好意思啊。因为咧系要师傅鉴赏下一闻，呢个坚，呢个流。咁样咯，好坚咯，又或者佢又唔系流，即系可能佢味道唔系咁够。
4: 有时系要咁噶嘛，色声香味触法啊嘛，即系你要用晒所有嘅感觉去感觉一样物件，即系唔系师傅叻啊，你自己练习惯咗，你就自然会识拣啦。即系因为我交得学费多，
2: 系
4: 我比你交得学费多，所以我就要学识点样去拣，
2: 哈哈，
4: 系嘛？
2: 咁样嘅拣，所以就会识得拣。
4: 系啊，熄咗灯都拣到啊。
2: 系，
4: 你记唔记得？
2: 我记得啊，因为咁啱嗰间铺头咧，其实真系整定嘅。有时
4: 大家买紧嘢，好多人买。
2: 佢啊真系有运嘅嗰间铺头。嗱，虽然我哋冇乜点影嗰间铺头相，因为太黑啊。点解太黑呢？就因为去到嗰度停电，咁啊咁啱又落大雨，
4: 可以买到嘢。
2: 系啊，咁啊个匿晒入去，
4: 即系估你哋唔到啊。呢个天文台可能估到啦。
2: 系啦，
4: 估天文台
2: 呢个古天文台呢、这个咧系一个天文台嘅点讲咧个公园有啲似我唔记得咗我哋香港嗰个喺边度添啊惨啦！我上次带个团咧喺离岛嘅，有一个又差唔多，又系好多咁嘅古迹啊、古天文台嘅嘢咧，一入去就全部介绍嘅。
4: 佢哋呢个都几。即系几远古，即系都几
2: 即系几耐历史喺度。
4: 几耐历史啊？噶啦，
2: 系啊系啊。我见佢全部咧都大型噶。
4: 如果我记错，佢系1300公元，即系大概我哋明朝咁上下嘅时候已经有
2: 已经天文啦嗰啲嘢啦。
4: 咁但系其实佢唐朝嘅时候咧，已经印度嘅即系呢啲星象学咧，已经传到嚟中国。即系我哋后来你喺呢个天文台咧睇到佢每个星座佢有一个观测嘅。台机喺度
2: ，OK，
4: 咁所以咧就分布咗一个圆形咁样，分布咗好多个台咁样，你就喺嗰个角度，喺嗰一个角度咧就会睇到边一个星座咁样。
2: OK， 好啦，嗱，咁依家仲有好多天文台嘅相嘅，嗱，我哋依 part 就嚟到呢度休息一阵先，翻嚟再继续睇睇呢个天文台嘅大公园啦。

0: 另外很多人忽略的呢，就是如果没有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搞遗产承办是麻烦很多，要证明多很多东西、如果有做遗嘱又跟个执行人讲，那个执行人就拿出来去遗产承办处。如果没有的呢，叫间律师楼写信去律师公会，问下其他香港律师楼有没有这个人的遗嘱，或者如果有银行保险箱呢，又要向民政事务处申请开个保险箱，看看里面有没有遗嘱，那这个有几个月了。清点遗产啦，咁如果有遗嘱，通常就易搞啲嘅，因为列明啲财产。如果唔系，就可能逐间银行写信，即系香港几十间银行写到听朝，问下佢呢个人有冇户口啊嗰啲啦吓。咁但系呢啲都唔系最麻烦嘅，最麻烦咧就系要证明啲关系。嗱，首先要证明自己同死者关系啦吓。早嗰排有个伯伯同我讲：，喂，陈律师啊，我个妹过咗身，佢有两层楼，但我承办唔到。为什么呢？原来他和他妹都是几十年前内地偷渡下来的。
1: 哦，没
0: 有出世纸，没有身份证明。
1: 没有证明那个是他妹。
0: 是啦，没有证明到那个是他妹，他有两层楼都承办不到。就很多人七十年代以前在内地出世没有出世纸，其实有点麻烦的，要证明一些比较疏的亲属。他差不多是要证明其他有优先权承办遗产那些人都不做给他做，或者都过咗身，咁先至承办到遗产嘅，即系优先权系点咧？即系配偶啦、仔女啦、嘅父母啦、兄弟姊妹啦。咁例如你如果一个比较疏嘅亲戚，例如嗰啲二生仔，佢咪差唔多要证明晒成个家族嘅人都俾佢做咯。
1: 要抄到天涯海角、
0: 是啦，你要抄晒，例如舅父移民咗秘鲁，你去边度揾阿舅父翻嚟签张纸，话我唔做秘鲁，
1: 都唔知你好，都唔知几耐冇揾过佢，
0: 或者如果过咗身嘅家属。你要攞佢死亡证喎，喂，唔系话公四十年前喺内地过咗身冇死亡证，点搞
1: 啊？好烦，成件事好烦。
0: 系成件事就变咗好烦啦！你可能揾到个四十年前去个公丧礼嘅人，叫佢出嚟宣誓，我去过佢丧礼，我真系见到佢死咗嘅，揾唔揾到个咁嘅人咧？吓，冇做平安纸，尤其是系比较疏嘅亲戚去承办遗产咧，系好麻烦嘅。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0 四月复活重生，
3: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啊！
4: 哇，真系
3: 烂，
4: 未试过咁优惠。咁啊，全新嘅订户咧就系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名额得200个嘅啫，即刻订啊，唔好等啊！现有嘅订户如果系续订嘅话咧，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嗰啲啊，
3: 双 CD 单碟价。
4: 咁咧就系续订嘅朋友咧，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咧，只需要啊！1000蚊，以前有订过嘅，以前系订过嘅，都系啦。咁啊，而家订翻嘅话咧，都系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3: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啦，真系。
5: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系最类近专业电台。
4: 我哋嚟讲系一个
5: 规格
4: 借揸咁嘅价钱，
5: 系啊，借揸价钱烧鹅髀味道，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2: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 陈俊伟来自星星美食 听过对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 收听收看直播 重温下载全包 监制行动 加入成为D100订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2021年
1: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世界非不尽环球食言员来自星星美食主持陈俊伟带你食尽米之年在香港开了两间餐厅 一间就是Organic 一间就是Olis
2: 好像roasted那樣,toasted那樣,真的很香,我跳兩張照片去走,用沙茄配沙律,好不好?
1: 不是这个嘛，再
2: 这个大字
1: 前一张，前一张不好意思啊，就是一个烧的蔬菜、這個、本地的芥蓝是什么东西，
2: 本地的菜心啊，菜心白菜啊、kale 啊、是一些 很 local 的蔬菜来的，
1: 但是烧得很漂亮、
2: 啊、是啊，他们整这个菜我看到他们是每一种菜不同的烧法的，所以令到他们是本身是刚刚好，
1: 有些是 crispy 一点，有些就浓一点，那
2: 个 kale 是脆到好像、我们吃川椒鸡的川椒叶，
1: 是啊，还有那个汁呢，
2: 哦，正啊，这个汁
3: 捞埋一齐，
2: 佢系用佢系、啊、用嗰个 West Combe cheese， 即系一个英国嘅 cheddar cheese 去做嘅，系 啊，
1: 啊，所以佢哋即系好来自英国，呢、這个身份好强烈，
2: 系啊，呢、這个都系 Patrick 最中意食嘅 salad 嚟，
3: 系好好食。
1: 即系讲翻转头，头先呢排咧食都食黄牛啦，即系、我咁样琴咧好衰，但我觉得好厌啊，即系用翻食一食 Welsh 嘅咧，即系 Welsh 系啦，咁即系呢个威斯牛咧，我都有一阵清新的感觉。
2: 个肉味系系浓噶，
1: 系啊，系啊，咁、跟住我下一张相啦，呢、這个系咩嚟噶？
2: 大子阿靓仔厨师话佢最中意食呢个 dish 嘅，我记得
1: 个汁都系非常之好，
2: 系啊，
1: 系啦，
2: 佢系 creamy 得嚟，但系唔系好流咯。咁大子就系北海道大子嚟嘅，
1: 系吓。然后跟住我跳两张相啊，咁样跟住呢个系咩菜式？
2: 我、呢个就系、是、都系 Welsh beef，
1: 系咁，头先系生嘅呢、
2: 这个系啦，呢、这个真系 grill 噶啦，系咁。但系其实香港人咧好多都听到英国牛都怕噶，因为佢哋觉得硬啊嘛。
1: 但系咧、威尔斯嗰啲牛啦、啊、羊啊，同所有肉类嘅嘢咧都
2: 系
1: 好食嘅，
2: 佢食其实呢个咧就好 depends 你点煮啦。咁当然佢哋冇黄牛咁样有厚积融嗰个感觉嘅，就一定系冇噶啦。咁但系呢个我都觉得系嫩，
1: 但牛味好丰富、
2: 啊，系啊，牛味好丰富，同埋个 puree 好好食，你记唔记得？
1: 嗰、那个系
2: 蘑菇
1: 定咩？
2: 啊，阿啲竹啊，
1: 嗰、那个系啡色嘅雪糕嗰个啊嘛。
2: 我哋话似核桃露啊，核桃糊嗰个味咁样
1: 啊，系啊，但好好食喎呢个。
2: 系同埋大家见到后面嗰个红酒咧，其实有一杯唔系红酒嚟噶，
1: 系
2: 呢度嘅巴 manager 咧自己做嘅一款假嘅红酒嚟嘅，用 hibiscus 但咩大红花去做噶，系啊，
1: 大红花有啲叫洛神花啦，
2: 系啊，洛神花系啊，系啊，
1: 再下一个咧都有啲洛神花 feel 嘅，系咯。
2: 我呢个系 beetroot 啊，
1: 系啦，颜色又似洛神花，其实 beetroot 即系红菜头啦，做一个类似雪糕嘅东西，
2: 系啊。咁下面个朱古力桶你话好好食，
1: 好食啊，
2: 系啊系啊。
1: 个朱古力桶下面咧最正就有粒
2: 朱古力喎，
1: 有粒诶，应该系嗰啲黑朱古力咯，
2: 系啊，
1: 咁啊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呢个要嚟清一清味蕾啦，就准备食一嗰啲甜品啦。下一张相系咩嚟嘅咧？
2: 哦，呢个系佢哋新实验嘅甜品嚟嘅，因为其实始终呢度系一个实验室厨房，
1: 系啊。
2: 咁呢个系好似嗰日第一日就咁 serve 俾我哋，俾我哋试下究竟反应好唔好嘅，系啊。
1: 呢个一个荞麦嘅甜品系嘛
2: ？Buckwheat，
1: 后面荞麦啦，
2: 系啊 ，Buckwheat。
1: 咁另外落咗 bay leaves， 即系咩印度咖喱成日落嗰只叶啦，
2: 同埋啲 meringue 咯。
1: 其实我自己几中意嘅，
2: 系。
1: 我食紧嗰时，我觉得有一种拖肥同埋焦糖，又唔系甜嗰种，系拖肥同埋咩咧？嗰、那个叫咩咧？少少咖啡啊，嗰种感觉咯，或者 nuts 嘅感觉咯，其实几得意嘅。你中唔中意？你嗰次冇咁中意。
2: 我冇咁中意呢个，系啊。
1: 跟住我哋再下跳一张相啦，咁
2: 应该系 Olus 嗰条。
1: 都系同一个嚟嘅、啊，只不过加咗嗰啲。
2: 佢加咗啲 nitrogen 嘅雪糕，我反而觉得呢个系咪芝士雪糕？我唔记得啦。
1: 我唔记得咗。
2: 系啊，啲 liquid nitrogen 嘅雪糕啊，好食啊，我觉得系啊。
1: 跟住我哋系，我哋下一张相咧都正噶，系咯。
2: 哦，呢、這个系咯，咁其实嚟得呢度食嘢嘅人个个都影相。
1: 嗱，再下一张相就系咧，佢有一个类似朱古力嘅东西。
2: 哦，呢、這个好食啊！
1: 好多时候咧，呢啲餐点就嚟完嗰时咧，啲朱古力咧，我当行货啫嘛。啊，点知呢个咧唔系噶？
2: 佢里边系有雪糕噶，系咪啊？唔系，好似 caramel tea 啊，好似系。
1: caramel tea 佢好似类似 cream 嘅东西。
2: cream 系 caramel tea cream 嚟。系啊，
1: 咁有层次嘅，
2: 系啊，
1: 同埋好好食嘅，同埋嗰
2: 个里边有蛋糕嘅，
1: 系
2: 系啊系啊，你个 biscuit 底啊，
1: 同埋嗰个朱古力壳咧，其实好薄嘅啫，系咯。再下一个咧就系 Alice 嘅即系招牌嘢啦，啊，呢个系叫雪糕啊，唔系
2: 呢个都唔系雪糕嚟嘅，系好似布甸或者系 custard 咁嘅嘢。
1: 佢英文系乜嘢叫做？
2: 佢就咁叫 Alice 嘅啫，下面有啲系啊，有啲叫啤，有啲啤梨啊。
1: 因为我食嗰时我都有啲似，即系嗱，雪糕喺外国好多个名称噶嘛，有啲叫 Semifreddo 啊。咖啡啊咁样，佢就样嘢都似咯，
2: 系啦，似咖啡咯，
1: 即系佢唔系完全雪糕嗰种奶类感觉，佢淋啲嘅，啊，同埋个表面嗰呢个壳咧都系脆脆好食嘅，
2: 系啊，
1: 系咯，咁系咯，咁呢个就系非常之下一张相好靓，靓得吓，咁呢个就真系非常之好食啦，我觉得嗰 你怎睇相咧，你都觉得高潮迭起噶，
2: 我觉得你有时唔知道食紧乜嘢咧，反而系几 interesting 嘅，系啊，好过你见到嚿龙虾或者就咁摆皮龙虾、鹅肝喺度咁样咯。
1: 系咯，咁嗱，有啲人中意 straightforward 啲嘅，即系觉得直接啲，见到个材料系乜先食乜就 OK 嘅。咁有啲人咧就
2: 派啲嘅西餐啊，我觉得
1: 有啲人就中意估估下嘅。咁但系估估下得嚟咧，如果你觉得诶我惊食物敏感啊咁样，咁你定台讲先讲明你有咩唔食咯。
2: 系啊，
1: 你都大把嘢唔食啦。
2: 哎、
1: 你每次
2: 系
1: 咪都要讲得好清楚噶？
2: 唔系我喺度就冇 dietary requirements 嘅，因为佢哋冇乜用冲噶。
1: 哦、
2: 你知鬼佬咧，其实我最怕就系冲，系、哦、啊系啊。咁但系咧都有例外嘅，等就会讲嗰个我觉得好好食嘅冲咯。
3: 嗰、
2: 啊、
3: 个真系要
1: 每件事都是有例外
2: 的。我平生都未试过咁样食。
1: 系啦系啦，
3: 食晒抢晒。
1: 好，跟住咧我哋就移师去呢个日本咯。咁、沉静当时嘅 Patrick 咧，终于可以开口啦。
2: 系啊，
1: 因为呢一单咧系关乎你嘅，
3: 冇错，因为
1: 一个受害者嚟，
3: 我
1: 系
3: 一个当事人。受害者冇错，最弊、
2: 啊。
1: 我哋咧就想讲一讲一个米芝莲级嘅非常之唔系咁好嘅 experience。
3: 系啊，冇错。
1: 京都某间餐厅叫咩名啊
2: ？Ifuki
1: 食系米芝莲
2: 星
1: 嘅，两星
2: 嘅系啦，都几出名噶，食 cup 噶。
1: 哦，即系食嗰啲角烹。
2: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又系坐喺 counter C 嗰度食。
2: 诶，唔系，其实嗰间餐厅咧就有两层嘅。
1: 系。
2: 咁counter C， 即系我哋有成六个人啊嘛，就唔可以 book 上面 counter C 嘅。咁我哋就 book 咗个 VIP 房嘅。
1: 咁唔紧要啦，都应该好开心噶嘛。
2: 满心欢喜嘅，其实我哋
3: 欢喜入去。
2: 觉得是这个 trip 的 highlight 来的，是啊，咁而家都是 highlight，
1: 都是 highlight， 都是我哋节目的 highlight。睇第一张相啦，咁第二个 file 系啦，呢个非常坏透嘅 experience 系啦。咁
2: 其实讲真，我哋好少 complain 嘅，你都冇乜听过，嗱，即系
1: 好食唔好食有，但系咁强烈嘅反应咧，我明白。
2: 系啦，
1: 咁我都试过有，我有嘅阿 Bonnie Quark 嗰次嚟咧，都投诉诶，佢喺米芝莲两星嘅寿司店嗰度受到极度不礼貌待遇啦。
2: 其实我哋都几。
3: 我哋都今次都有
2: 听陈生讲，我唔收，我唔讲嘢，
3: 我一齐讲
1: 好啦。下一张相啊，唔该，系啦。咁一切食嘢都系开头系正常噶嘛，
3: 系啦，就系呢
2: 一
3: 道
2: 菜。一开头都
3: 一出事就一开。
1: 个盘好靓，但系
3: 唔错噶，
1: 我中意个盘
3: 都 OK 嘅。
2: 其实不如我讲讲嘅，我帮我老公咧个 opening 啦，可能大家会清楚啲。我哋 book 咗七点钟食饭嘅，咁我哋分开咗两班人去嘅，咁女仔就去 shopping 啦，咁另外就去睇夜风啦。咁女仔早到嘅。就早咗三個字度，咁當然有位和服姐姐啦、auntie 啦，咁啊帶佢哋上去即係坐低啦，咁但係都冇茶冇剩嘅，即係就咁入去咁樣就自己搞掂啦。
1: 齋坐
2: 係啦，齋坐咁，但係佢哋可能拿住好多 shopping 嘅戰利品，可能就俾人感覺就係、你哋都係嗰啲嚇，即係唔係好識食嘅人啦。
1: 但
2: 係
1: 買嘢同識食兩件事㗎。
2: 係啦，咁總之就係佢哋都覺得
1: 我啲又識知識咁諗啦。
2: 佢哋覺得就唔係 feel very welcome 嘅，咁但係都冇嘢啦。咁同埋咧，其實係老實講，我哋都有衰嘅。因为我哋去咗知贺县睇夜风，我由京都即系去，咁所以我迟咗三个字先到嘅，系即系其余嗰啲人系迟咗三个字先到。咁当然我哋都唔好意思啊，咁啊即刻赶上去啊。咁佢哋坐低都有帮我哋挂起啲褛啊，我哋又即系有好多行李啊，嗰啲咁样。
1: 哇，同你去嗰啲日本资深人大人嚟嘅，都迟到三个字，
2: 咁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影相噶嘛，咁啊影耐咗系啦，
1: 即刻笑啊即刻。
2: 系啦，咁跟住我 pass 心俾老公，我哋坐低啦，咁食饭啦，呢个就第一道菜。
3: 第一道菜，大家见到镜头左上方第一碟。白色个圆
2: 小碟啦，
3: 五小碟啦，
1: 系咯系咯。
3: 嗱咁，因为我哋问佢有冇话特别个次序点样食，咁就 OK 咁啦。
1: 冇啊，
3: 我就左上方第一碟食，咁啊出事啊！第一碟大家见到咧，
1: 鱿鱼嚟嘅咩？唔系，
3: 系咪鱿鱼嚟？佢个鱼块嚟嘅。
2: 呢个系啦系啦
1: 系啦，呢个唔系鱼块嚟噶，系鱿鱼嚟添。
2: 系
1: 啦，点？
2: 佢切得好靓嘅 fillet 嚟噶啦。
1: 咁点解会出事咧？除唔好食啫。
3: 大家望见应系咪应该觉得都系应该一啖咬落去，应该唔会有骨噶嘛？
2: 即系软熟嘅鱼嚟。
1: 一至两啖咯，睇你个嘴
2: 啦。好细嘅咋，好细嘅咋。
1: 即系但系你个碟咁细都冇乜嘢啫。
3: 系啦，咁我就好满心欢喜一啖。冇波啦，咁咬落去，一咬出事啦，
1: 跟点啊？
3: 就 feel 到一啲刺痛感，由我上颚传到去下颚。
2: 我哋下一幅相好似有嚿骨体噶，系啦。
3: 跟住原来做咩事咧？好尴尬，因为我俾人好刺痛咁样，跟住就嗱嗱捋咗啲嘢之后咧，就想睇系咩啊？但系揾唔到啊，因为咧佢太幼，一支骨就系镜头见到呢一支骨。
2: 但其实佢幼得嚟咧，佢系有倒勾，
3: 好似佢倒勾咁样啊。咁变相咧，我想掹佢出嚟咧，
1: 多谢放大吓，
3: 又掹唔到。
1: 咁点啊？
3: 咁咧好彩就佢仲有少少位置俾我攞个指甲咧掹到佢出嚟，
1: 即系佢已经插咗落去，
3: 插咗入去，
2: 吉住入去啊！
3: 嗰嚿骨就插咗喺我上颚，
1: 我毛管冻啦开始，
3: 但系有啲位咧就插埋落我下颚嗰度，咁啊两上下都损晒咯，
2: 上
1: 下都损晒，咁你上下颚
3: 做咩条脷咪伸咗出嚟就插？
1: 咁你上下颚咪连埋一齐咯？其实因为一
3: 第一下系好痛噶，
2: 条脷咧，
3: 我条脷好彩避开咗，
1: 如果唔系就一条串烧咯，
3: 串烧咯，
1: 哇好热，好恐怖啊！
2: 佢都掹咗好耐，
3: 因为好尴尬嗰下，我又唔想话即刻就入厕所。
1: 点啊？全台人停顿晒啦！
3: 我冇同佢哋讲，佢哋继续喺度食，咁我继续。
1: 你都唔知啊？
2: 佢不嬲冇乜出声噶嘛？你知道啦。
3: 系啦，
1: 但你受苦都默默承受啊！
3: 我想我掹咗呢件事处理咗先，咁处理好啦，掹咗出嚟。
1: 你系咪嗰下讲唔到嘢？因为上下我都黐住咗。
2: 讲唔到，跟住突然间，我终于搞掂啦！
1: 你但你当时你同其他朋友倾紧偈，
2: 真系唔好意思，
3: 兴高采烈地食晒，
2: 同埋就系喺 VIP 房里边咧，就梗系放肆啲噶啦。咁我哋影相有疯狂咁影。
3: 系啦，咁跟住我就大叫一声，终于搞掂啦！咁你咩事呢？咁我就摆条头先见到个鱼骨喺度，
1: 跟住大家就影啦。
3: 系啦，跟住哇咩事啊？咁我同佢讲啦，大家都觉得好过分啦，系咪 ？OK， 咁跟住咧，好流利英唔系英语啊，日语嘅朋友咧就即刻好有礼貌咁样，同翻嗰位祈宝姐姐、魔福姐姐啦，
2: 祈宝姐姐
3: 去解释翻嗰件事啦。咁朋友都讲得好有礼貌，
2: 好有礼貌噶，
3: 系啦，好温和，唔系发脾气，有冇搞错 ？Andy， 唔系嘅，好有礼貌咁讲。讲完之后咧，咁嗰位和服嘅
2: Auntie
3: 咧，亦都好有礼貌嘅语气。
2: 唔系，佢走咗先嘅，佢出咗去先嘅，
3: 跟住翻嚟就复翻我哋，好有礼貌语气，讲翻嗰个对话嘅内容系咩咧？就话我其实系咁嘅，我哋厨师每日咧都要处理数百条鱼嘅，
2: 三百条。
3: 咁所以咧，有骨喺鱼度咧，有骨喺鱼度咧系好合理嘅。咁所以我哋通常日本人一般食鱼咧，都自己会小心啲，去尽量避免惨骨嘅。咁即系，然后之后就话系我唔小心，
2: 佢系好 nice 咁样去讲啲唔 nice 嘅嘢啦，系啊。
1: 哦，咁呢个系京都人嘅踩翻嚟嘅方法，
2: 系啦。咁跟住阿刘利日本朋友就话：，咁其实点解你唔同我哋讲声咧？我哋都唔系日本人。
1: 系
2: 咪？即如果你觉得系有鱼骨嘅，你应该同我哋讲声啊。
1: 唔系，同埋佢个处理明明系应该系冇鱼骨噶嘛。
3: 系啦，
1: 即如果你食成条鱼，你铲到鱼骨嘅话咧，人哋会觉得你唔识食啫。咁呢个正常。但如果你个本身系起咗瘤嘅，
3: 系啦，我就唔谂，我唔要有。
1: 同埋嗰
3: 嚿
1: 瘤咧，唔系大瘤啊，咁大块，
2: 手指公咁大嘅。
1: 而嗰条鱼咧有好多骨嘅本身，
3: 系啊，
1: 咁你都无可办法噶嘛。但呢条唔系，呢个佢切咗做鱼块噶咯。
2: 好精致嘅，系
1: 同埋生噶嘛，
2: 咁咪佢 grow 咗嘅，系啦，蒸蒸下咁样啦，系啊。
3: 咁所以听完之后，咁跟住我另外
1: 同埋佢一句 sorry 都冇。哇！咁你嬲咗喎，真系
3: 嬲咗啊！咁另外嗰四碟我就冇食，
1: 另外四碟我冇食噶。
2: 嗱，系啦。好普通，好老实，即系我觉得以京都我都食过唔少餐厅啦。咁其实佢嘅味道咧，冇一碟系惊喜咯，唔难食。
1: 喂，咁但系假设即系你冇食到啦，我想问下，跟住你点样继续落去咧？
3: 怀住一个忍住好，我忍，我睇下会唔会跟住嗰啲嘢好食啲。
2: 我真系话你系咪真系咁好食咯？咁我哋大家都系咁。
1: 所以你嗰下咧，你就系即系将你嗰个情绪咧，摆咗喺嗰四，
2: 但我哋系冇发过脾气噶。
1: 四碟餸之外，嗰度啫，
3: 我冇食。
1: 跟住下一碟你就会食翻。
3: 我会食翻，因为我系有少少惊咧，会唔会其他嗰四度都仲会惨噶？同埋因为其实我真系有中仲有啲痛，因为始终上下被插穿嘅情况。
1: 即系但系佢又冇俾盐水两口，
3: 乜都冇啊！
1: 即系冇处理方法。
2: 佢净系同你讲，佢每日要处理三百条鱼，所以系咁噶啦。
3: 正系同我讲，其实咧应该要自己食鱼嘅时候
2: 小心啲。
1: 咁如果个Uniqlo 嘅服务员每日对住千个客，所以今日我对你冇礼貌，
3: 系吓，
1: 所以日本人自己小心嘅会咁得唔得？
2: 日本人唔会激嬲我咯，咁
1: 系咯，即系所以啲顾客自己会小心噶。
3: 系啊，你自己唔小心啫。
2: 咁我哋觉得唔合理嘅，同埋因为其实佢得二十个客啫嘛，佢点样处理二三百条鱼咧？
1: 咁你当佢每一个客食十条鱼咯，
2: 咁但系佢都多鱼嘅之后个
1: 多鱼
2: 系嘛？咁但系其实咧
3: 多咗，
2: 系啦，佢都好多鱼嘅。
1: 我觉得佢可以唔需要讲大话，即系话系二三百条鱼可能系真，
2: 系啊。
1: 但系问题系话二三百条鱼唔系因为咁，所以你可以有理由发生呢咁嘅事。
2: 即系我觉得做 hospitality 咧，你同人讲声 sorry 唔好意思啊，咁就 OK 啦。但我听某啲朋友讲话咧，其实米芝莲餐厅咧有鱼骨惨亲人咧，其实
3: 系
2: 好大件事，
3: 好大件事嘅系。
1: 如果有个 bang 个甩裤啊，
2: 系啊，咁佢话如果你仲有啲咩不动产嗰啲 CEO 嘅话咧，佢哋全部都要，即系我哋唔系要人道歉，佢全部都要五体投地咁道歉，同埋仲要系攞嘢上人哋嘅公司同人道歉噶，系啦，好大件事咯。即系我觉得，所以点解我哋头先讲话就系识日文未必好咧？ 因为呢、基本上我朋友讲日文㗎嘛，佢、会觉得同你讲解释到咁 ,ok 啦，摆平咗一件事咁样囉。但其实呢呢个恶梦系未完嘅，啱啱开始㗎咋。我哋可以继续睇埋落去。
3: 好，继续睇一转。
1: 下一张系啦。是咩嚟噶？
2: 哦，呢、這个咧就龙虾嚟嘅。咁、你知道诶，佢、处理二三百条鱼啦，系咪？咁但系其实龙虾咧，我哋嘅
1: 几只啫，每日应该
2: 系啦，
1: 唔使二百三百啦，三只啦，系啦。
2: 系有龙虾壳嘅，
3: 系啦，可以镜头可以再睇翻
2: 有
3: 嘅
2: 龙虾壳，我 focus 咗落。
3: 因为其实我哋当晚咧，我哋六位朋友食啦，
1: 下张相睇龙虾壳。
2: 龙虾壳，
3: 六位朋友有四位朋友计埋我咧。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2: 啊、
3: 我就惨骨就最硬的，但是其他朋友呢都有些龙虾壳啊鱼骨啊那些。
1: 龙虾壳其实呢、起个龙虾有几难啫。
3: 是啦、
2: 我近排成日见到 Gordon Ramsay 教人起龙虾壳那条片的。咁其实我觉得呢龙虾壳是不可以接受，因为其实是比较易起的东西的。
1: 咁我讲真啦，我有次带团啦咁样，咁我去食鳗鱼饭咧，都有三四个人都有食到鳗鱼骨咯。
2: 咁鳗鱼系有骨噶嘛？
1: 咁鳗鱼就因为啲骨都多多啲嘅，咁同埋人哋真系一日几百条、
3: 几千条啦，
1: 系咯。同埋鳗鱼起骨咧系一下
2: 嘅
1: 啫。
2: 同埋鳗鱼起有骨系正常噶，
1: 有正常好多咯，
2: 啊、
1: 正常好多咯。
2: 我觉得龙虾壳系完全唔正常，啊、
1: 奇怪咯，
2: 系啊，跟住再继续
1: 好惊啊！嗱，咁其实壳啊，迟啲肉质烧嚟，
3: 我哋大家好惊啊，跟住
1: 再
2: 啊，咁跟住咧就嗱，讲翻味道，其实就龙虾汤你唔会差啦，但其实冇 wow 冇惊艳嘅感觉咯，系啊。
1: 呢个就系小碟小碟嚟噶嘛，都系
2: 小碟。
1: 咁我跳一张下一张相啦，嗰个系一个大子，
2: 系呢个系鲍鱼定唔知乜嘢，都系小碟里边嘅。
1: 咁我再跳一张相，有另一个地方啦，系鱼生啦咁样。
2: 嗱，鱼生咧就冇乜特别啦 ，OK 啦，
1: 正常
2: 咯，
3: 冇
2: 参
3: 骨，
1: 个沙葵靓咯，冇得沙葵靓嘅新鲜嘅，
2: 冇参骨嘅，
1: 但沙葵新鲜就正常嘅，
2: 系啊。
1: 下一张相都系都是
2: 普通的 Tora， 咁你唔会有事啦。呢啲系啊，但系
1: 如果咁样有骨就真神奇啦。
2: 系啦，都唔系真系最好食噶啦，即系以味道嚟讲都未 impress。
1: 再下一张相，等蟹啦。
2: 哦，蟹咧就嗰个蟹 season 嚟噶啦，系咪？我觉得系一个冇乜鲜味咯，都系。
1: 但佢系寿司嚟噶嘛？
2: 佢系寿司嚟嘅，系饭啊，系啦，有埋糕啊咁样嘅，咁啊，即系俾大家睇下，即系呢间宜兴民知食啲乜噶啦。
1: 唔紧要，我哋再嗱下一碟餸咧，我哋翻嚟先继续。我哋听首歌先啦，就系你点嘅。
2: 系轻松下。
1: 呢首歌系咪关于你噶？
2: 唔系，只不过系因为我觉得近新年有几有气氛，同埋我哋又真系着咗和服去周围走，系咁佢剪条片。
1: 所以咪关于你自己咯。
2: 系啦，佢剪条片有好多日本娃娃噶。
1: 哦，咁你哋几个女子都日本娃娃啦，咁唔好讲男仔日本娃娃。
2: 但其实咧，
1: 你着和服有冇咁台湾模
2: 咧？我比较年轻，我冇听过呢首歌嘅，其
3: 实。嗱，好有 feel 呢首歌，
1: 好咁啊，即系呢首我当 Patrick 拣噶啦，你食啦，咁样，好转头翻嚟我哋嘅节目啦。

0: 安子咧，個個都知道要做，即係有幾多個人做咧？可能得 10%， 咁但係個個都會翻天家噶嘛，即係、除非真係冇資產啦。咁其實有資產都應該要做嘅。持久授權書係有啲平啲嘅方法幫大家做到。有咩 trigger 到我咧？就有位師兄嚇，咁、佢就唔係好老，佢都係醫生嚟嘅。咁佢50出頭，即係都有啲資產啊，又好健康咧，因為佢醫生嘛嚇。咁佢好注重健康，又中意去踩單車。咁踩單車有一日咧就中風了，但非常之唔好彩咧，就衝咗入啲樹林度嚇、過咗個黃金時間，即係個零兩個鐘頭後先至急救，係咁、跟住救得翻，就變咗植物人。咁佢啲太太啊、仔女就好慘啦，因為佢明明有資產嘅，又用唔到，又攞唔到，咁跟住要搞一大輪法律程序，即係使多10多萬，搞一年。要找律师、大律师、精神科医生出报告，要找医生出报告，最尾都搞得掂，咁样就好辛苦啦。嗰一年佢，
1: 因为佢要继续生活噶嘛，
0: 系啦，即系啲仔女读书，咁跟住又要照顾个病人咁吓。平安纸个法例100多年噶啦，预知联指师啱啱通过啦吓。持久授权书咧，其实唔系啲新嘢嚟嘅，系回归到依家已经有嘅，即系20多年、全香港都收。
1: Oh my god！
0: 咁我哋安心三宝或者有其他 NGO 一起宣传下，呢两年就好咗嘅，旧年就做咗2000份吓，零万搞一年，要找律师、大律师、精神科医生出报告，要找医生出报告，咁最尾都搞得掂，咁样就好辛苦啦。嗰一年佢，
1: 因为佢要继续生活噶嘛，
0: 系啦，即系啲仔女读书，咁跟住又要照顾个病人咁吓。平安纸个法例100多年噶啦，预知联指师啱啱通过啦吓，持久授权书咧，其实唔系。

0: 20多年全香港都收
1: Oh my god
0: 我們安心三寶或者有其他 NGO 一起宣傳下，這兩年就好了，去年就做了2000份、哦、但是你想想之前是幾百份，十年後香港的老人家有多少個呢？250萬個，但是有多少個人會沒有行為能力呢？剛剛有個報告出來說只是認知障礙都30多萬人十年後、嗯啊嗯、你還未計那些中風啊，或者有些
1: 意外
0: 啊或者末期病患那些、嗯、而你可能讲的是50萬人、嗯、即已经是很保守估计、嗯、如果你做得那几千份，其中一个老人家有资产没有行为能力，谁帮他给钱呢、嗯、谁帮他给生活费，谁帮他给医药费呢？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即还有资产就冻结了、嗯、
1: 那个财政大权就是那个病患者、嗯、那个病患者本身都要医疗服务，如果他去到那个医疗服务，其实他自己都要用钱啊，但他执行不到了，亦都没有人帮他执行了、嗯、他自己本身都 suffer， 全部人都是一个受害者啊，甚至乎他如果有买保险呢，那保险又说又不清不楚，这样怎样赔，很多理赔的问题又都会出现，
0: 不是赔了他的户口其实都用不到，
1: 是啦，听不听到啊，
2: 属于他的资产，
1: 你赔了都用不到，因为入了他户口你怎样呢，即是我就给我妈咪即是处理我的家产，
2: 授权他，
1: 啊、我妹就授权去睇妈咪，一个三角形咁好死啦啩，
0: 一个循环，
1: 系啊，一个圈咁咯，唯有，
0: 同埋可以多嘅一个嘅，即系例如你授权两个人，咁其中一个做唔到，另外一个都可以做，
1: 系啦，
0: 即系未必净系授权一个人。
1: 咁我妈咪又做翻俾我哋两个咯，总之我就三个就有个圈啦，咁样啦，嗰份嘢 keep 到而家咯。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100 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嗯，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嗯、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5: 原本讲紧就话、是、啫、欸，香港台我又唔系嗰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嗯，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4: 真系一蚊
5: 过零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4: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是、前订户啦，曾经。是我们的自己有没有续约的，现在回来我们送多个全新会籍给你，1000蚊都是1000蚊，以上优惠价呢、嗯、去到5月31号止的，
5: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 D100 4月复活重生。

0: 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
1: 精益求精，力求越美。
2: D18 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何安达、林毓华主持《关公殿堂》，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啱就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节目精华来自2020年。
3: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殿堂级公关主持何安达、林毓华，资深传媒工作者，从事公关多年，客户包括大企业和国际公司，危机处理专家，传媒训练资深导师何安达，曾任重要政府公职，但一定不是白宫发言人。林毓华自嘲误入歧途，成为新闻逃兵，两大高人联手主持关公殿堂。

0: 本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1: 我今个礼拜我就想选一些人出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我们要选这个礼拜是最差最劣的推销员。 當然是說推銷的，國安，有一個司長，他就說我不會受指導的，他干涉不到我的，你信不信啊？真的，我就覺得他根本都不知道什麼叫指導，還有呢，
2: 根本不用你知道自己都已經認識了，真是這個推銷員就差到不得了。律政司司長，另外一個就是前律政司長梁愛詩，我一樣是這麼糟糕的，他推銷真是，他就說我不將細節在這個時候公佈，就不想你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搞破壞，很多不同的演繹，大哥。
0: 你什麼是觀點來的，你這樣推銷法我想都不用推銷了，到了這個階段。Peter老老實實這個問題我想遲早都要問一下我們那個管治團隊，包不包括法官？D100啊，我說D100的管治團隊，因為現在我們講講一下已經講到你是原則上高
1: 反對國安法，立國安法，其實你已經簡單來說，將來可能就已經犯了這條法。我們很聰明，我們在這個節目上都教人怎樣表達，我個人來說，我不反對，不過我反對你現在你的方式是去不諮詢香港人， 在這麼短的時間用這樣的方式代我們去立這條法。
0: 問題就是D100那麼多人，
1: 推銷員，
0: 推什麼稱職的推銷員，傳話員，這些靈媒來的，他自己都沒看過，不知道誰報夢給他聽，他又知道懂得出來說，又叫你們不用擔心，不用過分擔心。意思我是說，現在他要追究上來，其實真的很容易，已經說了，說是如果你參選的話，你不簽那份東西，就 要你簽多份，即是一定要簽，至自己本法。接著又說到，如果你反對國安立法，其實你都可能已經違反了，就算你簽下去，你都未必是真心誠意的。意思就是說，你在這個階段，在大家都未知那個立法詳細內容的時候，如果你提出了一些質疑，可能第二天就已經是 追翻轉頭，沒有，又說沒有追訴權，我不告你，但是你做很多譬如參選的事，我是看你那個政治出發點，你這個人根本都不支持一個兩制，不愛國，那你就沒有資格參選了，這個就簡單一點，參選而已，不參就罷了，參什麼鬼選呢，現在我給你35家又怎樣，浪費你，真是當35家出來了。 你猜大陸會怎樣做？會容得下一個35家的立法會嗎？傻了，不用想了，現在就用盡各種方法，現在用盡各種方法就不讓你這個現象出現。 DQ就可以，DQ兩個階段，一些人不讓你參選，一些參選了都說你是宣誓，各樣的事都不是真誠的。 好了，第二個真的選了出來，我用什麼意思？我說你這個立法會基本上整個立法會裡面講的事、做的事都是違憲，因為35家最大的發揮到的效用就是在立法和撥款兩方面阻礙政府，check
1: and balance。
0: 不是 check and balance， 这个概念在香港不啱用的了已经。我们可以我 balance 到什么啫，只可以呢讲数。
2: 就
0: 是说我是接住你的财政预算案的了、我就接住你的法例的了、除非你在其他东西放比、即其实 是这样的、将会有一个很、赤裸裸的你说政治勒索又好、攬炒又好，乜都好啦、就係咁噶啦，會行到嗰一步、當你個議會行到嗰一步嘅時候，大陸咪可以同你講話，為你呢個議會、基本上都已經顛覆緊個政府啦，成、個議會啊，或者個別議員啦，佢唔需要，即係你36就36。35就35，我咪針對你呢35個議員咯，全部 DQ 曬你啊！唔告你都偷笑啦，即係點會容得下俾個立法會有35家，而又發揮到？我
2: 聽你咁講，
0: 我哋發緊夢
2: 嗰個效果。而家立心想參選嘅，真係嚇嘥氣嘅啫喎，可能有所作為。
0: 我咁講，即係好多嘢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係我就想像到個效果會係咁樣咯。即係你，即係大家好似好多憧憬啊！即係對於35家咁，同埋即係再褪到
2: 有嘅，梗有憧憬嘅。
0: 嗱，你話35家做到先算啦，而家未出嚟已經個初選，已经搞到利物浦啦，有啲又话我系初选啦，不过初选我都唔跟你噶，
2: 尊重啊，那個、
0: 有啲人我根本就唔参加你个初选啦，有啲咧又搞什么希望啊，又要做少数，即系少数决定少数派啊，关键少数派，关键少数派嘅意思我就系要查获你35啦，即系佢哋嘅出发点可能唔系咁，如果佢哋嗰几个真系有人选到，可能佢几个咁啊，但系我相信佢哋出嚟。嗰几个名咧，老老实实我就唔觉得系选到啦，即系唔系咁大威胁力啊。但系你又有管力量出嚟咯，而家。
2: 但系区议会系有好多嘅吓、新人系真系不见经传就可以蒲出嚟噶咯噃。
0: Peter，
2: 只要挂住嗰个泛民嘅咁样嘅吓嘅 banner 吓。
0: Peter， 因为嗰400几个区议员咧，单议席单票啊，单议席单票我就系、是就系 mark 住呢个得。但系嗱，我哋35+35，有一半是功能组别啦，那度都未去乐观啦。跟住而家要赢嘅咧，其实靠个尾数嘅啫嘛，靠直选最后嗰个啫嘛。如果你有啲人出嚟咧，就话啊，我关键少数派，可能得，可能唔得嘅，因为你如果数到第九席咧，其实即系睇下其他嗰啲大党点分到，
2: 系点分配嘅啫。
0: 咁从来配票咧，其实未
2: 超级区议员实系硬系泛民啦、
0: 啊。嗰度会多啲、但系未至于35咯。同埋，我想讲咧，你喺区议会嗰度选咧、你出嚟讲话乜希望啊，即系中间派咧。你行开啦，即系唔系左就右噶啦，即系喺区议会我拣一个啫嘛。但系呢啲咧，而家佢真系可能有少少机会咧，系我攞好少票数，但系我咁啱就食住你，最后剩余票数攞到席都唔定。咁啊，呢啲好明显出咗嚟之后，又唔会同你一齐揽炒噶噃。如果唔系，点叫做关键少数中间派？我唔知佢哋最后出嚟咧，讲话要求咧，你关键少数咧。你想关键少数你达到啲咩目的先、你讲清楚俾我听、你唔好而家话俾我听咧，就系话有一个咁嘅可能，即系呢个可能咧，就我唔想揽炒，即系我有啲关键少数嘅咧，我坐呢个的士咧、我就可以决定到我去边度。你想去边话俾我听先啦。
2: 但系分明佢有个出发点就系搞局噶啦。
0: 唔系搞局得嚟，你要讲俾我听你个中局想点啊？呢个重要嘅。我点解咁讲咧？嗱，即系浅笑同埋系。胡蘇 OK 噶，我覺得呢兩個人咧，我原從來唔懷疑你出發點嘅。咁但係佢哋而家咁樣做法咧，其實係對嗰個大局好可能咧，我唔知係嗰啲叫做好心做壞事嘅，定話咩嘢？你真係炒禍咗35家嘅噃，可能
2: 係
0: 好啦。即係最緊要就係你最後攞之後係關鍵嘅少數想做乜？講清楚一樣嘢咧，好緊要嘅，因為當曾蔭即係曾俊華。选特首的时候、其实来来去去都讲不清楚的、即是他的政纲里面呢究竟基本法23条怎样立法法、现在我们已经国安法大食杂四蟹了还有23的嘛、国安法你又怎么看呢、你讲清楚给我听先、跟着直选最后那个直选你是想怎样直选法、这两样东西呢他是自己选特首的时候都没有交代过的。那你现在出来支持一些叫做希望成为少数关键派的立法会议员。 喂，你后面那些大佬你都要讲清楚啊，是吧？即我觉得你不要跟我讲坐的坐不坐的士处。
2: 嗯。那个。那是他故意的模棱两可，还是根本他未想清楚，还是他都想着看看到时候西瓜点分边边啊。
0: 我估后面多啲咯，我唔知啊，我要亲耳听佢哋讲一次咯。
2: 系、
0: 即系而家咧，当你连个大前提啊，究竟你想做乜嘢都未交代咧，你就开始玩技术啦，即系玩细节咧。即系我又拍片，我又推咩咁样咧。我觉得本末倒置。本末倒置。即系我唔系唔支持佢哋，其实多啲人出嚟参选，从来都系好事嚟嘅。但是你要交代清楚你最基本的东西。
2: 就是参选理念从政的是取态怎样，
0: 是吧？是啊，那你这三个人我不敢讲话，即已经说即举手的啦，不要说三个啦，即比较熟悉一两个啦。那个历史是走来走去的嘛，折来折去的嘛。我怎知道即你折了去这个什么希望那里之后啊，叫做拿到选票啦，跟住又会撤去边嘅啫，系咪？咁所以喺而家咧，其实基本上咧就应该呢啲准备出嚟参选，系用呢个希望做前提嘅。你同我哋有个契约啊，即系同个选民有个契约先，即系唔系话真系签字，系话我选咗出嚟咧，喺呢啲大问题上高咧，我会点样睇嘅？咁近啲咧，就住我正话问嗰两个问题啦，讲清楚佢。你系。国安法咁样立法咧，我无论如何都唔支持噶啦，因为你嗰个立法手段咧根本唔民主，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你就要我支持，即系傻嘅咩？即系呢个完全反智嘅。好啦，咁但系
2: 喂，讲开呢点咧，我今日睇无线嘅新闻咧，就吓我一跳。我希望我冇听错或者我理解错。哇！呢个谭慧珠讲到就话，喂，冇个国家可以23年啊都唔执呢条法，乜香港系国家嚟嘅咩？
0: 唔系，就算吓。因为佢引唔到其他嗰啲特别行政区啊，咩独立区啊，即系咁样嘅例子。唔系，其实傻嘅 Peter， 就算我唔同你斟即系斟酌香港系咪国家呢个问题啦，你俾佢叻啲啊，再讲一次讲得叻啲啊，系咪？再讲一次讲得叻啲，话任何地方啊，但系你谂下，我哋唔系冇啊嘛，我哋香港有冇叛国罪？梗系有啦。哇，你有冇？煽动暴乱，煽惑啊，都仲有啲啊，即系
2: 喂，动不动而家都系话可以坐10年噶嘛，
0: 我哋有冇官方保密法咧？梗系有啦，即系其实你话基本法廿三条里面嗰7个内容，我哋系咪完全空白咧？
2: 大部分有啦，
0: 梗系唔系啦，佢系有一啲，譬如话而家讲嚟讲去敏感好少数个别，我要滴翻去大陆审，系冇呢个安排啊嘛。即其实他现在想补这个窿就是补这里。第二个没有的就是内地的执法机构。
2: 来到香港有个机构
0: 不是啊，
2: 又插多支旗。
0: 是啊，虽然现在都运作紧，但是地下运作就变成地面运作嘛。
2: 名正言顺啦。
0: 咁他其实是讲这些是没有的嘛。你说其实没有，我们说没有一些国安的东西在里面，怎会没有呢？大把。即那时讲话暴动啊咩咁嗰啲，其实都系殖民地流落嚟噶啦，系嘛？即系一样已经沿用紧噶啦，点会冇啫？咁所以咧，即系讲到呢度咧，即系我觉得啊，好啦，而家因为已经开始到参选咧，系差唔多陆陆续续出嚟噶啦。咁呢个35+初选，即系都举咗手啦，系咪？即系举咗手，边个想出嚟咧？咁嗰度咧？我就觉得 OK 嘅，好嘅，即系大家支持，但系就唔好有过分嘅乐观啦。因为点解咧 ？Peter 我咁样讲咧，就系、是、我哋每行一步咧，可以嗰个运动搞得好靓噶，即系好多人参与，好多人支持，但系咧就策略上高，结果吓，净系睇结果咧，系攞唔到我哋想攞嘅嘢。而家唯一攞到以为，开头咧即系大家仲可以 claim 嘅。仲可以系话即系成功争取到嘅咧，就系将呢一个反送中嘅法案咧，系真真正正寿终正寝啦，钉埋棺材钉啦。但系而家，
2: 五大诉求得一个啫，
0: 报销咗啦呢一个，你唔好再数话得。而家呢个国安法其实咪就系兜个圈， 兜个圈行翻反送中啫嘛，
2: 仲大镬啊吓！
0: 系啊，仲大镬噶，即系连当即系当时反送中里边有一啲关卡嗰啲咧，吓、即系嗰啲本地法院嗰啲关卡咧，我而家都唔知去咗边，都唔知仲有冇，系嘛？直情冇添啦，而家讲明好个别嗰啲，啊法官又兜个弯咧。就是、你连本地香港人的法官，如果你拿外国护照的咧，分分钟都不在特首拣嗰阵法官嗰、那个嗰、那个 pool 入边。即系我又想讲就，其实佢兜个圈咧，佢想要嘅嘢唔单止攞翻晒，我讲大佬嘅，仲攞得更加多添啊！经过今次，好啦，到今次选举，大家又一腔热血。好啊，35+支唔支持？我支持，梗系支持啦。你要我点配票，我咪点配票咯。我一定会跟到足噶 ，Peter。我屋企唔系好多，即系我屋企计埋我爹哋。
2: 四票啊
0: 嘛，系啊，即系四票喺同一个区。我哋一定会跟佢讲噶。佢叫我点配票，或者点配票。但系即使成功咗，你跟住咪谂，佢咪再你选咗入去，我都仲可以 DQ 你。之后。跟住你个议会里面啲议员，如果做一啲我哋认为佢应该要做，令到政府肯改变，肯叫做退一步，有啲嘢系攞出嚟让下步嘅，佢分分钟就系话你违反咗国安法里边，唔使添啊！而家系讲到公职人员行为不当啊，好在今次法院掟翻出嚟咋，即系呢一条罪咧，其实。只要受理了其实就真的可以说是、超级之难预计的。因为你如果要给陪审团陪审员去决定陪审员那个理解呢真的很难预计、因为这些也都很多时候是、怎么讲呢
2: 太复杂了。
0: 是啊没一样好。没一样可以货比货的案例的即是很直接 的案例。那我又说你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现在郭荣亨分分钟即是不用下一届他分分钟还有可能还被人告添。是吗那你还怎么可以依赖呢即是怎么可以倚仗将来呢有一个议会叫做有一个多数是35以上 是可以控制揸住嗰啲叫做咩话跪住你条颈啊呢个政府唞唔到气然之后呢就要交换条件我觉得即係开头一两个月如果你真係咁做可能有声有势嘅跟住咪用返啲手段连你个议会都解散埋佢囉有乜咁难啊咁即係话呢我想讲嘅我哋行一步行得几靓都好啦且
2: 即是对方对手太强了。
0: 不是是他话事
2: 的。因为他没有规则的。
0: 不是他没有规则是所有的规则是他解释。他有太多规则不是没有规则。那你可以怎样 ,Peter? 你这样的环境你可以怎样
2: 但又不可以这么灰心的是吧
0: 啊我今天就看到一些张炳良。
2: 张炳良
0: 是。就得意一些就是。做个大学校长，亦都做个
2: 佢仲做个佢都系讲学术啫，都系
0: 吓。佢个意思咧就系话个国安法啦，而家咁立大约啦吓，我即系有机会揾佢嚟讲下，即系唔系直接啦。佢意思就话你立咗国安法之后咧，其实咧跟住咧政府都要开始谂下咧，点样系啲直选啦，嗰度要放噶啦，即系你唔可以下到咁紧嘅。唉，有咗国安法仲使乜放啊？即系我又觉得，唉，真系太过理想化。
2: 咁放咗系形式上好似吓，好似宽松啊嘛咁你哋要嘅，讲到我都俾粒糖你啦，系咪？
0: 更加唔会啦！你而家已经禁止人35+啦，我仲放直选俾你，我仲放呢个行政长官一人一票俾你选。你香港人试过咁噶喎，200+1噶喎，我点会放俾你啊？嘥气！好，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先，翻转头讲下第二个议题啊。

0: 即可能很多親戚朋友移民啦，
1: 是啊，尤其是現在
0: 移民，你例如移民去英國，遺產税另計，大家都要想想 40% 遺產税，香港是非常之好的，是沒有遺產税的。英國就固然要做張平安紙，香港要不要做呢？香港看看你有沒有物業，如果你香港的物業最好都做回張百年歸老，香港的物業就跟香港那張走，英國的物業跟英國那張搞，那就簡單一點。如果不是就要搞英國所有遺產承辦手續，跟住拿去中國領事館搞一輪，跟住再拿來香港法院認證，即遲了兩三年才搞到香港。有一個很嚴重就是十幾年之後會爆但沒有人知道的問題，兩老留在香港但是仔女移曬民，
1: 大把
0: 那些人有沒有做平安紙？
1: 一定沒有，
0: 一定沒有，他一定第八年歸老之後，他如果做了平安紙，平安紙寫了誰去執行，那個人海外回來執行都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他沒有做平安紙，那個海外人士自己去搞遺產承辦呢，法庭第一件事就問什麼？喂，你不是在香港住，我怕你走佬，等下你攞晒遗产又唔分俾人走佬点算啊？唔该，你俾担保金。担保金系几多啊？
1: 遗产嘅一半。
0: 唔系，系100%遗产净值。
1: 系咁唔使。
2: 咁冇咁多钱，咁点算啊？
1: 我唔使攞。
0: 系啊，咁啊，所以就好多人
1: 我唔使攞啦。
0: 十几廿年后冇做平安纸会棘咗喺度，系啦。
1: 我点攞个担保啊？
0: 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
1: 大耳窿姐都唔掂啊，真
2: 系。系啦，
0: 大家有啲。有啲識啲朋友係啲仔女移曬民咧，就快啲叫佢做平安紙。
1: 哇，好緊要呢個陳律師啦，我哋可以解釋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寶係點樣保護你嘅未來。
3: 自己有平安三寶、平安紙、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興趣請聯絡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記查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难。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係堅守崗位係冇用嘅，如果冇足夠嘅資源嘅話咧，咁啊實在亦都不能夠嚇走得太遠啦。咁啊，所以咧 D100 而家推出咗三種優惠俾大家。第一種全新訂户，優惠價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係有名額限制啊，咁啊200個，所以咧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種咧就係現有訂户，如果續訂嘅話咧，哇呢、這個優惠抵啊，加送多一個全新會籍俾你1000蚊啫，咁啊除翻開，再抵啲，即係500蚊。至于第三种啦，就是过去做过 D100 的订户啦，咁但是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返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俾你，都同样系两个人呢一年都是1000蚊嘅。
5: 新闻天地无疑呢系我哋听众嘅范围系最多嘅，期望一啲呢只听不买，或者是离开咗我哋啦，前订户，咁只系听新闻天地呢，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系只听不买，袖手旁听，啲爸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呢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啲爸，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呢，有点如个遗憾呢，可能为时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咧，呢、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星期三下午5点到晚上7点 掌权天下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专门店 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 刚就行动 加入成为 D100订户啦
2: 节目精华来自 2018年
1: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掌权天下主持蒋康文博士

0: 那第一件事火卦是怎樣的呢就是一個牛上牛就是一劃羊中牛是一劃陰下面的牛就是又是一劃羊這個其實是代表火的這個是離卦在八卦裏面就是屬於離卦離卦其實有什麼象徵呢 我就最喜歡用愛斯恩斯坦來解釋的 就代表用現代的說話就是能量古人就叫做氣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和你拳哥站在這裡中間是不是沒有東西的其實有東西的就是所謂之氣空氣嘛對不對你見到天沒有東西的你摸不到的但是 你覺得它熱過覺得它冷過是不是有氣但從中國的另一個層次去看氣是另外還有一些所謂氣場又或者你現在用過紅外線拍你你的頭頂上都有些氣因為熱力在你的頭上升上來這些就是氣古人就摸不到但你知道有
1: 好了,我問你了,火是怎樣的? 氣包住了那些氣就是熱力了這個就是火了看不看得到形象是可以畫出來的風了風就是兩個兩畫陽在上面一畫陰在下面風你見不見到
0: 你怎麼知道有風你看到地上的草木吹到歪了你當那些吹歪了那些草木就知道有出風的存在那是不是氣很強所以兩畫陽在上面下面那畫陰就代表可能被它吹歪了那些椅子那些草那些波那些東西那就是風看不看到形象在那裡好了火和鋒加起來就是頂頂卦又怎樣形容呢更加好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火鋒頂兩卦就是將剛才我說的火卦放在上面風卦就放在下面 但我們易經的讀法通常是由下讀上上的好了不要理了我又由下讀上上大家試試找一支筆找一支紙可以畫一下都可以看到的最底那個卦就是陰卦就是風那個底卦接著第二爻第三第四都是陽爻
1: 是長的一畫
0: 第五爻呢 有人會問了,是不是那時候鐵未發明,這個考古學家有人這樣說,因為鐵未發明,而用青銅,而青銅在古代是尊貴過鐵的,為什麼會尊貴過鐵呢?其實原來有一個原因,鐵沒錯是硬的,硬過青銅,所以用來做武器是好一點的,不過
1: 鐵是會生鏽的,受得多的鐵是會爛的,那個器皿,銅的鐵都是生銅綠的,是啦,所以古人用來祭祀一定要用銅頂,就不用鐵頂的,就是這樣的理由,鐵只可以用來做兵器的,於是商代有一個習慣,就是他每一次打贏仗, 就會將那些人搶到回來的兵器、酒肉、酒就分給士兵、肉就整個大鍋一鍋過煮，然後皇帝和大將士兵分金銅味一起吃，以示皇帝看得起你們這班人。所以頂慢慢就變成一種祭禮的最高的標準,明白嗎?就變成一種跨越了食物的功能,等於你今天,那些人買4萬元美金買一塊松露,已經超乎了你吃松露的原意了,對不對?是一種虛榮了,有一個
2: 有一個虛榮,當然是虛榮,我上了神台,所以我今天請你吃這個4萬元美金的熔爐,要一個大宴會,那些受請的人已經受了一種很有地位崇高的恩賜。我完全認同,為什麼呢?歷史上最貴的那個白松露菌,
1: 最貴是拍賣價最貴,我有份吃,我吃過,於是我可以說到現在,那種虛榮感多大。所以如果將大鼎,將牛整下去,將羊整下去,將豬整下去,三牲齊備去拜祖先,拜完祖先之後,這些豬肉牛肉分給你吃,是不是一種很光榮的東西? 所以鼎慢慢就變成廟堂的物品了,
2: 如果九鼎八鬼，即是八鬼是最大啦，因為天子用，為什麼九大鬼會突然多一鬼呢？
3: 但是去到相代末期就會出現了四腳頂，即是怎樣？
2: 已經是進步了，即是說那個地方已經是放到木板，然後木板就可以測量到建造到全部平曬，不用攝舊木下去攝齊它。
3: 博士建築，我想問其實
2: 這個是科技進步，
3: 在路面上
0: 其實是不是故意做到有一點點平面暗斜傾向的排水是斜下去的，一定，如果不是你絕對平是做不到的，於是有些地方會倒一些，有些地方會突一些，反而就會令到有一個水潭落雨的時候積在那裡，不如就做一個好像龜背的形式，兩邊線就一定水排走了。
1: 就是這麼簡單，好了，所以大家知道了，頂上面有兩隻大耳仔的，有個洞的，為什麼呢？因為一隻銅頂分分鐘有一兩噸，大頂啊，分分鐘有啦，小的都起碼都幾百公斤啦，那怎麼搬啊？所以呢，
0: 不可以找手去一起抬，所以通常會是找一條大的木就貫穿那隻耳朵，然後找十個、二十個、三十個人都可以，木夠長就可以了，一起抬就頂，不然無端端是有些疑，所以你幫我抬頂，
1: 最多我幫你抬頂，還有問頂，問頂就是剛才我說的初楚王，所以問頂中原，就是這樣，頂中間是空的，上面有兩隻耳，下面有三隻腳，剛才我說的火風頂卦，如果當陽是虛的， 我剛才說煮食，為什麼要弄三隻腳，為什麼不就這樣坐在那裡呢？鬼呢，有些鬼呢，早期的鬼是可以就這樣一塊，好像圓的飯碗那樣，有個蓋的，放在那裡的，頂一定有隻腳的，就是因為下面一定是生火，食的時候是生火，沙布沙布這樣 煮熟熱的肉然後一起吃，因為這樣呢有一隻腳，煮熟了的東西是不是有些蒸氣升上去，對嗎？所以那個頂掛最頂的那個牛，剛才畫了一個圖的朋友你可以看到，頂的牛是一個牛羊，是代表什麼？代表升上那些熱氣。 第五爻呢，就是两个阴爻，是代表那两只耳仔，四三二三爻都是阳，就是虚的，就代表那个顶那个大肚装肉的地方，底那个爻呢 就陰來的，就代表那三隻腳，似不似整個頂的形象畫出來？明白嗎？大家要用一點抽象來想一想，所以頂就是這樣來的。好了，我們現在這十這六十年就是頂卦，六個爻，頂卦在我們那個黃極經世的變裡面 是每爻每爻咁变嘅，即系1984年到1993年就系最低嗰爻变，第94年呢到03呢就系第二爻，04到13呢就系第三爻，14 到23呢就是我們第四爻，24到33呢就是第五爻，34到43呢就是頂爻，聽不聽到啊？是每10年一爻的，這樣變。 所以那10年的形發生什麼事呢？就看那個爻所講的東西了。 因為為什麼呢?他們的對不起,我這裡好像很多人說易經,但因為大家要明白易經的道理,才可以解到這個,我講這堆東西的原因的。初爻是代表普通人。第二爻,由下上上,第二爻代表士,古人士,剛剛出來做事。即是企人邊那個士,誰的士? 沒有企人兵的就是士大夫的士那個古人是什麼呢就是等於初級公務員簡單點說一下第三爻就代表大夫大夫是什麼中級公務員第四爻就是代表諸侯即是高級公務員或者司長好像是的 第五爻就代表天子要是習大大要是林鄭明白嗎因為五爻是最好的所以通常他們就不會把最大的那個放在頂因為頂那個要根據翼的變的道理頂下一步是怎樣升到上頂下一步是怎樣跌下來所以八尺竿頭不要再進一步了 所以呢,他們頂過,死了,誰騎著老闆啊? 你明白我說的嗎? 林鄭最大,香港 中國習大大最大,美國Donald Trump最大 誰在他們頂啊? 古人是很尊敬歷史的,所以就說 宗廟,什麼叫宗廟啊? 習大大的老爸,林鄭的老爸 因為沒有林鄭的老爸就沒有林鄭即是祖先了但又有一句說話舉頭三尺有神明宗廟就代表國中看著你的東西明白我的想法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我們才講第二個好嗎

0: 另外很多人忽略的就是如果没有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搞遗产承办是麻烦很多，要证明多很多东西、啊、如果有做遗嘱又跟个执行人讲，那个执行人就拿出来去遗产承办处咯。如果没有的呢，叫间律师楼写信去律师公会问一下其他香港律师楼有没有这个人的遗嘱，或者如果有银行保险箱呢，又要向民政事务处申请开个保险箱看看里面有没有遗嘱，那这个有几个月了、啊、清点遗产啦，咁如果有遗嘱，通常就易搞啲嘅，因为列明啲财产，如果唔系就可能逐间银行写信，即系香港有几十间银行写到听朝，问下佢呢个人有冇户口啊嗰啲啦吓。咁但系呢啲都唔系最麻烦嘅，最麻烦咧就系要证明啲关系。嗱，首先要证明自己同死者的关系啦吓。早嗰排有个伯伯同我讲：，喂，陈律师啊，我个妹过咗身，佢有两层楼，但我承办唔到啊。为什么呢？原来他和他妹都是几十年前内地偷渡下来的。
1: 哦，没有身份
0: 证明。又没有出世纸，没有身份证明。
1: 没有证明那个是他妹。
0: 是啦，没有东西证明到那个是他妹，那他有两层楼都承办不到。就很多人七十年代以前在内地出世呢，没有出世纸呢，其实、啊、有些麻烦的证明。一些比较疏的亲属呢，那他差不多是要证明晒其他有优先权承办遗产那些人都不做给他做，或者都过了身。咁先至承办到遗产嘅，即系优先权系点咧？即系配偶啦、仔女啦、嘅父母啦、兄弟姊妹啦。咁例如你如果一个比较疏嘅亲戚，例如嗰啲二生仔，佢咪差唔多要证明晒成个家族嘅人都俾佢做咯。
1: 要抄到天涯海角、
0: 啊、是啦，你要抄晒，例如舅父移民咗秘鲁，你去边度揾啊？舅父翻嚟签张纸话我唔做秘鲁，
1: 都唔知你好，都唔知几耐冇揾过佢，
0: 或者如果过咗身嘅家属，你要攞佢死亡证。喂，唔系话公四十年前喺内地过咗身冇死亡证，点搞
1: 啊？好烦，成件事好烦。
0: 系，成件事就变咗好烦啊！你可能揾到个四十年前去家公丧礼嘅人，叫佢出嚟宣誓，我去个佢丧。我真的看到他死了的，找不到他这样的人呢？没有做平安纸，尤其是比较疏的亲戚去承办遗产呢，是很麻烦的。
1: 陈律师，我们可以解释多些今天的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 一百一段时间的自己友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元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 一百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友亦可以1000元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元优惠价首年订阅 D100 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100 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们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100 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100 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元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D100 四月复活重生。

查询热线 2297-1825 或者 WhatsApp 9167-1611 或到 D100上环店 即时订购 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 500元 免费 收听香港台 等着你回来 D100 4月复活重生

0: 本节目制作，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着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晚上7点，李在堂、蔡浩良、顺天之命，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看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订户啦！ 節目精華來自2019年。 順天之命。
1: 好，又一個星期順天之命啦。你好啊，蔡太子。類似就是那些軍隊去到城門之外，打算攻入去不知哪個城啦。然後離遠就看到城門打開，然後
2: 就望去這個城牆樓上有個人坐著一張藤椅，揸著把扇，在那裡撥扇，貌似睡覺，睡著在那裡很他條地曬太陽，那句詩好像類似那些什麼雨線關根，不知怎樣撥下撥下，
1: 撞似輕鬆，得得得得咁之類啦，咁樣。跟住嗰句應該係談笑間，強弩灰飛煙滅啊！啊，係咩？真係咁。誒，咁係咯。咁跟住咧，就誒個將軍咧望到之後咧，就同個將士講咗：，唔對路喎，你睇孔明咁他條嘅，打開到成。
2: 點會咁咧？係嘛？係
1: 啊，喺度撥扇，即係當我流嘅啫，係咪先？我啊，唔知將包定開包啊，唔會中你計嘅，我走，咁啊走咗去跟住。
2: 其實就是不Q都沒有，擺了個空城計，打開到城門，夠姜你就來啦。跟住他們就覺得一定是有埋伏，這個就是其中運用的一個叫做空城計，這個叫做虛者虛之而中生而剛柔之際，其而復其，即是很奇法奇妙的方法裡面，特別奇的一個方法，就是攤開了在那裡，
1: 攤開了，
2: 你拿。
1: 嗯，是啊，俾你睇啊，冇所謂啊，之類隨便嚟啊咁樣，打牌都有用空城計喎，師傅。
2: 係咩？
1: 係啊，點樣空城計呢？就第一先要推演下咁樣，話說有條友好旺嘅，成晚哇贏咗好多鋪啊，咁跟住咧就即係食親都係大牌之類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另外嗰三家梗係輸緊錢，梗係想追啦，追咁啊一定係要食大牌噶嘛。 咁點樣知呢？就贏好多個呢，突然間呢，洗完牌之後一開副牌，發覺哇犀利，東南西北中法白差唔多呢，東南西北都齊㗎喇，都起碼兩隻嘅咁樣。咁跟住於是乎呢，佢就好想食呢鋪牌，但佢又知道呢三家呢，就明知佢今晚做大牌呢，一定係即係會小心㗎。咁佢為咗令對方覺得佢唔係做番子呢，佢摸第一隻牌就打中法白。
2: 打返字出嚟，咁跟住對家就心諗，耶，打返字，即係唔係做返字啊？
1: 即係唔係啦？可能係同索晚喎，呢啲做老青喎，你條咁嘅死乞衣啊，一定係做青黑色，仲要大嘢對對胡啦，好扣氣佢先。咁於是乎呢，喺見對方打返字，咁即係佢唔要返字啦，咁亦都有個可能係另外三家都打返字，咁但係因為佢哋牌唔靚，多數扣返字攞嚟做眼啊之類等等㗎嘛。 跟住就賴嘢，真係好摸手，啄啄聲咧，已經咧摸到起對啊，東南西北。於是乎咧，兩三 round 之後咧，佢哋一打翻子出嚟，因為佢開始牌靚啦，跟住就全部賴嘢，死晒喺大四喜手上咁樣。於是乎，呢個都係空城計喎，明明咧係做嗰樣嘢，偏偏打翻子，就等你估唔到。
2: 呢個都好毒嘅，你知道師傅。但係呢啲都要真係要好有計同埋好鎮定喎。
1: 不過空城計同呢個樹上開花呢，都係同一道理，就係基本上都係裝假狗嘅。咁但係個關鍵就係你裝唔裝到呢個假狗呢？
2: 人哋中唔中？
1: 係啦，咁但係人哋會諗就係究竟點解會中你空城計呢？即係其實佢都有個估算，就其實自己嘅實力呢，同你呢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咁但係佢。

0: 但是你又不知道你本身是這麼危險需要擺空城計， 可能他收到封就說孔明一粒兵都沒有下面整天全部都是苦魚報告將軍我收到封是這樣我用了美人計我用自己獻身收回來的封然後報告將軍孔明的城牆之下一粒兵都沒有他收到封當然去怎麼去到照計孔明應該很害怕沒理由打開城門自己在潑線一定有詭計。 所以一個前設就是對方的實力其實是跟孔明那邊差不多，而孔明本身真的沒有兵，但由於他本身實力差不多，對方有少少忌他的話，於是乎他就擺一個反客為主的空城計，你夠強來我不知道你什麼底韻，就像打架一樣，對方拿著把開山刀對著師傅，跟著他知道師傅以前農場劇團 跑龍道打關鬥曾經試過一分鐘之內打三十六個關鬥打到自己都暈了然後就說有功夫底我拿著開山刀衝過去李在堂師傅面前他居然雙手合十插在褲袋面露笑容雙眼炯炯有神喂大哥不怕啊為什麼他會見我拿著開山刀手還要不拿出來插在褲袋一定有東西啦 其實當時的師傅就喝醉了兼顧眼睛根本都看不到沒有戴眼鏡不知道你拿著開山刀這個都是空城計因為對方始終忌你三分但如果你這傢伙他當你老鼠嗎他衝過來說你空不空城計啊射了你因為他覺得我和你有一個很大的實力差距一定要攻擊所以空城計應該是本身有一個對等
1: 大家都有些實力的對方都有些忌你你才可以擺到空城計出來是不是呢師傅都是的否則你何必要擺到這樣空城計就是本身有實力的人唯有擺一個裝假狗的情況即是想著跟大家都有一個輸贏的關鍵在這裡試一下
0: 用這種方法但是很危險的隨時屠城如果人家真的衝進來你的空城對就抛他不到你抛人不到就自己蝕了說回上班擺空城計我想很多公司或之類等等我們的舊同事怎樣擺空城計擺空城計主要就是說究竟你上了工還是你放了工 你的同事甚至老闆都不肯定的通常怎麼擺呢我們那邊我也有擺過的擺空城計第一個要點就是你的位置是沒有人知道究竟是運作還是沒有運作總之長期都是運作我們做這行就自不然是跟聲音有關所以本身的位置身後公司安排那部收音機一定要開了它
2: 還有千萬不要被人習慣知道你收了工之後設定佈署是怎樣例如收音機收天線、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關電腦
0: 你把Cool磁帶放在位置附近 那是疑似你上班的Cool磁帶 但其實你已經沒有用了然後有杯茶打開蓋 煙的,冇可能有煙,準備包住去嘅啫。咁就攤曬啲文件啦,之類咁樣啦。咁仲有呢就係你要擺空城計,擺好曬架倉呢,喺離開你個位之前呢,一定要做一個好重要嘅動作先。就係當你已經準備離開公司去偷雞打牌嘅話呢,你喺離開公司之前一定要好大聲講嘢。 等整個辦公室的人知道你在辦公室我去錄音室拿些東西不行這個太假人都知道<笑>一個都會這樣說你是要類似叫誰誰過來這樣喂蔡哥來是怎樣那個計劃是怎樣那個計劃你還沒找他那個預約呢放在我桌面不覺得 這裏是嗎?OK,約了黎明未?是啊,他答應幫我們的show擔的,擔什麼?擔演角色啊,還有,是啊,有沒有叫學友啊?他答應幫我們含的,含什麼?含速這樣去演繹一個廣播劇,好啊,跟著吵到拆天,好像安排工作過,其他人避免你
1: 約了一個人照肺當然走開然後去廁所二兩分鐘說話還是不大聲說話還是之類當你做完這些動作的時候面部要保留一種擔憂慌忙好像以前我們公關部年初四的樣子蘇小姐一樣簡直好像陷家死了慘到慶祝不得了然後就離開辦公室 這樣就搞定了他只是拍桌子就走了他都是做空城計而已你只想想拍什麼桌子先說一下廁所擺在哪裡擺一個小的你又是樹上開花莊假狗有些事情你擺一個空城計你說搞錯那麼壞上班擺空城計上班擺空城計其實都是一種抗爭就是由於老闆無理 譬如那些老闆以前說蔡做什麼這麼晚上工晚上工我翻足九個粥給你的是不是沒事吧有些就動不動老闆走了但動不動打回來問你去了哪裡你還沒懂得放下電話那招
0: 我不用下聽也不行打去你隔壁的阿蔡去哪裡等等那些舊公司隨便打去一個那裡你記不記得阿蔡在上面死了不知道永遠都是這招走去搞你就唯有擺個空城計總之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你沒有人知道我不在這裡還有你明明下了下面半溪 即是打牌突然間吃飯的時候你知道打桌局不會吃飯通常都打完四圈之後就先開飯然後才打那四圈一到開飯的時候不要吃著然後就跟酒樓說照上菜先上湯送遲一點為什麼蔡先生我上去走個圈先 接著就上菜未上菜砰砰砰跑上去跟著坐回位喂蔡那個project剛才你問過的了是嗎我問過真是豈有此然後又跑回去吃飯接著打了四圈空城計無端端走回去這樣才成功嘛怎麼管呢喂做這行交貨而已大哥不是
1: 15分鐘錄音我們做兩粒鐘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
0: 早上不用65分钟，师傅，
1: 你还厉害。
0: 真的十五分鐘
1: 所以有時有些敷衍了事,這叫做hair做,是有這樣的人的。所以其實那些節目正正就是那些叫做什麼音樂節目,鄭志誠一定不是的,但有些真的做得出的。他就拿手那些徐志摩、新詩之類,讀一分鐘。沒有時間那些,又沒有時間性那些。
0: 隨便拿一本小說就讀定一讀了一段我是天邊一片雲彩什麼偶然飄到你的波邊跟著我駕駛在陸雷球棍打爆你車頭玻璃這樣就播歌了接著歌下去你都未認識一樣你就覺得他已經很過分
1: 很絕,但不是的,有人可以將100首歌這樣 100首歌都說了開頭然後混亂去播不同歌的不是同歌就同那個說話那個說話介紹的歌就切開它一百份然後今天就13579、2680這樣哦即是總之介紹的歌那段聲寫了一張rundown給Tradition而已你見過這麼厲害的嗎
0: 天天都有新的老闆明天不用這個但他前面也有說一段話
1: 多媒體概念即是他已經是自製YouTube 疑似就是鄭丹瑞阿丹然後就去了工作還是可能本身博炒同公司不咬言還是什麼然後早上的operator現場的主持就在做節目其實香港現在的情況都是這樣然後外面的operator就按阿丹
0: 然後開播的時候今天天氣很好早晨然後就按蛋糕出來早晨人不在永遠只有早晨哇好啊但你要那個技術人員要做很多事情有沒有保證呢那個技術人員做了二三十年不要說出合著了整段聲 所以一定要按對聲所以那這種方法其實都很多不過在我們這行已經很多這些想到絕的方法其實就不是很應該的被人踢爆其實現在的聽眾很聰明的他一聽就那幾時幾日哪日播過這麼知道你今天又播的假的甚至乎最明顯就是你夾著歌那段說話本身有自錯 再播出來,又是錯,不知道你錄音,例如他說,這首Peter Paul and Mary的歌叫做I Have a Big Ball 然後一聽,這不是這首歌,下次又播,很明顯知道你是錄的,因為錯完的地方重新再出現 這個空城計我們先說了這麼多還有四計接著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聊過謝謝師傅謝謝拜拜

0: 咁持假授权书都讲过啦，吓系俾一个或者多个人咧合法咁动用自己嘅资产啊，当自己冇咗行为能力嗰阵吓，呢样嘢系比较麻烦嘅吓，比平安纸麻烦，因为要攞去法庭登记，又要律师医生见证啦。
1: 嗯
2: 嗯，
0: 咁有啲咩情况适用咧？脑退化、认知障碍啊、中风啊、植物人啦、
1: 嗯，
0: 或者因为末期病患令到自己冇精神行为能力都可以用嘅。过多十年有200几个老人家啦，
1: 就冇做嘅，
0: 200几万个老人家。得6000个人做咗嘅啫，要揾律师医生验证，跟住攞去法庭登记，跟住通常啲人都收10000-20000蚊，咁我安心担保就有啲平啲途径啦，几千蚊搞掂啦，但系一般都系10000-20000蚊，咁所以好少人做，系啦。你谂下香港一年做2000单，10年之后做到几多单咧？如果政府唔推广嘅话，但系10年之后有200几万个老人家，250万个老人家。
1: 好啦，
0: 新加坡都有人口老化嘅问题，新加坡有100几万个。
1: 做咗好多，
2: 系咯，
0: 但系人哋简化咗，因为佢都睇到我头先所讲几千亿嘅问题，即系新加坡政府，咁佢不断系咁宣传，咁少咗1%，即系99% 嘅人咧，屋企人冇咗行为能力咧，会攞唔到钱。
2: 嗯，
0: 系呢、這个会系好大石物嘅问题。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3: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月复活重生，
4: 一百四月复活重新，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啊！
5: 哇，真系
4: 烂啊！
5: 未试过咁优惠，咁啊全新嘅订户咧就系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名额得200个嘅啫，即刻订啊，唔好等啦！现有嘅订户如果系续订嘅话咧，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嗰啲，
4: 双CD单碟价。
5: 咁咧就系续订嘅朋友咧，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咧，只需要啊！1000蚊，以前有订过嘅、以前系订过嘅，都系啦。咁啊，而家订翻嘅话咧，都系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4: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有钱啦，真系。
2: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系最类近专业电台。
5: 我哋嚟讲系一个
2: 规格
5: 借揸咁嘅价钱，
2: 系啊，借揸价钱烧鹅髀味道，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白節目製作，我希望永遠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香港台王牌節目免費試聽。跟住播出嘅香港台節目係星期五下晝3點到5點，陳俊偉來自星星美食。聽過啱聽，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 D100專門店登記成為香港台嘅訂户，收聽收睇直播，重温下載全包，監製行動，加入成為 D100訂户啦！ 节目精华来自2021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世界飞不尽，环球食不完。来自星星美食，主持陈俊伟，带你食尽迷之年。
1: 在香港就開了兩間餐廳， 一間就是Organic 一間就是Olis 但可能因為是同一個地方，還有Olis
2: 就是Olis，但可能因為是同一個地方，同埋Olis，你認為在酒吧來的分分鐘，或者一個Shelf Table，Harpers
1: Wellspeef，用蘑菇做的蘑菇醬，好像牛油一樣。哇，三樣東西獨立吃都好吃，但三樣加起來都非常好吃，這個是一個很好的combination。我看一下牛，其實值得一個spotlight，因為 其實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喜歡truffle哦，我種人，但呢個呢，佢嗰個炭燒油呢加咗落之後呢，有啲微妙感，就係話呢明明呢嚿嘢冇炭燒過㗎，但食落去有啲BBQ feel喎，同埋有生牛嗰個軟熟呢，係，咁變咗另外呢，因為呢生牛肉呢有時有啲腥嘅感覺嘅，佢加咗呢個油之後就冇咗呢個感覺，
2: 同埋佢加咗一個 sunflower seed， 即係咩啊，sunflower係咩，太陽花嗰啲籽嗰啲puree喺度呢，其實 好似 roasted 咁樣咧，toasted
1: 咁樣咧，就真係好香喎。嗱，我跳兩張相睇下啲酒啊，咁佢用咗真情嘅七號啦，下一張相係啦，下一張相見到。係你有試喎，用
2: sake 配個 salad 好唔好啊？係啊，好啊，因為個
1: salad 其實呢個 sake 咧，真情咧呢個 brand 我好中意嘅，因為佢係取仿湖嗰邊過嚟咁樣。咁七號其實都係啲花味香啲嘅，同埋佢當地你一飲咧就知道當地嘅水好靚咯。咁用嚟配個蔬菜嘅菜式咧就非常之 好啦，咁我哋跳一张相啊，唔该。咁呢个睇清楚呢个沙律系点嘅样。 不是这个嘛，再
2: 这个大字
1: 前一张，前一张不好意思啊，就是一个烧的蔬菜、這個、本地的芥蓝是什么东西，
2: 本地的菜心啊，菜心白菜啊、kale 啊、是一些 很 local 的蔬菜来的，但是
1: 烧得很漂
2: 亮、啊、是啊，他们整这个菜我看到他们是每一种菜不同的烧法的，所以令到他们是本身是刚刚好，
1: 有些是 crispy 一点，有些就浓少少，
2: 那个 kale 是脆到好像、我们吃川椒鸡的川椒叶，是
1: 啊，还有那个汁呢，
2: 它是用它、是用那个 West Combe Cheese， 即是一个英国的 Cheddar Cheese 去做的、
1: 啊、所以他们即很来自英国，这个身份很强烈、
2: 这个都是 Patrick 最喜欢吃的 salad，
3: 是很好吃，
1: 讲回头头先这一排都吃黄牛啦，即我这样琴很衰，但我觉得很厌，即用回吃一吃 Welsh 的，即是 Welsh、即是这个威斯牛呢，我都有一阵清新的感觉、
2: 它肉味 是浓的，
1: 是啊，是啊，咁跟住我下一张相啦，呢个系咩嚟噶？
2: 大子，
1: 系啦，
2: 阿靓仔厨师话佢最中意食呢个 dish 嘅，我记得
1: 个汁都系非常之好，
2: 系啊，
1: 系啦，
2: 佢系 creamy 得嚟，但系唔系好流咯。咁大子就系北海道大子嚟嘅，
1: 系吓。然后跟住我跳两张相啊，咁样跟住呢个系咩菜式？
2: 我呢个就系、是、都系 Welsh beef，
1: 系咁，头先系生嘅呢、这个
2: 系啦，呢、这个真系 grill 噶啦，系咁。但系其实香港人咧好多都听到英国牛都怕噶，因为佢哋觉得硬啊嘛。
1: 但系咧、威尔斯嗰啲牛啦、啊、羊啊，同所有肉类嘅嘢咧都
2: 系
1: 好食嘅。
2: 佢食其实呢个咧就好 depends 你点煮啦。咁当然佢哋冇黄牛咁样有厚积融嗰个感觉嘅，就一定系冇噶啦。咁但系呢个我都觉得系嫩的，
1: 但牛味好丰富喎、
2: 啊。系啊，牛味好丰富，同埋个 puree 好好食，你记唔记得？
1: 嗰、那个
2: 系
1: 蘑菇定咩？
2: artichoke 啊，
1: 嗰、那个系啡色嘅雪糕啊嘛。
2: 啊啊我哋话似核桃露啊，核桃糊嗰个味咁样
1: 啊。系 啊，但好好食喎呢个。
2: 系、啊，同埋大家见到后面嗰个红酒咧，其实有一杯唔系红酒嚟噶，系呢度嘅bar manager 咧自己做嘅一款假嘅红酒嚟嘅，用 hibiscus 上带咩大红花去做噶，系啊。
1: 大红花有啲叫洛神花啦，
2: 系洛神花，系啊，系啊。
1: 再下一个咧都有啲洛神花 feel 嘅，系咯。
2: 我呢个系 beetroot 啊，
1: 系啦，颜色又好似洛神花，其实 beetroot 即系红菜头啦，做一个类似雪糕嘅东西。
2: 系啊，咁下面个朱古力桶你话好食嘅，
1: 好食啊，
2: 系啊系啊。
1: 个朱古力桶下面咧最正就有粒
2: 朱古力喎，
1: 有粒应该系嗰啲黑朱古力咯，
2: 系啊，
1: 咁啊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呢个要嚟清一清味蕾啦，就准备食一嗰啲甜品啦。下一张相系咩嚟嘅咧？
2: 哦，呢个系佢哋新实验嘅甜品嚟嘅，因为其实始终呢度系一个实验式厨房。
1: 系啊，
2: 咁呢个系好似嗰日第一日就咁 serve 俾我哋，俾我哋试下究竟反应好唔好嘅，系啊。
1: 呢个一个荞麦嘅甜品系嘛
2: ？Buckwheat
1: 放啲荞麦啦，
2: 系啊 ，Buckwheat
1: 咁另外落咗 bay leaves， 即系咩印度咖喱成日落嗰只叶啦，
2: 同埋啲 meringue 咯。
1: 其实我自己几中意嘅，
2: 系
1: 我食紧嗰时，我觉得有一种拖肥同埋焦糖，又唔系甜嗰种，系拖肥同埋咩咧？嗰、那个叫咩咧？少少咖啡啊，嗰种感觉咯，或者 nuts 嘅感觉咯，其实几得意嘅。你中唔中意？你嗰次冇咁中意。
2: 我冇咁中意呢个，系啊。
1: 跟住我哋再下跳一张相啦，咁
2: 应该系 Olus 嗰条，
1: 都系同一个嚟嘅、啊，只不过加咗嗰啲，
2: 佢加咗啲 liquid nitrogen 嘅雪糕。我反而觉得呢个系咪芝士雪糕啊？唔记得啦。
1: 我唔记得咗。
2: 系啊，啲 liquid nitrogen 嘅雪糕啊，好食啊，我觉得系啊。
1: 跟住我哋下一张相咧都正噶，系咯。
2: 哦，呢、這个系啦。咁其实嚟得呢度食嘢嘅人，个个都影相。
1: 嗱、啊，再下一张相就系咧，佢有一个类似朱古力嘅东西。
2: 哦，呢、這个好食啊！
1: 好多时候咧，呢啲餐点就嚟完嗰时咧，啲朱古力咧，我当行货啫嘛。啊，点知呢个咧唔系噶？
2: 佢里边系有雪糕噶，系咪啊？唔系，好似 caramel tea 啊，好似系。
1: caramel tea 佢好似类似 cream 嘅东西。
2: cream 系 caramel tea cream 嚟。系啊，
1: 咁有层次嘅，
2: 系啊，
1: 同埋好好食嘅，同埋嗰
2: 边啱啱俾个蛋糕嘅，
1: 系
2: 系啊系啊，你个 biscuit 底啊，
1: 同埋嗰个朱古力壳咧，其实好薄嘅啫，系咯。再下一个咧就系 Alice 嘅即系招牌嘢啦，呢个系叫雪糕啊，唔系
2: 呢个都唔系雪糕嚟嘅，系好似布甸或者系 custard 咁嘅嘢。
1: 佢英文系乜嘢叫做？
2: 佢就咁叫 Alice 嘅啫，下面有啲系啊，有啲叫啤，有啲啤梨啊。
1: 因为我食嗰时我都有啲似，即系雪糕喺外国好多个名称噶嘛，呢个 Sammy Frido 啊。咖啡啊咁样，佢就样嘢都似咯，
2: 系啦，似咖啡咯，
1: 即系佢唔系完全雪糕嗰种奶类感觉，
2: 系啊，系
1: 佢淋啲嘅，吓，同埋个表面嗰呢个壳咧都系脆脆好食嘅，
2: 系啊，
1: 系咯，咁系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下一张相好靓，靓得吓，咁呢个就真系非常之好食啦，我觉得嗰、那个 你怎睇相咧？都觉得高潮迭起噶，
2: 我觉得你有时唔知道食紧乜嘢咧，反而系几 interesting 嘅，系啊，好过你见到嚿龙虾或者就咁摆皮龙虾、鹅肝喺度咁样咯。
1: 系咯，咁嗱，有啲人中意 straightforward 啲嘅，即系觉得直接啲，见到个材料系乜先食乜就好 OK 嘅。咁有啲人咧就
2: 旧派啲嘅西餐啊，我觉得
1: 有啲人就中意估估下嘅。咁但系估估下得嚟咧，如果你觉得诶，我惊食物敏感啊咁样，咁你就台讲先讲明你有咩唔食咯。
2: 系啊，
1: 你都大把嘢唔食啦。你每次系咪都要讲得好清楚噶？
2: 唔系，我喺度就冇 dietary requirements 嘅，因为佢哋冇乜用葱噶。哦、你知鬼佬咧，其实我最怕就系葱，系、哦、啊系啊。咁但系咧都有例外嘅，等就会讲嗰个我觉得好好食嘅葱咯。
3: 嗰、
2: 啊啊、
3: 个真系要
1: 每件事都是有例外
2: 的。我平生都未试过咁样食。
1: 系啦系啦，
3: 食晒抢晒嚟。
1: 好，跟住咧我哋就移师去呢个日本咯。咁沉静多时嘅 Patrick 咧，终于可以开口啦。
2: 系啊，
1: 因为呢一单咧系关乎你嘅，
3: 冇错、啊，因为
1: 你系一个受害者嚟。
3: 我
1: 系
3: 一个当事人受害者，冇错、
2: 啊，
3: 最
2: 弊、啊。
1: 我哋咧就想讲一讲一个米芝莲级嘅非常之唔系咁好嘅 experience。
3: 系啊，冇错。
1: 京都某间餐厅叫咩名啊
2: ？Ifuki
1: 食系米芝莲嘅，
2: 两星嘅，系啦，都几出名噶，食 cup 噶。
1: 哦，即系食嗰啲角烹。
2: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系坐喺 counter seat 嗰度食。
2: 诶，唔系，其实嗰间餐厅咧就有两层嘅。
1: 系。
2: 咁counter seat， 即系我哋有成六个人啊嘛，就唔可以 book 下面 counter seat 嘅。咁我哋就 book 咗个 VIP 房嘅。
1: 咁唔紧要啦，都应该好开心噶嘛。
2: 满心欢喜嘅，其实我哋
3: 满心欢喜入去，
2: 觉得系呢一个 trip 嘅 highlight 嚟噶，系啊。咁而家都系 highlight，
1: 都系 highlight， 都系我哋本节目 highlight。
2: 系，
1: 睇第一张相啦，咁第二个 file 系啦，呢个非常坏透嘅 experience 系啦，咁
2: 其实讲真，我哋好少 complain 嘅，你都冇乜听过，嗱，即系
1: 好食唔好食有，但系咁强烈嘅反应咧，我明白，
2: 系啦，
1: 咁我都试过有，我有嘅阿 Bonnie Quark 嗰次嚟咧，都投诉诶，佢喺米芝莲两星嘅寿司店嗰度受到极度不礼貌待遇啦。
2: 其实我哋都结，
3: 我哋都今次都有
2: 听陈生讲，我唔收，我唔讲嘢，
3: 我一齐讲，
1: 好啦，下一张相啊，唔该，系啦。咁一切食嘢都系开头系正常噶嘛？
3: 系啦，就系呢
2: 一道菜。一开头都
3: 一出事就
1: 系
3: 一开头。
1: 个盘好靓，但系
3: 唔错噶，
1: 我中意个盘。
3: 小碟都 OK 嘅，
1: 系小碟都 OK。
2: 不如我讲讲嘅，我帮老公咧个 opening 啦，可能大家会清楚啲。我哋 book 咗七点钟食饭，咁我哋分开咗两班人去嘅。咁女仔就去 shopping 啦，咁另外就去睇夜风啦。咁女仔早到嘅，就早咗三个字到。咁当然有位和服姐姐啦、auntie 啦，咁啊带佢哋上去即系坐低啦，咁但系都冇茶冇剩嘅，即系就咁入去咁样就自己搞掂啦。
1: 斋坐
2: 系啦，斋坐咁，但系佢哋可能拿住好多 shopping 嘅战利品，可能就俾人感觉就系、是、你哋都系嗰啲吓，即系唔系好识食嘅人啦。
1: 但系买嘢同识食两件事噶。
2: 系啦，咁总之就系佢哋都觉得
1: 我呢又识之事咁谂。
2: 佢哋觉得就唔系 feel very welcome 嘅，咁但系都冇嘢啦。咁同埋咧，其实系老实讲，我哋都有衰嘅，因为我哋去咗知贺县睇夜风啊，我哋由京都即系去，咁所以我迟咗三个字先到嘅，系即系其余嗰啲人系迟咗三个字先到，咁当然我哋都唔好意思啊，咁啊即刻赶上去啊，咁佢哋坐低都有帮我哋挂啲褛啊，我哋又即系有好多行李啊嗰啲咁样。
1: 哇，同你去嗰啲日本资深人大人嚟嘅，都迟到三个字，
2: 死罪嚟。咁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影相噶嘛，咁啊影耐咗系啦，
1: 即刻笑啊即刻。
2: 系啦，咁跟住我 pass 心俾老公，我坐低啦，咁食饭啦，呢个就第一道菜。
3: 第一道菜，大家见到镜头左上方第一碟，白色嘅
2: 五小碟啦，
3: 五小碟啦，
1: 系咯系咯。
3: 嗱，咁因为我哋问佢有冇话特别个次序点样食，咁就 OK。咁我就左上方第一碟食，咁啊出事啦！第一碟大家见到咧，
1: 鱿鱼嚟嘅咩？唔系，
3: 系咪鱿鱼嚟？佢个鱼块嚟嘅。
2: 呢个系啦，
1: 呢个唔系鱼块嚟噶，系鱿鱼嚟添，系啦，点？
2: 佢系切得好靓嘅 fillet 嚟噶啦。
1: 咁点解会出事咧？除唔好食啫，
3: 大家望见应系咪应该觉得都系应该一啖咬落去，应该唔会有骨噶嘛？
1: 一至两啖咯，睇你个嘴
2: 啦。好细嘅咋，好细嘅咋。
1: 即系但系你个碟咁细都冇乜嘢啫。
3: 系啦，咁我就好满心欢喜一啖。冇波啦，咁咬落去，一咬出事啦，
1: 跟点啊？
3: 就 feel 到一啲刺痛感，由我上颚传到去下颚。
2: 我哋下一幅相好似有嚿骨体噶，系啦。
3: 跟住原来做咩事咧？好尴尬，因为我俾人好刺痛咁样，跟住就嗱嗱捋咗啲嘢之后咧，就想睇系咩啊？但系揾唔到啊，因为咧佢太幼，一支骨就系镜头见到呢一支骨。
2: 但其实佢幼得嚟咧，佢系有倒勾，
3: 好似佢倒勾咁样啊。咁变相咧，我想掹佢出嚟咧，
1: 多谢放大吓，
3: 又掹唔到。
1: 咁点啊？
3: 咁好彩就佢仲有少少位置俾我攞个指甲咧掹到佢出嚟，
1: 即系佢已经插咗落去，
3: 插咗入去，
2: 吉住入去啊！
3: 嗰嚿骨就插咗我上颚，
1: 我毛管冻啦开始，
3: 但系有啲位咧就插埋落我下颚嗰度，咁啊两上下都损晒咯，
2: 上下都损晒，
1: 咁
2: 你
1: 上下
2: 我
3: 一条脷咪伸咗出嚟就插，
1: 咁你上下我咪连埋一齐咯，其实因为
3: 第一下系好痛噶，
2: 条脷咧，
3: 我条脷好彩我避开咗，
1: 如果唔系就一条串住噶咯，
3: 串烧噶咯，
1: 哇好热，好恐怖啊！
2: 佢都掹咗好耐，
3: 我掹咗好耐，因为好尴尬嗰下，我又唔想话即刻就入厕所。
1: 咁
3: 点
1: 啊？全台人停顿晒啦！
3: 我冇同佢哋讲，佢哋继续喺度食，咁我佢就
1: 你都唔知啊？
2: 佢不嬲冇乜出声噶嘛，你知道啦。
3: 系啦，
1: 但你受苦都默默承受啊！
3: 我想我掹咗呢件事处理咗先，咁处理好啦，掹咗出嚟。
1: 你咪嗰下讲唔到嘢，因为上下佬黐住咗。
2: 讲唔到，跟住突然间，我终于搞掂啦！
1: 你但你 Joyce 当时你同其他朋友倾紧偈，
2: 真系唔好意思，
3: 兴高采烈地食晒，
2: 同埋就喺 VIP 房里边咧，就梗系放肆啲嘅啦。咁我哋影相又疯狂咁。影系咯，
3: 系啦，咁跟住我就大叫一声，终于搞掂啦！咁你咩事呢？咁我就摆条头先见到个鱼骨喺度，
1: 跟住大家就影啦。
3: 系啦，跟住哇咩事啊？咁啊，咁啊，同佢讲啦，大家都觉得好过分啦，系咪？
1: 系
3: ，OK， 咁跟住咧，好流利英唔系英语啊，日语嘅朋友咧就即刻好有礼貌咁样，同翻嗰位祈宝姐姐、魔福姐姐啦，
2: 祈宝姐姐
3: 去解释翻嗰件事啦。咁朋友都讲得好有礼貌，
2: 好有礼貌噶，
3: 系啦，好温和，唔系发脾气，有冇搞错 ？Andy， 唔系嘅，好有礼貌咁讲。讲完之后咧，咁嗰位。和服的
2: Auntie
3: 呢亦都好有礼貌的语气，
2: 不是他走了先的，他出了去先的，
3: 跟住回来就复我们很有礼貌的语气，讲回那个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说我、哦、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厨师每天都要处理数百条鱼的，
2: 三百条，
3: 所以呢有骨在鱼上，
2: 但他只是20人，
3: 有骨在鱼上是很合理的，所以我们通常日本人一般吃鱼都自己会小心一点，去尽量避免惨骨的，咁即系，然后之后就话系我唔小心，
2: 佢系好 nice 咁样去讲啲唔 nice 嘅嘢啦，系啊。
1: 哦，咁呢个系京都人嘅踩翻嚟嘅方法，
2: 系啦。咁跟住阿刘利日本朋友就话：，咁其实点解你唔同我哋讲声咧？我哋都唔系日本人。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是有鱼骨的、你应该跟我们讲声啊。
1: 还有他的处理明明是应该是没有鱼骨的嘛。
3: 是啦。
1: 即如果你吃成条鱼而你插到鱼骨的话，人家会觉得你不懂吃，这个正常。但如果你本身是起了瘤的。
3: 是啦。我就不想，我不要有鱼骨的嘛。
1: 还有那
3: 个
1: 瘤呢不是大瘤啊。
2: 好精致。
1: 那
2: 么大块。
1: 而那条鱼呢有很多骨的本身。
3: 是
1: 的。那你都无可办法的嘛。但这条不是，这个是它只做鱼块的。
2: 好精致嘅，系
1: 同埋生噶嘛？
2: 咁唔系佢 grow 过
1: ，grow 咗嘅，
2: 系啦，系蒸蒸下咁样啦，系啊。
3: 咁所以听完之后，咁跟住我另外
1: 同埋佢一句 sorry 都冇
3: 冇。
1: 哇！咁你嬲咗喎，真系
3: 嬲咗啦。咁另外嗰四条我就冇食，
1: 另外四条我冇食噶。
2: 嗱，系啦。好普通，好老实，即系我觉得以京都我都食过唔少餐厅啦。咁其实佢嘅味道咧，冇一碟系惊喜咯，唔难食。
1: 喂，咁但系嗱，假设即系你冇食到啦，我想问下，跟住你点样继续落去咧？
3: 怀住一个忍住好，我忍，我睇下会唔会跟住嗰啲嘢好食啲。
2: 我真系话你系咪真系咁好食咯？咁我哋大家都系咁。
1: 所以你嗰下咧，你就系即系将你嗰个情绪咧，摆咗喺嗰四，
2: 但系我哋系冇发过脾气噶。
1: 四碟餸之外，嗰度啫，
3: 我冇食。
1: 跟住下一碟你就会食翻。
3: 我会食翻，因为我系有少少惊咧，会唔会其他嗰四度都仲会惨噶？同埋因为其实我真系有中仲有啲痛，因为始终上下被插穿
1: 咗。明白，即系但系佢又冇俾盐水两口，
3: 乜都冇啊，
1: 即系冇处理方法。
2: 佢就系同你讲，佢每日要处理三百条鱼，所以系咁噶啦。
3: 正要同我讲，其实咧应该要自己食鱼嘅时候
2: 小心啲。
1: 咁每一个Uniqlo 嘅服务员每日对住千个客，所以今日我对你冇礼貌，
3: 系吓，
1: 所以日本人自己小心嘅，会咁得唔得？
2: 日本人唔会激嬲我咯，咁
1: 系咯，即系所以啲顾客自己会小心噶。
3: 系啊，你自己唔小心啫。
2: 咁我哋觉得唔合理嘅，同埋因为其实佢得二十个客啫嘛，佢点样处理二三百条鱼咧？
1: 咁你当佢每一个客食十条鱼咯，
2: 咁但系佢都多鱼嘅之后个
1: 多鱼
2: 嘅，咁但系其实咧
3: 多咗，
2: 系啦，佢都好多鱼嘅。
1: 我觉得佢可以唔需要讲大话，即系话系二三百条鱼可能系真，
2: 系啊。
1: 但系问题系话二三百条鱼唔系因为咁，所以你可以有理由发生啲咁嘅事。
2: 即系我觉得做 hospitality 咧，你同人讲声 sorry 唔好意思啊，咁就 OK 啦。但我听某啲朋友讲话咧，其实米芝莲餐厅咧有鱼骨惨亲人咧，其实
3: 系
2: 好大件事
3: 嘅。
1: 如果有个 band 个甩裤啊，
2: 系啊，咁咪。如果你仲有啲咩不动产嗰啲 CEO 嘅话咧，佢哋全部都要，即系我哋唔系要人道歉，佢全部都要五体投地咁道歉，同埋仲要系攞嘢上人哋嘅公司同人道歉噶，
1: 系
2: 啦，好大件事咯。即系我觉得，所以点解我哋头先讲话就系识日文未必好咧？ 因为呢、基本上我朋友讲日文的嘛，他会觉得跟你讲解释到咁 OK 啦，摆平咗一件事咁样咯。但其实呢、这个噩梦系未完嘅，啱啱开始嘅咋。我哋可以继续睇埋落去。
3: 好，继续睇一转，
1: 下一张系啦，系咩嚟噶？
2: 哦，呢、這个咧就龙虾嚟嘅。咁、你知道诶，佢、处理二三百条鱼啦，系咪？咁但系其实龙虾咧，我哋嘅
1: 几只啫，每日
2: 我哋嘅系啦，
1: 唔使二百三百啦，三只啦，系啦，
2: 系有龙虾壳嘅，
3: 系啦，可以镜头可以再睇翻
2: 有
3: 嘅
2: 龙虾壳，我 focus 咗落。
3: 因为其实我哋当晚咧，我哋六位朋友食啦，
1: 下张相睇龙虾壳，
2: 龙虾壳，
3: 六位朋友有四位朋友计埋我咧。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2: 啊、
3: 我就惨骨就最硬的，但是其他朋友呢都有些龙虾壳啊鱼骨啊那些。
1: 龙虾壳其实呢、起个龙虾有多难啫？
3: 是啦、
2: 我近排成日见到 Gordon Ramsay 教人起龙虾壳那条片嘅，咁其实我觉得呢龙虾壳是不可以接受，因为其实是比较易起的嘢嚟嘅。
1: 咁我讲真啦，我有次带团啦咁样，咁我去食鳗鱼饭咧，都有三四个人都有食到鳗鱼骨咯。
2: 咁鳗鱼
3: 但
2: 系
3: 嗰
2: 个
3: 咪应该原身啲，
1: 咁鳗鱼就因为啲骨都多多啲嘅，咁同埋人哋真系一日几百条、
3: 几千条啦，
1: 系咯。同埋鳗鱼起骨咧系一下嘅啫，
2: 同埋鳗鱼起有骨系正常嘅，
1: 有正常好多咯，
2: 啊、
1: 正常好多咯。
2: 我觉得龙虾壳系完全唔正常，啊、
1: 奇怪咯，
2: 系啊，跟住再继续
1: 好惊啊！嗱，咁其实壳啊，迟啲肉质烧嚟，
3: 我哋大家好惊啊，跟住
1: 嗱，最后咩惊
2: 啊？
1: 唔该，
2: 系啊，咁跟住咧就嗱，讲翻味道，其实就龙虾汤你唔会差啦，但其实冇哇，冇惊艳嘅感觉咯，系啊。
1: 呢个就系小碟小碟嚟噶嘛，都系
2: 小碟。
1: 咁我跳一张下一张相啦，嗰个系一个大子，
2: 系呢个系鲍鱼定唔知乜嘢，都系小碟里边嘅。
1: 咁我跳一跳，再跳一张相，有另一个地方啦，系鱼生啦咁样。
2: 嗱，鱼生咧就冇乜特别啦 ，OK 啦，
1: 正常
2: 咯，
3: 冇惨骨，
1: 个山葵靓咯，我觉得山葵靓嘅，新鲜嘅，
2: 冇惨骨嘅，
1: 但山葵新鲜就正常嘅，
2: 系啊。
1: 下一张相都系都系
2: 普通啊 ，Tora 咁你唔会有事啦，呢啲系啊，但系
1: 如果咁
2: 都有骨就
1: 真神奇啦，
2: 系啦，都唔系真系最好食噶啦，即系以味道嚟讲都未 impress。
1: 再下一张相。等等等蟹啦，
2: 哦蟹咧就嗰个蟹 season 嚟噶啦，系咪？我觉得系一个冇乜鲜味咯，都系。
1: 但佢系寿司嚟噶嘛？
2: 佢系寿司嚟嘅，系饭啦，系啦，有埋糕啊咁样嘅，咁啊即系俾大家睇下，即系呢间宜兴物之前食啲乜噶啦。
1: 唔紧要，我哋再嗱下一碟餸咧，我哋翻嚟先继续。我听首歌先啦，就系你点嘅。
2: 系轻松下啊嘛。
1: 呢首歌系咪关于你噶？
2: 唔系，只不过系因为我觉得近新年有几有气氛，同埋我哋又真系着咗和服去周围走，系咁佢。
1: 所以咪关于你自己咯。
2: 系啦，佢剪条片有好多日本娃娃噶。
1: 哦，咁你哋几个女子都日本娃娃啦，就算唔会讲男仔日本娃娃。
2: 但其实咧，
1: 你着和服有冇咁投入翻舞
2: 咧？我比较年轻，我冇听过呢首歌嘅。
3: 嗱，好有 feel 嘅呢首歌嚟。
1: 好，咁啊，即系呢首我当 Patrick 拣噶啦，你食啦，咁样。好，转头翻嚟我哋嘅节目啊。

0: 即可能很多親戚朋友移民啦，
1: 是啊，尤其現在
0: 移民，你例如移民去英國，遺產税另計啦，大家都要想下 40% 遺產税，是啊，香港是非常之好的，是沒有遺產税的。那英國就固然要做張平安紙，那香港要不要做呢？香港看看你有沒有物業，如果你香港有物業呢，最好都做回張百年歸老，那香港的物業就跟香港那張走，英國的物業跟英國那張搞，那就簡單一點。如果不是就要搞曬英國所有遺產承辦手續，跟住拿去中國領事館搞一輪，跟住再拿嚟香港法院認證，即係遲咗兩三年才搞到香港。有一個好嚴重又係十幾年之後會爆但冇人知道嘅問題咧，兩老留喺香港，但係啲仔女移曬民，
1: 大把
0: 嗰啲人有冇做平安紙啊？
1: 一定冇，
0: 一定冇嚇。佢第日八年歸老之後，佢如果做咗平安紙，咁平安紙寫咗邊個去執行？咁嗰個人海外翻嚟執行都冇問題嘅嚇。咁但係如果佢冇做平安紙，嗰、那個海外人士自己去搞遺產承辦咧，法庭第一件事就問咩？喂，你唔係香港住、啊？我怕你走佬，等下你攞洗遺產又不分俾人走佬怎算啊？唔該你俾擔保金。
2: 嗯，
0: 擔保金是幾多啊？
1: 遺產的一半。
0: 唔係，係 100% 遺產淨值。
1: 唉，咁唔使
2: 冇咁多錢，咁點算啊？
1: 我唔使攞啦。
0: 咁啊，所以就好多人
1: 我唔使攞啦。
0: 十幾廿年後冇做平安紙會棘住喺度，係啦。
1: 我點攞個擔保啊？
0: 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
1: 大耳窿姐都唔掂啊，
2: 係啦。
0: 大家有啲。有啲識啲朋友係啲仔女移曬民咧，就快啲叫佢做平安紙。
1: 哇，好緊要呢、這個陳律師啦，我哋可以解釋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寶係點樣保護你嘅未來。
3: 自己有平安三寶、平安紙、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興趣請聯絡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記查詢。
4: 等着你回来 D 104月复活重生，
5: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 一百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4: 原本讲紧就话、香港台我又唔系嗰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5: 真系啊，问
4: 过岭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5: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都系1000蚊，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噶咋？
4: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我希望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 D100星期六星期日 公众假期网台节目免费试听 接着播出的网台节目是凌空翻腾半夜讲这些 听过,刚听,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赞助成为D100网台节目的订户 D100网台,节目多元 创意相联
2: 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无雇佣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言责,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亦关心和爱护所有自己友 因此D100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 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且建议自己有不要轻信中介因此而蒙受损失
1: 关于财经节目中任何涉及投资的资讯 D100特此声明 任何投资均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详细阅读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和相关文件亦都应该请教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如果有任何投资资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者损害与本台无关 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3: 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 各主持人并非D100全职或兼职雇员 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 与D100无关 敬请留意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亦与D100无关

0: 凌空翻腾，半夜讲呢啲。主持主持，何慕斯。
1: 你继续问啦。
2: 定嗱。可以是病态啦，
1: 我就是暂时找不到啲咩原因。
2: 如果一个分析，一个心理学分析的角度，亦都可能是我当佢可能喺佢嘅感情关系上、两性关系上，可能佢嘅性能力或者喺性方面嘅表现，可能系曾经佢受过佢伴侣嘅一啲嘅
3: 诋
2: 毁啊、羞辱啊各样，
3: 佢就揾一个答唔到佢嘅，
2: 而佢去搞一啲俾唔到反应、喐唔到嘅人，你就冇得羞辱我，我又可以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讲紧。咁有呢一啲嘅心理影响，而令到佢变成人哋眼中嘅所谓变态啦，定抑或其他嘅影响？喂，会唔会系撞邪啊？定抑或是乜嘢啊？即系有冇其他嘅可能？佢嘅性能力或者喺性方面嘅表现，可能系曾经佢受过佢伴侣嘅一啲嘅
3: 诋
2: 毁啊、羞辱啊各样。
3: 佢就揾一个答唔到佢嘅，
2: 而佢去搞一啲俾唔到反应、喐唔到嘅人，你就冇得羞辱我，我又可以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讲紧。咁有呢

0: 话其他嘅影响，喂，会唔会系撞邪啊？定抑或系乜嘢啊？即系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喺度咧？
1: 其实撞邪撞到去强奸人，我真未见过。
0: 嗯，
1: 明唔明啊？但系如果你问我，
0: 呢个世界好大，无奇不有。
1: 但系如果你问我，佢每一次佢系要强奸人，
0: 嗯，
1: 有冇啲嘢去控制佢系有？
0: Okay.
1: 第一就系第二灵魂。
0: O K，
1: 系啦。但只不过嗰个灵魂唔系话你一定要要强奸佢嘅，
0: 嗯，
1: 嗰、那个灵魂系同嗰条尸系无关嘅，
0: 嗯嗯，
1: 嗰、那个灵魂系只不过系嗰个男人嗰、那个冤亲债主系令到你快啲做啲衰嘢，快啲受，系啦，快啲受咁解啫，
0: 嗯。
1: 但系如果你问我佢系咪真系撞邪，喂，我觉得系佢自己即系变态
0: 多啲。
1: 变态
0: 好啦，咁而佢咁样去对呢一啲嘅受害人，咁呢啲受害人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可以报仇报复咧？
1: 佢都谂过出去叫鸡噶，冇钱啫。
0: 吓，
1: 系啦，
0: 嗯，
1: 哇，咁样好似好啲，
0: 好唔好啲啊？见仁见智啦，好唔好啲就
1: 咁。我都话有第一次有，
0: 好
1: 难
0: 认同，
1: 免费啊嘛，明噶啦。咩年纪都有㗎喇嘛。
0: 嗯，係，咁当然
1: 係啦。又免费又可以随时可以任你。
2: 有冇咁多年轻嘅师俾佢奸？我成日一个 concern。
0: 咁你做得呢一个位，其实你的而且确面对好多唔同年纪唔同性别嘅人都出事嘅。
1: 有好多㗎，只不过佢唔记得帮佢做返底裤㗎嘛。
0: 嗱，呢个就係问题啦。如果佢本身呢个唔係第一次犯 ,ok?
2: 点解会做啲咁低级嘅
0: 错误？点解佢唔摆翻好晒所有嘢，归翻位，咪唔会俾人发现咯。
2: 如果连裤都唔着，呢个好低级嘅错误。
1: 啊，你生咗点问啊？
0: 吓，我要开翻噶。
1: 你要开翻噶？条线断咗啦。
0: 哦 ，sorry。
1: 你要开翻，开翻头先嗰条线。
0: 嚟。呢个系成篇报道。
1: 头先你问咩？
0: 我剛才是问那那些受害人，
1: 嗯，
0: 那喂，为
2: 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OK, 是为什么这个低级错误先可以问。那你惯犯来的嘛，
1: 嗯，
0: 那你奸完你不懂同人穿回裤的、
1: 哦、
0: 你不懂同人盖回条皮的或者条绳断了你不绑过条绳的。
1: 你讲紧这个啊，
2: 即
0: 当然
2: 呢度
0: 呢度本身系呢张相啫，
2: 呢个人嚟嘅，
0: 即系嗰个人张相冇出现过嘅。即系佢俾我感觉咧，系好似迷迷糊糊。
2: 嗯，
0: 你奸完之后，你唔识得执翻好个手尾，咁你就唔似一个惯犯噶啦嘛。
2: 嗯。会唔会系佢心虚啊
0: ？Sam 虚就应份
2: 好多，唔系可能有啲人心虚咧，做嘢就唔彻底啊，惊啊，可能惊俾人发觉啊，俾人知啊，匆忙得滞，好难讲嘅。
0: 我哋睇下 Vic 师傅开咗啲咩牌啫。
1: 喂，真系失手哦！
0: 哦，即嗱，我咁谂啦，
1: 真系失手、哦。
0: 即系既然系咁嘅话，我就愿意去相信有某啲嘅能力，令到你扰乱咗你嘅思维，令到你唔识得去执拾翻成个案发现场，唔识得去毁灭证据，
2: 或者咁讲啊。我成日觉得话咧，天系有眼嘅，
0: 我都觉得系。
2: 可能佢嗱，好似诶一个报道咁讲啦，唔系第一次。
0: 嗯、
2: o、okay? K， 如果我哋讲到灵异啦，始终都系灵异节目啦。可能我哋成日都讲啦，以前都有啲人话咧，攞啲灵媒咧帮手破案咧、
0: 嗯啊，
2: 我都讲过啦、
0: 啊，
2: 丁利华事件咁样。我觉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设呢个人佢做咗啲咁伤天害理嘅事，一个人死咗都仲要去侮辱佢嘅话咧、
0: 嗯嗯，
2: 未必佢冇着翻条裤噶。
0: 哦，你讲到咁灵异添啊？
2: 真个，
0: 咁俾师傅就唔好收晒啲牌啦。

0: 終於有一套的泰國鬼片《壁師傅》是未看的因為原來是新的泰國也要三月二十九日才上畫其實這個男主角我小時候已經他一直紅他的樣子都很耿老現在他四十多差不多五十了你看完告訴我們泰文名叫《閃爽》這套戲的中文叫《絲鋼》
1: 但是剛才我聽了那套戲裡面他在說好像人去惹了那些鬼用港台去惹了那些鬼回來然後周圍搶人的身然後最後在那裡困住那麼多的人現在找解決
2: 其實我自己有Facebook的動態,我不知道有多少線信有我自己私人的Facebook,其實我自己有Facebook的動態,我不是成日upload,但是當我有可能特別的事,可能我都會去分享給我的朋友看,其實最近我就回去國內幾天,目的就不是去遊覽,因為其實可能污染太嚴重,不是水,但是我覺得大陸很混亂,有很多人,某些人,會做邋遢,亂到面狀態又亂了,不過這次去了一個地方,給我有一個很不同的感覺。
1: 其實我自己有Facebook的動態,我不是成日upload,但是當我有些可能特別的事,可能我都會去分享給我的朋友看。其實最近我就回去國內幾天,目的就不是去遊覽,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不關政治因素事的,我本身自己我不是那麼喜歡中國大陸的,因為我覺得上到去第一,回來皮膚很差的,其實最近我朋友就一起,其實他挺特別的,他就說回去拜山,那就繼續我回去他的鄉下,其實原來他的鄉下跟我的鄉下是很近,是一樣的,因為其實我跟他是同姓的,但是我跟他是沒什麼關係的,就是,不知道,我們是不認識的,不是親戚來的,但是我又是姓余的,他又是姓余的,他爹爹媽媽我都認識的,大家很friend,我想上去就去了台山這個地方,因為我經常一些人問我哪裡人,無論看我的樣子,還是什麼都覺得我不是中國人,其實我媽媽說給我聽,就說你爸爸其
0: 惨啦，嚟紧呢几日都要喺呢个地方嗰度生活，咁、样我觉得有啲唔惯。不过end up 啦，经历咗呢三日嘅行程之后，其实我爱上咗呢个地方。即系我系第一个中国大陆嘅地方会令到我系好爱，好、觉得好有感觉嘅地方，因为佢嘅乡下系非常之舒服嘅，系、你谂唔到咁清新嘅空气啦。
2: 爱埋你嘅灵异经历，
0: 都系嘅。其实基本上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有啲灵异嘅经历噶。咁但系可能有啲真系微不足道到令到我唔会记得啦。
2: 系
0: 咁但系今一次咧呢、這个经历咧都几，我唔可以讲话好惊吓，但系我觉得都几有亲情嘅嘅一个经历啊。
2: 系
0: 咁因为话说咧，咁就因为我朋友咧喺台山嘅某一个 area 啦，咁其实我可以形容一下个 area 先啦。个 area 咧佢系有个祖屋嘅，咁系一条村嘅。你知大陆啦，有好多唔同嘅村噶嘛，咁佢嗰条村咧嘅出边咧就系望住一条小河嘅，好靓嘅，好多树啦，出边有个大嘅庭院啦，你可以喺嗰度乘凉、放烟花啦等等。如果有 follow 我 Facebook 咧，都知道我喺嗰度放烟花啦，好开心啦。咁啊，嗰、那个地方其实好靓。咁你入到去咧，其实你见到有两极嘅，有啲咧系一啲祖屋。嗰啲祖屋咧就真系已经系 over 有100年嘅历史以上噶啦，即系你入到去咧，你仲会见到以前古代嗰啲建筑咧，有冇见过啲广州式建筑咧？系一道门木门山门啦，然后有啲横杉咧，好似一啲铁闸咁样可以拉过嚟，啲
2: 横杉啦，
0: 仲有出边系啦，出边仲有一道小门啦，咁样嘅，咁即系 exactly 好古典嘅广州式建筑嚟嘅。咁啊，当然啦，层楼已经系非常之大年纪噶啦，我谂即系我问阿 uncle 都话有成百几年历史噶啦，佢细细个已经喺度住，你谂下，即系讲紧嗰个年代已经系可能民国嘅时期噶啦，咁样咁啊，好得意嘅。咁啊，我其实去参观嘅啫，我冇遇过我有灵异经历嘅。咁我就去嗰间祖屋。咁你佢间祖屋咧好特别嘅，因为佢楼底非常之高。咁咧其实间屋由地下到底起码有4米啊，最少两道门咁高啊，4米以上啦，咁高，即系可以间个阁楼仔都得嘅。咁我发觉咧，原来佢哋嗰啲屋咧，无论系啲乡里啦。总之系比较旧式啲嗰啲建筑咧，佢哋会直情系整一个阁楼，个阁楼咧上边系有个神坛嘅，就爱嚟供奉佢哋所拜嘅神嘅，例如观音啊等等唔同嘅神啦、咁样。咁咧，我嗰日就入到去，冇啦，要好尊敬啦，因为佢哋系祭祖噶嘛，咁、我就好尊敬入到去，咁啊坐都唔敢坐噶，即系要企喺度帮手搭宝啊、剩啊咁样，咁就。因为始终都系人哋嘅祭祖啦，咁我即系帮得手嘅都帮啦，搭下衣纸咁样。咁入到去其实我冇乜特别嘢嘅，间屋亦都冇乜唔舒服。但系你入到去呢间屋其实都几黑嘅。要开咗光管先至会望到嘢，因为佢好多楼其实围住咗佢侧边，所以佢唔系好吸到光。咁呢就冇乜嘢嘅。咁到第二日咯。首先讲翻先，就系、嗰个神坛下边咧，就有个、有个底，即系个阁楼下边咧，仲有个 area。个 area 咧，其实已经系吉咗噶啦，冇乜嘢嘅。咁、其实我冇乜点留意嗰个位嘅。咁咧我就冇嘢啦，咁啊祭完祖，跟住游览下，跟住就翻去酒店瞓。咁嗰晚瞓觉，
2: 唔系瞓翻喺条村度，
0: 唔系嘅，我哋住酒店嘅。咁、
2: okay.
0: 我就瞓翻喺酒店度，咁我就翻到去酒店咧，就其实冇嘢嘅，冇唔舒服嘅所有嘢，就瞓觉。就好攰咧，因为好早车又长途跋涉，咁你好快瞓咧，仲未瞓得好冧嘅。咁啊，瞓到半夜咧，我突然间发咗个梦。个梦咧系好快嘅啫，我谂个梦维持咧唔够10秒嘅。即其实我发咗好多个梦嘅，因为梦喺我嚟讲咧，基本上系日常嘅生活嚟。
2: 系
0: 我瞓亲觉都好多梦，好多唔同嘅 message 会。吸收呢、个可以后续再分享啦。咁其实嗰个梦咧就大概系10秒，系好多零零碎碎嘅梦当中突然间有个 picture 出咗嚟嘅。而呢个 picture 咧系10秒嘅啫。
2: 系，
0: 我就唔知点解翻咗间祖屋。然后咧我就企咗系啦，当啦，呢度即系当啦，呢度系一家呢、这个神坛啦。咁呢度呢係一个门口位啦，咁样。咁我就企咗喺个神坛嘅呢边嘅。咁我就望返入去个咪阁楼嘅下面嘅，我就望到有张凳，木凳嚟嘅，就有个呢伯伯就坐咗喺度， 其实我当时梦到阿伯伯嘅时候呢，其实我系冇其他人陪住嘅、
2: 嗯、
0: 只系得我自己嘅啫。咁我就冇，其实都冇同伯伯有任何交流嘅。咁我只系望到个伯伯，个伯伯呢系着住嗰啲，我唔识点样形容。以前呢啲唐装衫呢、
2: 嗯、
0: 就唔系好靓嗰啲，有啲立面嗰种，唔系嗰种嘅，系啲好似少少唔系少少麻质嗰种啊，好通爽啊，少少麻质嗰种，仲好好点样讲咧？你系个脑有好多形象，究竟佢着嗰个衫究竟系乜嘢质地，我都知。咁我就望到个叔叔，咁系冇着物嘅，咁啊冻高咗只脚嘅，单脚冻高咗，咪搭住咗喺个凳嗰度嘅。咁、
2: okay.
0: 而你见到个伯伯咧嘅造型咧，连佢个样子我都见到。个造型咧系冇头发嘅，呢度、嗯、即系唔系佢又唔系地中海嘅，即系总之系冇头发。然后后边咧就好长嘅，即系围住个胯呢度咧系好长嘅头发，
2: 即系好似人哋清朝本身剃咗大半个头。
0: Exactly, 唔好讲住先，唔好讲住先，唔好讲住先，唔可以透露住。
2: 系
0: 咁啊，咁样有个好后边啦，有个有一扎头发，好长嘅，好松散嘅啲头发、
2: 嗯嗯，
0: 但系咧系冇扎辫嘅。
2: 嗯
0: ，OK， 好啦，咁我就呢、這个 picture 啦。伯伯亦都冇同我讲任何嘢，
2: okay,
0: 只系我见到佢啫。
2: 系
0: OK， 咁跟住咧，到第二日我就起身，咁咪又要再去制造啦、嗯，因为嗰日就要直情上去拜山，就
2: 系
0: 如果有 follow 我 Facebook 就知道，我要行嗰啲田咧、
2: 嗯，
0: 要着水鞋行田去上个山嗰度嘅。咁咧冇噶，其实我冇将呢件事特别讲出嚟嘅。咁、
2: 嗯、
0: 我就上去个山度啦，好远噶，要行嗰啲咧插秧嗰啲咧有水嗰啲田啊，要行去嗰啲荒山野岭嗰度，再爬上山度先至会去到祭祖。咁、
2: 嗯、
0: 啊，首先 firstly 咧就祭一个系女性嘅祖先。咁、
2: 嗯、
0: 啊，然后。其实我唔系好知佢哋行程嘅，总之佢哋去边我咪跟住咯。咁跟住后屘祭完呢个啦，咁原来都几得意噶。佢哋咧原来台山人咧要上去拜山咧要放炮仗嘅、
2: 嗯，
0: 要炸个炮仗，即系话俾人知我哋嚟啦，祖先我哋嚟咗啦咁样。
2: 同埋即系劈杀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香港就比较少咗，咪唔俾放炮仗嘛咁样。咁都冇嘢嘅，跟住咧就再。行到好远嘅又去咗另一个山，咁其实我唔知嗰个山嗰个主人系边个嚟嘅，咁跟住咧我就去到噶啦，咁嗰个山咧好靓噶，即系我讲紧嗰个墓地吓系好靓嘅，但系嗰个墓地咧嗰个山咧嗰个墓地咧佢系堆晒嗰啲唔系叫堆，系嗰啲叫做石。好似一个环抱住型嗰啲山坟咧，好靓嘅，整到好大，好靓嘅，
2: 即系有春手咁。
0: 系啦，系啦，系啦，我唔知嗰啲叫咩啦吓。咁但系总之你见到好靓嘅一个山啦，咁样。咁就当去到咧，咁我就见到写到嗰个字啊，
2: 嗯，
0: 就系叫做水似。嘟嘟嘟，我唔公开啦，瑞士嘟嘟嘟公之墓咁样啦。咁跟住我就望住个墓，我就话得意，咁我就同佢个细伯倾偈，即系我同我 friend 个爸爸倾偈。啊 ，uncle 啊，水似水咧系边个水？你知唔知啊？
2: 我谂紧
0: 光水个水。
2: 哦。
0: 跟住我就话水似，我话咁我请教下你 uncle， 我话水似系咪真系代表光水年嘅墓啊？佢话系啊。佢话呢个墓好耐㗎啦，
2: 係
0: 我阿爺嚟嘅。
2: 係 ,uncle 个阿爺。
0: uncle 呢 ,uncle 都吓七十几岁㗎喇喎嘅阿爺咪真係好早好始祖嘅。咁就哇咁我但係个墓点解咁新，佢係啊因为仲重新整过嘅十几十年前重新整过。跟住其实我都冇嘢嘅，跟住我就开始 rewind 返，琴日突然间个梦就出返嚟啦。跟住我就话

0: 即係好多人就話：喂，我做咗持久授權書，會唔會個授權人攞咗錢走佬㗎？授權人你揾個信得過㗎啦，即係唔好揾啲信唔過嘅人，指明佢有啲咩權利嘅，就唔使話樣樣都俾曬佢管嘅。你話你淨係管我呢個銀行户口，或者淨係管我呢層樓，收咗啲租金，幫我俾生活費、醫藥費都得嘅，係啦，唔係話任佢用嘅。咁你可以話：喂，層樓阿媽住緊，阿媽咧如果繼續住咧，你就要問個阿媽先可以賣。咁如果唔係，你授權咗佢，佢賣咗一層樓，阿媽就冇屋住啦嚇。咁生效日期，如果你好信得個授權人可以即時生效都得嘅。咁但係一般人都係話冇咗行為能力先生效，揾個醫生證明我冇行為能力先生效。授權人數咧，你可以委任多幾個，一個做唔到咪可以第二個做咯。你話互相監察又好，互相幫助又好，幾個仔女咪幾個都可以做。咁但係有事就做唔到噶啦嚇。如果有事，唔單止持久授權書做唔到嚇，平安紙又做唔到，二次醫療指示又做唔到嚇。簡單啲咧，就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做監護人啦嚇。咁但係一個月就係攞得個20,000蚊，層樓嗰啲又喐唔到啦嚇。如果你想喐多啲錢啊，或者有啲物業要解決咧，就要向法庭申請啦，做呢個產業受託監管人啦，可能要搞一年，就律師揾大律師、醫生同精神科醫生出報告，
1: 這個、解釋翻平安紙之前嗰段時間嘅麻煩嘢啦。
0: 咁呢個可能要使100,000啊，
1: 係係頭先你講
0: 以上係啦。另外就係大家要注意喎，而家就搞一年，因為而家法庭係一年處理幾百單，咁你諗下10年後。如果有几万单积聚在法庭，他要搞几年，分分搞到个长者不在那里都未搞得掂。
1: 陈律师，我们可以解释多些今日的安心三宝是怎样保护你的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些，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3: 等着你回来 D 104月复活重生，
4: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 100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即坚守岗位系冇用嘅。如果冇足够嘅资源嘅话咧，咁啊实在亦都不能够吓走得太远啦。咁啊，所以咧 D 100而家推出咗三种优惠俾大家。第一种全新订户，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咁啊但系有名额限制啊，咁啊200个，所以咧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啊，第二种咧就系现有订户，如果续订嘅话咧。哇，这个优惠抵啊，加送多一个全新会籍给你1,000蚊啫，咁除返开咦再抵啲喎，即係500蚊。咁至于第三种啦，就係过去做过 D100 嘅订户啦。咁但係之后再冇续订呢个香港台嘅话，咁如果你等到你返嚟啦，你重订我哋，咁都加送一个全新会籍给你，都同样係两个人呢一年都係1,000蚊嘅。
5: 新闻天地无疑呢係我哋听众嘅范围係最多嘅。期望一啲呢只听不买，或者是离开咗我哋啦，前订户咁只系听新闻天地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系只听不买，袖手旁听，啲百生存好困难。唔好等一日，当知道咧，我哋无法支持落去，大家将冇办法再听到啲百，冇办法再听到新闻天地咧，有啲嘢嘅遗憾咧。可能维持以晚啦，咁所以希望咧，这个嘅超级优惠计划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应，多啲呼应啊！
3: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 100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100四月复活重生。

0: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接著播出的香港台節目是鄭兼漢、林毓華、潘啟迪主持《摩羅街高談闊論復刻版》 聽過、剛聽,登入D100.net 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登記成為香港台的訂戶 收聽收看直播,重溫下載全包 監製行動,加入成為D100訂戶啦 節目精華來自2019年
1: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全新一辑《菠萝街高谈阔论》复刻版。今天第一天上班了，9点上班，那么乖，9点上班了。准时的，很准时。我一向上班都很准时的，你知道，9点上班。 做廣告做到後期是7點上班的，早上頭早，我未試過9點鐘那麼晏才上班的。今天9點上班了，第一天上班，那天進去，有個秘書，即是招呼一下我，填一些入職等等。做完之後又不知道給什麼我，那時候James就又不在，沒理由這麼早上班的。
2: 結果我知道我坐哪裡的位置在哪裡，我知道當時是不是已經搬了去長江大廈，即是香港殯儀館旁邊現在的海日酒店。是的，現在變了，很厲害的一個小妹妹，什麼都不懂，什麼叫copywriter都不知道。我一進去我就有一間房坐，那間房好像這一間房那麼大的。哇，
1: 為什麼這麼厚袋呢？因為那間房的前身是前輩林振強先生的，他就走了，中間也有一個copywriter在做過的，接著那個又走過來，接著就到我了，所以整個房就是我的。但當時我沒有什麼意識的，總之有個房，我以為我做創作，你要靜靜地，我以為是這樣，很傻的。 坐房間一會兒又沒事搞，結果秘書看到我很可憐，不如你去了解一下我們公司做些什麼，帶了我去conference room，給餅帶我錄影帶，你看看有些什麼東西，叫我看，接著秘書就走了，我看著餅帶，又看著機器，又不懂用，坐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
2: 外呢,坐在度,坐了大約都有成個鐘,我又好定定坐在度,又唔喐,咁餅帶又唔喐,咩都冇做過。餅帶唔,你唔好禁制就唔喐㗎啦。我唔識㗎嘛。係啦,同埋,因為要解釋少少就係,你會問一點解,喂,你撳個掣播個帶睇到唔識呢,係因為真係唔識㗎。因為嗰個公司呢,用嗰啲錄影帶呢,錄影機係唔係我哋屋企睇嗰啲VHS,如果當年呢,你有睇錄影機錄影帶呢,屋企呢就叫VHS嘅系統,咁呢就係廣告公司呢就最少呢,就係Beta同埋VHS,Beta就係Sony嘅系統啦,VHS就係其他牌子系統啦,咁兩個鬥到不得了啦。
1: Beta就是質素好一點,多數是專業用的,另外就如果是愛來給電視台播的,即是我們拍個廣告,用給電視台去播,就用那個打叫Umatic。是啊,Umatic,是啊,是啊,是啊。那些機器,所以呢,給你,你不懂按的,也都不敢按的,又不是家裡電視機,那些錄音機,你喜歡亂按都有東西看。所以如果你新人呢,你見到部機,這麼大,那些帶這麼厚,你是不敢按的,我知道,真的沒得看就沒得看的。那麼坐在外,發外了半個小時,忽然之間,有個人走過,我後來才知道,那個很好人,整個佛爺,那個呢,原來是當年的我們的Media Director,但我不知道Media Director是什麼,斯斯文文一個很好人的哥哥,走過來問我,小妹妹,你第一天上班啊?是啊,你來做什麼的? Copywriter?哦,James未回來,是啊,那你有什麼做啊?
2: 我只不過是想交通是怎樣，我只是將所有我認識的事實寫下去，這是我的運氣，我區區不住。這不是運氣，你真的有這樣的感受，你有這樣的文筆，也真的你一看那個劇本的格局，一邊是video一邊是audio，你立刻掌握得到，這是很 這真是機緣也是你掌握得到發揮得到我少少補充黃占午餐後才出現已經是早的了第二你真的要三催四請打電話去家裡提他這樣提他那樣我聽他說他多數在廁所的時候才作了這些東西出來 包括作歌在內通常想不到就立刻作歌去頂住當先所以這些就是他的殺手鑑如果有你這樣的人去幫到手他可以更加硬下班了那他有沒有上班我當然不記得了我是做我的事我收得薪金就要上班了由那次開始第二天我就已經
1: 很多很多account service 就是一搭搭的工作交過來給我我就這樣照做不過不會就這樣出去見客一定所有東西都會給James看他就在改改到對或者改到不對或者有什麼提我他是會直接照我進去直接說這裡不行這裡這樣不行好的他會稱讚的這個真是好東西你才想得到的不好那些就直接起飛了其中有一個例子就是當日我們都 很多大客是啊冒黃占名而來很多世界級的大客有一個就是做那些家居清潔噴劑那些又打了蠟又抹沙發又是做一條新的片 Account Servicing又叫我 你寫個script出來 做一條片又不知30秒 cut down20秒 那我做了很快的就做了 啊,尖尖自己,總唔點,一定點啦,講曬個產品嘅好處啦。咁我講係咩呢?就話,一個女人,啊,打麻將,打打打,得返5分鐘,老公就要返嚟,咩啦,即刻拎埋做曬啲家務,啊,你都返到嚟就老公就好開心啦。咁呢,account你不可以这样写的虽然你写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产品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够用了这个渠道去宣扬一个不正面的信息他说你记住你宣扬得所有东西给你的资源你在公共空间去播放出去做这个传播我们是做传播做广告就是传播他说你一定要有个责任不可以将一些不好的东西
2: 教別人如果別人個個都學了你去打麻將不理家務不理正業那怎麼辦呢那你賣多少產品這些錢不道德的錢他告訴我不應該這樣做即是鼓吹家庭主婦可以繼續沉迷打牌在最後關頭有些產品就可以救你一命他就立刻說這樣是不行的那後來我做很多的創作之中 很多時候改和修正我都會在這方面去修正得很多道德標準社會風氣或者對人心的影響他經常都將其實他將道德在這方面看得挺重的這件事其實在歌詞的正氣正義那些他都寫得淋漓盡致都是互相呼應的不過又炒一筆他其實這個心態是很正確的因為我舉另一個例子就是雀巢即溶咖啡當初出的時候又是用這個招數現在整咖啡給老公喝不用又煲又過濾又這樣那樣大量你用即溶咖啡搞兩搞他就馬上喝你有多些時間去購物去結果出來在美國 是完全不能因為家庭主婦就是不喜歡被認為被覺得原來這樣就可以令我懶惰我不需要那麼多時間去照顧家人照顧我老公沒有了愛沒有了用心沒有了投入去做好那件事的過程他們很抗拒這件事 覺得快不是犧牲了家庭或關係這件事直至他後來怎樣扭轉乾坤呢就是說他再不強調那個快他強調什麼呢 即溶咖啡和原裝咖啡的味道是沒有分別的即是說你幾塊做都好用即溶咖啡你是沒有犧牲到那個享受這件事反而就行了品質因為家庭主婦其實覺得這麼快弄出來的東西是沒有那麼好的有些內疚有些害怕的如果你告訴他喂跟原裝多層過程去泡製出來的咖啡味道一樣安撫了他們的擔心 反而就從此那個銷量就扶搖直上所以詹叔這個想法是對的走捷徑這件事或者方便你做一些不正當的事情其實公眾都是不接受的他對於我猜這件事他是挺堅持的我都說他經常都好像教女一樣教我我做錯事他會罵的試過有一次他就是罵到我 我幾乎哭被他罵到都不是幾乎哭了但那次罵完之後是影響我一生的就是小孩子做事總會有些不如意的當時就被一些同事我認為是被他欺負我又沒什麼反抗能力一些比較senior的人員
1: 我當時有幫忙去寫專欄如果大家都知道有時候老詹他放假那時候《東方日報》你是捉到人來的你是Ghostwriter不是我出名的你跟他每人寫不同日子的龍門鎮有時候或者跟他對林姑娘有時候放假大家對
2: 你已經跟他平起平坐那時候很好的他出了多少費完全給我的我是出他的稿費他不會吃我的那次年少氣盛被人蝦完之後我就很生氣在專欄罵了那個人在罵他發洩自己在發洩自己在地上出了街他立刻走來
1: 罵我他說我不理你受過什麼位置什麼都好你不可以利用你支筆在一個這麼公開的場合裡面對方在一個完全沒有反擊能力的情況之下你一面倒這樣去數人做人不是這樣的女筆不是要來這樣用的 他罵得很惡他罵到動了氣他是真的我未見過他之前那些說我你做創作要什麼正面那些完全不同的他那次直頭是我自然覺得為什麼你這樣罵我的我想他是很心痛的為什麼我會用支筆去做一件這樣的事結果他就見到我在那裡哭他就說哭沒用的你答應我一件事 你支筆他認為我支筆很利的因為你支筆你不可以亂用你以後你一用你支筆你只可以拿來寫好東西你不要拿來寫一些不負面的東西你說那種威力你知不知道是可以殺人的我不懂的嘛支筆可以殺人是以前聽魯迅年代的時候的東西都不關我的事的嘛但是那次我見到他這麼認真 這樣來罵我我都聽了一直記住這件事而最後也影響了我為什麼會出版一些傳播正面信息的刊物

0: 即係好多人就話：喂，我做咗持久授權書，會唔會個授權人攞咗錢走佬㗎？授權人你揾個信得過㗎啦，即係唔好揾啲信唔過嘅人，指明佢有啲咩權利嘅，就唔使話樣樣都俾曬佢管嘅。你話你淨係管我呢個銀行户口，或者淨係管我呢層樓，收咗啲租金，幫我俾生活費、醫藥費都得嘅，係啦，唔係話任佢用嘅。咁你可以話：喂，層樓阿媽住緊，阿媽咧如果繼續住咧，你就要問個阿媽先可以賣。咁如果唔係，你授權咗佢，佢賣咗一層樓，阿媽就冇屋住啦嚇。咁生效日期，如果你好信得個授權人，可以即時生效都得嘅。咁但係一般人都係話冇咗行為能力先生效，揾個醫生證明我冇行為能力先生效。授權人數啦，你可以委任多幾個，一個做唔到咪可以第二個做咯。你話互相監察又好，互相幫助又好，幾個仔女咪幾個都可以做。咁但係有事就做唔到噶啦嚇。如果有事，唔單止持久授權書做唔到嚇，平安紙又做唔到，預設醫療指示又做唔到嚇。簡單啲咧，就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做監護人啦嚇。咁但係一個月就係攞得個20,000蚊，層樓嗰啲又喐唔到啦嚇。如果你想喐多啲錢啊，或者有啲物業要解決咧，就要向法庭申請啦，做呢個產業受託監管人啦，可能要搞一年，就律師揾大律師、醫生同精神科醫生出報告，
1: 解釋翻平安紙之前嗰段時間嘅麻煩嘢啦。
0: 咁呢個可能要使100,000啊，
1: 係係頭先你講
0: 以上係啦。另外就係大家要注意喎，而家就搞一年，因為而家法庭係一年處理幾百單，咁你諗下10年後。如果有几万单积聚咗喺法庭，佢要搞几多年？分分搞到个长者唔喺度都未搞得掂。
1: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2: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3: 等着你回来 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适逢香港台新节目安排，现成邀离开了 D 一百一段时间的自己友重新加入，推出订一送一计划，订一年1,000蚊送多一个一年名额，给你全新的挚爱亲朋，延长 D 一百的战斗力，增加主持做好节目的奋斗心，到期续订的自己友亦可以1,000蚊续订另送给一个全新的挚爱亲朋。首200名全新订户可以以600蚊优惠价首年订阅 D 一百香港台。希望过去的你重新加入 D 一百等着你回来计划，支持我哋留在香港的声音。而新加入的自己友除了可以观赏直播外，更可足本重温所有香港台节目，参与 D 一百活动和特价购买精选产品，这些都是只限 D 一百自己友参与。优惠期至5月31日，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的士司机、关爱计划人士及黑卡订户仍以500蚊年费收听香港台，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D100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 接著播出的香港台節目是星期一至五《風中三子》， 聽過、剛聽、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登記成為香港台的訂戶， 收聽收看直播， 重溫下載全包， 監製行動， 加入成為D100訂戶。 節目精華來自 2016年。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以下節目可能含有成人內容，不適合18歲以下人士收聽收看，敬請家長留意。

0: 节目内容纯粹吹水老作，加埋妄想症发作，时真时假，又系时真又时假，最紧要都系嗰句，切勿尽信。
1: 这个组合就有蔡浩良、何亨和周鹏在这里，先讲一点点。蔡省刚才进来的时候，我都从未见过他带着一种好像是很大的压力，还有千斤坠坠着膊头，一坐在张台上抹好了一些东西，唉，这下叹气是什么数呢？
2: 两种情绪三种层面的，包括了就是今晚不用做这个夜夜风情，终于可以跟兄弟归队，因为星期二已经啃了嘛，下个星期呢就不行了，星期四又要做夜夜风情，所以个心情是兴奋的。沉重那方面呢，主要就是今天我们再彩排，然后成绩就非常之令人鼓舞，再加上有自己有打电话来说，喂，你同阿何亨呢那个腰围是不是找不到适当的群啊？
1: 在香港的地域是找不到。
2: 是啊，那么喂，咁啱呢，我就在史前时代的时候呢，去过苏格兰呢，就找了就两个类似大笨象咁身形的男士着的苏格兰群可以借给你。咁于是乎呢，我同阿何亨呢就可以呢配合埋四位的队友呢，四人加两个人六个人一起
1: 着晒群。
2: 苏格兰群，是啊，到时呢就正所谓军对军。
1: 是啦，
2: 面对面。
1: 男人着裙入面就醒神了，
2: 醒神啦吓！到时就大家坐前排嗰啲小心咧，受到导弹嘅攻击啦。
1: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就我哋系除咗会系带齐我哋嘅家庭成员咧，同埋啲
2: 细佬啦，主要
1: 带嗰啲一齐带齐去啦。
2: 最紧要带六支细佬，咪六个细佬去啦。
1: 系啦，今日排嘢嘅时候咧，见到几位女士，因为都喺我哋排练室嗰度咧，见到几位女士喺度，咁我哋做出一啲即系比较系超越咗底线嘅行为嘅。
2: 中文好啲就两个字。挑逗
1: 是
2: 咁就系歌词入边一定要用嗰几种动作先可以将嗰种情绪咧唱到出嚟。
1: 系啦，
2: 咁所以我哋一做嗰个动作嘅话咧，湿嘅湿，喊啊喊，笑啊笑，死啊死啊。
1: 系啦系啦，咁我哋都估计唔到我哋到时喺群入边会有啲咩代咗出嚟啦。
2: 不过放心，我哋嘅目标系一致嘅。我哋六个男士为各位同事，特别系不论高低肥瘦男女女咧，我哋到时六支导弹咧都系指向同一个目标嘅啫，就系、是。这个敘利亚的敘利亚
3: 阿拉伯
2: 没错我们轰炸阿拉伯的这个大班基地所以到时五众富居爱莲呢，我建议你坐远一
1: 点，不要坐正中间，就是Morris 和阿戴，今年你真的要特别少少，你坐名少少，因为呢我们怨气大，
2: 因为Morris 就是我们最敬重的一个来的大班，因为我们受人所托，今次的表演是进行一个叫做基有娱乐性亦都有攻击性的一个表演。
1: 我想问呢，其实据这位非常之多谢热心的自己友呢，其实他颁了两条，这个是叫古着的苏格兰群来的。
2: 古着是啊，一个珍藏来的。咁他就说即是以他衡量呢我们两个的即腰围呢，他就一定着得落的。咁跟住我咁你大概知我同阿亨的腰围梗知啦，一个就30，一个31，哎哇准啊。
1: 准啊。
2: 好嘢啊，真的。
1: 穿到一边。
2: 讲緊尺尺啊尺啊，唔系穿。
3: 一半啊，是一半啊。
2: 三
3: 十尺
2: 是半啊，你又知道裙一定要容许到可以伸长30尺，
1: 那是的，因为你如果穿裙呢，即是如果入面据称这一位子友也都好，即是提供了譬如应该怎样穿法，如何即尊重这个服饰，因为我们都是真的用这个，即我们用这个英格兰风叫做，即是入面怎样穿我们要跟足它，但是它的提供我是有点担心的。
2: 即是你怕不漂亮还是不合适，
1: 因为其实本身
3: 没洗过，
1: 不关事，这位只有给得我们，我们一定是有信心的。我是怕整污糟的裙子，
2: 不是我怕我们表演激烈得滞呢就遗留了一些东西，
1: 是啊，
2: 跟着我们交还
3: 激情的代表，
2: 交还给他的时候，跟着他检查的时候 蔡先生你那條就沒什麼阿亨那條好像有幅地圖有沒有乾洗過我哎呀沒有我要表演完那些即棄堂有沒有問題還有那些湯表面有沒有問題你們沒有叉燒汁還是進入叉燒汁不是那幅地圖裡面你們是不是
4: 怕走光,有些膠水在裡面 男人穿裙一定要豪邁奔放裡面的確是不穿的你沒有看經世微了完嗎有啊麥洛吉遜他們那班士兵穿蘇格蘭裙是裡面不穿的最後的武器嘛最後叫做就地正法舉起然後發射很大挑戰所以美軍那架大黃蜂出了事都是因為我小學到中學
2: 我都是歧視一班不穿Andy的同學我通常拉出去示眾這麼殘忍是啊人家不穿Andy你怎會知道呢怎麼不知道有職而且你走的時候你細心一點你看到有些搖晃是那個幅度不同的嘛那你Andy這件事有一定長度才可以搖晃的嘛Andy都是人類文明的最近產物來的在遠古時代的人怎會穿Andy的但我問了一個專家他就說其實
4: 穿Andy就不是很尊重蘇格蘭裙裡面其實可以穿boxer 我擔心磨他就說穿什麼我們當時穿單車褲單車褲還單車褲走得這麼快有時又怕走火很焗的跟著他帶了去海港城
2: 那些什麼Man、Uno、那些什麼Home
4: 我在那裡買一些女裝東西女銷售在銅鑼灣我這樣就沒問題了名店還要那三個女銷售走來服務我一個當場我立即要無限幻想四批當然他還要三腳褲三腳褲他不是解釋給你通常這麼貴呢穿那個不舒服幫你脫掉才舒服是的嗎是啊一脫幫你鎖鎖鬆一鬆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鎖

0: 三個女生的士走來服務我一個當場我立即已經無限幻想四P了這麼嚴重他還要是
1: 我覺得我是受冒犯和性騷擾我的協議都大了那你有什麼預期這班以後年年都要幫襯那間店鋪我知道問你什麼問題呢通常都是這樣的吞了口水你幫你那個伴侶買我娘親那個尺寸那裡通常都是有三個站在那裡然後你就看一看有關的部位
2: 你差不多了那樣你一指著他他就立即行通了真的那協議那方面你問你協議的時候已經在後面是不是蘇狗那個砍頭是不是黨分的我們有六個保安來我看到黑色衣服的男生你等等很快一分鐘到就立你走吧你看著才知道你伸手不是他真的叫比較一下
1: 三個女生都是各有特色你最終我都是點了一個肥肥的高挑走肥你娘親是高挑走肥跟我一樣不是高挑偏肥半肥瘦好老公沒有一定我幫我娘親買的
0: 那你買完之後他有沒有在收條寫自己的手提電話號碼給你
1: 沒有啊
0: 地址屋企地址有什麼尺寸不清楚的可以隨時來我家地址上去我那裡三個都給你不要在那裡發夢真的很回味不知道那三個銷售是誰但那三個銷售還不知道是不是都做了如果他是這樣跟你溝通的話那三個銷售非常不稱職應該會隨即被人解僱我想他那間店因為沒什麼生意真的見到有個傻仔入
1: 來不是跟他溝通一下可口可樂都震了我不錯我很想去你一味但你去買男人boxer
0: 麻煩我想買一條薄薩穿蘇格蘭裙的時候穿在裡面這麼特別蘇格蘭裙已經是格仔了你那條薄薩是不是都是格仔最好了那條蘇格蘭裙是什麼顏色藍色和黑色我們剛好有一款藍色和黑色不過只有細碼而已細碼誰夠的看我大哥經常一直吹買一買尺寸又不適合不是通常進去更衣室銷售師妹妹
1: 頂住了頂住了堵門了頂住了保安來了有六個我們拿了錘仔了是不是又有傻佬來自吹自擂說買銀打又說自己很大那些我們幫你打爆他不要在那裡吹了大哥一會兒一會兒買一會兒有個外國人走進來然後哇
0: 他那些大義無當不要理總之是大你有沒有聽過叫海綿L海綿寶寶我聽過海綿來的那些每個人裡都有海綿的啦差在操決定操的傻佬但說真的那三個女生有事真的我很喜歡說真的當然真的但我反而想我不說謊反而我想研究一件事你是 用一個寬裕的態度接受我隔壁夾著聖經進去但是一個被迫的態度去幫一位女性去一個女性商店買你是一種是很樂意還是很抗拒還是被迫的我會買一件睡袍而已很簡單不是有些男性幫女性買這些貼身物品她會覺得很尷尬的嘛她尷尬而已
1: 如果自己去買真的尷尬不如我幫我老婆買一件性感睡袍性感成怎樣普通的有毛還是沒有普通的這裡全部都有毛有毛的優點是什麼有毛可以提高情趣又可以看看房間大不大廟街有毛但不是真的有毛怎樣看到房間大不大吹起來會飄下飄下
0: 但不是如果說真的研究女性這些貼身的衣物
1: 說到這樣

0: 不是聽說六番幾個都好，胸圍真是一個個的，你說認真說，胸圍發明當時都是一個女性解放的一個標誌，當時好像不知道，你又騙我，不戴bra才是解放，你幻想吧，無緣無故有個bra出現，那是保護女性還是女權的表現，不是，為什麼會有個bra出現，好像束腰那些，女士很多都是的，外國尤其是
1: 蹲下來跟著蹲上來但是肩膀就放在背上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蹲下
0: 真的翹的那個人，你上網Google那些舉重運動員那個人，即是我去武當山那次所拘貓，如果你在武當山那個人不行，不能不行的，一定要去，因為你跌下去高度，即是距離高了，你一跌下去，那時香港難得搞到一次東亞運動會，在荔枝角那裡就有搞舉重。
1: 看舉重不是看,除了看他們舉的磅礴聲那種震撼力之外,就是看那些舞比賽坐在下面的運動員,特別女子運動員,他們穿著長褲,腳著褲都看到他的屁股,又圓,又挺,又漂亮,又標準,完美的屁股。
2: 那個reception那裡來了沒有?那個性騷擾委員會那邊的調查員啊?
0: 我知道官想團報但很危險你正正常常在布蘭街又剩那些給了錢的你想想你跟你的貓你看看你看看官想你跟我看舉重那些舉重是最漂亮的就像看游泳運動員游泳運動員的胸是最漂亮的
1: 體操運動員的膊頭和手臂是最漂亮的跳水運動員的腹是最漂亮的姐姐在哪裡最漂亮呢姐姐是杜杜都漂亮我美戰英啦你幻想一下你在看奧運比賽舉重的時候跟老婆坐在一起在廳那裡看的時候他舉的時候你不說
2: 然後他轉身走的時候周圍才說哇是人都你老婆都知道你都不是在看那件事都不是我試過有一個都是一對明星來的名人來的一對他們都是一對名人來的不過還沒結婚那個男的跟我說他說那次我跟他的夜晚 看Tennis 不知道看哪一場哇一路打一路我是拉布啊
1: 接著那個女藝人說很辛苦我們可不可以先睡男人和女藝人一起看網球當聽到蘇拉布娃在這裡很多都喊的不同喊法男人都會有很辛苦的會但那些叫咆哮而已不是叫喊法彭哥看健身就看貼的那些人看Tennis就聽聲
0: 各位
1: 各位自己有如果你是從事街市生意見到周鵬去大埔嘗試買東西的時候你準備蹲低搬橙的時候看周鵬在附近多數他瞪大對眼都不是在看橙還有盡量如果在大埔區一帶出沒街市酒吧區那些不要穿一條check周鵬馬上看我有透視眼我電梯讀周鵬在附近多數他瞪大對眼都不是在看橙還有盡量如果在大埔區一帶出沒街市酒吧區那些不要穿一條check

0: 就系问咧，因为我就其实做咗个 will 嘅，跟住咧佢后屘就决定唔做呢间律师楼啦，咁即系已经冇咗呢间律师楼啦。
1: 系。
0: 咁我个 will 系咪 still valid 噶？
1: 自己 keep 住就 OK。挤住一间律师楼，点知间律师楼个律师死咗，或者移咗民，或者执咗，跟住搵唔翻张 will 出嚟咧，就麻烦啦吓。
2: 我想问咧，如果有啲 property 或者资产咧喺香港以外嘅，咁可唔可以香港直接搵到律师，即系一齐去做嗰个遗嘱嘅？
1: 如果系国内资产咧，其实你做一份香港做一份都得嘅。英联邦国家咧，你借做香港都得嘅。咁你如果话想快啲搞咧，就可以。边个国家有物业，边度做一份？咁你话揾一个律师喺香港可以搞晒，外国都有嘅，我哋都可以介绍。
3: 我想知道咧，若果我有啲钱咧，喺唔同嘅地方，譬如喺新加坡啊、加拿大咁样，亦系喺银行嘅啫。咁嘅情况咧，我系咪要爱立三张遗嘱，一张喺新加坡，一张喺加拿大，一张喺香港咁样咧？
1: 嗱，如果系物业喺外国咧，就可以选择喺外国都立。买张平安纸，但如果只系金钱咧，其实你香港做张平安纸咧，都可以 cover 到外国嗰啲钱啊，唔系物业啊，其他股票啊，其他资产都可以 cover 到嘅。
4: 系，我想问一下咧，开咗个保险箱，咁我就授权咗俾我嘅仔女签名，职员咧就话俾我听，佢话只要咧佢哋拎齐两条锁匙翻嚟咧，佢哋可以 close 个箱。假如我有一日即系病床上高啦吓，或者我突然间拜拜咗咁嘅时候咧，咪可以攞走晒啲嘢咯。如果我箱入边，即系如果我全部啲嘢挤晒个箱入边，开户口嘅时候咧，咁我同先生同联名嘅，咁我亦都授权咗俾我仔签名，咁嗰个职员亦都讲话，佢话佢的都有权咧去取消我户口，咁我又觉得好奇怪。作为我哋咧，我哋可以喺张平安纸上高可以写啲乜嘢嘅，去保障我哋呢啲资产，而系俾翻喺我哋想俾嘅受益人咧。
1: 一个人过咗身咧，就算有锁匙都好咧，唔可以自己走去开嘅，一定要通过民政事务处去开，嗰度又要大半年先至申请到嘅，同埋有啲费用嘅。
5: 自己有平安三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
6: 等着你回来 D104月复活重生。
7: D104月复活重生，香港台四月超级优惠计划。
8: 哇，真
7: 是烂，
8: 未试过咁优惠。咁全新嘅订户咧就系优惠价，只需要600蚊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名额得200个嘅啫，即刻订啊，唔好等啦。现有嘅订户如果系续订嘅话咧，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一人上船，两人去玩嗰啲。
7: 双CD单碟价。
8: 咁咧就系续订嘅朋友咧，再有一个全新嘅会籍咧，只需要啊，1000蚊。以前有订过嘅，以前系订过嘅，都系啦。咁啊，而家订翻嘅话咧，都系加送多一个全新嘅会籍。
7: 用呢个优惠价，就二人同行，一人也善啦，真系。
9: 咁确实，我哋嘅工作环境系最类近专业电台。
8: 我哋嚟讲系一个
9: 规格
8: 借揸咁嘅价钱，
9: 系啊，借揸价钱烧鹅髀味道，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6: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 一百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 一百四月复活重生。

0: 白節目製作我希望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D18星期六星期日 公眾假期香港台王牌節目免費試聽跟著播出的香港台節目是逢星期二下午5點到晚上7點 李在堂蔡浩良順天之命 聽過、剛聽 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登記成為香港台的訂戶收聽收看直播重溫下載全包 監製行動 加入成為D100訂戶啦 節目精華來自2020年 順天之命
1: 好, 又一個星期順天之命了
2: 你好啊,蔡蔡子
1: 太歲,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呢? 怎樣分呢?
2: 你沒有說, 所以剛才就說, 不一定是不好的
1: 是啊,我聽說譬如說豬年 然後你又霉到黑的差不多 然後差不多逛街就踩狗屎 然後事業就毫無起色 然後找多少找不到工 差不多365天,你在家裡睡了360天
2: 我們這樣說,那些叫做入庫之人 神、術、醜、味這四個庫這些人要衝他那年他才能開到那個你的能量要釋放出來所以就算是衝那年都未必不好即是他就是如果前一年很武器
1: 今年如果是衝太歲可能會衝起他是啊好像你說不出街關門有了動力今年出來見朋友都不是的360天留在家裡有五天只是出來看醫生還沒好過360天這些是性格使然但如果這麼霉的話今年應該大旺那些叫物極必反是啊 如果雞的朋友我記得上年師傅說熟雞的朋友都是要小心身體傷害事業就平平穩穩師傅可能意思都是說雞的朋友譬如說豬年都是普普通通如果是這樣今年雞就破太歲會不會有突破呢
2: 他不跟大氣候做事那有好有不好的要不就拉了要不就發達人做我不做殺出身血即是自己會有多些的事情想即是有些獨立的思想別人不會做他會做的
1: 林鄭真是做一些別人不做的事因為她屬雞她就想著自己每個人都想著她一定要繼續做她突然間剛剛過了新年之後突然間我都決定不做了這樣就好了大家有些新的發展他似乎跟盧秘大將軍都很相似
2: 什麼七七七跟盧秘相似不是吧太歲庚子年的太歲盧秘大將軍的故事說過沒有提過一下盧秘大將軍好像說都挺偉大的但是就會感覺壓力很沉重他作為一個地方的官吏當年他工作很不順利
1: 他說很多小人喜歡搞他很容易有人爭執盧秘聽名字都知道很容易招惹是非盧秘永遠都掛著秘魯他很聰明的
2: 學貫經史,他做一個知州 因为当时是中原刚打完仗呢、周围都好多即是冇饭食嘅人呢，卢比呢就决定咗，等佢哋唞下啦，即是太辛苦啦啲人。即是咁多行动之后呢，令到佢哋呢就好攰好疲累。咁呢个御史呢就唔係喎，御史呢就要征召啲人入伍。咁就通知佢，喂阿卢大将军、我哋唔够人喎，你要搵返以前嗰啲当过兵嗰啲人呢嚟入返军籍，你同我滴晒你哋你负责嗰个地方嗰人出嚟。
3: 咦喂，咁就都鼠年都应咗呢个古仔喎，因为
2: 係啊，你所以我咪讲俾你听，等你去想象下囉。
3: 因为差唔多七月八月警队已经开始做呢个动作嘛，就係、唔够人嘛，咁跟住呢就 call 返啲退休啊，嗰啲探緊世界啊，个肚腩突咗出嚟啊，咁嗰啲呢就返去帮拖做叫做咩特别警察又好咩都好啦，帮手睇下 CCTV 啊，咪正正都系咁囉，即系叫阿卢比大将军帮手 call 啲本身冇捞嘅士兵翻嚟当兵啦，
2: 你可以咁样演绎嘅，
3: 咦咁咪真系应咗咯。
2: 咁但系卢比就唔愿咁做啊，
3: 唔愿
2: 佢唔愿咁样做，咁即系交俾即係你逼我，咁佢就交咗几个名，我呢几个啦。
3: 係啊，喂嗰几个死咗㗎喇，你交咗几个名。
2: 咁上级就觉得嘩你真係好典当喎，你真係求其应付我。呢、个御史就大怒，要求即係追捕其他嗰啲。
3: 追捕即係唔肯从兵嗰啲人。
2: 即係其他嗰啲唔肯。
3: 抗旨嗰啲。
2: 係啊，嗰啲抗旨。咁卢比就搞到咁矛盾，我唔做啦，
3: 唔捞。
2: 于是佢就罢官啦，
3: 罢官。哦，以为咁头先师傅讲话，可能七七应咗，可能就系上边有人叫七七交啲人出嚟，咁最后佢决定都系，我都交咗好多啦，仲要交嚟交去，真系好交噶咁样。我都系最后决定唔交。跟住我唔捞啦咁样啊，咁咦咁即係暗指有高层罢官而去，可能今年啊继续啊师傅跟住。
2: 咁当时卢碧呢就即係啲人民呢好感动，即係觉得佢好为啲人民。咁呢就佢即係佢去世嘅时候呢屋企好穷。连即係丧事都办唔起，即係做唔到。咁就等官家呢就同佢办事。咁其他嗰啲去即係去追悼佢嘅人民呢就塞满晒条路。
3: 哇，
2: 而且仲落住大雨都冇人走。
3: 好悲壮，万人景仰喎、啊。真係。
2: 咁即係个情况就会
3: 係咁
2: 啦。会係咁啦。
3: 唔通暗指七一七今年都係过唔到，直头係要办。
2: 咁你又唔好新
3: 年
2: 大头，
3: 咁个古仔系咁啊嘛，唔交人唔捞，跟住钉埋，跟住啊，全港市民觉得，唉、我怪错你啦，跟住落下倾盆大雨，咁跟住咧就系、是、啊，原来你系好人嚟嘅，咁样啊，咁都得翻个公道啊。
2: 咁咪当年彭定康走嗰时都倾盆大雨，
3: 咁嗰阵时真系大家唔系嗰阵时大家流嘅眼泪，到而家其实大家都好缅怀噶嘛。啊，如果当时佢冇走，繼續落去，唔知香港會點咧咁樣。咁但係呢啲不能夠逆轉嘅事實啦，歷史嘅長流係向前進噶嘛，係咪先？咁就呢、這個，如果用翻呢個秘魯大將
2: 啊，
3: 盧秘大將軍呢個太歲今年話事去暗指雞嘅朋友，因為破太歲啊嘛。咁破太歲，頭先阿師傅講就話，即係如果破咧，就係破咗個太歲。咁即係話。熟雞的朋友今年是不会好像卢碧咁做喎，如果
2: 不会
3: 即是调返转喎，应该
2: 是。
3: 咁、所以剛才我讲嘅嘢呢全部都系调返转。即系话七一七呢系会继续交人，唔会辞职，兼且唔会钉盖嘅。唉，惨啦。咁你破太岁嘅意思就系同太岁嘅嘢相反嘛。
2: 是啊，咁但系自己都会好辛苦囉，感觉好大压力囉。
3: 咁、又应咗囉，其实佢已经喺六月开始已经系同嚟緊嘅太歲係相反㗎嘛，因為七七六月開始已經係繼續交人，唔聽市民講嘢，兼且呢就係、聽晒御史嘅話， 大家利是怎樣都不會辭職了，這就是認了破太歲和太歲的表現相反，七七不就是做了一件事，你現在的論述開始進入一個專業的境界，就是薄拉，但如果我們破太歲的意思是破了太歲的本質。
2: 雞的朋友今年破了太歲的本質，所以屬雞的朋友就留意今年你應該會不斷出賣朋友，然後又很辛苦又不挑辭職，兼且家裡一定沒有喪事，哇，厲害了，還要自己一定不釘，恭喜恭喜，去減少這些矛盾去涉太歲。但其實如果既然屬雞的朋友都破太歲，為什麼
3: 還要涉呢，都是保障自己，師傅。是啊，等你的壓力不要那麼大。那會不會人沒那麼煩惱，起碼變成不用，因為你自己很多事情都覺得好像不順，你就要減輕這些壓力，無謂的壓力。
2: 今次又聽完師傅說又重新理解所謂迎衝破害那件事，破太歲是跟太歲的故仔反過來就破了太歲，但是你都要拜太歲，涉太歲主要就是希望在當中，因為你跟太歲不是順著他走，那你就會很辛苦了。但是因為你都是被迫沒辦法跟到太歲，但是你都要涉一涉先。
3: 對不對，明白了，我們要對雞的朋友好一點，他們這麼辛苦今年，唉，又不做善事，又是這樣督人背脊，交人出去當兵，然後自己又死不辭職，硬頸到不得了，唉，大吉利是。所以就每年都
2: 望一望，或者有些人習慣根本有沒有迎衝破他都去拜一拜太歲的。但你拜了你還也可以的。要啊，記得要還。今次真的要拿回符去化，因為符跟了你成年。但是還太歲那份東西跟
3: 拜太歲那份不一樣的，不同的嗎？不一樣，但我回澳門他給了一份東西，有放田的嘛，你填過沒有，有自己的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在哪裡，拜的時候他有寫，他會告訴我，你這些資料將來就在太歲廟不知道哪裡會貼出來的，他不會貼出來，他寫什麼善信蔡蔡子，
2: 我想他那份錢收了我的，你又要另外去請，我想他那份錢收了我的，你又要另外去請，我想他那份錢收了我的，你又要另外去請，拜大歲要多少錢，你又不是收了一萬二千元，你收了八二元，我給你啦，最重要所有程序心安，不要拜的時候燒親手，一會兒又說沒有，不過現在都很好，這一年之後很多廟宇都做得很勤力，自然打電話給你，蔡師傅， 你去年安奉了太歲，你今年要不要安奉啊？給水啊，生意好差嗎？這陣子是少了大陸人來攝太歲，不知為何今年接著叫你回來，不如做一場大花市，一個隆重儀式的拜太歲，多便宜，4,999元包什麼，有雞有鴨有豬有羊之類的，不是吧，鼠年 拜些又燒兔仔又燒馬又燒雞，迎衝破我全部都燒了，是的，你對，我們避開只用牛、豬之類的，當然啦，有什麼燒兔仔瘋的，拜太歲會用雞，沒理由的，師傅是不是？沒有，都是用花果，即是不用肉的，
3: 沒有。
2: 那些就騙我，有人說要吃雞，買一些就騙我，有人說要吃什麼鴨鵝，有人說要吃什麼，整塊燒肉，燒兔仔燒雞，我都沒聽過拜太歲要燒雞，有什麼事，那我本身屬雞，有人拿隻雞放到滿了，整張神袋油淋淋，生果、糕點，還有一些很簡單的，就是 如果現在有些大的廟那個供品在你買過太歲衣的時候就請了供品，他是一包有些糖、花生、餅乾那些，供了一斗母那裡就不用周圍撿、周圍弄到周圍都是這樣，但硬是覺得太過先進，因為你那些很好的，你一人拿雞拿兩斤豬肉，你又發菜又豉，你擺完你要搬走的人，很多人去拜，掉了一些灰下去，不是好像去環太歲那樣，你那些做事的人是做到急躁。
3: 太多人，太多人，整地花生，有一包糖，他拿著掃把，借什麼，不要阻礙，小心地滑，你在廟宇裡面，或者你在一個所謂神聖的地方，第一，他又不應該這樣做事，你也不應該弄到周圍都是。
2: 而且太過不寧靜，搞到大家都好像不是很安穩，你應該進去是很寧靜，你覺得很舒緩的一種感覺，所以大家都客氣一點，做事就不要這麼在這些地方，大家都沉得住氣就好一點。
3: 因為特別新年時間大家可能放假，大家穿到紅當當順手就去拜，高興，但又未到立春，應該正月十一，可能譬如因為今年這個叫做過了，大家那個假期順手拜了，所以通常都是很逼的，試過很多時候一插支香下去已經被人拔了，轉過頭以為我支香呢<笑>
2: 沒有了，因為太忙了，一插下去已經拔走，一插下去已經拔走，因為你插下去的都沒有規律，但是我們一般香港人有時入到廟說話大聲。
3: 哎呀，蔡子，你那個我幫你找，這篇那個你老媽，你老媽斗母坐在那裡，見你這麼鬼吵，那邊老母，最好是安靜一點，自己專心一點，就是你祈求的願望不會很複雜的，每場篇大論的，你堅持著自己的願望，希望健康啦，家人開心啦，或者是工作順利啦，你都是這樣，你專注一點，反而會好一點，最重要就是寧靜，所以大家可以等到
2: 正月十一之後，因為阿師傅都說立春之後驚蹕之前都可以這樣，今天才是初六，還有五六日之後才去拜太歲、攝太歲都可以，但已經扎住了手或者拿著枴杖，說你潛遲些，快漏了，總之身體健康，如意吉祥。破太歲講了，至於飯、營、衝下去是怎樣，我們休息一會再回來。

0: 预知呢条指示咧，就当自己唔能够就作出决定嗰阵咧，系拒绝某啲卫生治疗，中意啲咩情况啊，唔急救吓、啊。平安纸就系、是、即系自己中意点样分配财产就点样分配财产啦。如果唔系，即跟法例，跟法例咧就往往唔系大家咁谂嘅吓，随、时系大家觉得唔公平嘅情况会发生嘅吓、啊。避免亲友嘅纷争啦，咁、冇做平安纸固然可能争产啦，冇做持久授权书有咩纷争咧？就系边个俾钱啦？
1: 系、
0: 一讲到边个俾钱就好多吓，即系就算有两个仔女，
2: 佢一定见得多，如果唔系唔会讲呢样嘢。
3: 少都
2: 真系争，
3: 都难计。
0: 喂，系咪随话两个仔女系咪随意最公平咧？唔系、啊，
2: 你搵得多咯，
0: 搵得多啊，唔会搵得少啊，系咪应该
3: 系
0: 啦？咁啊，好多争拗啦，系咪？大家想咁样争拗咧吓？咁冇做预设医疗指示固然都会有争拗啦，一个话插喉，一个话唔插，咁跟边个咧？咁所以其实做好三保咧，可以减少屋企人嘅纷争。
2: 系我哋成日话咧，死唔怕，自己照顾唔到就最可怕。
0: 咁同埋个时间系会长咗嘅，因为你而家咁昌明咧，吊住条命嘅时间都会长咗吓。老退化啦，去到70岁系10个先一个，去到80岁咧就四五个就一个噶啦。
3: 系啊，差唔多。
0: 咁中风就 25% 啦，去到80岁系啦，患上癌症都 30% 嘅吓。而家啲女士头先都讲啦，90岁命啦，咁你去到80岁，即系仲有10年，系好大嘅机会冇幸运能力噶吓。屋企人就好惨啦。咁如果屋企有其他老人家有资产，有冇咁健康嘅？咁最尾系边个俾钱去照顾佢咧？呢、這个都会好大问题吓。即系所以，除咗帮自己谂之外，都要帮屋企其他老人家谂嘅。系嗱。咁少人做，大家可能而家行街见到周街都吉铺啦，
2: 系
0: 咪？咁而家可能经济唔好啦，咁但系十年后咧，我会同你讲仲多，系好多吉铺。点解咧？好多人冇做持久授权书，咁啊冇咗行为能力，层楼卖又卖唔到，租又租唔到，租客唔交租，有冇人攀到佢走啊？
2: 得个吉，
0: 跟住或者冇做平安纸，遗产承办搞好耐吓，一增产可能搞十几年，你唔敢又吉咗喺度，咁大家都会见到有啲以前某大电器行油麻地有个巨铺噶嘛，吉咗喺度十几年。
2: 我以为系冇人租出嚟嘅咋，
0: 唔系系因为增产系啦，
3: 系啊，
0: 咁啊十几
2: 年，我系成日
3: 出名啦，
0: 系啦，
2: 系啊，我成日要话租嘅都租唔出嘅呢度，
3: 大嘅嗰间铺，
0: 嗱而家就真系可能租唔出，但系十几年前咁旺，冇可能租唔出啦吓。咁你谂下一年十几年冇咗几多亿嘅租金系啦，咁其实系对可以个屋企多咁多收入咧系冇咗嘅，我哋估计咧有6000亿嘅资产会因为呢啲咁嘅冻结。
2: 你有收入就会交税啦，你冇咗呢嚿钱税都唔使交啊，就大家相失啦，真系。
0: 系啦，
2: 陈律师啦，我哋可以解释多啲今日嘅安心三保系点样保护你嘅未来。
4: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纸、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兴趣请联络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记查询。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5: 有三样嘢俾大家优惠嘅。第一，仲系听紧 YouTube 免费嘅，未系我哋 D100订户点啊？嗱嗱声加入啦吓、真系趁呢个优惠期推出啊！全新订户优惠价600蚊一年，名额200个。
6: 原本讲紧就话，香港台我又唔系个节目听，我俾咁多钱做咩？嗱，而家平咗啦，唔系咁都唔定系嘛？以前系1000蚊一年，一日得3蚊啫。家姐而家仲惨，600蚊一年，咁咧即系一日1蚊啫。
5: 真系啊，蚊
6: 过零咁啦，咁样咁都唔俾啊？唔系啩？
5: 好啦，咁第二样优惠系咩咧？而家现有嘅订户续订，我哋加多个俾你，只系1000蚊啫，真系送大包啊！一加一啦，呢个吓就系前订户啦，曾经咧系我哋嘅自己有。冇续约嘅，而家翻翻嚟，我哋送多个全新会籍俾你，1000蚊都系1000蚊。嗱，以上优惠价咧，去到5月31日止噶咋？
6: 查询热线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上环店即时订购，等着你回来。D100 4月复活重生。

0: 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D100 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香港台王牌节目免费试听。跟住播出的香港台节目是何安达、林毓华主持《关公殿堂》，听过啱听，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登记成为香港台的订户，收听收睇直播，重温下载全包，监制行动，加入成为 D100 订户啦！

0: 即係好多人就話：喂，我做咗持久授權書，會唔會個授權人攞咗錢走佬㗎？授權人你揾個信得過㗎啦，即係唔好揾啲信唔過嘅人，指明佢有啲咩權利嘅，就唔使話樣樣都俾曬佢管嘅。你話你淨係管我呢銀行户口，或者淨係管我呢層樓，收咗啲租金，幫我俾生活費、醫藥費都得嘅，係啦，唔係話任佢用嘅。咁你可以話：喂，層樓阿媽住緊，阿媽咧如果繼續住咧，你就要問個阿媽先可以賣。咁如果唔係，你授權咗佢，佢賣咗一層樓，阿媽就冇屋住啦嚇。咁生效日期，如果你好信得個授權人，可以即時生效都得嘅。咁但係一般人都係話冇咗行為能力先生效，揾個醫生證明我冇行為能力先生效。授權人數咧，你可以委任多幾個，一個做唔到咪可以第二個做咯。你話互相監察又好，互相幫助又好，幾個仔女咪幾個都可以做。咁但係有事就做唔到噶啦嚇。如果有事，唔單止持久授權書做唔到嚇，平安紙又做唔到，預設醫療指示又做唔到嚇。簡單啲咧，就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做監護人啦嚇。咁但係一個月就係攞得個20,000蚊，層樓嗰啲又喐唔到啦嚇。如果你想喐多啲錢啊，或者有啲物業要解決咧，就要向法庭申請啦，做呢個產業受託監管人啦，可能要搞一年，就律師揾大律師、醫生同精神科醫生出報告，
1: 解釋翻平安紙之前嗰段時間嘅麻煩嘢啦。
0: 咁呢個可能要使100,000啊，
1: 係係，頭先你講
0: 以上係啦。另外就係大家要注意喎，而家就搞一年，而家法庭係一年處理幾百單，咁你諗下10年後。如果有幾萬單積聚咗喺法庭，佢要搞幾多年？分分搞到個長者唔喺度都未搞得掂。
1: 陳律師啦，我哋可以解釋多啲今日嘅安心三保係點樣保護你嘅未來？
2: 自己有平安三保：平安紙、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如果自己有想了解多啲，有興趣請聯絡 Fanny 22971998 22971998登記查詢。
3: 等着你回来 D104 月复活重生，
4: 衷心希望留住各位听众，今日继续支持 D100 复活重生超级优惠计划。简单讲呢，冇钱就什么都不行嘅，虽然钱不是万能。咁啊，做新闻喺呢一个时空呢，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继续喺度讲新闻，我哋堅守崗位是沒有用的，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的話，那就實在也都不能夠走得太遠了。所以呢 D100 現在推出了三種優惠給大家。第一種，全新訂戶優惠價只需要600元一年，但有名額限制，200個，所以呢手快有手慢沒了。咁第二種呢，就係現有訂户如果續訂嘅話呢，嘩呢、這個優惠抵呀，加送多一個全新會籍俾你1,000元啫，咁除返開再抵啲喎，即係500元。咁至於第三種啦，就係過去做過 D100 嘅訂户啦，咁但係之後再冇續訂呢個香港台嘅話，咁如果你等到你返嚟啦，你重訂我哋，咁都加送一個全新會籍俾你，都同樣係兩個人呢，一年都是1,000元的。
5: 新聞天地無疑呢，是我們聽眾的範圍 是最多的，期望一些呢只聽不買，或者是離開了我們了，前訂戶只是聽新聞天地呢，所以如果大家都是這樣，是只聽不買袖手旁聽，這一百生存很困難，不要等一天當知道呢我們無法支持下去，大家將沒有辦法再聽到這一百，沒有辦法再聽到新聞天地呢，有點如的遺憾呢，可能維持已晚啦，咁所以希望咧，呢、這個嘅超級優惠計劃都能吸引到大家咧多啲呼應，多啲呼應啊！
3: 查詢熱線22971825，或者 WhatsApp 91671611，或到 D100 上環店即時訂購，等著你回來。D100 4月復活重生。

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